0: 翻个电影咯，依家任多戏系咪基斯托瓦路兰咁样嗰部戏，你都够讲一个晚餐啊！
1: 珍惜陪伴嘅时间。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研修考察国家事务，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交流和专题讲授，对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总体国家安全观、社会治理以及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方面加深了解，加强议员的大局意识。议员昨天早上出席开班式，听取有关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和水平的分享。议员深刻理解到，作为香港特区管治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会议员要勤勉履职，在行政主导下为特区改革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以高质量参政议政，回应市民对立法会议员的殷切期望。议员昨日下午出席有关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专题讲授，又听取有关国际关系形势分析的专题讲授，进一步理解当前国际政局的变革和动荡。英国首相贝安德公布内阁人选，何利安接替李运程担任财相，外相就由文立斌出任，马万廷留任内政大臣。李运程在社交平台表示，衷心祝愿贝安德和他的内阁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他们，并将继续尽自己的力量，协助工党政府实现国家需要的变革。何利安上月向时任首相司纪贤辞任国防大臣，他当时不满国防资金方案，表示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措施将于30日之后生效。泰国总理阿努廷结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两国发表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双方在声明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互相支持。中方重申尊重泰国国家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坚定支持泰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泰方坚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中国一国两制方针。双方亦重申以零容忍态度，加大力度打击人口贩运、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走私、非法赌博和洗钱等跨国犯罪活动。双方欢迎泰方提出建立全球打击网络诈骗伙伴关系，发表曼谷联合宣言，以及中方提出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作为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

0: 0.841， 日元 162.49，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7， 人民币 6.768，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42，澳元兑美元 0.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5。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654 点，升513 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07.48 美元，卖出 4,008.07 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地区，并逐渐向东移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骤雨渐转频密，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啦，咁而一大车多噶。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一带就车多。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荷里活广场对出啦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交通咧就回复正常噶。咁另外啦，筲箕湾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筲箕湾道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封闭，咁而较早前啦，新蒲岗崇宁街嘅水管爆裂需要封路嘅，咁而家咧就已经系处理好啦。崇宁街去翻卓六街方向，近住锦荣街嘅慢线咧就已经系解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大致都系正常。咁而路面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咁另外同你讲翻电车消息先啦。咁由于有路轨急修啦，东行线即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啦，同埋西行线即系坚尼地城方向啦，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服务咧，仍然系暂停噶。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AI 有没有听了令人开心的电台节目啊？
6: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5: AI 怎样才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一点呢？
6: 风骚快活人的好心理学会的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的心理和情绪的。
5: AI 怎样才可以强身健体啊？
6: 风骚快活人的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了当练了。
5: AI 怎样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的？
6: 是啊，无论你是乜嘢人，甚至是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难度更大，但学到的嘢更多。

Cindy 觉得呢首作品嘅层次咧，比以往嘅嚟得更加多，起承转合亦都比较明显。喺录音嘅时候，监制俾咗好多建议同方向佢，令佢觉得好似上咗一课。

0: 可以在网上面远观的美景，而家今次真系真实铺现在眼前，彻底改变了我对新疆的印象。原本我以为呢度只有荒芜大漠，但原来有更加动人心魄的壮丽景观。
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啊，晨光第一线啊，嚟到咧星期二嘅早上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2: 系，早晨。
1: 系，一齐睇睇咧，隔晚美股表现啊，隔晚美股咧麻麻地，好似咧大家都系睇下美伊方面嘅进程啦。仲有一样嘢啦，就系咧呢个礼拜好多大科技都放榜啦，咁啊，观察住 Alphabet 啦，观察住 Tesla 啦，仲有咧其他嘅科技嘅业绩，好大机会咧会左右到美股方向噶。咁啊，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下外围市况先啦，唔该你。
2: 好啊，咁就外圍市況當然就上兩大因素所影響啦。第一就頭先你講嗰啲係科技股嘅業績啦。第二就繼續都係即係中東局勢嘅問題啦。因為最主要就係而家睇翻美話美軍方面咧，連續第九晚咧都對呢個伊朗發動呢個軍事打擊啊嘛。咁所以就市場就好擔心咧，就係嗰個即係戰事方面咧又再推高翻個能源成本啦，亦都係增加咗聯儲局方面咧就今年加息嘅機會啦。咁而家睇翻嗰個係。嗰個數據上面睇到咧，就其實而家今年加息嘅機會咧已經去到80%+以上噶啦，咁所以就變咗形成咗大家對依、這個即係加息上面個陰霾咧，就係、是、又再多翻啲。咁另一個就係、科技啦，科技方面咧就係、是、當然大家就睇嗰個係業績嚟緊即將方面咧，譬如Google 啊，咁就睇翻究竟佢AI 上面方面咧就對佢哋嗰個盈利啊業績方面嘅幫助有幾大咯。不過睇翻琴晚咧就啲半導體股份就唔算太差嘅，講真。咁你睇到咧就係、是、譬如美光方面啦，就升翻近2%嘅 ，Intel 就升超過2%添，博通就升近2%嘅。咁所以變咗就因為之前咧我相信都調整得都幾多。咁所以變咗咧，反而調翻轉咧，喺個財報公布之前嘅話咧，可能會有啲趁低吸啦。因為我相信業績其實就唔會差嘅，講真就，因為即使你話近排嚟講咧，啲晶片類股份啊、記憶體股份方面咧，由高位就大幅調咗好多落嚟。但其實同個基本面就冇乜太大關係嘅，主要就係之前可能係過分供幹啦、過分股值高啦、過分炒作啦，咁所以一個係比較明顯啲嘅一個調整咯。咁但基本面係冇變到噶嘛。
1: 咁啊，調整得多都唔夠 SpaceX 調整得多啦。琴日睇一個拍攝嘅場合，都見到有啲朋友仔都話：，哇 ，SpaceX 都真係由一上市 IPO 蒸發咗一半，點搞法啊？咁樣咁啊，冇得搞啊！應該都真係要睇下，即係往後喺個太空探測嗰度點樣推演，同埋睇下佢哋嘅掌舵人 Elon Musk 咯，係咪咁睇啊，會長？
2: 其實咧，啲美國好多大嘅巨無霸科技股份方面咧，即使納指插紅有好多隻都係咧，其實都係個 pattern 都係咁嘅喎。即係你睇翻佢哋上市之前嘅話咧，梗係講到即係興高采烈啦，係威係勢嘅。咁啊，上市嗰刻都會谷一轉嘅，但係咧就之後會有一個深度調整嘅。因為點解咧？其實好多時呢啲咁嘅明星股咧，都係攞到股值好高噶嘛。咁變咗咧，佢上市嗰刻嘅話咧，喺當刻應該咧係一個最高嘅 valuation 嘅啦。咁但係呢啲股份如果佢後續，譬如你睇到好多，譬如 Meta 又好啦，或者係 Tesla 都好啦，後續再有唔同嘅嘢出嚟嘅話咧，佢其實可以係個升幅累積嘅升幅又。

0: 可以好巨大嘅喎，但你就真係要捱過咗咧佢呢個消化之前有個過分估值嘅問題，再加埋去睇下個 pipeline 有啲乜嘢啦。即係你始終都係股票都係睇翻公司方面咧嗰個基本面啊，有咩發展項目啊，咩前景噶嘛。哪怕你而家未賺錢，但係你起碼有個藍圖啊，俾人睇到你究竟嗰個發展嗰個情況係點噶嘛。咁我相信 Elon Musk 咧就好識呢啲嘢嘅，咁我又唔係太擔心佢冇一個藍圖俾你睇嘅，咁你捱咯，捱一段時間咯要。
1: 係啊，咁都呢個問題都係幫啲散户問下啫。好，轉個角度講下港股啊，港股琴日都幾好喎，咁國家隊咧600億啊，掃 A 股啊，咁恆指咧重上25,000點嘅水平啊，以為琴日恆指咧沒甚了了啦，點不知咧都睇到啊嚇，咁睇到國家隊出手啊嚇，咁披露咧增。600億人民幣的 A 股資產啦，疊加咧中證監啊召開呢個投資者嘅座談會啦，會入面咧就建議多個措施啊，並且咧引導呢個中長期嘅資金入市，帶動咧港股咧重上25,000點嘅關口啦。內容究竟係點咧？咁係升一日啊，定還是可以展開一個長嘅升浪咧？特別無論係內地股市以至港股方面，一次過交曬俾 Kenny 講，唔該曬你。
0: 嗱，因為我覺得有少少即係風水輪流轉啊！我記得兩個禮拜前咧，我哋做節目都講啊嘛。嗰陣時其實依個係美股開始有啲調咧，就大家會唔會擔心啊？會唔會影響港股咧？反而我覺得調翻轉喎，因為如果當大家咧就由呢啲興高采烈炒芯片啊、炒記憶體股份轉翻去咧，就係、是要防守性高啲嘅話咧，反而調翻轉港股有運行喎、啊。因為港股裏邊嗰啲股份咧，大部分都係呢啲即係比較現金流多啦，息率就比較係即係高啦，股值又比較低。不過咧就唔係話嗰啲芯片啊、記憶體嗰啲咁嘅高增長股啊嘛。咁所以調翻轉依一啲咁嘅防守性股份就有運行咯。所以個恆指方面咧就慢慢爬下爬下咧，又爬翻上25,000樓上喎。咁我覺得暫時最關鍵嘅位就當然睇250天平均線啦，就25,700點嘅水平啦。咁如果能夠突破得到嘅話咧，咁就其實當然令到個 trading range 咧就有機會咧就上翻26,000到27,000。嗰啲水位度行咯，咁暫時我覺得大家對科技股咧，對啲高增長股咧都係唞唞先嘅，即係我唔覺得佢會玩完啦，因為始終你個基本面都仍然係一個高增長啦，都仍然係一個即係有前景嘅，但係相信可能有啲時間又要調整之前嘅估值啦。喺呢段時間咧，我覺得港股係反而係有機會係突破喎。
1: 咁港股就琴日靓啊，图表上大阳烛大成交抽升啦、啊，咁连续咧北水两日咧都系即系净流入啊，几好啊吓。咁不过调翻转头问一下 Kenny 啊，想了解翻啊，见到板块轮动、啊，琴日咧都讲咗啊，好耐冇讲嘅呢个内银股啦，咁建行升到咧4.3%啊，工商咧都升到2.9%，系咪时候走翻入去呢一类嘅内银股啊，以至就系追一追落后？嗱，听紧晨光嘅听众朋友，大家都系保本型投资者嚟嘅，好多朋友都揸住建龙工商嘅，咁啊，交俾你去讲下啦，好唔好啊？唔该晒。
0: 因為咧，其實就之前咧嗰、那個內人股份方面咧，就係咩啊嘛，依個係除息啊嘛，咁所以咧就係、是通常除息咗之後咧，都會有啲人去買，因為價錢就係低咗啲啊嘛。咁同埋加埋頭先講啦，就而家市場上邊咧就有一啲好刺激啊，玩嗰啲兩倍高供幹嗰啲咧，突然間就轉翻去好防守性、好保守啊。總之有一個高派息啊、現金流穩定啊、股值低嘅話就 OK 啦。咁所以內人股就成為依、這個。即係新嘅對象，都唔係新對象嘅，其實內銀股咧都升咗差唔多係兩個幾禮拜嘅，即係好似我哋頭先講啦嚇，即係兩個禮拜前開始大家比美股比較審慎啲之下咧，睇翻港股咧就其實內銀已經升嘅啦。你睇翻建行咧基本上咧你見到佢七月第一個禮拜到咧喺最低250天平均線咧，其實都已經係即係攀升，由呢個係大概呢、這個7.6度嘅水平咧。而家都攀升到8.6，即係升咗1蚊嘅咯，百分比都勁嘅。咁我相信呢啲股份咧，有機會再好啲嘅。
1: 咁大家又可以咧多去觀察，多做功課，多去了解啦。聽呢個環節咧，你會了解到更多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Kenny 鄧聲英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Kenn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有冇持有咧？
0: 係都冇嘅。
1: 唔該曬 Kenny， 我哋聽日再傾偈啦，拜拜。
0: 拜拜。

0: 音樓。
1: 李俊杰全新作品《黑蛇传》，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啦。早上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日间骤雨咧会渐转频密，部分地区嘅雨势较大啦，有狂风雷暴啊，即系今日天气都唔多稳定噶啦。最高气温咧大概到31度啊，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啊。依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
2: 晨光第一线。
3: 嘉明、
2: 小白、
3: 阿欧、
2: Vicky、
3: Yana，
2: 晨光第一线。
1: 早上嘅8:24同两位拍档倾下呢一个啦，咁啊有一个咧少年太空人体验营2026咯，咁啊体验营咧就系由康文署同埋咧香港中华总商会合办嘅，咁啊
4: 细个有呢一啲就好啦。
1: 我就想讲呢一个啊，等阵先讲多几句先。仲有呢个中国嘅航天基金会同埋咧京港学术交流中心协办嘅，咁啊香港太空馆啊策划啦，并且咧由即系香港中华总商会咧全力赞助嘅，咁啊呢一个体验营咧，其实就有康文署啦、联

0: 动咗啦，中国航天基金会啦，去搞咗呢一个活动啦，去边咧？话挑选咗30名嘅少年太空人，就系、是、去北京、酒泉同埋西安，即系好似头先小白话斋。我哋细个有呢啲，
1: 系咯，
0: 几 happy 咧！
1: 即系细个咧，就真系只系会觉得咧，太空啊、火箭啊、穿梭机啊、太空人啊，好遥远，月球好遥远。但系你谂下，其实而家我哋嘅年轻人咧，真系好好啊！咁你见到我哋又有即系香港嘅即系在学专家，而家都已经喺太空啦。
2: 嗯，
1: 跟住又会见到
2: 换咗两个月啦。
1: 系啦，又可以即系同我哋有啲天地对话啊，跟住有好多即系佢又可以广东话同我哋讲啊，
0: 系啊，
1: 我哋觉得好近啊，同埋唔系做唔到嘅嘢，呢个都已经系短短咧几即真系十几二十年咧好重大嘅改变，
0: 系啊，
1: 好好啊呢个真系。
0: 香港又有我哋嘅女太空人啦，依家系咪啊？除此之外就系睇下往后啦，喺航天嘅世界。香港怎样即是出一分力啦，与此就是更加多的年轻人可以回到去内地那里啊，多些的调研出现了啦，咁啊关于呢个少年太空人的体验型。喂，原来2009年呢开始第一届搞的啦，今年呢已经是第15届啦，历年来呢一共有420名的学生参与的。今届的体验型呢 ,3 月呢展开呢个招募的时候呢反应超热烈啊，超过呢110间的中学啦，大概有200几个学生去报名啊！经过咧三轮嘅甄选，当中包括咧要玩问答比赛嘅，
1: 哇！咁啱嘅，
2: 都要
0: 系啊，
1: 系咯，
2: 要有啲基本知识，
0: 几 hush 啊！啲阿 Sir 同埋 Miss 咁都要，梗系咯，
2: 要翻啲基本知识噶嘛。
0: 杨利伟太空人系边一届上去？
2: 边一届？
0: 边一届上去嘅？系啦，
1: 不过你唔好
0: 话
1: 我
0: 上去嘅，
1: 我仔仔读常识科咧，佢都有读好多呢一类型嘅，
0: 要嘅要
1: 航天啊，跟住通识科嗰啲咧，咁有阵时会问下，最近上去边一架去到月球背面就采样嘅咁样，咁都会问嘅呢啲。
0: 系啊，要嘅要嘅，咁啊点样可以咧脱颖而出咧？仲要咧答啱问题啊！为期三日嘅训练。型啦，仲有咧 interview 之后咧，30名嘅中二至到中五嘅学生咧，就有机会脱颖而出啦，成为呢个少年太空人。嗱，少年太空人系呢个活动嘅冠名嚟噶咋，即系唔系真系send 咗个小朋友上太空噶，佢哋只系有机会去到北京啊、酒泉啊、西安啊，去欣赏下或者了解多啲咧，关于国家嘅航天科技啊。点样去叫做研究啦，或者体验喺当中啦。喂，睇翻咧，今次佢哋去啲地方都多嘅，有机会咧去到呢个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啦，同埋酒泉嘅卫星发射中心啦，去叫做训练啦，同埋咧可以去上堂喎。咁啊到时睇下啲呢啲小太空人啊，翻到嚟香港会唔会有好多嘅叫做分享喺当中？
1: 嗯，
0: 我哋咧得到更加多咧，喂，其实可能我哋依家已经唔系谂住嫦娥噶啦，或者咧唔系探月噶啦，有啲更加宏大嘅一啲
1: 嫦娥，我哋都系谂佢几多号嘅，
0: 系几多号？冇错冇错。咁啊，究竟咧上到去太空入边咧，点样同咧外星人沟通啊？有机会，因为大家都知道真系有外星生物啊，即系你谂都谂到啦，同埋都有好多嘅国家都出嚟讲话，喂，真系有外星生物的，
1: 多咗解密嘅文件啦，
0: 系啦，
1: 咁啊，大家就多咗空间去谂啦。
0: 究竟我哋同外星人，系咪讲普通话嘅咧？
1: 系，
0: 定还是外星人系识得问候下我哋嘅咧？
1: 阅读嗰个频率咧，咁样
0: 系啦，
1: 吓，即系高科技啲嘅。
0: 点咧？究竟
2: 静静地观察啊？
0: 系啦，系咪用脑电波去交流嘅咧？同外星人使唔使用手语嘅咧？指手画脚嘅咧？真系不得而知。
1: 即系指手画脚都惊，
0: 系啊，
1: 系咪？我哋代表可能peace 嘅和平嘅，
0: 系啊，
1: 佢哋又未必咁解嘅。
0: 即系可能，
2: 我哋唔同国家嘅手势都有唔同，
1: 唔系咯？
0: 可能我哋
2: 领头系咩 no 啊嘛，
0: 系啊，
2: 有啲国家系 yes
0: 噶，系啊，有啲国家你指住人咧系冇礼貌，有啲国家指住人咧系有礼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

0: 天文台表示，位于广东西部的强雷雨区正逐渐向东移动，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英国首相贝安德公布内阁人选，何里安接替李蕴晴担任财相，外相就由文立斌出任，马曼廷留任内政大臣。李蕴晴在社交平台表示，衷心祝愿贝安德和他的内阁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他们，并将继续尽自己的力量协助工党政府实现国家需要的变革。何里安上月向时任首相司纪贤辞任国防大臣，他当时不满国防资金方案，表示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贝安德，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说，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只有利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亦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李强又说，愿意与贝安德共同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之后，将会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他威胁说，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几倍的代价。有关指令已经传达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等。美军中央司令部上星期六证实，两名美军人员上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遇伊朗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攻击身亡，另外有一人失踪。之后一日，美军又宣布一名美军人员上星期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时身亡。白宫表示，特朗普将会前往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出席阵亡军人遗体移交仪式。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2.53，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408， 人民币 6.768，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41，澳元兑美元 0.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085 点，升94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16.4 美元，卖出 4,017.87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骤雨渐转频密，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龙富路回旋处噶。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龙富路回旋处。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日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咁较早前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芜湖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喺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芜湖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而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元芳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

0: 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喺观塘码头；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系慢车。咁再提一提你啊，搭电车嘅朋友，由于有路轨急收啦，东行线即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线啦，即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服务咧，仍然系暂停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铁林饰演嘅陈新成，被迫退休嘅国企老总，喺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8:38，今日呢我都做得到，就是美化家中的一个角落。
3: 是、啊、如果你说要美化一个角落，我是反而想美化一下、我房间的天花板、嗯、我小时候的时候呢，我家人很好的，
4: 你放镜的天花板啊，想着一擘大嘅時候就見到 hi， 咁同自己講聲 hi，
2: 佢以為嗰啲咧六角啊、八角嗰啲嚟嘅，
4: 呢啲係
2: 嗰啲咧，即係有啲風水嘢。
4: 唔係啊，你擺塊大啲嘅，或者你擺塊啲橢圓形嗰啲鏡，每日起身都問佢摸鏡摸鏡。
2: 我以為你天花板滲漏咗，係漏水係時候整整佢咁樣。
3: 我細個屋企人咧，天花板咧係黐咗嗰啲牆紙啊，嗰啲牆紙咧係有啲星星月亮啊，会吸收咗啲灯光。
4: 我仔仔而家间房咪就
3: 系
4: 咯，
3: 系咩？
4: 如果我喺佢间房嗰度瞓觉嘅话，我就夜晚一擘大眼就见到嗰啲假嘅月亮同假嘅星星。
3: 系啊，因为吸咗啲光，熄咗灯咧都会见到一啲光。
4: 好耐都唔，都仲有光喎嗰啲。
3: 系啊。咁小朋友你唔可以太過驚噶嘛，有陣時黑掹掹，係咪有啲少少燈仔？因為開燈唔係咁好嘅，都小夜燈嗰啲。咁但係牆上面嗰啲嘅呢啲貼紙啊，我都 OK 嘅、嗯。我反而就好想咧揾翻呢一啲嘅貼紙，即係唔黐呢個嘅牆紙啦。咁、嗯、但係而家坊間有好多唔同嘅無論笑哈哈又好啦，有唔同嘅夜光貼紙啊。咁我就想佈置翻我個天花板，咁、嗯、啊幾開心啊，好似、
4: 哦、真係一擘大眼就見到。啲裝飾喎，呢個我覺得都唔錯。嗱、嗯，如果你問我嘅話咧，有兩個地方我都想特別整整佢嘅，其實都係一個就廚房，一個就廁所咁樣兩個。咁、嗯、啊，兩個要佈置嘅話咧，咁當然就首先兩個佈置嘅時候都係要為咗吸濕先啦，呢、這個亦都好重要。但係植物咧，其實都係可以幫入邊咧就除瘴氣嘅其中一種嘅好嘅方法嚟嘅。咁、嗯、有啲咩植物，大家可以上去揾啦，你自己喜歡邊一種？

0: 品種你自己放啲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咧植物咁啊放咗入去之後，佢真係可以變咗成個環境咧都綠綠地色嘅。嗱，撇除你係咪又要計埋啲玄學嘢嗰啲先咧？純粹用呢個視覺嘅話咧，或者就咁諗啦。如果你洗手間放植物，廚房放植物可以吸咗嗰啲唔好嘅氣體，因為廚房同呢一個嘅洗手間都多啊。咁我又諗翻起有啲研究就話到咧。即係成日出入廚房嘅女性啊，女性點解有陣時會有肺癌咧？又見到佢出入廚房比較上多，會唔會有關係咧？咁樣咁啊，而家都研究緊啦。咁但係如果能夠咧，就揾啲綠色嘅植物，即係同你一齊，起碼吸多啲，係啦，佢係將嗰啲叫做唔好嘅氣體轉化啊。除咗可以養顏之外咧，即係令到我哋隻眼睛啊，即係望多啲綠色嘢舒服啲啦。好似啲陪伴，佢始終係生命啊嘛。咁洗手間嗰度又係喎。咁譬如你洗手間嘅時候，你坐低定係做咩嘅時候？唔使淨係得個 mon 陪住你，有棵植物喺度同你玩下咁樣，甚至乎咧可以整嗰啲咧一個係俾啲攣藤科嗰啲咧，廚房嗰啲係整個嗰啲網啊，黐喺埲牆嗰度，等佢慢慢攣上去咁樣。喂，我覺得呢個設計都幾靚，
1: 係啊係，
0: 又有生命力，同埋佢自己會慢慢改變嘅，
1: 係啊
0: 嚇。太長嘅，咁你咪收收佢咯。咁但係你一路睇住佢上升嘅時候咧，你無論係喺呢個洗手間。定埋晒呢个厨房嘅时候，你都感觉得到呢一种嘅生命力。哇！你谂下，你煮个餸出嚟，同埋你冲个凉出嚟，你都觉得自己
2: 好似
0: 完全不一样。
3: 大自然啊，
0: 系啊，
2: 你两个咧都即系诗情画意啲嘅。一个咧就喺角落头嗰度咧就整个粒星星啊、月亮啊、
0: 天花板
2: 啊、夜光嘢啊，整啲咁样。咁啊，小白咧就整一啲啊，有啲绿色植物啊咁样啦。我啊实际啲啊，我前排抌鞋抌得多，我想咧揼翻个鞋柜出嚟先，系、我想换个一个新嘅鞋柜啊，因为依家个鞋柜咧容纳得太多鞋，因为随住我抌多咗鞋咧，咁、我想用翻个细啲嘅鞋柜。
0: 你而家放个衣帽间冇理由唔够噶。都几百尺个衣帽间，
2: 衫摆衫嗰度 OK， 衫真系多，衫真系多嘅，
3: 衫唔舍得抌系嘛？
2: 唔舍得，唔舍得，唔舍得，
0: 因为好多绝版嘢。
2: 中意，中意，中意，鞋都系噶，但系鞋都要断舍离啊。同埋咧，好多波鞋咧，特别系篮球鞋咧，你唔着咧就会氧化。咁、你氧化咧又要揾啲专人去复手。
0: 嗰啲胶先至麻烦，佢胶会黐粒粒噶。
2: 系啊，系啊，
0: 太耐真系搞唔掂啊。
2: 跟住咧会，你又唔可以攞嗰对篮球鞋打翻篮球，因为会甩底啦。跟住咧你。去找啲波鞋修复人去帮你搞啦，又动辄咧五六百蚊一对鞋啊，咁所以咧最后都搞唔掂啊！你谂下一对就话五六百蚊啫，你十对就五六千蚊噶啦嘛，咁你所以必须抌啊！其实真系好笨嘅，所以依家咧就决定啊，即系源头断舍离，一开始咧自己少啲买啲篮球鞋先。第二嗰样嘢，
0: 你舍得唔买咩？你可以
2: 舍得噶，其实近呢几年买少咗嘢，系、啊，因为
3: 转买咩咧？
2: 我加入咗一个中年男人嘅群组，就係、大家一起买少啲嘢群组、你当个名系咁啦。其实我觉得几好啊，因为大势所趋嚟㗎，买少啲嘢，但係就买一样耐用啲嘅嘢，咁样去、叫做
0: 贵买平用㗎嘛。
2: 好好生活咁样嗰啲嘢囉，即係琐碎嗰啲，即係难听啲废嘅嘢就唔买囉。係啊，你买三四十蚊一件衫都得嘅，但三四十蚊嗰件衫可能係着到歪晒，咁不如你买三四百蚊一件衫，但可以着到三四十次咁样囉，至少咁、可能会好啲啦。即係用咁嘅原理去生活呢，可能会好啲。但咪讲返先，我想揼返一个新嘅鞋柜出嚟。个、鞋柜呢就係、比较小啲嘅，咁你自己咪冇买到咁多鞋囉。
0: 你会唔会想要嗰啲鞋柜呢？佢係一隻鞋，跟住佢另外嗰隻鞋可以设计到係搭喺上面再褪入去嗰隻。嗰隻就真係再悭位啲。
2: 想嘅想嘅想。
3: 同埋有一啲呢係放角落头位呢，有一个转盘咁样嘅、你就可以沿用埋唔同嘅角落去放到你嘅鞋。
2: 几、
3: 好
2: 几好。多谢你两个嘅提议，等我转个头去睇睇有咩新嘅鞋柜，角落头鞋柜可以美化一下先。
4: 小明嘉明讲健康。
5: 早晨啊，小明。
6: 啊，早晨啊，嘉明。
5: 李嘉仁医生今日同我哋讲下头发。
6: 头发啊，即系头发系乜嘢嘢咧？唔系真系头上面生长嘅头发有事喎。
5: 哦。
6: 系有一个咧，令到一个小朋友咧系有事嘅。
5: 哦。
6: 有啲病例咧，香港嘅有试过有一个十一个月大嘅 B B， 点解有入医院咧？因为喺急症室咧又睇到，咦？佢個第三隻腳趾啊，突然間脹咗啊，又紅啊，又痛啊咁樣咧，咁佢咧就係、有啲所謂濕疹嘅，但係嗰度都冇乜事噶。

0: 咁啊，小朋友入嚟咧，就係梗係驚佢有咩細菌感染啦。啊，但係睇全身呢、這個睇過之後咧，發覺咦，點解佢呢個第三隻腳趾咧，有啲頭髮好似一個個圈咁樣，落實喺嗰度啊，咁啊令到咧嗰度附近嘅細胞咧影響到啦，咁啊有潰爛啊咁嘅情況啦。我點解係咁樣咧？啊，雖然佢第三隻腳趾咧有嗰啲血液循環咧都係正常嘅，啊佢又有冇發燒啊？同時咧佢又可以喐到隻腳趾仔嘅喎。咁但係淨係咧點解無端端發炎咧咁樣？哦，原來一睇落去，原來係個頭髮整到嗰個第三個腳趾，頭髮整咗個結啊！啊，即係令到嗰啲血液流通得唔係好嘅，係啦。咁啊，呢個通常咧，我哋又話啊，我哋要小心呢個藥兒嘅問題。呢個係咪一個藥兒嘅咧？我咪睇翻啦。咦，唔係喎，咁又冇乜其他嘢。佢爸爸媽媽啊，其他一個大佬，咁啊，仲有咧嗰個工人嘅。佢呢個工人咧係正式係做咗好耐噶啦，啊，湊咗佢個大仔咧係六年噶啦，咁啊唔會應該就唔會有事啦。咁點解無端端係佢嘅第三隻腳趾有啲頭髮啊圈實佢咧？啊，好啦，咁啊嗱，除咗我哋話影響到呢個潰瘍嘅現象咧，啊，仲有咧會唔會真係要諗係唔係藥兒啦？嗱，其實咧呢啲咧亦都唔係好常見嘅嘢，係好特別嘅喎。嗱，我哋知道頭髮啦，一條線咁樣啦，但如果你自己可以無端端咧一扎頭髮咧箍住你條嗰個手指啊、腳趾啊咁樣，咁樣咧血液不流通啦，又啊，先由靜脈啊，然後連呢個動脈影響到咧，咁呢啲就係一個問題啦。嗱，呢啲我哋叫止血帶症候啦。咁啊，嗱，譬如一個人啊，有啲小朋友多數好少啊，即係唔識自己啊保護自己啊咁樣咧，好得意，佢好似一個止血帶咁樣，一條頭髮慢慢慢慢將佢截流，縮住佢，錯啊咁樣咧。嗰度血液不流通，佢又唔識講俾你聽，佢淨係知道好猛啊，好猛咧。咁但係點解你都睇唔到咧？原來佢可以食到落皮膚以下，食咗落去你都唔知，睇到咧唔係好小心揾咧，你都唔會揾到條頭髮可以箍住嘅腳趾噶。咁原來就係呢樣嘢，即係呢個問題。所以咧，我哋話無論小朋友會唔會有懷疑藥兒案咧。要小心，唔好一二三就係、是、啊，即係話，一定係有工人虐待佢，唔係一定嘅，因為個個拗曬頭都唔知道有咩事，要慢慢好有心機去揾，咁知道咧一條頭髮咧變咗一個止血帶，嗱止血帶係乜嘢咧？其實我哋話，即係譬如我哋啊度血壓咧，有個咁擺喺手，
1: 魔術貼嗰、那個，
0: 魔術貼嗰個咧，啊。嗱，記住啊，講開呢度，一定記得魔術貼係好好嘢，但係記得唔好用啊手腕啊或者手指嗰啲去度血壓，嗰啲唔係好準嘅。記得要好似傳統咁樣，係手臂上面啊。所以話咧，呢啲咁嘅情況咧，止血帶嘅症候咧係可以有啲咁嘅情況嘅。咁啊，做父母嘅咧就應該要。日下都要檢查手指腳趾，唔係淨係好似我哋以前喺幼稚園咧，係伸隻手出嚟剪咗指甲，唔係你要直情去揾嘅，會唔會有啲咁嘅問題咧嚇？咁啊，但係如果係揾唔到啦，佢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咧，咁會唔會係一個藥兒案咧？當時如果佢係好多隻手指、好多隻腳趾影響，唔係第一隻，仲有咧。解釋唔到嘅問題啊，咁啊一定要知道，好甩咗有啲頭髮，可能成年人嘅頭髮跌咗落去嗰啲腳趾度咧，係會出現呢啲。

0: 咁啊，一定要知道好甩咗，有啲頭髮可能成年人嘅頭髮跌咗落去嗰啲腳趾度咧，係會出現呢啲情況啦。
1: 嗯，
0: 啊，所以呢啲問題咧，咁啊，醫生咧同佢做手術，係攞翻嗰個箍住佢嗰啲鼻嗰啲頭髮出嚟噶。咁啊，食咗消炎藥咧，咁啊，應該冇乜事啦。所以話我哋睇小朋友咧，唔係淨係睇啊冇嘢，行得食得瞓得咁咯。如果佢係硬係成日唔舒服咧，喺度喊咧，就係咁樣啦。咁、所以話做父母嘅咧，就要好小心啊！唔係淨係話啊，睇過佢冇事啊，冇發燒啊，咁啊得噶啦。佢可能嗰個 B B 咧就係好痛苦，但係你又唔知道咁啊點搞咧？咁所以話啊，阿嘉明你湊女咧，應該要特別小心啊！
1: 係啊，沖涼嘅時候唔係淨係話啲大髀啦，呢一節節啊，原來腳趾啦都要睇清楚啊！
0: 嗰啲止血帶嘅頭髮咧，可會箍滯佢，令到佢血液不流通嘅。
1: 唔該曬你醫生。

0: 2026年嘅7月21号星期二，今日系乜嘢日子？垃圾食物相信大家都听过，顾名思义，即系代表住系多脂肪、多糖、多盐、热量都好高嘅食物。炸鸡、薯条、汉堡包，今日食完唔需要有罪恶感，因为今日系垃圾食物日。咁究竟点解会有呢一日？系唔系就叫你尽情食呢？转头 Vicky 话你知。冇错啦，今日咧就系垃圾食物日。
1: 我中意呢一日啊，我中意呢一日，
0: 因为你中意食炸鸡。
1: 系啊，我中意食炸鸡，汉堡包一般般，薯条同埋炸鸡系我就算
0: top three，
1: 就算今晚中咗六合彩，有一亿，我都会一个礼拜食一两次嘅嘢咧，真系
0: 好方便。
1: 系啊，我立下呢个宏愿先，系立下呢个宏愿啊。
0: 好啊，可唔可以请埋我咁？
1: 梗系可以啦，
0: 系
1: 啊，一世食垃圾食物，我请你，其实都几开心啊。即系嗱，你听落去，哇，一世食垃圾食物唔系话，跟住我第一个举手啊。如果有人可以一世请我食垃圾食物咧，都几好嘅，其实都。
0: 我一个礼拜悭到两餐。
1: 系啊，喂，依家都唔平啊！我记得我僆仔嘅时候食一个餐啦，即系开心嗰啲餐啦，咁样啦，
0: 可能十零蚊，
1: 十九个几咯，跟住慢慢又加到25蚊，25蚊加到35蚊，35蚊加到45蚊，依好似要50蚊噶嘛，系咪食一个餐？
0: 同埋个包又缩水咁样。
1: 唉，算啦，个包缩唔缩水就，
0: 所以食鸡开心啲咯，只鸡缩水唔到。
1: 有啊，都有缩水嘅，都有缩水。嗱，不过即系睇下大家点样去定义垃圾食物啦。
0: 系啦，嗱，其实今日咧就唔系叫大家咧要暴饮暴食啲垃圾食物，而系有阵时咧我哋人嘅身体咧，当食到呢啲嘅炸鸡啊、薯条啊，心情真系会好啲嘅。原因就系一啲食物咧能够刺激我哋大脑嘅奖赏系统啊。咁所以咧，知道大家都好注重自己嘅身体个身形系点样啊？我要唔要够瘦啊、够靓啊？咁样啦，咁所以平时喺饮食方面咧，可能系好节制嘅。咁有今日嘅出现咧，就系希望大家可以提醒下你，偶然都可以咧放低一啲饮食嘅限制，放低一啲咧对热量嘅一啲焦虑，照顾自己身体之余咧，其实系需要照顾埋我哋嘅心情嘅。咁所以大家咧，其实今日咧系可以尝试一下其中一餐系食垃圾食物，唔系净系话叫你啊，咁我开始啊，朝头早就开始食炸鸡啦咁样。其实因为有阵时咧，我哋饮食上面的而且确系会有唔少嘅压力嘅。
1: 朝头早食炸鸡都几好嘅，不过又开始讲，又开始做坏人，你做天使啦，今日你饰演嘅角色天使啊。
0: 但系你知道嘛？是你介绍俾我听，原来炸鸡都可以放落白粥度食噶。
1: 系，多谢你。个鸡皮可以嚟送粥，好似阿叔咁样。诶，等我教你啊！细蚊女唔识食，
0: 我以前真系唔知道，原来炸鸡都可以放落去早餐嘅里面。
1: 唔系咁，系佢搞出嚟噶嘛？即系阿上教搞出嚟嘅嘢嚟噶嘛？呢啲系
0: 咁，所以咧，其实今日啊吓，如果大家咧真系觉得啊天阴阴啊，有几阵骤雨啊，可以其实从食物方面嚟到去改善下我哋嘅心情啊。
1: 香港落雨都真系落咗一段时间。讲真啊，即系上个礼拜五我就去咗休息下啦，玩啦，咁住系咁收到手机啲短信都讲紧香港啊，有黄色雨啊，有红色雨啊咁样咯，即系好似日日都系啲雨都未落清咁样。
0: 系咁，但系有阵时如果你话天气太热咧，落下雨个人咧，即系啲空气啊、温度啊，都好似落一落咁样舒服
1: 啲
0: 嘅。
1: 咁但系就好似焗住日日都要戴遮咯，即系如果对于香港嘅市民嚟讲，
0: 系啦，咁所以如果你话今日咧真系想心情开心啲食下炸鸡啦，但系记住唔好暴饮暴食，唔
1: 系
0: 鼓励啊，
1: 每样嘢都系啦，即系再好嘅嘢，即系再好嘅 supplement， 再好嘅一啲营养价值嘅嘢，你餐餐食。日日食疯狂食，你都搞唔掂嘅。
0: 冇错啦，咁食完咯，咁当然可以做下运动，咁咪可以抵消翻咯。
1: 系咯，或者散下步啦，或者行下跑步机啦。即系今日即系转个头，应该都落劲嘅大雨噶啦。即系都收到啲通知，就系话呢两个钟头都会有机会落大雨，咁大家要小心啲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研修考察国家事务，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交流和专题讲授，对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总体国家安全观、社会治理以及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方面加深了解，加强议员的大局意识。议员昨日早上出席开班式，听取有关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和水平的分享。议员深刻理解到，作为香港特区管治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会议员要勤勉履职，在行政主导下为特区改革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以高质量参政议政，回应市民对立法会议员的殷切期望。议员昨日下午出席有关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专题讲授，又听取有关国际关系形势分析的专题讲授，进一步理解当前国际政局的变革和动荡。朝中社报道，朝鲜外务相崔善基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举行朝俄第三次战略对话。报道指，双方在会上就2024年6月签订的朝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履行情况、高层交流、各领域合作计划等事宜交换意见，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协调沟通，在所有议题达成一致。双方重申将会坚定不移加快推动各领域合作发展。俄方表示反对对朝鲜现有地位和发展权构成威胁的行为，并对朝方维护主权和安全利益所作的努力和相关措施表示支持。朝方就对俄方旨在消除乌克兰纷争的根源、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维护国际正义的政策表示支持。报道又说，崔善基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在克里姆林宫拜会俄罗斯总统普京。圭亚那日前发生的沉船事故造成最少27人丧生，仍然有几十人失踪。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晚，载有116名乘客的巴里马号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据报渡轮曾经发出求救信号。圭亚那总理菲利普斯说，事故中有69人获救。巴里马号原本计划从圭亚那首都乔治敦前往西北部海图马港。资料显示，这艘渡轮长40米，建造于1939年。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4599点，升483点；港金报37605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1.88美元，卖出4022.62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地区，并逐渐向东移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骤雨渐转频密，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咧，由于有火警，现时去深水埗方向，近住九龙政府合处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弥敦道咧，由于有火警，现时去深水埗方向，近住九龙政府合处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屯车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嘅坏车咧已经离场，现时。而龙尾就去到龙虎。

0: 路近住屯門高爾夫球中心。睇翻隧道情況啦，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愛護動物協會，而東隧九龍入口車龍去到啟田道迴旋處，西隧九龍入口龍尾排到民安隊總部，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現時龍尾去到紅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車龍就去到小瀝源。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咧，喺港島區下角道去上環左轉紅棉路一大慢車，車龍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環廣場，而另外仲有九龍區到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大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大挤塞，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跟住欣怡花园。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十五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6: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
7: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8: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9: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10: 威颜值担当 Brian 阮俊阳小日日。
11: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爆谷。
12: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ice 姚永恩。
13: 我哋有首主题曲，
8: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4: 每一秒相信一切100分。
15: 每一秒有风骚。
16: Hey, 我就是甩啲担当的马小强，
17: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8: 又嚟到一年一度的三五成群说故事环节，
19: 要赢冠军就要比其他人付出更大的努力，好似佢咁。
20: 平时我对啲小朋友喺度玩，我就要去练嘅，因为我觉得朗诵仲比玩仲好玩。
19: 足本内容就要留意。
18: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21: 今个星期五会有朗诵比赛，幼稚园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早晨，早晨，9:10嘅时间啦，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跟进隔晚美股表现啦，市场咧观察大型科技股嘅业绩啦，同埋中东局势嘅发展啦，美股三大指数低收啊，道指跌啦，跌307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14点嘅，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2点啦，港股 ADR 都要跌啊，跌翻289点啦，但系蓝筹股咧升跌不一嘅，咁至于亚洲区内股市咧，其实开出嚟几靓仔噶，包括咧南韩股市啦，同埋咧日经咧开出嚟咧都系算。

0: 好啦，今日消失的地图可以一齐讲下啦，就系呢一个咩咧？就系今朝 Didi 都系轻轻提过嘅，就系呢一个客运大楼，香港国际机场客运大楼 T2
1: 系啊，咁啊 T2 嘅小弟啱啱飞完啦，咁啊真系用咗T2 去飞啊，
0: 我都系用 T2 飞咗一转啊，之前
1: 感觉几好啦，不过咧即系我最后埋尾咧有一个美中不足嘅，睇下听众朋友解唔解得到，梗系讲啲好嘅先啦，我哋开咪都系卖好巧噶啦，香港有新嘅基建。其实呢之前已经有呢嚿嘢㗎啦，我记得呢细个嘅时候呢其实香港都有 T2 嘅咁样。咁个 T2 呢嗰时都有几间小店呢系嗰啲车胎人美食㗎，咁我都有食完嘢啊，跟住呢果完福之后呢就快速咁样就可以去到呢乘搭自己嘅航班啦。咁依家呢嘅 T2 呢就再方便啲，同埋呢再新鲜啲喎。咁如果你话喂网上 check in 咗之后呢，咁呢你就可以呢好快速咁样呢就直接 do 一 do，跟住咧睇下你嗰个啊，睇下你嗰个背包啊，或者你行李有冇超重，或者使唔使寄仓，跟住直接可以咧快速啊去到嗰、那个乘搭飞机嘅位置嗰度去搭翻个靓飞机啦。咁啊，我咧嗰次就直情泊喺佢新个停车场，叫 P3 个停车场啦。P3 停车场有咩好啊？好多层嘅，系啦，我泊到八楼啦，八楼都唔系算最高，
0: 真系好多层、
1: 啊。系啊，有九楼嘅，印象之中好似有埋十楼添，
0: 十楼天台层系嘛？
1: 系啦，咁啊，仲有咧好多嘅插电嘅，好多唔同嘅插电器。
0: 咁几好、啊，你翻嚟嘅时候真系满晒。
1: 系啊，汽车饱满啦。咁但系与此同时，就系你又要下载翻佢相关嗰、那个叫做充电 app 嘅咁样。因为你如果系揸开电能车咧，你就会发觉咧，香港咧起码有超过8个 app 咧系提供唔同嘅充电服务。
0: 然后每一个 app 咧都可能你需要啲 deposit 喺入边。
1: 系啊，你每个都捆绑住$100入去咧。你其实咧人生入边，如果你揸电能车，你$1,000就系捆绑咗呢啲钱
0: hold 住咗喺度嘅。
1: 系啊，冇息噶，
2: 用完又唔可以 delete 啫。
1: 系咪？唔系啊，
2: 你下次可能会再翻去。
1: 冇错啊，同埋个 deposit 我成日都冇谂住点样搞到翻出嚟噶。其实你执摆住个$1,000+喺度，唔知做乜嘢噶。其实都几笨拙噶咁样。咁呢个就因为供电商同埋充电电能车嗰啲嘢啦，就唔喺呢度讲啦。总之个设备咧就一流嘅，就系、是、世界级嘅，舒服嘅。总之一出呢个停车场咧，你就即刻到，哇！已经置身 T2 其中。喂，下边好多嘢食，我想。仲有咧平价嘅内地咖啡都有提供，系啦 L 字头嗰间，咁啊，即系我觉得都几好，平平地，
0: 系啊，
1: $20饮杯咖啡啊。
0: 咁啊 O 咧就系用呢一个就系揸车去啦，就泊咗佢嗰个唔知系咪10层楼咁高嘅停车场入边。
1: P3 啦，总之 P3 啦。
0: 咁我去嘅时间咧，我就打的去嘅，咁我就
1: 一的好啊，
2: 悭
1: 翻多钱嘅小客。
0: 打的嗰阵时咧就已经咧就 search 咗噶啦，咁啊因为即系登机嗰个闸口啦。或者服務台嘅時候就已經喺呢一個嘅T2 嘅位置，咁於是乎咧個的士就已經直接兜咗過去 T2 嘅叫做落客區啦。咁去到嘅時候咧，因為我都講得啱，以前其實有喺度嘅，即係建築物其實不嬲都喺度嘅。個問題就係要去做好多唔同嘅更新嘅工程啦。咁啊，再入到嚟呢一個嘅 T2 嘅位置嘅時間，一入去咧，其實我哋一家都哇咗一聲，因為我感覺得到嗰個空間好寬敞啦，好舒服啦，而且佢好多嘅屏幕咧就做得相當之靚，
1: 空間感好
0: 呢個真
1: 係
2: 係啊，水光度都幾足。
0: 我哋都去過其他唔同地方啦，咁啊去唔同地方嘅機場嘅時候咧，其實 T2咁我一入去咧系好光猛，而且个环境感好充足。咁再加上咧，其实佢个有好多大型嘅屏幕咧，佢都系用一种叫做横额式嘅屏幕咧，就放咗喺唔同嘅部件上面嘅。咁佢咧就用咗一种海洋嘅主题。咁啊，我自己一路见到呢个海洋嘅主题嘅时候咧。其實覺得的而且確係幾開心嘅，有部分咧就會掛咗喺個入邊室內比較高嘅位置啦，有部分咧就黐住個地下嘅，咁亦特別喺嗰個入閘嘅時候啦，咁嗰個位更加係
2: 即係離港位，
1: 離港位型咗噶，我想講T2 個離港位係型嘅。系型嘅，
0: 系啊，咁佢嗰度咧都整咗好多
1: 型過傳統嗰啲嘅，同埋咧即系你離境嘅時候冇咁傷感嘅，係啊個咁，因為
2: 即係有型啲，歡
0: 樂啲啊，
1: 歡樂啲。你睇下阿 Vicky 就
2: 係
1: 啊，係啊，歡樂好多噶。即係我哋傳統咧，譬如你睇啲港產片嗰啲咧，臨尾嗰啲男女朋友咧，有啲要留學啊成嗰啲咧，咁咪哦，我要喺離港下
0: 邊
1: 嗰兩個字擁抱一下，
0: 有啲譬如
1: 拜拜咯，
0: 電子水母啊、電子魚啊，即係陪住你。

0: 同埋嗰個光度咧，我覺得望起上嚟又唔好橙，都舒服嘅，真係好似一個打咗燈嘅海洋世界咁樣。咁你望上少少嘅時間咧，啊原來 T2 佢呢一個嘅位置都有唔少咧，係一啲叫做 3D 3D 裸眼嘅一啲叫做立體嘅屏幕嘅嚇。咁、有當然佢哋自己機場本身亦都有一個裸眼嗰個啦，嗰個有咗個好似。海豚我記得啦、海豚跳出去個水面就跳翻落去，即係有一幕咁樣嘅。咁我又帶埋啲小白特登去度睇下啦。
1: 小白睇得仔細啲啦。
0: 嚇、啊，我就仲有一個嘅，
1: 我就遲啲，即係我好問啊啲時間教到，所以我咧，佢見到水國部，幾靚，跟住就
0: 火
1: 速入閘。
0: 有小朋友咧，唔敢咁問㗎。
1: 他條啲嚟，係
0: 啊，佢突然間同你講啊，佢要去廁所，你嗰度又唔知等幾耐，冇。咁所以咧，你甚至乎喺嗰度，因為都有好多唔同食肆㗎嘛。咁嗰啲食肆一扎嗰啲食肆嗰度，其实都有嗰啲叫做 3D 裸眼嘅屏幕嘅、其中嗰个美式快餐店嗰个都会见到嗰个嘅紫色啫喱啊行出嚟啊。
1: T2 都有美式快餐店。
0: 系啊，
1: 我真系唔知，我真系好快啊嘛，行得过，又急赶咁。
2: 佢系咧，啲朋友咧都有 share 到咧，就系连洗手间里面咧都系充满住香港元素同埋。科技感藝術感
0: 嗰個洗手間咧，我就特登咧
1: 有咩香港元素，
0: 就同小
1: 奶茶味，
2: 有
1: 港式奶茶味，
2: 港鐵嘅圖像好科幻嘅喎，成個感
1: 覺。
0: 洗手間入邊我就冇影相啦，咁但係一入去嘅時候咧，就見到小朋友都好開心，哇咁靚嘅，咁乾淨嘅，咁樣即係去都去得開心啲咯。
1: 咁你點樣同個小朋友講？你話新啊嘛，
0: 國際級啊嘛，
1: 唔係你啱啊，你啱啊。今次其實我係飛台南啊，咁去到台南。南嘅機場，我覺得哇，香港啲機場真
0: 係好靚，
1: 真係靚，
0: 同埋好舒服啊！跟住我哋一路喺 T2 嘅時候咧，就坐呢個扶手電梯落去就準備，因為我哋嗰個機咧，其實都要去翻 end up 去翻個A1 嘅 terminal 嘅，咁去揾翻個閘口啦。咁我哋咧就坐呢一個機場入邊嗰個無人嘅鐵路啦，係啦。咁我哋就喺 T2 嗰度上呢一個嘅火車嘅。咁 T2 上之前其實就搭扶手電梯落去啦。一路搭扶手電梯落嘅時候咧，其實完成個扶手電梯都係充滿。嗰啲屏幕啊，都系望住嗰啲水啊，即系假水啦。
1: 咦，呢个画面我有印象噶，
2: 我觉得佢好似入咗去一个海洋馆咁样。
0: 系啊，冇错啊，即系一路行嘅时候，其实都会令到你一个咧快乐嘅愉快嘅心情，
1: 感觉冇咁系感觉冇咁离愁别绪噶。所以咧，迟啲咧啲港产片咧要拍咧嗰啲分开场口咧，要去翻 T1 拍。
0: 系啊，
1: 因为你系 T1 先有嗰种咧，即系唔知你有冇睇过《分手说爱你》啦？有一幕咧，阿祖明咧同阿薛凯琪咧话分手，跟住咪要拥抱。捨得你
0: 最离愁别绪咧，即系如果你要讲咧，就以前咧，我细个嘅时候就系启德，咁启德嘅时候，因为佢好似有啲风波咁样嘅就系啦，咁大啲嘅风波，跟住你一入咗去咧，就入咗去噶啦，你选入去你就见唔到噶啦，跟住后屘而家到到国际机场呢边咧，即系大屿山呢个咧，咁其实你见到佢入去，你都仲见到佢要排队啊，你都仲装到噶嘛，咁而家 T2 呢个就直头，譬如头先阿欧所讲，我入去嘅时候侧边都已经好似海洋世界，
1: 海洋世界，
0: 几快乐啊！
2: 而家唔同啊，有阵时咧，你过咗离咗境之后咧，你仲可以 WhatsApp 你仲可以 send 信息啊，我入到去啦，等相机啦咁样，
1: 我有啲唔同啊，啲人唔分手啊，一拍拖就结婚嘅。唔分手啦，唔使谂咁多，唔会分别噶，系啊，最多离少啊，依家希望大家旅途愉快，玩得开开心心。
3: 电脑嘅 USB 系统诞生于1996年，当其时由美国两大科技巨头一齐联合推出嘅，系希望尽早解决电脑周边界面一啲杂乱无章插头嘅痛点。好啦，随后 USB 逐渐演变出多种唔同嘅形状，例如电脑常见嘅一个叫做 Type A。咁啊，亦都系同旧型嘅装置经常用嘅 Type B 都系成日会见到噶。不过去到咧就系2014年左右，为咗咧就系应对行动装置轻薄化以及咧就高效能嘅传输需求，所以 USB 又变身啦。USB 实体规格委员会正式发表咗，就系我哋而家经常用嘅 Type C 接头啦。嗱，两者嘅核心分别在于佢哋概念范畴唔同。USB 是指整个的传输技术标准，负责规范资料传输的速度，就好像 USB 3.2 又或者 USB 4和他们的供电功率等等的。而 Type C 呢，就是 USB 家族入面一种实体的接头外形来的。Type C 采用了上下对称，即是这个圆圆地又方方地的设计，解决了传统 USB 长期以来没办法正反盲插的一个缺点。 另外

0: Type-C 仲能够同时整合高速资料传输、影音信号输出，就好似 DisplayPort 以及咧就最高嘅240V 嘅电力供应，成为而家跨平台连线嘅主流界面啦。数码科技日新月异，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1: 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预约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系2026年7月21日，今日都系我妈咪生日啊，所以喺呢个时
2: 间，妈咪
1: 生日快乐，
3: 青春常驻，好似你个女咁靓，系啊，
1: 应该我似妈咪咁靓
3: 系嘛？三个都靓，系
2: 个个都靓啦，系啊。咁所以听众都系啊，
3: 听教听话，老公听教听话，
2: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 咁所以如果你屋企啊，或者你朋友啊，都系有人生日嘅话咧，就记得打电话上嚟1872388预约，同佢讲个。
2: 而家打电话上嚟1872388，仲可以咧，就好似我哋头先讲啦。喂，其实我哋净系讲机场都讲得咁开心啊，你又可以讲下，譬如之前你哋会唔会生日旅行啊，去过边度玩啊，
3: 要分享
2: 分享下啊嘛，系咪嗱？你讲多次又开心，我哋听完咧，听众就知窿路，
3: 我都认同。好，电话系1872388，1872388，打个电话嚟啦。

0: 神光追踪三十一。
1: 好啦，嚟到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当然邀请到电视部嘅唱到啦。早晨，刘昌。
2: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1: 你好啊，今日夜晚咧，到底有啲咩好节目？九点半钟嘅时间啦，系咪有大港脚闯中超咧？
2: 冇错啊，嗱，呢个节目顾名思义啦，系一个足球纪录片嚟嘅。我哋咧走访中国好多嘅地方，就睇下咧喺中国揾食嗰啲港脚啊，嗰啲香港足球员佢哋嘅发展经历。咁啊，好多。因為要離開香港啦，去到一啲陌生嘅城市生活，佢哋遇到啲咩挑戰呢？佢哋一個去到一個更高水平嘅聯賽嗰度發展啊，佢哋又會有啲乜嘢轉變呢？嗱，這個節目就會同大家睇下。嗱，今集主角咧就係打中堅嘅周元德。咁啊，周元德咧有呢個中德血統嘅，佢啊打中堅啦。咁啊，佢24岁啊加入港超球會傑志。咁啊，喺2023年咧就入選成為我哋港隊嘅成員，出戰亞洲杯。咁啊，正因為打亞洲杯咧，咁啊得到賞識喎。荷蘭足球俱樂部咧就好欣賞佢，邀請佢加入，所以佢2024年正式成為咗呢個中超球員，去到呢個荷蘭嗰度踢波。嗱，咁啊一個人咧就去到荷蘭嘅鄭州嗰度啦，即係去到一個陌生嘅環境啦。究竟阿周元德點樣面對咧？佢點樣可以用實力證明自己啊？我哋港腳咧係好打得嘅。究竟係佢發展而家發展成點咧？佢集訓嘅時候又有啲乜嘢嘅片段咧？我哋今晚九點半大港腳闖中超都會同大家一一去帶俾大家睇嘅。
1: 嗯，係啦。咁啊喺河南鄭州嗰度會唔會食嘅嘢又慣唔慣咧？你知即係去到即係近北方嗰啲位啊，大家都係食餃子多嘅，我哋南方人食米多嘅。即系可能好多生活上面嘅细节咧，咁啊，当佢去到闯中超嘅时候，都可以一一即系娓娓道来，分享翻俾我哋听啊！大家留意住，今日夜晚九点半钟啦，好10点钟嘅时间咧，就系中华天下事。
2: 冇錯，這個全新的國際時事節目《中華天下事》，由今晚起以後逢星期二晚上10点钟都會送給大家的。這個節目就為各位剖析一下大國博弈的戰略，拆解一下那些地緣政治的脈絡。我們很多時看新聞聽到有時都即係唔係好知道裏面啲來龍去脈啊？嗱，呢個節目咧就會同大家一一拆解。咁啊，兩位資深主播潘偉林同埋麥思敏咧就會主持嘅。佢哋每個星期咧就即係除咗報導環球大事之外咧，亦都請嚟專家同大家咧分析咧嗰啲事件背後嗰啲脈絡，以及咧嗰啲事件咧對環球局勢有啲乜嘢影響。好啦，咁如果大家都想認識一下咧天下事多啲嘅話咧，記得今晚10点钟留意呢個中橫天下事啦。
1: 好，唔該曬阿卓，大家一齊中橫天下事啦，拜拜，
2: 拜拜。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0: 阿欧、
1: 小白、
0: Vicky、
1: Yenna，
2: 晨光第一线，
3: 将近九点半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贝安德，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说，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只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亦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李强又说，愿意与贝安德共同努力，加强交往并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0: 英国首相贝安德公布内阁人选，荷里安接替李运程担任财相，外相就由文立斌出任，马万廷留任内政大臣。李运程在社交平台表示，衷心祝愿贝安德和他的内阁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他们，并将继续尽自己的力量协助工党政府实现国家需要的变革。荷里安上月向时任首相司纪贤辞任国防大臣，他当时不满国防资金方案，表示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朝中社报道，朝鲜外务相崔善基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举行朝俄第三次战略对话。报道话，双方在会上就2024年6月签订的朝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履行情况、高层交流、各领域合作计划等事宜交换意见，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协调沟通，在所有议题达成一致。双方重申将坚定不移加快推动各领域合作发展。俄方表示反对对朝鲜现有地位和发展权构成威胁的行为，并对朝方维护主权和安全利益所作努力和相关措施表示支持。朝方就对俄方旨在消除乌克兰纷争的根源、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维护国际正义的政策表示支持。报道又说，崔善基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在克里姆林宫拜会俄罗斯总统普京。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骤雨渐转频密，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53点，升105点，总成交金额159亿4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83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04点，跌13618点，升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0.6，升3.8；腾讯控股481.4，升3.6；智普970，啱啱跳咗976蚊，升85.5。华虹宏力148.1，升5.2。XLE 南方海力士56.46，升3.88。盈富基金25.66，升8仙。中芯国际71.2，升1.45。建滔积层板43.3，升1蚊。南方恒生科技4.68仙6，升3仙6。友邦保险75.85，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2，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8，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568点，升1,427点。港金报37,605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53美元，卖出4,030.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豪景花园，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豪景花园。而另外咧，同大家

0: 跟进翻较早前弥敦道嘅火警咧，已经处理好。现时去深水埗方向，近住九龙政府合署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民安队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同时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储满三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大约半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嚟睇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叶依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7: 佢嘅新唱片 Confession 2咧，好多乐评人都大赞，有令到 Madonna 成为咧每隔10年就有一张冠军唱片嘅天王巨星啊！嚟自 Confession 2嘅新歌 Madonna Love Sensation。

0: 佢自传式电影咧就胎死腹中啊，但系呢一张唱片大爆特爆啊 ！Confession 2里面有呢一首新歌，新打上榜占第十位 ，Madonna Love Sensatio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9:40，直播室入边有 Vicky， 有小白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2: 早晨，
3: 早晨。
4: 喂
2: 喂，早晨，
3: 你好啊 ，Miss， 你好，
4: 系早晨，几位
1: 好啊，你好啊 ，Miss，
2: 早晨 ，Miss，
1: 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下咧？今日
4: 冇啊，我嗰个大佬姓大姓耶生日啊嘛，琴日
2: 哦，姓哥，即系边个嚟噶？
1: 系边个
2: 啊？
4: 你好叻啊！你叫佢姓哥，佢真系好开心，
3: 系嘛？咁我嗌都几声啊，
2: 姓
3: 哥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1: 姓哥好。

0: 听呢个名啊？咁啊，今日谂住点呢几日去点去庆祝啊？吓 ，Miss 吓。
1: 冇啊，前一日同佢同啲人食饭啦，咁琴晚就食个蛋糕咁啦。
0: 切个蛋糕仔，开开心心系咪啊？
2: 个蛋糕有冇心心噶？
1: 吓，嗰个写住生日快乐系一个
0: 够啦，够啦。
3: 系要问呢个问题做咩？真系你不如你不如问个蛋糕有冇有黐埋我哋张相嗰只？
2: 唔系，我知道 Miss 嘅心思咧就放咗喺我哋嘅 Morning Call 度。
3: 哦，系啊，系啊，呢个好啊，呢个即系唔系个个有嘛？呢个机会好难得噶。
0: 等打电话嚟同阿老公讲声生日快乐，仲有祝佢身体健康，系咪咧 ，Miss？
1: 系啊，工作顺利啦，身体健康一定啦。
0: 做星航噶，盛哥，
3: 盛哥哥吓，
1: 佢揸车。
0: 揸车好啊，系啊，咁啊可以帮你车出，就可以车出车入你咯，系咪啊？系咪？
1: 都服务其他啲
0: 市民
1: 嘅，
0: 系都服务市民嘅，有服务你嘅，咁样系咪啊？吓？
1: 一半啦，
0: 一半。好啦，
2: 谦虚
0: 谦。咁你啊退休咯，你玩下喎，玩乐人生啊，系嘛？
1: 系噶系噶，冇办法啦。年纪大系咁噶啦。
0: 唔系，听你把声好后生，
3: 有好多嘢可以玩啊！人生真系
0: 系啊！你胜哥一个人担起半边天啊，所以你咪可以轻松乐活咁样过人生咯。谂下几时去旅行仲好啦，好嘛，阿嫂？
1: 系啊，都可以嘅，都计划下啦。
0: 计划下，有冇谂住？譬如啊，嚟紧去边度玩噶？同阿老公吓。
1: 啊！以前去呢个马尔代夫啫，
0: 哇！唔好以前去啦，今年再去啦，
3: 系咪胜哥哥拣噶？个马尔代夫以前，
1: 佢想去咁咪去下咯，咁咪好耐以前咯，嗰种哇好开心咯，
3: 梗系开心啦，
2: 水清沙幼，
1: 而家去可能问啲咯，
3: 点会啊？
0: 有咩问题啊？马尔代夫最好噶啦，唔使用脑嘅呢个地方，有好多人帮你安排晒所有嘢。系啊，
1: 咁啊系，
0: 我即刻帮你 check 机票。嗱，十一月咧淡季平啲，好飞一个礼拜，帮你睇下几多钱先。哇，我帮你睇到最平4000多蚊啫，
3: 嗯，
0: 系啊，
1: 咁抵，
0: 系啊，你自己睇啦，不过内容你自己睇啦，我即刻帮你揿一揿。
3: 系啦，
0: 我都想去啊，马尔代夫，
2: 可以带埋我哋去，
3: 可以重游旧地。如果你同阿胜哥哥去再马尔代夫，
0: 哎呀，
3: 胜哥哥，你呢以前咧，你拖住我只手行过呢个海滩啊，胜哥哥，
0: 系啦，好唔好啊？我话咩事？行沙滩，喺嗰啲白色屋仔嗰度行下，咁啊打下卡，同啲海龟啊互动下，系咪？
1: 几好意见喎，你哋
3: 系啊！啲海豚嚟跳上嚟，咁样就好似贺你咁样，几开心啊！
0: 好中意帮人谂呢啲嘢噶，自己冇得去啊，帮人谂都开心啊！
2: 同埋而家咧，好兴就系攞翻以前啲相出嚟，去翻同一个地方，影翻同一个 pose，
0: 系
2: 啦，
1: 再影翻张相啊嘛，
2: 系啦，十年前同十年后，或者二十年前同二十。然后嘅系点样
3: 咧？你上次同阿胜哥哥去马尔代夫系几多年前啊？记唔记得啊？吓，系上次同阿胜哥哥去马尔代夫几多年前啊？
1: 我唔记得咗。
3: 唔记得
0: 哦，唔紧要啦，好嘅嘢都系唔记得噶啦。
3: 系啦，
2: 搵翻啲相出嚟就知噶啦。
1: 系啊，就系要搵。
0: 再去咪得咯，
3: 系咯，
0: 再去咪得咯，再去就记得噶啦。
3: 回忆系乜嘢？一个美好嘅回忆就系靠你而家。即係去實踐，去計劃，去
2: 做
3: 出嚟嘛！
0: 再去就記得㗎啦。嗱，今日咧揀咗妹姐嘅親密愛人啊，俾你嘅愛人聽喎，好嘛嚇？
1: 好啊，多谢多谢晒，
0: 咁一齐听下妹姐呢个作品啦，好嘛？祝你全家人都开心、快乐、健康，好唔好啊？吓，
1: 多谢晒。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望一望咧，就已经30度了，吓都热啦，开始又热翻啦。虽然即系天气都系唔稳定，不过热嘅天气总系喺我哋身边徘徊，咁啊骚扰住我哋，令到我哋系咁出汗。
2: 我唔觉得佢骚扰我，
1: 我怕热啊嘛，
3: 我都怕嘅，我都怕嘅，
1: 好大汗啊咁样。啊，揾中医先问下点解咁大汗先，吓大汗又点样先？好啦，咁啊，所以今日就可以整一啲咧，就叫做冷盘。咁但系又想作为主食嘅话咧，咁啊可以点样搞咧？我哋不如将呢一个米线，我都记得 Vicky 都中意食嘅，
2: 系啊，
1: 系嘛，
2: 中意食。
1: Yena 都好中意食嘅，
2: 系啊，
1: 系嘛
2: ，Yena 都中意食嘅。
1: 哦，米线咧，我自己都中意食嘅，以前冇咁中意嘅，但系而家就发觉米线咧都几 OK， 咁啊特别加咗啲辣嘅元素喺度之后咧，咁我觉得诶真系有唔错喎，咁样。
2: 我同 Yena 中意食嘅米线咧，其实就系最中意就系个汤底咧有冇肉碎炒过。
1: 哦，咦，我食嗰啲都中意有肉碎嘅，我又中意芽菜嘅。
2: 哦，下次可以3个月出去食下，
1: 可以困下。
2: 啊，好中唔中意食米线噶？
4: 我平时会食下，但未至于中意咯。

0: 米線嗰啲，我細細個食好中意。
1: 係咩？你細細個食？我細個係食餐冷通嘅喎。
2: 其實我
0: 細食，我
1: 細個食即係沙爹牛面。
2: 我細個真係好似唔係好覺呢個世界有小鍋米線呢樣。
1: 真係噶，我成長，我同小白成長嘅年代咧，真係唔係咁多米線鋪，同埋啲香港人冇咁食得辣。
2: 大家係去茶餐廳食嘅，真係先講沙爹牛啦，
1: 沙爹牛面啊，餐冷通啊，火腿通啊，係
2: 啦，
1: 即係我哋食啲大嘅，跟住中式啲，即係粵菜啲咧，就係食個細蛹啊、雲吞面啊、牛腩面啊，呢個傳統香港面食嚟嘅，即係你冇得推位啊呢樣嘢。咁但係咧近呢個十年就即係雲南嘅米線就
2: 冇起啦，
1: 風行香港啦，香港好似個雲南咁噶嘛，每一間鋪頭佢米線前面都會講雲南兩個字啊嘛，係咪先？
0: 都唔一定嘅，但係好似
1: 好多咯，好多咯，好多咯，即係傾偈咁傾啫，傾偈咁傾啫，
2: 係啦。咁啊都見到受歡迎嘅，咁你大街小巷如果有呢啲鋪頭嘅話咧，就直頭人流真係完全唔需要擔心啊！
0: 同埋特別係
2: 大旺商場添啊，
0: 啲米線咧係特別吸引女性去食嘅，男士係真係普遍冇咁喜歡。
2: 有啲咁嘅事，
0: 佢之前已經做咗個研究，
1: 又未必嘅，男人都中意食米線。
0: 比較上面啊，女性喜歡食米線嘅比例多過男性。
1: 其實個 volume 幾大嘅，即係譬如你喺連鎖嗰間乜哥乜哥嗰度咧，你食個小鍋米線啦，其實佢係個含即係入邊含有嘅嘢係幾多噶嘛，即係種類同埋嗰碗都好大碗啦，係咪先？即係一個成年嘅男人一定會飽，即係你唔需要加底，理論上係咁樣睇
2: 啦。
1: 所以男人我都見得多男人食咖米線，其實
2: 係啊，可能我都會喺米線鋪撞到我添啊嚇。到時大家 say 個 hi， 好啦。咁而家你話米線又想凍食嘅話咧，咁啊啱呢啲，譬如30度嘅氣温嘅話咧，就可以將佢變成一個咧就係冷盤咁樣去到做出嚟嘅。咁點整咧？咁你要準備定番茄先啦，先將啲番茄咧就切碎，然後咧就炒啲番茄。咁啊炒到其實你想佢再多啲番茄味嘅話咧，咁啊可以落啲茄醬、茄膏落去，即再一齊再加多少少水兜佢，兜到嗰啲番茄咧都變咗番茄醬啊，變翻番茄醬嘅時候咧，就攞翻出嚟就備用先。好啦，然後就要準備定呢一個米線咯。米線就梗係要烚佢啦，然後咧就攞翻出嚟。由於我哋凍食今次，咁啲米線咧都要攞翻出嚟就浸嗰個冰水，嗰個冰水係啦，我就。冰水添啊，系啊，冷河都未够，系冰水。
0: 我想问你整热嗰个，即系或者整熟嗰个米线嘅时候，会唔会加啲油喺水咧？
2: 其实都唔使嘅，
0: 因为有
2: 你想佢每一条咧都分明啲嘅话咧，你可以落少少嘅。
0: 你会黐埋一嚿啊，有阵时。
2: 你一路煮系咁搅佢咯。
0: 唔系啊，即系晾干咗水之后。
2: 哦，但系你再落酱嘅话，佢分翻开啊嘛。系啦，所以你要过冰水之后就可以解决咗呢个问题啦。跟住你咧就准备定呢个酱啦，过冰水之后，其实米线咧都可以放落个碗嗰度先噶啦。跟住就可以落你自己中意嘅香料，但系当中亦都要最主要就包括咧，譬如有啲蒜头啦，有一啲譬如青瓜丝啦，亦都要青柠啦，青柠都要啦，芝麻啦，白糖都可以落少少，仲有一啲咧就系辣椒。咁啊 cut 少少辣椒落去，咁啊摆埋一齐咁样。好啦，喺呢个时候咧，跟住你就再加多少少，譬如生抽啦，你落少少陈醋、香油啦，或者柠檬汁啦，咁样其实都已经令到嗰个味咧就好饱足噶啦。好啦，加埋头先嗰个番茄酱自己煮嗰、那个，系咁样我哋起晒系咁样捞，咁捞完之后，其实个味咧，你都发觉已经相当之出嘅。虽然佢冻食同热食，冻食个味道就冇咁出，但系冻食佢嗰个阵阵香气都扑鼻嘅话咧，证明佢因为香料多啊，咁所以味道相当之浓郁。咁最后嘅时候咧，我自己上碟都中意咧，就将个面咧米线拉翻好佢，咁令到上碟嘅时候那个样子就会靓好多，打卡又一流。再切多几片柠檬，柠檬未必食嘅。可以裝飾或者係調一調味咁樣啦，就放埋喺側邊，咁啊令到成件事咧，就算30度嘅氣温底下食呢一個嘅米線啊，都可以食得開心，同埋涼浸浸。
3: 晨光第一線，
4: 嘉明、
3: 小白、
4: 阿歐、
3: Vicky、
4: Yana，
3: 晨光第一線。
0: 续翻咧就系寻日未讲完嘅荔枝窝享乐时代咧，因为系我第一次去荔枝窝，咁所以咧真系有好多资料都攞晒翻嚟，好想同大家分享啊！
1: 小白好熟噶荔枝窝，
2: 唔系荔枝窝咧，虽然我去得多，但我唔会话每一次都攞住啲 cat 头去抡噶嘛。但系我有去到荔枝窝嗰个博物馆，真系有入去，
0: 有一个故事馆，
2: 系啦，故事馆嗰个故事我都有入去，真系逐只字睇嘅，因为。你可以令到你更加知道你去咗一个咩地方。如果你就係睇到建筑物哦咁就走得啦。你知道入面嘅人同埋事佢嘅历史。啊点空心树位呢度

0: 好似啲咩古仔啊，跟住听翻佳哥讲，你知道啲咩有趣嘅经历啊？咁我自己同佳哥倾嘅时候，又有啲嘢又冇讲到嘅，自己可以寻根探秘啊，
1: 系咪有啲背景 feel 咧？你觉得
2: 真系有啲背景 feel 嘅，特别咧有两个点咧，我系觉得好有趣，同埋你真系要知咗背后嘅历史，你先会觉得哦，原来系咁样嘅。如果唔系你行过去咧，就好似普通一条路咁样噶啦。特别有一条咧叫做新娘路啊，我唔知佳哥之前有冇讲过啦。有条新娘路，点解嗰条路咧叫新娘路咧？新娘路两边咧其实都系田嚟嘅，佢哋而家咧都种紧一啲嘅稻米，佢哋好快话咧喺七月尾同八月咧都有。有啲稻米嘅工作坊可以邀请佢啊，可以邀请大家一齐嚟到去参与，免费嘅。咁佢咧就系话，点解嗰一条路咧会系叫做新娘路咧？原来以前一啲外嫁嘅新娘咧，就入呢一条村嘅时候系一个必经之路。咁、所以点解咧嗰条路就会
0: 即嫁入嚟呢条村咁样就行呢条路？
2: 系啦系啦，咁就一定会经过呢一条路。咁我就觉得哇，知道以前嘅历史嘅时候，你就算喺嗰个位影相嘅，你都会有 feel 啲啊。
0: 系啦，即起码可以扮新娘啦、啊，攞啲树叶扮新娘。结头衫，
2: 结
0: 头衫啊，攞块大荷叶咁啊，
2: 可以嗰边真系有好多荷花树、啊。
0: 你应该得咧，我已经变入罪噶啦。
2: 咁另外一个，咁另外一个点咧就系一个风水位，咁咧就系啱啱咧。
0: 风水位要听
2: 呢个风水位就系你啱啱提及到嗰、那个。通心树啊，即系空心树咁样。原来嗰个树咧，都已经有好多年历史噶啦，百几年历史噶啦。真系去到嘅时候咧，佢嗰棵树咧生长得好好噶。但系唯独是佢嗰棵树嘅树干中间有一个位咧，系真系通窿咗。咁导赏员都有讲嘅，点解可以屹立不到咁多年呢？佢话咧，直情以前有一啲村民啲小朋友咧，佢哋真系会玩嘅时候爬树，系会捐入去喺个窿度瞓啊、匿埋啊咁。咁原因咧系就俾啲蚁咧住咗啊，咁住咗，咁点解出面可以咁完整无缺？系因为原来松树嘅外表嗰个皮咧系比较硬净、比较厚啊，咁、所以到咁多年为止，佢继续有生长佢嘅绿叶出嚟，咁、都令到呢棵树仍然可以屹立不到。咁、所以呢个都系
0: 嗰、那个即系通心树嗰个位咧，我就唔敢个人入去啦。第一就真系爱惜佢啦，第二我惊好似嗰啲咩爱丽丝无人
1: 之境。系啦，
0: 喂，你跌咗落个窿都唔紧要，
1: 系啊，
0: 你出唔出得翻嚟先得噶？一阵又见到呢排人啊，兔仔嚟集合講大話呃我啊！
1: 唔係你嗰啲都浪漫啲啊！我睇過一部咧恐怖嘅小熊維尼電影啊，嗰個恐怖小熊維尼電影咧就喺個樹窿嗰度走咗只恐怖嘅小熊维尼出嚟，喺
0: 个版嗰、那个，
1: 系啊，好坏啊，嗰、那个真系。
2: 咁当然啦，有唔同嘅风景，都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坊咧，系可以喺荔枝窝里面去参与嘅。咁譬如有一啲扎染啦，嗰次咧，
0: 扎染好玩，扎染好玩。
2: 系啊，扎染好玩啊！佢甚至乎而家系收集紧咧，就系、是、每一个人，如果你想去嗰度扎染咧，扎咗幅细细幅嘅正方形，希望将来可以成为一幅嘅百家布。系啦，咁我觉得呢啲系好有意思嘅，即系每一个人去到佢能够留低一啲嘢，然后砌一幅百家布，将来就可以挂翻出嚟俾大家睇。咁、所以呢啲咧都系，我觉得啱啱阿 Macy 咧，我哋嘅听众啊，咪话，哎呀，而家都好少去旅行啊。其实有阵时去旅行咧，就唔一定要系话要搭飞机。
1: 啱嘅，
2: 我觉得可以发掘翻多啲我哋香港本地一啲嘅，已经没落咗嘅村落。
0: 荔枝窝即系行山可以行到去啦，你怕行嘅话咪搭船咯。
2: 系啦，喺沙头角搭船又得咁样，不过要申请翻个禁区。
0: 唔系入荔枝窝唔使。
2: 系啦，你入
0: 荔枝
2: 窝
0: 唔使。
2: 你入沙头角系要申请
0: 马尿水都可以去到荔枝窝
2: 嘅，都得嘅，
0: 系啦，咁都完全唔使搞嘅，
2: 冇错冇错，咁大家就可以
1: 旁边有得泊车又
2: 系啦，自己有唔同方法去揾下一啲捐窿捐啊，揾一啲乐趣俾你自己又好，同埋爱人都好，制造一啲开心回忆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公路近深井早上發生交通意外，一架城巴駛至屯門公路往九龍方向近碧堤半島對開撞欄，初步大約十人受傷，部分人被碎片介傷，全部清醒。事發在早上接近九點，現場見到巴士左邊車頭玻璃損毀，另外車窗碎裂，意外中沒有人被困，多架消防車和救護車出動。运输署表示，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深井的部分行车线现时已经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行车线行车。

0: 現場一帶交通繁忙。泰国总理阿努廷结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两国发表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双方在声明中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互相支持。中方重申尊重泰国国家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坚定支持泰方维护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泰方坚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中国一国两制方针。双方亦重申以零容忍态度，加大力度打击人口贩运、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走私、非法赌博和洗钱等跨国犯罪活动。双方欢迎泰方提出建立全球打击网络诈骗伙伴关系、发表曼谷联合宣言，以及中方提出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作为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30日之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就事件发表声明，表示这个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中的最新举措，违反美墨加协定。加拿大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采取行动保护加拿大经济和公民。卡尼说，过去18个月以来，美国一直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令美墨加协定现代化。他说，加拿大随时准备未来几星期内加强相关磋商。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表示，东部努里斯坦省昨日因为暴雨导致的洪灾，造成最少20人丧生，大约80人受伤，另外有100多人失踪。管理局发言人哈马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灾情最严重的是省首府帕伦市，大批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省灾害应急管理部门负责人已经赶赴灾区，并开始搜索遇难者、救助伤者和展开抢险救援行动。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情况将在完成调查和评估之后公布。阿富汗政府发言人透过社交媒体慰问遇难者家属。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以西，并逐渐向东移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骤雨渐转频密，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66点，升23点，总成交金额644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53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33点，跌17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18.2升1.4，腾讯控股478元升2毫，智普958.5升67.5，南方恒生科技4.68升2.8，华虹宏力147.5升4.6，盈富基金25.64升6仙。XLE 南方海力士56元升3.42，中芯国际70.3升5.5，长飞光纤光缆128元跌13元，建滔积层板42.76升4.6。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41， 英镑 10.538， 瑞士法郎 9.678， 澳元 5.497， 加元 5.573， 新西兰元 4.603， 欧元 8.952，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2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285。日经平均指数报65,395点，升1,253点。港金报37,605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3.39美元，卖出4,024.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屯门公路㗎。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啦。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巴士转乘站㗎。再重复多次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嘅巴士转乘站。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戏曲中心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会场道㗎。就是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戏曲中心的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会场道。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汇景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噶。就是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汇景花园有交通意外啦，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七行道北去返红隧车龙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空白屏，但当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大家要小心驾驶，准备随时停车。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喂，雨水！
7: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6: 一齐玩啦！
7: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6: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7: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8: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9: 好。
8: 有冇食啲健康嘢？
9: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8: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9: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8: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9: 诶、哎，嗰个一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好盏鬼啊。
8: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9: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8: 点解你咁叻嘅咧？
9: 计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黑蛇出动，妖气全开。

0: 血在流。
1: Jeremy 向陈雷邀歌的时候呢，已经提出以黑色的蛇作为概念，讲复仇心态。后来再和填词人沟通，最后得出

0: 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1: 港脚周元德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脱离舒适圈，闯入更大更残酷的球场，为的只是一样嘢，
2: 为了踢球嘛，我的足球生涯一个好的一步，希望用这几分钟可以证明自己。
1: 北上加入河南队，勇闯中超战场，人在异地，是不是咁容易施展本领，发挥所长？背后又付出了几多？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3: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4: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早晨，早晨，
1: 早晨，
2: 早晨。
1: 早晨啊！哇，系咁快系星期二咧，
2: 冇错啦，我系睿睿，
1: 我系年年啊，阿睿未醒，
2: 我未醒噶，我仲有呢个世界杯后遗症，
1: 系啦，
0: 两日噶咯，
2: 冇错，
1: 佢寻日已经冇瞓噶啦，
2: 系啊，但系琴日翻到去嘅话咧，死咗一日咯，
0: 系。系咪翻到去就一路昏迷到？
2: 嗱，先讲翻嘅就系星期一嘅凌晨啦，咁啊大家都起身啦，咁啊睇波啦，睇完波之后咧加晒时啊，咁我冇记错，应该嗰时候系差唔多接近六点钟噶啦，睇晒所有嘅嘢，我仲要睇埋佢嘅颁奖，咁跟住咧就好
1: 有啲表演啊嗰啲咁样，
2: 系表演啊中场我已经睇咗噶啦，咁尾尾嘅时候咧就系颁奖啊，咁我都要睇埋啦，横掂都系啦，咪舐埋最后咩一滴汁啦，
0: 好彩冇射十二码，如果咪睇多半个钟。
2: 我曾经有谂过。就唔好射十二碼咁樣，好啦，咁到最後尾嘅時候，我見到咦都天曬光嘞噃，都差唔多嘅嘞喎，同我平時起身嘅時候可能都係爭半個鐘頭，咁我就都有係咁以呢啲咪咪嘅，因為我覺得因為陣間
0: 揸車翻嚟啊
2: 嘛，唔使校定鬧鐘，
0: 好驚啊呢啲，
1: 七點啫，原來黃昏七點喎，
0: 係啊，
2: 係啊，我都試過，
0: 因為啲天色差唔多嘅嘛，
1: 黃昏七點
0: 暗暗地咁樣，
2: 好驚啊！你覺得自己好似咧瞓咗24小時咁樣，好啦，咁我之後我就咪咗一陣咁啊，起咗身啦，咁跟住翻嚟啦，應該咁樣講嘅就係，即係你係直踩嘅。可以咁講，對於我嚟講，係啦，直踩咁翻嚟做節目啦。做完節目嘅話咧，咁其實就仲有啲即係力卡力卡嘅嘢咁啊。有即係琴日又去洗牙，咁跟住咧就差唔多成六點鐘到，我先至叫做係可以翻屋企啦。一翻到屋企之後咧，我同自己講嘅就係冇錯啦，已經借咗。咁我同自己講嘅就係。几多点都好啦，你如果可以瞓得到，你就瞓啦。
0: 系真嘅，呢啲你翻去通常都系一拍熄咗个掣咧，咁就哦，咁就一路瞓到第二朝咁。
2: 有咁喎，欣欣，我哋今日年纪咧会有咁嘅情况，譬如可能你唔知点解无端端喺黄昏七点几八点钟嗰阵，你瞌着咗啦，佢就十二点钟醒一醒，跟住你瞓唔翻，我就
0: 系
2: 惊再重蹈覆辙，
0: 系啦，
1: 即系好似整个五岁咁样，
2: 系啦，
1: 跟住你好精神啊，
0: 系有精神，
2: 咁你就咧好难先至教得翻噶啦，你明唔明？
1: 睇重播又，
2: 重播又唔成，
1: 或者睇好多嗰啲而家片段啊，
2: 系
1: 好多朋友
2: 打交啊，
1: 打架
0: 啊，嗰啲最好睇其实，
1: 依家好劲啊，即系全部咧好细节剪翻晒嗰啲片出嚟，你可以朋友 send 俾我睇，你睇下，因为我冇睇世界杯，咁但系睇嗰啲片都几多余，
0: 但系有啲系恶意剪辑噶，
1: 恶意剪辑又有啦 ，AI 整啲得啲嘢落去又有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全部咧睇翻晒嗰啲，同埋即系好多嗰啲足球员咧，佢平时生活咧，点解佢哋可以 keep 到咁 fit？ 譬如话 C 朗，近排咧即系好。多啲報道就話佢咧，即係出翻曬嚟啊！就話佢食嘢方面啊，佢完全 cut 曬所有嗰啲精製澱粉啊、糖，全部唔食，
0: 全部唔食，
1: 食啲好乾淨嘅，譬如蔬菜啊、蛋白質。
0: 記者會咧見到台面有支汽水喎，飲依啲做咩啊？飲水啦咁。
1: 係啦，係啦，
2: 雞胸肉啊嘛，食。
1: 係啦，咁所以你見到佢哇 ，keep 到咁。
0: 有啲朋友即係佢請啲朋友翻去屋企食飯，
2: 最憎
1: 逼佢哋。
0: 唔係佢想我諗住食飯啦，咁你正常食飯啦，
1: 咁啊食碗飯冇飯，
2: 即係
0: 冇啊冇飯，
1: 雞胸。

0: 冻肉、
1: 白
2: 鲨，
1: 好啊！你食完啊嘛，食完我哋一齐操，
0: 出晒名噶啦，
1: 出晒名，
0: 有冇
1: 乜
0: 朋友？
1: 所以如果斯朗识你叫你去食饭，你谂下啦。
0: 攞白鲨，佢食素，好啲。
1: 冇啊，得鸡胸，
0: 冇错，系啊，食啊食。
1: 你
0: 话
1: 你自备咗素鸡胸，
2: 我饮水得噶啦，我饮水得噶啦，同埋带平话惯到佢一齐操嚟
1: 咧，俾把关
2: 都好嘅，但系好嘅，即系呢啲咁样。但系咧，即系好多嘅朋友咧，佢哋尝试下试下，好似佢咁样，其实唔简单。
1: 系啊，唔简单。
2: 系啊。咁又好早瞓啦，跟住
1: 同埋佢哋會有好多唔同嘅器材嘅，咩冷凍倉啊、游水啊咁樣，即係好講究嘅。
2: 咁唔同啦，佢哋即係國際球星
0: 啊，但係真係要噶，同埋佢哋好忙噶，係嘛？即係我而家睇我先知道咧，就係佢呢一排踢完世界盃就。跟住好快又唔知又要踢嘅咩？又英超。
1: 你話最忙嗰位夏蘭特啦，即係當紅炸子雞啦。今屆世界盃話即係唔睇波都識嘅，即係因為佢個樣又唔係靚仔啊，但係即係佢好特別，好搞笑啊，
2: 好安德尊啊，
1: 係。
0: 可以咁講，可以咁講，
1: 安德尊係啊。咁有啲人咧，即係我都睇翻佢之前以前喺，因為佢其實一路都踢緊波嘅，不過大家可能冇對咁熟悉啫咁樣。咁有啲片咧就係佢講緊佢嘅一天啊，即係佢自己咧，佢拍佢一日嘅日常係啲咩咧？
0: 做啲咩咧？
2: 係
0: 啦，食啲咩咧？
1: 係啦，對於球員對球員嚟講，佢即係日常就係翻工啦。佢翻工咧其實就係翻球會操練，因為唔係日日有比賽噶嘛。咁可能咧正常咧，佢可能咧即係六七點起身啦。咁咧佢就開始已經係會有啲 treatment 做嘅，可能拉下筋啊，跟住咧就可能落入個即係沖個凍水涼，
2: 凍水涼，
1: 跟住
2: 冰水浴啊，
1: 自己煮早餐嘅。
2: 哦，呢同我一樣咯。
1: 係啊，佢咧佢唔但係佢煮嗰啲咧，即係又係好健康嘅嗰啲三文魚，你知挪威啊，三文魚啊，佢會自己有時會煎個扒啊，咁樣煮到咁上下，咁佢就即係揸車可能就翻去操練啦。翻去操練咧，其實咧又係。又系即系拉完筋之后，又系食啲好
2: 健康嘅
1: 嘢，操完练系啦。其实基本上咧，佢嘅生活都几闷嘅。我睇完嗰段，都几闷，
2: 因为佢哋职业嚟噶嘛。
1: 系啊，
2: 咁所以其实呢一样平时就系佢哋翻工就
0: 系
2: 咁样。
0: 系啊，
2: 咁但系你换转调翻转，可能我哋就可能朝九晚五啊，嗰啲朋友咧系辛苦啲嘅，因为个职业唔同。
0: 所以退休之后就全部涨晒，
1: 有啲系涨得，
2: 有啲未退休都涨咗，
1: 系有啲未退休。
0: 嗰两个叔边个
1: 嚟啦？唔係，阿羅納度就佢未退休都已經漲㗎啦，
2: 都漲咗㗎啦。
0: 唔係唔緊要，即係其實我都明嘅，就係每一個人嘅進程都唔同，係咪？但係其實我就會明咯，因為喂你咁樣撳住自己係非常之欣賞佢哋。你作為一個職業嘅話，你好尊重自己份工啊。
1: 因為佢吸收好多營養，
0: 梗係啦，我都有力㗎。
1: 如果你真係冇嗰個運動量咧，就好易就會暴漲，
0: 就會暴漲㗎啦。
1: 羅納度就仲有個病添嘅，佢啲甲狀腺有啲問題，所以佢未退休已經係好肥㗎啦。
0: 腫脹就因為有病咯。
1: 系啊，
2: 咁呢个冇办法。咁但系如果你靠自己咁食翻嚟咧，咁就真系哎呀打撇撇啦。
0: 系啊，所以其实佢哋都好大牺牲。
1: 系，同埋话，我都辛苦咗咁多年，我退休仲唔食翻狗
2: 粮？应该
0: 啊，
1: 系啊，
0: 虽然搵咁多钱，
1: 系
0: 嘛，即系搵咗好多钱。咁但系个问题系，其实佢哋都系要好多嘅付出同埋牺牲咯。
1: 系啊，所以系啊，世界杯就系最好睇呢样嘢咧，就
0: 系足球仔。
1: 系啦，即系永远咧最好睇，唔系场波本身，场波本身直情
0: 都好睇，有时都好闷。
2: 咁話好悶，
1: 有啲悶嘅，有啲人話係入波未啊咁樣。我哋即係我嗰晚睇啦，咁阿侵侵咪都喺台上面睇嘅。
2: 系，跟住临尾影相，
1: 系啊，临尾影相啦，临尾影相，另外一样嘢啦，即系摄石人又另外一样嘢啦。但系咧，即系有啲人咧都搞笑话，即系因为美国人咧，其实佢哋唔好睇足球，真系用脚踢嗰啲足球啊，唔系美式足球。佢就哇，点解搞咁耐咧，每一球入波嘅，即系佢哋系会咁样嘅。即系所以佢哋譬如NBA 啊又好咩美式足球，好多停顿，好多佢哋要好短时间咧就要制造一个高潮或者有啲比数要入波啊咁样。即系足球咧，哇咁！你可以夠膽死，
0: 係啊，可以猜
1: 兩個鐘一球入波都冇，以和為貴咁樣，咁佢哋係唔得
2: 加時咁樣，
1: 係啦，咁所以即係佢哋嚟講係會唔習慣嘅，所以今次世界盃佢哋已經咧即係夾硬咁樣整咗個水 break， 好似將佢咧即係兩個半場入 break 開做四次，
2: 有啲表演咁樣，
1: 係啦，當然啦，中場表演又再長啲啦，即係中場休息平時15分鐘啫嘛，冇嘢噶嘛，佢哋就好似美式足球咁樣就加咗嗰個表演落去啦，咁樣咁都好睇。
0: 好睇嘅，我都覺得好睇嘅。但係我就會覺得就真係佢哋搞嘅世界盃又同以往見嗰啲係好唔同咯，係咪啊？好似 搞個大 show 係嘛？即係有啲即係好喜慶嘅感覺咯。如果你咁講嘅話，係可以睇呢個就係、是。

0: 季军赛咯，
1: 哦、
0: 季军赛咪好睇咯。
1: 其实都唔知噶，你最惨
0: 嘅
1: 时
0: 候
1: 嗬，
0: 系啊，
1: 真系。
0: 开头嘅时候，究竟你点打法咧？系咪话点都系季军啊？强啊，求其咯，是但啦，系啊，挨够啲时间。
1: 唔系佢，
0: 其实
1: 英格兰都好 hea， 估唔到法国仲 hea 啫。
0: 开头嘅时候，
1: 一嚟
0: 你哋两个做乜嘢？我又就入你四粒咁样，先至发力咁样，咪好睇咯。
1: 咁你唔知噶嘛？你唔知，所以足球就系有呢啲好咯。咁但系到依家话都仲系成个路都系萦绕咗。我本身睇开波咧，就更加即系好多嗰啲片段系飞嚟飞去啦。即系好多，譬如西班牙亚马嗰个细佬啦，好得意啦，
2: 又得意啊，
1: 系啊，变咗新嘅吉祥物咁样啦，
0: 系啊，
1: 真系即
2: 系毛公仔啊，开始啊，
1: 系啊，唔知会唔会生产？但系佢行嚟行去，跟住又啲人话佢系最年轻捧世界杯嘅人啦，
2: 系啊，系啊。
1: 又好得意啦，咁啊，过去揽住阿哥哥啊，咁样啦，跟住哇，仲有啲打人啊嗰啲，展晒出嚟。
0: 其实佢咩都有嘅，
1: 咩都有，
0: 温情又有，系咪啊？即系大家嘅努力又有，团队精神
2: 又
0: 有，体育精神又有，打交又有。
1: 我谂就系嗰啲余韵都够大家即系再重温一两个礼拜，再慢慢睇。
0: 系啊，
2: 一样嘢就系咧，即系好似阿欣欣话咧，你出咗去睇啦，睇波啦，其实带动咗好多我哋香港经济。我啲朋友咧去咗一啲嘅，譬如话打边炉嘅地方咧，夜晚。凌晨两点钟坐定定，呼晒，跟住准备睇波，系啊，你好难得噶嘛，
1: 会噶，一定要食嘢啊，如果唔系瞓着噶。
0: 你出咗去睇啦，
1: 我都出咗去睇，
0: 系咪嗰个气氛会争好远啦？
1: 会好啲嘅，其实都有犹豫过，因为有朋友有地方留咗，咁啊，不如一齐出嚟睇啦。咁我又犹豫过，唉，都老啦，真系三点几，不如喺屋企睇完就算啦，咁样。
0: 你唔准同我讲啲咁嘅说话，咩叫做老？我都喺屋企睇。
1: 唔系，因为嗰啲朋友又系即系有睇咗都好几届噶啦，一齐即系我上一次西班牙攞世界冠军嘅时候，又系同呢班朋友睇啦。我话转眼十几年啦，咁样，又约出嚟啦，不如咁样，咁啊约出嚟系开心啲嘅，即系有啲乜嘢大家
2: 一齐
1: 系啦，或者一齐即系讲下啲无聊嘢啊，一齐笑下，喂，那个表演咁样嘅，
2: 系啊，
1: 跟住又笑下，叫极都唔走嘅嗰个人仲喺度。
2: 有冇着点波衫出去睇啊？通常
1: 我就冇，因为咁啱嗰两队都唔系话我特别超中意咁样，系啦，我就冇着。我朋友有着啦，有啲人
0: 有冇系两边噶？即系你嗰啲朋友当中，
1: 冇
0: 都
1: 系
0: 捧西班牙，一边嗰啲系阿根廷咁样。
1: 都冇嘅，都系其中一边。
0: 咁好啲。
2: 但系我见到网上边咧，有人即系带定两件衫去。
1: 有啦，
2: 系啊，阿根廷先嘅。点知咦 ，ESPN 佢一比零佢换衫。
1: Jimmy 仔，
0: 其实都明嘅，都明嘅，因为两队其实大家都真系手背又系肉，手心又系肉，
2: 同埋大家认识嘅佢哋里边有啲球员应该
1: 系啊，因为好多都系睇住比斯大啊嘛，即系当大佬咁样。跟住又好得意嘅，一队咧就踢一个人，一队咧就成队咁样踢咁样，咁所以即系嗰个踢法都好唔同嘅。
0: 感情上其实都好多人喺度讨论嘅，系咪？即系哪边伤嘅就系我希望个心里面系希望阿根廷赢，但系其实我又觉得西班牙几好
1: 啊。
0: 有啲又调翻，
2: 好矛盾，
1: 好矛盾嘅，
0: 两边都捧，系咪？不过争在嘅就系你称一称嘅时候，边边高啲咁解嘅咋。
1: 系啊，咁所以好多我谂大家可以继续捞下啲汁啦，
0: 几好啊，
2: 大把，
1: 系啊，
2: 出嚟，
0: 我都估唔到我自己会搞成咁，我而家仲系仍然继续有。呢個真係搞成咁，因為世界盃 jet lag 我有少少。
2: OK，
1: 同埋你望下望下個 app， 究竟今晚有冇嘢睇咧？係
0: 咯，好失落。
1: 係，終於可以有夠瞓啦！依家可以
0: 都可以
1: 放
0: 鬆
1: 下。係啊，我諗萦繞喺大家嘅腦嘅，除咗各種片段之外咧，就係佢把聲啦。Shakira
0: 好靚女，
1: 正啊，
2: 就係 keep 得好好，
0: 係
1: 啊，世界盃一定要有佢，我覺得。
0: 當然啦，
1: 其他隊都冇所謂。
2: 正啊 ，Shakira。

0: 哇！
1: 听过有大大 Shakira 啦，
0: 由细听到大嗰啲歌啊，
2: 啲画面，啲画面出翻晒嚟，
1: 哇！系啊，
0: 啲南美洲嗰种风味
1: 啊，系啊，好多人比亚天后啊呢位，系啊，真系冇得倾嘅，因为嗰时咧即系睇呢个 half time show 啊嘛，中场休息嘅时候，咁你知好多人都系去洗手间啊成啦，
0: 系，
2: 点会啊？
1: 诶会噶，即系佢
2: 咁又真系嘅，都要嘅，
0: 咁都要去厕所嘅，
2: 心理上一定要，
1: 系啊，跟住一翻到嚟咧，因为佢系喺嗰个 show 嘅中后段出嚟嘅，系啦，咁一翻到嚟咧，个个坐到定晒，
2: 梗系啦，
1: 个个无论男女啦，应该系男嘅就更加，即系对眼咧定一定，
0: 定一定，系啦，女嗰啲就望住个老公，你睇咩啊？
1: 哇，将近50岁啦，
2: 系啊，
0: 真系 keep 得好好，
1: 就系 keep 得好好，
2: 冇错，冇得搞嘅真
1: 系，好正啊，
0: 系啊，
1: 转头翻嚟有点子冰冰，我哋今日
0: 都 keep 得好好嘅，
1: 都 keep 得好好嘅，有博恩师傅啊，转头翻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屯门公路近深井早上发生交通意外，一架城巴驶至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碧堤半岛对开撞栏，初步大约10人受伤，部分人被碎片界伤，全部人清醒。事发在早上接近9点，现场见到巴士左边车头玻璃损毁，另外车窗碎裂，意外中没有人被困，多架消防车和救护车出动。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为参与的顾问和承建商制定严格预审名单，加强支援需要进行大厦维修工程的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表示，希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因为过往是单靠承办商提供资料，曾经出现几间公司属同一董事等情况不理想。陈学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加强版招标妥会加入刑事纪录调查，包括董事之间有没有相连关系，公司有没有涉及官司或者欠债等。他相信这些资料不是由市民或市建局可以找到，要由不同政府部门协助收集。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在同一节目表示，期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解决现行问题，包括改进标书范本以及会否加深市建局的角色等。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30日之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就事件发表声明，表示这个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中的最新举措，违反美墨加协定。加拿大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采取行动保护加拿大经济和公民。卡尼说，过去18个月以来，美国一直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令美墨加协定现代化。他说，加拿大随时准备未来几星期内加强相关磋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05点，跌39点，总成交金额901.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83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9点，升9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18元，升1.2；南方恒生科技4.68仙2，升3仙2；腾讯控股477元，跌8毫；智谱983元，升92.5；华虹宏力151.6，升8.7；盈富基金25.58，冇升跌。中芯国际71.85，升2.1；XLE 南方海力士55.64，升3.06元；长飞光纤光缆133.9，跌7.1；恒生中国企业86元，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1，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8，人民币6.766。 英镑兑美元 1.344， 欧元兑美元 1.142，澳元兑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255 点，升 1,114 点，港金报 37,605 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30.15 美元，卖出 4,030.93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廿五先提翻大家啦。青马大桥系有道路工程嘅，就系去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不过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深井嘅交通意外系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加龙村。咁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戏曲中心嘅坏车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咁仲有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汇景花园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卫利苑，漆咸道北过海而家龙尾去到必加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将军澳环保。

0: 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仲有大老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喺冰格放入雪柜，唔好长开水喉解冻，咁先系明智之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FM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各位听众，点子冰冰，
4: 点子冰冰。喂喂喂，唔系呢个啊，系呢首啊嘛。
0: 中国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5: 喂，唔好讲咁多嘢，开嚟见我。
4: 哇！呢下刀声咁硬嘅，今日
5: 硬啊硬啊硬啊！
4: 报上名来，
6: 介身我啊，我就系爱因斯坦。
5: 系，我系粗眉道人，
4: 我系长发大师啊，仲有隔篱呢位，哇，又系好大只噶，
5: 又靓仔嘅博恩师傅，
4: 博恩师傅啊，
7: 我哋好大作
4: 导演啊，
6: 我哋又嚟开台啦，
5: 系啊，
6: 四个人，
5: 我今日到我揿住阿师太，唔俾佢冲过嚟，
4: 冇俾你冲过嚟，系啊，呢个师太好麻烦嘅，
5: 系啊，因为师太咧速度好快啊，我惊你就算功夫好咧都挡唔住佢，
4: 同埋佢有啲咩安多芬啊，
5: 系啊，啲催产素啊、血清素啊，
6: 身佢就有噶啦，唔知點解。
4: 好似有啲人佢
5: 冷靜少少姿態，
4: 冷靜少少。
6: 好啦，同阿師傅咧，其實都講咗有好多就天南地北啦，有關於嘅就係成拍戲啦，又或者有啲動作嘅設計啦等等啦。今日咧，我哋可能咧就會有啲聽眾咧一路聽嘅話咧，其實咧見到咧阿博師傅咁靚仔啦，我都想入行啊。
4: 即係入行係想睇下佢啫，
5: 想睇佢，
4: 唔緊要嘅。
6: 近水樓台，
7: 慘辦
4: 係啊！你入唔入行？你揾佢 train 都得嘅。
6: 系，如果系嘅话，都想知道嘅就系话，我都好想知道嘅就系有冇分别嘅咧？以前我哋就系叫你哋呢一个嘅行业嘅就系龙虎武师，
4: 龙虎武师
6: 系啊。跟住咧又有听过就
4: 替身，系
6: 啦，
4: 特技演员，
6: 特技演员
4: 系啦，
6: 定系一个统称
7: 系咯，
6: 系咯，有冇分噶？有冇分噶？
7: 以前就叫舞師咯，跟住而家就叫特技人咯，
4: 或者動作演員咯，
6: 又有動作，
7: 即好似以前叫舞指就係武術指導，
6: 而
7: 家就動作指導或者動作導演咁樣，
4: 係啦係啦
7: 係啦，
4: 隨住時代而變遷，但係一樣，
6: 都係同一個即係稱呼嚟嘅，
7: 稱呼嚟嘅。
4: 咁但係有一樣嘢就係有啲咧，即係譬如話揸車嗰啲咧，特技飛車嗰啲咧，啊另一樣嘢，
6: stuntman 嗰啲又唔同，
4: 係啦係啦，
5: 嗰啲真係特技啦，
7: 嗰啲飛車指導，
5: 飛車指導，
7: 飛車
5: 專項嘅，
4: 冇錯冇錯，但係都要動作導演佢哋咧，即係安排好啊，呢個 shot 應該點樣啊？
7: 或者設計嗰個成場，
4: 冇錯啦，冇錯啦，係啊係啊。
6: 咁如果咁樣講一下嘅話咧，成條 career path 就行咗出嚟，
5: 出咗
6: 嚟，你覺唔覺得？係，即係其實就可能你入行嘅時候就做龍虎武師，跟住咧就做武指，咁跟住咧就係諗諗下嘅話又
5: 做埋導演啊，有啲飛車應該另外一條 path 嚟嘅，
4: 飛車另一條嚟嘅，
5: 係啊，飛車另一條 path 嚟嘅，
4: 即係飛車裏邊有分四個轆同埋電單車。
7: 系啦，系啦，系啦，
4: 或者飛單車，
6: 系啊。
7: 但我哋以前有個即係我哋好熟嘅，有個演員咧，
4: 係我知，
7: 佢就係做飛車，
4: 飛車嘅，
7: 佢飛車好犀利，
4: 好犀利，
7: 佢就叫郭卓華，
4: 係啊，阿卓華，
7: 阿卓華，係啊。我嗰陣時好，我真係好細個識佢嘛，入行識佢，
4: 係，
7: 我就係睇住佢嗰手電單車好犀利，
4: 係啊，電單車啊，同埋四個碌，好多時咧，我哋嗰啲咪拍戲嘅時間咧，嗰啲特技飛車咧，都揾佢嚟，咦，又你啊，係喎，今日飛車喎，
7: 係啊，
6: 即係
7: 有時搞唔清佢系做演员，嗰日
5: 嚟做飞车。
4: 今日呢场戏有你，哦，唔系，我今日嚟飞车。哦，
7: 系啊，
5: 因为两样做晒
7: ，
4: 做晒，
5: 系幕前同埋即系幕后。
7: 系啦，系啦，系啦。
4: 咁又高大靓仔啊嘛，
7: 系，
4: 今日识飞车嘛，露晒真系，
7: 露晒，又识跳舞啊，
6: 其实有好多
5: 流晒口水
6: 啊。诶，未边个咧？我冇理由会走漏眼。
4: 等阵 send 俾你
7: ，send 俾你，你实知边个啊？系啊，郭卓华
6: 系啊。我好似都係知喎，
7: 你知啊，
4: 係啊，
7: 係啊。
6: 好啦，咁想講翻嘅就係好耐之前嘅話，如果我真係要入行，係咪淨係只係得一條路嘅，就係要識人啦？
5: 係咪咧？
6: 即係要識人帶你入行？
7: 其實
6: 你唔會有訓練班噶嘛？以前
5: 啊，
7: 以前啊，以前有訓練班，但係我都係識人咯。
5: 係咯，都係識人先入咗個訓練班。
7: 係，
4: 即係介紹你咩途徑，你都要
7: 途徑咯。
6: 即係做農夫牧師先。
7: 係啦，即係如果譬如我哋就應該以前嚟講就應該考入去無線嗰個
5: 訓練班。
7: 係啦，動作演員訓練班。
4: 動作演員訓練班
7: 係啦，即係我哋都要考嘅，但係我哋就係個體操阿 Sir 帶我哋入去啊嘛。
4: 係啊，即係冇嘥咗，哇咁好新就。
7: 係啦，
5: 但係依家佢應該電視台都好少
4: 啦，
7: 冇啦，
5: 即係藝員訓練班我哋聽到啦，
7: 藝員訓練班都少咯，而家好似
4: 係啊，
5: 會唔會難有新血入嚟呢一行啊？依家
7: 因為你就算有新血，佢可能其實都有新血嘅。我哋有個工會噶嘛，舞師工會，咁佢哋都有訓練班嘅。咁佢哋上一批已經係十年噶啦，十年前噶啦，係啊。
4: 咁佢哋依家做緊咩啊？十年前嗰班
7: 其實得有得留翻有仲有幾個喺度做緊，其實有廿幾人嘅嗰陣，因為嗰時我
6: 有
7: 係啊，我有教，我有教咁啊，有男有女咁。
4: 係。
7: 咁而家剩翻好似都係幾個人喺度仲做緊咯。
4: 係
7: 啊，咁佢哋都係以 part time 為主咯。
4: 係啊，一定啦，即係而家工作量少咗好多啦。
7: 係啊，即係我覺得同埋嗰個晉升機會難啦。
5: 係，
7: 因為你即以前我哋都係好細個入去嘛，十幾歲咁入去，而家佢哋都廿幾歲、廿五六歲先入去，可能而家你十年後都三十幾歲啦。
4: 咁就所以就
5: 即係受你學滿師出嚟，
7: 係咯，即係我哋嗰陣時做可能五年到，我嗰陣時都係廿三四歲已經係父母子嚟。
4: 係啊，咁而家難啲，因為工作機會真係少咗，你變咗真係難啲嘅。
7: 因為電視台呢個清零係幾好喎，
4: 係冇錯，
7: 逼你咁開工係開工。
4: 嗰陣時真係拍夜拍，你諗下，一日幾個鐘啊？12粒鐘，可能打足9個鐘，好辛苦噶，
7: 系啊，
4: 夏天啊，古裝啊，
7: 系啊，
5: 仲要著埋嗰啲衫。
7: 我嗰時係簽月啊嘛，簽月薪咪喺無線嗰時，
4: 係
7: 啊，咁跟住
5: 即
7: 係
5: 任做
7: 嘅，嗰時就係啊，嗰度朝頭早唔知剃完身，夜晚又做舞師，第二朝又一早開工咁樣，
4: 係
7: 啊，
4: 係
7: 啊，
4: 又外景，跟住闖景，
7: 係啊，係啊，好辛苦噶嗰時係。
6: 咁唔同嘅地方咧，唔同地方嘅機會咧，即係譬如可能我喺香港啫，咁但係如果係外。內地
7: 係啦，
6: 又點樣咧？
7: 其實而家好多都喺內地
4: 拍攝，
7: 內地拍攝而家好多都係，甚至乎內地有啲戲都會揾我哋去拍，拍可能時裝咯、槍戰嗰啲咯，係啊。咁其實內地始終我個製作規模係大啲。
4: 咁你覺得我哋香港呢一邊嘅舞師啊、舞術指導嘅優勢喺邊咧？即係譬如話嚇，
7: 其實個優勢真係喺個時裝。方面
4: 系
7: 啊，佢哋系啦，因为佢哋始终个佢哋拍惯古装，
4: 系
7: 大部分都古装，咁佢哋有时拍嘅时装都系有些少都系似翻啲古装，
5: 用嗰啲古装动作
7: 工架喺度，工架喺度，系啊，咁始终系。

0: 香港上去拍的時裝可能會動作上面可能會真實啲啦，或者係個節奏緊啲啦。
1: 唔知道我哋睇慣咧，你覺得係咁樣先好睇？
2: 嗰種埋身肉搏，
0: 埋身肉搏，
1: 埋身肉搏，同埋嘅就係到最後尾打完之後，我哋梗係嗰只會咔，
0: 係啊，有個放，係啊，架勢，
1: 係啊。
0: 但而家開始，我覺得國內都學嘢好快啦，
2: 一定嘅，一定嘅，威啊，各樣嘢啊，
0: 係啊，
3: 人才好多，
0: 係人才多，同埋工作機會多，日日開工，
2: 咁呢個係
0: 係啊係啊。
3: 其實日日開工好緊要，即係你依家睇翻就雖然嗰時電視台好辛苦，但係就係日日開工你就練就咗。
0: 係啦係啦係啦，嗰時就上即係進步得好快啦。
2: 係啊，即係我哋即係木人行啊，
0: 木人行啊嘛，係啊係啊，
2: 武術組好啊，其他我哋拍戲好啊，我哋日日咁樣咧，真係。当时你系冇谂过，冇嚟啦。哇，开工啊，拍啊拍拍拍拍，哦，收工，开工收工。你谂翻转头，有边一样嘢可以俾你咁样去 train？ 又有人工，
3: 有人工，
0: 有人
1: 工啊！就一种叫在职培训。
0: 即系嗰时我哋仲要系一入去系无线嗰时系有。唔知八大指導啊，
2: 係
0: 八大
2: 指導，
0: 係啊，咁我哋係要跟足咁多個嘅，
1: 係係啊，
3: 誒每個會唔會有啲風格
0: 同風格㗎？
2: 一定同風格。
0: 嗰時嗰啲指導，
1: 有邊幾個我哋識嘅可以講下？
0: 譬如袁和平個袁和平個細佬啦，
3: 細佬
0: 恩叔啦，袁順義啦，恩叔啦，咁
2: 我哋封神榜佢都有份，
0: 封神榜有份，之後其實佢都有好多都有，係
2: 啊，有好多嘢。
0: 咁譬如阿成龙个师弟啦，元宝
2: 啊，元宝
0: 啦，
2: 元宝哥
0: 啦，嗰时仲有阿罗师傅啦，
2: 阿罗师傅
0: 大师兄啦，
2: 大师兄啦，系啊，
0: 阿 Sir 啦，
2: 阿 Sir 啦，好多啊，
0: 好多噶，
2: 黑哥哥啦，
0: 黑哥哥啦，系啊，一啲好出名嘅啲前辈咯，系啊，系啊，咁每个都唔同风格嘅，有啲系古装叻啲，有啲就系啊，譬如大师兄啊，阿 Sir 嗰啲系啊，因为以前佢哋系是程小东的师兄弟好像。
2: 是。同埋好多都是戏班啊。
0: 戏班啊。仲有火星。
2: 火星
0: 就
2: 戏班。
0: 成龙的替身。
2: 是啊。火星哥。
0: 火星哥是啊。是啊。
3: 所以就会戏班出身会不会那个古装味那些架势就会。
0: 是。
3: 会出来的。
0: 好正的。好正的。
2: 是啊。所以当年的古装我们拍的时间出来的效果哇好靓的。是啊。那时有很多演员譬如说钱嘉乐。他们打开但他们演员。我哋一啲好有經驗嘅武術指導，去指導佢嘅時間，即係哇！你現場睇咧，係好正，
0: 好正，
2: 係啊！
0: 我記得嗰時仲好多大師傅，劉家輝，
2: 劉家輝嚇，家輝哥，
0: 家輝哥，仲有阿姜大為，
2: 係啊！佢哋做演員喎，
0: 做演員喎，
2: 係啊！
3: 佢哋已經拍即係佢邵氏年代已經拍嗰啲武術片，
0: 佢哋啲打嗰啲功架好犀利
2: 嘅，係啊！
0: 記得好似做替身同
2: 袁華，
0: 係袁華，係袁華哥，係。
2: 系啊，
0: 即系佢哋大师傅嘛，佢刘家辉嗰啲，咁佢嗰啲即系佢攞把兵器咧，我记得同佢打过用大刀嗰啲咧，佢下下真系
2: 贴落嚟，
0: 劈落嚟贴住晒，
2: 系啊，
0: 你唔低头你就
1: 唔到你，
0: 系啊，你唔低头你就俾劈中噶啦，真系，
3: 但一定要就逼到你做嗰
0: 啲，
2: 要好贴
1: 个反应咪会好好啦。
2: 咁但系佢哋即系武行啊，佢叫佢哋好劲嘅，佢知道点样噶啦，
0: 知道点样，
2: 点样避啊。但系而家演员咧，有阵时真系会好惊，
0: 系，
2: 即系你打人嗰个，我好惊，死都惊过，
3: 俾人打
2: 啊。
1: 见到佢哋嘅，其实你会唔会惊噶？
0: 开头会有少少，
1: 惊有两种啦，即系一种就惊就系病到你，
3: 一种就系气场，
0: 气场啦，
1: 即系我自带气场嘅嚟到嘅时候咧，有啲唔好同佢讲嘢住，系啊，啱啱起身，即系佢有啲气场，
2: 嘈嘈地，
0: 系咯，
1: 真系有噶，
0: 真系有噶，真系有噶。你譬如你见到啊，嗰阵时刘家辉着住套古装，
2: 古装
0: 啊，
1: 唔好埋去同佢讲嘢，
0: 系啊，好威严啊，真系
2: 又热，
0: 系啊，黐个大须咁样，
2: 系啊，系黐嗰啲吓，
0: 系啊，
2: 长到系啊，大护脸啊，你
0: 大护脸啊，
2: 走埋去，佢热到系咁命，
3: 找死
0: 啊，系啊，
1: 咁有边啲系特别，即系你会觉得个温柔啊，又或者系佢会有方法会令到你即系
3: 打到个效果出嚟，
1: 有冇边啲咧？
0: 有冇边啲啊？
1: 系啊，合作嘅时候，
0: 合作嘅时候，
3: 你自己印象最深刻 嘅，或者係
1: 係啦。
0: 其實好多個
2: 好多個嘅
0: 都
2: 家樂哥都好，
0: 家樂哥都好，
2: 家樂哥都好好嘅。咁佢本身已經係即係指導啦，係係，加上佢拍戲時間咧，佢好好嘅，係好好。
0: 啊，仲有阿范少王，
2: 阿范少王，范少王拍劇集我都拍過，
0: 係啊，拍劇集咁嗰時佢都係啊係啊，咁啊都係好就嘅，好就嘅，
2: 係
0: 冇事嘅。

0: 如果是他自己本身都是一个武术指导，他 有做过动作演员的话，会不会好一点？
1: 会好一点，会
2: 知道那些位置，
1: 会知道那些位
0: 置。他知道那些位置第一。第二就是他会知道的就是有些什么可以避重就轻。
1: 是
0: 就不需要你就要送之令我打了。
1: 不会这样。不会这样。譬如你袁彪那些呢，袁彪都是的。即是他虽然个师傅即是有个师傅的架在
3: 那里。
1: 但他譬如他很多时候群打呢，佢好犀利喎！佢知道邊個慢咗，邊個快咗，係啊！你上開快咗喎，你喂快，你慢咗喎，你做係啊！
2: 佢望都睄到啊！
1: 佢知道喎，
3: 感覺到啊！
1: 感覺到
3: 上嚟嗰，咦？點解你慢咗嘅？即係諗第二個動作啊！係
1: 啊係啊！
0: 真係㗎！
1: 好犀利㗎！佢一個打群打嗰啲
2: 係，其實係一個藝術嚟㗎啦。
0: 係啊，可能拳風你已經 feel 到，
3: 呢個專業啊，呢個專業，
1: 專業係
3: 啊
1: 係啊
2: 係啊！咁啊，依家我哋可能有啲朋友想入行，就動作演員啊，或者冇事，都系要识人系嘛，都系或者系
3: 个途径啊，
1: 途径咯，而家更加要识人啦。但当然你都要有识功夫嘅。
3: 系，
2: 嗱，你会唔会劝佢哋唔好入行咧？
1: 哦，咁又唔会嘅，
2: 都唔
1: 会
2: 嘅，
1: 系，
2: 因为有啲人
3: 系啦，
0: 最紧要中意，
2: 最紧要中意，
1: 系，同埋而家有啲演艺班咧，譬如演艺学院啊，或者一个将军澳有间演艺学院嘅，咁佢哋教一啲演艺演员出嚟咧，佢哋都有个课程系，譬如揾我去入去教嘅，
2: 就做
1: 动
2: 作
1: 戏班，可能八堂啊十堂咁样去教，系啊，咁亦都有啲喺入边有啲咧，其实系本身可能个运动好叻啊，可能有学过功夫啊，咁样其实佢哋都即系上完呢十堂咧。其實佢哋再清多陣都可以做到武師嘅，
3: 係
2: 咁所以其實嗰條路都可以一路
3: 好多嘅，好多嘅。不過咁講，最緊要係睇你嘅興趣。
1: 係啦，
3: 你冇呢個興趣，因為好辛苦。
0: 係，
3: 你唔好話即係要訓練，你平時練功已經好辛苦，加上你又好多，除咗練功之外咧，你要練就譬如體能啊嗰樣嘢。哇，係唔係簡單？
1: 唔
0: 係，係咪都要 keep 住？你成日都要 keep 住。
1: keep 住。
3: 你睇到啦，你成日。
2: 係啊。
0: 咁你做啲咩嘢要 keep 住啊？
1: 嗱，譬如我自己有去打下拳啦，系啊，咁啊有即系有时又去练下啲套路啦，综合武术嘅套路啦，咁健身啦，系啊，即系你基本嘅运动都要啦，
3: 系食嘢咧，
1: 食嘢就啊我又冇乜点
3: 餐蛋面啦，
1: 我真系冇咁戒口，
2: 冇乜戒口，
1: 系
2: 食得多咪运动翻，
3: 咁乜嘢都消化晒，
1: 系
0: 即系就算系入咗行嘅话，暂时未有嘢做，都有其他嘅嘢，我见到有啲系你哋都会做紧其他嘢。
1: 其實
0: 係
1: 嘅，
0: 係係好似師傅咁樣嘅話，我見到你都有 train 啲，
3: 有㗎
1: ，train 演員啦，係啊 ，train 下人啦，係啊，咁有啲真係做其他嘢嘅，有啲真係會係啊，揸車啊嗰啲都會有。
3: 同埋我見到啲演員咧，係啊，我啲同學都揾你 train 㗎嘛，
1: 係
3: 喺工作室嗰度，
1: 係啦係啦，
3: 犀利喎，
1: 係啊。
2: 咁所以嗱，如果有志，即係我哋依家好似生涯規劃咁樣啦，有啲朋友仔可能話哇，我聽完我好中意武術，想入行，可能拍戲做動作演員啦。
3: 係，
2: 就算嗱一時三刻可能未必。系即刻有戏拍或者有戏开，咁其实仲有好多其他嘢佢哋可以去做到噶嘛，因为你 train up 咗嗰个体能嗰个套路，其实
0: 系
2: 好多嘢你自己可以谂办法去即系去撞到一条生路出嚟噶，
1: 系啊，咁甚至乎而家譬如有啲即系识动作嘅，比如 train 个识动作嗰啲，咁佢哋。唔做舞师咁咪佢哋做住特约演员先咯，
3: 系啊，好多嘅途径嘅，
2: 等机会啊，
3: 有时都需要你啲动作嘅，
1: 系啊系啊系啊，
3: 点知导演喂佢打得，
2: 有几靓仔喎，
3: 有几靓仔，唔着戏咁样，以为系下套你帮我写低，你帮我攞去 contact， 因为你唔知嘅，你点都要试，系啊，趁仲有即系后生嘅时间咧试，
1: 系，
0: 同埋随时都要装备自己，
1: 随时装备自己，
3: 因为多个兴趣自己做下运动乜都好，
0: 多多把刀。
1: 系啦，系
0: 咪啊？
2: 同埋可能即系好似师傅咁样啦，由龙虎武师开始，跟住之后就可以话有条 career path， 可能转做指导，系啦，指导有啲可能睇下有啲想做导
1: 演，
2: 可能自己导一套戏出嚟，
3: 甚至乎依家咧咪 AI 嘅，好多时都需要好多动作，咁需要指导佢。喂，其实呢个动作系点样做？
1: 系
3: 啊，咁其实要跟随住我哋呢个社会，慢慢睇下点样。
1: 会有噶，都有揾过我嘅，即系佢哋而家現階段就係有啲係 叫攞數據啦，
3: 係
1: 啦，咁啊，我哋度咗啲招式去就拍片或者影相啦，
3: 係
1: 啊，咁啊之後就將條片出嚟啦，
2: 哦，即係擺落去分析，跟住再
1: 將，因為譬如你有兩個人真係喺度對打或者真實啲嘅 touch。

0: 住係點樣啊？反應係點樣啊？咁佢哋個 AI 咪不斷進步咯，佢啲數據不斷進步咯，係啊。
1: 咁所以就算有 AI 都取代唔到，
2: 取代唔到
3: 得㗎。呢樣真係真人，
2: 我唔信，
1: 係
2: 啊，係佢咪更加能夠突顯到嘅就係真真正正嘅
0: 真
2: 人拳拳到肉真功夫，係
0: 啦，
2: 就係人嘅嘢，
3: 更加稀有，
2: 唔會有，
3: 係
0: 啦，
3: 更加稀有。
1: 好啊，正啊，多謝博恩師傅，
3: 係，佢哋又唔放你走嘅，放心。
2: 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与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竞委会主席翟绍棠早前话要增加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时话，视乎政府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他提到，竞委会自2024年起先后展开五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品审裁处，向20间公司及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屋宇以及大厦大维修。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为参与的顾问及承建商制定严格预审名单，加强支援需要进行大厦维修工程的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表示，希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因为过往是

0: 单靠承办商提供资料，曾经出现几间公司属同一董事等情况不理想。陈学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加强版招标妥会加入刑事纪录调查，包括董事之间有没有相连关系，公司有没有涉及官司或欠债等。他相信这些资料不是由市民或市建局可以找到，要由不同政府部门协助收集。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在同一节目表示，期望加强办招标妥可以解决现行问题，包括改进标书范本以及会否加深市建局的角色等。屯门公路近深井早上发生交通意外，一架 952P 号线往铜锣湾方向的城巴驶至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碧堤半岛对开撞栏，初步大约10人受伤，部分人被碎片介伤，全部清醒。城巴发言人表示，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现场见到巴士左边车头玻璃损毁，另外车窗碎裂，意外中没有人被困，多架消防车和救护车出动。城巴向受事故影响的乘客致意慰问，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和医院跟进事件，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事故成因。英国首相贝安德公布内阁人选，何里安接替李允晴担任财相，外相就由文立斌出任，马曼廷留任内政大臣。李允晴在社交平台表示，衷心祝愿贝安德和他内阁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他们，并将继续尽自己的力量协助工党政府实现国家需要的变革。何里安上个月向时任首相司纪贤辞任国防大臣，他当时不满国防资金方案，表示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08点，跌134点，总成交金额1,17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7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9点，升34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7仙4，升2仙4。阿里巴巴117元，升2毫；智谱1,073元，升184.5；华虹宏力160元，升17.1；腾讯控股473.4，跌4.4；中芯国际74.25，升4.5；盈富基金25.5，跌8仙；长飞光纤光缆143.6，升2.6。XLE 南方海力士56.56，升3.98；恒生中国企业85.62，跌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31，瑞士法郎9.673，澳元5.493，加元5.569，新西兰元4.596，欧元8.948。每百日元兑港元4.82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29。日经平均指数报65,255点，升1,114点。港金报37,740元，升1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0.29美元，卖出4,04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报道。
1: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马大桥咧，由于有道路工程，现时去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咁现时咧，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方向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0: 94.8-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0: 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我有风骚。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0: 冠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示爱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
1: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唉，我真係好难过啊。
3: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2: 啊，我失恋喎，你仲好快乐？
3: 我话我过多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楼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好心你啦，
3: 使咩你咁好心啫？
2: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3: 有咩好学呢？
2: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4: 心理学会，今日我哋有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表妹，
5: 早晨啊，
6: 早晨，
7: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5: 好啦，要话俾大家听嘅就系呢个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今日嘅十二点三十分，现时天文台录得三十温度先。

0: 我哋都睇咗好多新聞喎，呢排有啲新聞
1: 有啊，
2: 新聞有，
3: 新聞有啦，
0: 新聞有啦，
1: 枕住都有，
0: 係咯，跟住嗰套劇啦，我唔知大家最
1: 有
2: 睇，
1: 有，
3: 不過嗰啲就有啲超現實啦，
2: 嗰啲係啦，戲劇效果啦，係誇張咗啲嘅。
3: 系
2: 啦，系啦，系啦，咁啊，即系譬如啲打嘅动作夸张咗啲嘅戏剧啊嘛，
3: 系啦。但系阿表妹，你平时可能接触啲 case 系咪都会好多呢啲咁样嘅 case 发生，或者有冇人
1: 系
3: 咯
0: 有
3: 同学嚟咁样嚟揾你？
2: 应该多，应该多。
0: 佢嚟到嘅时候咧，就已经抑郁噶啦，嗰啲同学仔。咁但系。Before that， 即係之前就係俾人蝦咯，係要問落先知嘅。有啲如果佢早啲同父母啊、老師講啊，咁就會即係知道啦。有啲可能一路都唔講啊，跟住就唔出聲啊，唔翻學啊，跟住就嚟到就淨係話唔翻學。咁但係你要問到好詳細先知道啊，原來佢點解唔翻學，就係有啲原因咁樣。咁嗰啲原因就係真係俾人蝦嘅。
1: 有冇年紀嘅咧？譬如可能中學會比較多啲嘅，又或者就係即係可能係
3: 小學都有，或者會唔會咧？
0: 我諗唔同程度啦，小學嗰啲可能蝦就會都容易啲知道嘅，我覺得，因為小學生可能家長即係仲跟得貼啲嘅，即係都容易知道，可能唔開心翻嚟都仲會講下啦、喊下啦。咁但係如果去到中學啦、初中啊、高中嗰啲都。可能比較少啲同家長去講，
2: 即係沉默啲係咪？係
0: 啦係啦，有啲都會講嘅咁樣。咁但係唔講嘅就咪唔知咯，唔知佢點解唔想翻學啊，會唔開心啊，或者悶不樂啊咁樣。咁但係如果你有傾嘅，有同家長溝通多啲嘅，就會知道咯。
2: 但點樣都有啲蛛絲馬跡嘅係咪？
1: 係㗎，就係佢唔傾唔講，成日都唔開心。呢一個咪就係一個蛛絲馬跡，我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咧？
0: 可以係一個抑鬱嘅症狀，
1: 係
0: 啦。咁但當然啦，咩原因抑鬱就好多原因抑鬱嘅。咁呢個可以即係譬如俾人蝦係其中一種咯。咁而家我覺得而家現世代嗰啲，即係譬如我頭先講嗰套戲係真係好似拳打腳踢咁樣啦。但係其實而家即係都唔係咁，即係一定咁多拳打腳踢㗎。
1: 即係唔係淨係肢體上面嘅傷害咁簡單？
0: 係啊，
1: 包括有啲咩嘢咧？
0: 語言啦，網絡嘅欺凌啦。甚至乎唔理佢啦，
1: 冷暴力啦，
2: 即系唔同佢玩啦，唔理佢啦，
0: 唔同佢一齐分组啦，呢啲佢唔需要讲啲咩噶，咁佢都已经嗰个同学仔都系受伤害嘅，
3: 同埋佢唔知可以去边度讲啊，
1: 投
3: 诉无
1: 门啦，
3: 系我同老师话告佢虾我，佢点虾你啊？佢唔同我一组吓，咁
0: 系啊，啲老师都
3: 系啊，
2: 都冇吓，
3: 你可以
2: 点咧？
3: 系啊，咁诶，咁你系会唔会？你揾個其他同學仔一組
0: 啊，
3: 咁樣
0: 就係咁咯，啲老師會咁咯。有啲譬如佢可能佢運動比較差嘅，跟住 PE 堂可能啲人嫌佢，喂你同你一組都成輸喎，一齊去
2: 拖慢佢哋
0: 咁
2: 樣，
0: 又唔同佢一組啦，一定跟住咧某啲同學咧，佢就表徵出嚟咧，表面上咧就我唔想翻學啦，或者我好唔中意上體育堂啦。跟住你問佢點解唔中意上體育堂咧，佢哇真係要都幾深入嘅信任先講得出。哦，原來就係同人分組呢樣嘢，令到佢好 hurt 啦，冇人同佢一組咧，佢係俾人哋賣剩借啦。
3: 或者佢又唔會好舒服地講到呢樣嘢出嚟啊，因為
1: 佢表達唔到啊，
3: 表達唔到啊，都話俾人聽啊。有冇人同我做咁樣？
2: 係啊，
3: 即係都會
1: 傷害自己啊！當我要同第
0: 佢咪就係話唔中意上體育堂咯。
1: 嗱，唔好意思，因為我一路聽嘅時候咧，我會發覺嘅就係我以前咧，即係都已經係清朝年代。
0: 清朝
1: 其實都有呢啲嘢嘅咯喎。
2: 有，
0: 你以前
2: 有
0: 唔同你一組？
1: 有啊，就係
0: 有
1: 啊，
0: 你都有。
1: 有。
2: 即係唔同
3: 打籃球嘅，唔同你一組。
1: 係啊，咁矮你實射唔到啦，有㗎。又或者安啲好難聽嘅花名啊？
0: 你點過渡嘅咧？
1: 吓？
0: 你點過渡咧？
1: 點過渡啊？我冇啊，咪唔同嗰啲朋友仔行咁近咯。
0: 同啲咁高嘅，
1: 因為你會感覺上你覺得嘅就係，既然你唔中意我嘅話，我就唔會自己黐埋去咯，就同其他啲朋友仔玩咯。但係其實你知噶，佢好大聲咁樣嗌一個名，其實佢喺度叫緊你，又或者嘅就係其實佢喺度但係嗰時候咧，連校園欺凌。原來是被人哋欺凌緊，其實都未知噶。其實嗰時係唔知，會覺得我就個個都係咁噶啦，係咪啊？你會俾人哋話呢樣嘢，嗰個又俾人哋講呢樣嘢嘅啫，咁樣咯。係啊，冇噶，唔夠膽，都唔係好夠膽。
0: 以前可能資訊冇咁發達，係
1: 嘅，
0: 即係唔知道呢一件事，或者我哋嗰陣細個係啦，唔知道呢件事係一件欺凌，都唔識呢個字啦。
1: 啱啊，就算你同人哋講過，佢哋誒同我親同你玩啫，係嘛？
0: 都有好多家長都係咁講啊，啲家長。
1: 而家都
0: 仲係啊，有佢哋譬如啲學生翻去同屋企人講話，冇人同我一齊啊，或者係啲人佢哋好似唔中意我啊，

0: 家長下一句嘛，咁你咪同第二個玩咯，
1: 係啊，
0: 你咪揾第二個做朋友咯，
1: 冇錯冇錯，咪唔好同佢哋玩咯。
0: 佢哋又冇講錯嘅，但係其實個問題就係佢哋都難去認識第二啲人啦，或者係佢已經可能俾人哋。即係設定咗一個形象，
2: 自己又唔開心啦，嗰啲同學仔自己咁我唔開心，我咁算啦，我自己一個人咯。
0: 係啊，佢哋可能設定咗個形象咯，譬如話佢污糟，
2: 啊話佢肥，
0: 係啦，即係
3: 有一樣嘢係話佢嘅咁樣，係啦。
0: 咁嗰個誒，即係有啲同學都好犀利嘅，即係佢未必真係指名道姓咁講嘅，佢唔會講陳大文你點點點，你係好臭咁樣，佢淨係。即係嗰人行過，可能就會哎呀，好在好臭啊咁樣。
2: 但係又俾佢聽到，又俾佢聽到，
3: 係啊，或者行開咁樣咧，就揞住個鼻。
0: 係啊係啊，我試過有個學生，佢就係譬如佢哋係暗揀，就係嫌佢污糟嘅。
2: 哦 ，OK。
0: 咁跟住咧就係，但係譬如啲傳啲寶咧，咪要由前邊傳到去後邊咁咧，咁佢就坐前啲個位。咁佢 pass 嗰啲寶去後邊嘅時候，嗰啲同學就唔接咯。
2: 哦，做啲動作，做啲動作，
1: 係啦，啲沙落地下嫌你污糟，係
0: 啊。
1: 暗地裏，
0: 或者佢唔覺意 high 過去嗰啲台，有啲人即刻攞消毒嚟抹咯。佢、又唔講嘅，但係佢會睇到噶嘛。咁啊，令到嗰個同學好難受咯。
2: 係
0: 其實佢我見佢咁多次，我又唔覺得佢好臭嘅，或者啲乜嘢。但係佢哋係要去
3: 嫌棄佢啊嘛。
0: 係啦，個人設就係覺得佢係污糟嘅，咁就要咁樣繼續。蝦佢啦！咁你就算去問有冇證據，哇！
3: 你唔知，
0: 你揾唔到證據，
1: 口同鼻拗呢啲就
3: 係
0: 啊，所以同老師講有陣時可能又揾唔到證據咯。嗰個同
2: 係，
0: 除非人錄影，冇人錄影噶嘛，點會有證據啫？
3: 呢啲錄影唔到啦，即
1: 係
3: 我唔同你一組，咁你唔通擺住個 cam 喺度踩？
2: 你隨時佢都會咁樣做噶嘛？
3: 係啊，
2: 咁你錄唔切噶嘛？
3: 係
0: 錄唔到，唔會錄啦。學校又唔準用手機，
2: 冇錯。
1: 既然若果我哋覺得咧，呢啲都係喺每一個人喺成長的階段的時候可能都會面對的東西、或者自己都有份過、都有份過去欺凌過那些同學仔的，其實這個是不是就是成長 必定會、有時 會有的一個情況呢？那好了，如果我們是接受到這個是一個可能是大家在成長的時候這些這樣的情況的話、怎樣才為之成為一個問題呢？
0: 如果嗰个问题系令到嗰个当事人已经系心理啦、生理啦、都有影响咧，就一定系一个欺凌问题啦。即系如果好似你当初你当年你，哎、算啦，我唔会理佢。即系你喺认知层面上你都自己过渡到嘅。咁你唔当嗰件系一件欺凌嘅事件啦，咁你咪 OK 咯。但系如果嗰个人好介意嘅，即系首先佢啲人好兴。咁樣接啊！
1: 我咪就覺得係咯，即係可能自己都有，
0: 係可能都唔
3: 介意，
1: 唔同程度上你都有做過噶嘛。
0: 嗱，你講啊，你講啊，阿表弟嗰個美國朋友，咁我唔知係
2: 咪？但佢唔介意，佢唔介意。
1: 介意可能覺得你覺得我笑你噶嘛？
0: 係啦，係啦。如果佢好介意嘅，咁佢咪就覺得你哋次次都講我嘅嚇，我信唔著，我唔係特登講你㗎，我唔係想嚇。
2: 系哈 Patrick 啫
3: ，Patrick 知啊。
0: 即系呢啲可能我哋觉得我哋讲笑嘅，但系其实原来佢咧一路收埋喺心嘅。
1: 系
3: 佢又冇
1: 即系
3: 越
1: 受众
3: 自己屈到病
0: 啦，自己觉得唔舒服嘅，
1: 佢就系一个问题啦，系嘛？同埋而家嗰个广泛性系严重咗嘅。系咪
3: 有埋網絡嘅話？
1: 係啦，因為其實係無遠佛界嘅嘛。你有啲嘢你拍咗，你擺喺嗰個喺個個網上邊，係啊，咁就好多人睇到咯，識唔識你人都睇到嘅咯。即係嗰個傷害係會比我哋以前嘅就面對面嘅，係咪啊？一班裡面可能有幾個同學仔嘅嗰個傷害又會係一個幾何嘅即係升上去嘅咯。
0: 我覺得而家多咗咯，多咗咯個傷害。以前真係面對面多啲啦，而家真係網絡啦、社交媒體啦、有啲群組啦。
2: 系，
0: 即系譬如踢走你啦，
2: 哦，系，
0: 即系佢唔出声咁踢走咗你啦，跟住佢先俾人发现自己俾人踢走咗啦。
3: 或者有时最惨系即系冇踢走呢个动作啊，佢由头到尾都已经唔喺个 group 入面，
1: 系
0: 啊，
3: 跟住佢哋倾起嗰时先知，系啦，自己有，
0: 你又知有呢啲嘢，系
1: 啊。
3: 系啊，正常呢啲系咯，即系后尾先，原来我唔喺你个 group 入面，咁嗰下其实都好 hurt。

0: 先知，
1: 自己有另外一
0: 個，係啦，自己有
2: 你又知有呢啲嘢，
1: 係啊，
0: 係啊，好正常呢啲，係咯，即係有，即係後屘先，原來我唔喺你個 group 入面，咁嗰下其實都好 hurt
2: 嘅，
3: 係係，同埋原來你哋講嗰啲嘢，我唔知喎，哎呀，咁我提翻你啦，咁原來你唔喺個 group。但又不会加返你落去。最惨就我已经不是一个工你做咩不加返我落去呢冇加到嘅。
1: 是啊。实际上究竟他们面对啲咩嘅问题呢同学仔嘅话我哋都收到一封信㗎
2: 吧。
1: 我哋
2: 听
1: 下。
2: 因为有听众来信。
1: 各位主持人你哋好啊我叫做 Christy, 今年呢读中二。我平时呢放学之后好鍾意听你哋节目重温。我今日鼓起勇气想同你哋分享一下我嘅感受啊。开咗学冇几耐咧，我咧就俾一班入边嘅同学咧就排挤啦。佢哋咧突然之间将我踢出群组，小息嘅时候，甚至乎午饭，全部咧都唔冇人理我噶，连分组做报告都冇人愿意同我一组。每次咧我都系剩低嗰一个嘅，硬食咧就被分配入组咯。我完全唔知道佢哋点解要咁样对我。我觉得我自己冇做错任何冇任何嘢做错，但系就系冇人肯同我讲嘢咯。有啲同学咧，仲会帮我改啲好难听嘅花名，听到嘅时候个心好痛噶。喺学校我行过同学嘅身边，佢哋会特登收声，又或者喺度大笑，距离又唔会指名道姓咁样去嗌嘅。嗰种咁嘅感觉嘅话，又真系好孤独噶，好似俾成个世界都遗弃咗咁。每一日翻学都好似行刑咁，见到学校个门口我已经想呕啦。我越嚟越唔想翻学，成日都匿埋喺间房嗰度偷偷地喊。仲有啊，朝头早听到嗰啲嘅闹钟响，我都好想永远唔使起身噶。我唔敢同父母讲啊，佢翻工咧已经好辛苦，我又唔想佢担心我。至于老师嗰边，我都有试过讲。但是老师话会唔会系因为我太敏感唔相信我跟住就冇处理啦。各位主持人啊我究竟应该要点做好啊点样先至可以令佢哋唔再咁样对我呢我系咪真系咁黑人憎啊我个心呢真系好唔开心觉得好窒息啊。我都唔知点样可以再继续挨落去。多谢你哋睇我呢一封信。 啊，我都好 sad 啊，
0: 系咯，
2: 系啊，好 sad 啊，真系。
3: 但呢啲问题咧，经常咧，即系由细到大咧，我哋由细到大咧，都遇见过呢啲咁嘅情况吓，好普遍，
0: 好普遍，
3: 系啊，同埋突然之间，而家多咗好多网络啦，经常都会睇到啲片段啊吓。但系我哋以前细个嘅时候，真系亲眼目睹嘅，亦都有见过呢啲咁嘅情况。
0: 嗯，
3: 系啊，大大细细嘅都有。
0: 系啊，其实有时作为家长或者作为即系佢哋身边嘅人，未必系我哋自己本人系受到呢啲嘢啦。
3: 系，
0: 我哋可以点样提高我哋嘅察觉力去知道呢样嘢咧？系咪真系要多啲留意一下佢哋嗰个状况，去问一下佢哋？
2: 如果我见到 Christy 咧，佢写呢封信嚟咧，其实真系佢真系好勇敢咯。
3: 系，
1: 首先要赞一赞佢先。系啊，佢肯面对而家究竟面对紧
2: 讲出佢嗰个而家个状况啦，因为佢都唔敢同父母讲，都同我哋讲。咁但係佢個情況都雖然而家放暑假啦，即係我唔知佢啲封信幾時寫，即係放暑假啦，但係咧都唔想翻學啦，已經有少少，但係可能佢未唔翻學啦，但係佢都有啲唔想翻學啦。其實又話有啲身體狀況啦，已經想嘔啊，
1: 係啊，
2: 即係其實咧都係一啲嘅身心症啊，好似即係我哋即係係啦，啲心理咧影響到個生理，就已經係有個狀況。咁想嘔係一種啦，有啲係成日好多細路仔都會話。年青人頭痛啦，肚痛啦，跟住又會作悶作嘔啊，屙啊，即係呢啲情況都係會
1: 喺心理影響
2: 心理，係啊，都好常見嘅。跟住啲父母都係會帶去睇醫生先嘅。
3: 係，
1: 翻工會唔會都係咁噶？
2: 翻工
0: 會㗎，有啲人大壓力係身體上都有，係
2: 啊，
1: 我真係試過
2: 邊份工
0: 痛啊？
3: 幾時
0: 啊？或者
1: 有一段時間我起身翻工嘅時候嘅咧，我就會頭痛咯，就會想喊。系啦，要翻嚟嘅时候嘅话，你就会想喊咁样咯，系啊，跟住我都要睇医生，
2: 即系个身体就话俾你听，你
0: 有嗰啲警号，
1: 唔想翻去，系啊，咁咯，
2: 因为好厌恶啦，咁
1: 系啊，
2: 咁如果身边嘅人，你头先阿表弟问，喂，咁如果佢阿妈留意到嘅，咁就真系要。睇下，除咗真係係咪去審視係身體嗰個狀況之外，呢個了解下究竟呢排學校有冇發生啲咩事啊？搞到你咁唔想翻學啊？
3: 係係，
2: 咁佢阿 Christy 入邊咧都講咗幾種欺凌嘅，其實即係如果我哋要講咁乜嘢係欺凌咧，欺凌都有好多種嘅，
3: 係
2: 即係頭先我聽阿嘉蓮講佢細個

0: 嗰種欺凌，
1: 見到啊，
0: 嗰啲係啲打多啲嘅啦，
1: 係啊，
2: 肢體上
1: 啦，係啊，或者會突然之間會講你誒死肥仔咁樣啊，或者總之佢話佢身體上嘅嘢。
3: 你睇叮當係咪啊？阿紀安係咪欺凌啊？係咪欺凌大雄啊？即係你依家係一定係啦，即係係咯，即係以前嗰啲好似單純啲嘅，依家我覺得好似會再複雜咗。
0: 而家可能我哋主要分可能言語嗰啲啦，言語就我哋可能細細個都有嘅，改花名。
1: 改花名，
0: 讲嗰啲
2: 笑
0: 人啦，即系要去即系讲佢嗰啲唔好嘅嘢啦，
1: 笑佢身体上嘅一啲嘢啦，
3: 或笑佢啲习惯
0: 啦，系啦，即系呢啲都常见嘅。咁但系而家嗰个可能除咗我自己觉得，即系口头上啦，文字上又有啦，即系加埋网络上嗰啲，
1: 网
0: 络就啲文字啦，咁又容易啲。emoji 都有啦，舊年有套又係有套好 popular 嘅電視劇，咁又係講啲原來啲有一啲 emoji 啊，即係嗰啲表情符號咧，都係一啲暗號嚟嘅。嚇，原來某一啲暗號咧就係代表緊，即係佢
1: 某個人
0: 某唔係某一啲有啲意思啊。佢 send 嗰啲嘢，譬如喺群組度話呢個人係乜乜乜呢個表情符咧，都已經
3: 係講緊佢，
0: 已經講緊佢啲嘢。即係佢冇講個字出嚟，嗰啲表情符已經都係蝦緊佢啦。咁呢個係一個啦，關係上啦，仲有關係上就係譬如佢都係被唔出去玩啦，睇佢出群組啦，即係好似令佢孤單咗咁樣。呢個都係其中一種欺凌嘅，咁但
2: 係 isolate 你，
0: 孤立佢啦，孤立佢啦，咁令到嗰個同學可能會覺得好孤單啦，即係冇人同一齊，即係更加唔想翻去啊！你諗成間學校成幾百人、成千人，佢都好似自己一個人咁樣，
3: 係都揾唔到一個可以即係支持下佢，
0: 係啊，小學都有嘅，
1: 有。
2: 我覺得係呢個係咪最嚴重？我覺得係最困難嘅。我覺得 at least 你可能有一個人係啊，佢同你玩嘅，或者佢就佢明白嘅個同學，
3: 咁就
2: 已經爭好遠啦。
3: 有兩個人咁樣，
2: 但你感覺上你會覺得佢最無助嘅就係冇人
0: 知道，亦都
2: 冇人幫你。
0: 如果佢肯講就好啲啦，或者老師觀察到都好啦。咁如果佢哋唔講嘅，佢匿埋，講真，如果佢匿埋喺角落頭，冇人睇到佢。
2: 佢有試過同老師講啊嘛，但係老師就覺得係啊，
3: 唔係同埋老師又其實。咁你想我點呢？
2: 係咪？
3: 其實有時哇，同班同學講，你哋唔好欺凌佢啊！講完可能仲慘，係咪？哇！你告俾老師聽，
1: 你告俾老師聽
3: 得 ，OK 咁樣係啦。
2: 原本唔欺凌你嘅，
3: 原本唔欺凌你嘅，係咯，
0: 真係試過㗎
1: 都有嘅，一定有啲咁嘅情況。
3: 係咯，咁啊，我諗仲有好多唔同嘅情況啦。我哋點樣處理呢？嗱，比如我哋就按即係我哋賣個關子先，我哋轉頭翻嚟咧就再。系啦，休息一阵，翻嚟咧就倾下啦。究竟如果系我哋遇到呢啲咁嘅情况，或者系你身边你嘅小朋友你可以点样帮到佢咧？系啦，我哋可以点样去处理啦吓。咁啊，转头翻嚟继续有我哋嘅好心理学会，我哋咧今日讲嘅题目咧系校园欺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公路近深井早上發生交通意外，一架952P 號線往銅鑼灣方向的城巴駛至屯門公路往九龍方向近碧堤半島對開撞欄，有10人受傷，包括一男九女，部分人被碎片介傷，全部傷者清醒，送往仁濟醫院治理。城巴發言人表示已經即時暫停涉事車長駕駛職務。現場見到巴士左邊車頭玻璃損毀，車門扭曲變形，車窗碎裂，車廂內佈滿玻璃碎片，多架消防車和救護車出動。城巴向受事故影響的乘客致以慰問，說已經即時派員到現場和醫院跟進事件，會全力配合警方調查事故成因。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打击违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与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违标刑事化。竞委会主席翟绍棠早前说要增加资源打击违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时说，视乎政

0: 政府財政資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會因應正常程序申請撥款。他提到，競委會自2024年起先後展開五次搜查行動，今年已經就其中一宗樓宇維修合謀案件入禀審裁處，向20間公司及人士展開法律程序，涉及11個屋宇以及大廈大維修。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希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又认为市建局可以按他们收集到的资料评出一至两间承建商让业主选择，以减低其他公司干预业主的决定。香港測量師學會樓宇維修工作組主席何巨業關注，長遠市建局的定位，社會可以討論日後是否需要將有關工作交由一個獨立維修局去處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08点，跌34点，总成交金额142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819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4点，升46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3元，升8.2元；阿里巴巴118.7元，升1.9元；智谱1126元，升235.5元；华虹宏力166.2元，升23.3元；中芯国际75.7元，升5.95元；盈富基金25.6元，升2仙；腾讯控股475.2元，跌2.6元。XL2 南方海力士57.96元，升5.38元。长飞光纤光缆144元，升3元。恒生中国企业85.94元，跌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2，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8，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85点，升1544点。港金报37740元，升1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4.54美元，卖出4044.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噶，就是出九龙方向桥面的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现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都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咁另外筲箕湾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去北角方向跟住新城街的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大老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干道和快速公路的时候，驾驶者要留意架空又或者路旁的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路况并采取相应行动。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叶依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好心你啦，
0: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0: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4: 心理学会，我哋继续有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表妹同我哋一齐嘅。
5: 今日你要讲嘅就系校园欺凌
6: 啦。头先讲咗几种嘅欺凌啦，咁另外系啦，言语啦、网络啦，跟住亦都有嗰啲系关系上嘅欺凌啦。咁又有一种就即系再明显啲嘅就系即系肢体暴力嗰啲欺凌啦。即系嗰啲就我觉得就容易啲去留意到，
5: 已经睇到啊，嗰啲真系睇到啦，
6: 即系家长啊嗰啲都会留意。老师都会容易啲去有证据咯，叫做就察觉到咯。咁但系即系有啲人咧都会话，系咪你唔想跌亲啊？即系棘亲啊
5: ？OK，
6: 系
5: OK，
6: 系
5: 咁，即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
6: 系啊，即系都即系啲家长都要，不过我又唔系叫家长要投诉，都系要勇敢啲去调查下啦，问下啦，咩事？点解成日都扑亲嘅我仔？
5: 今日又扑亲？
6: 系
5: 啊，听日又扑亲，
6: 系啦，
5: 系
4: 咁起码呢啲可以容易啲察觉到嘅，
6: 系啦，呢啲啦，跟住亦都有啲我见过就可能系好似攞佢啲嘢，
5: 偷佢啲嘢，
6: 但系又揾唔到嗰个主谋啊，边个系攞嘅，跟住成日都唔见嘢啦。如果小学就
5: 系
4: 或者咩P.E. 衫即系换衫嗰时候俾人攞咗条裤啊嗰啲咁样啦，
5: 又或者即系贴你背脊只龟啊，
4: 系啊，
5: 好多呢啲
6: 系咪电影先有啊？
5: 唔系真系有噶。
6: 有
5: 的
7: 我想电影都是原著
5: 于真实的生活里面，
4: 未必画龟的，现在写一
7: 些都未必可以写得到，
6: 写
7: 不到。我想问一问，如果你说的话就是欺凌的话，我觉得是有两方面的，一个就是欺凌人的，另外一个就是被欺凌的。那我们可不可以说一下，就是我觉得是欺凌人的心理又是来自什么呢？
6: 欺凌者的心态都要了解一下，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狠心呢？
7: 是啊，那么同理心呢？
6: 你说得对，
7: 仔啫嘛，
6: 佢哋真系冇同理心噶，
4: 即系佢哋好细个，可以会冇同理心，
6: 系
7: 冇同理心。
5: 究竟佢哋先天性系咁啊，定系后天佢慢慢啊睇到啲嘢激发到佢哋咧，嗰种内心嘅嘢出嚟咧？
6: 两样都有啦，有啲真系天生佢都觉得好好玩，好好笑，佢唔觉得，即系譬如佢见到佢棘佢跌低咁。佢覺得好好笑，
7: 佢有快感，
6: 或者佢講佢花名，見到佢個樣好辛苦、好痛苦，佢哋又好開心，係咁笑都得嘅喎。即係佢真係冇同理心嘅。咁有啲就可能真係慢慢學啦。我自己覺得，即係譬如隔離左右嗰啲，明明嗰句説話都唔係佢講嘅，咁但係咧，佢為咗要融入，
5: 即係迎合到。

0: 系啦，
1: 嗰班人，
0: 嗰个 group 啦，嗰个团队啦，佢都要附和咯。
2: 嗯，
0: 佢要去附和佢，咁佢就都久而久之，可能本来佢都有啲，唉，唔好意思啊，佢好似整蛊人啊，笑人啊，但慢慢佢都好似学习咗，佢为咗要附和呢个群组，咁就学咗一齐。
3: 有时惊噶嘛，如果我唔笑。俾人笑嗰就我，
0: 系啦，
2: 會唔會就係佔大多數啊？
0: 都會㗎，
2: 係啊，即係你喂欺凌
3: 人哋
2: 嘅，
3: 其實亦都
2: 係
3: 好常見，好正常。
2: 係啊，係啊，其實為咗保護自己，
3: 係啦，
2: 係嘛，唔想係自己係被欺凌嗰個，我唯有嘅就
3: 先下手為強咯，
2: 係啦，變咗嘅就係欺凌人哋嗰個。
0: 咁通常我見蝦人都有一個大佬嘅，
1: 係
0: 首領咁樣，
1: 首領係，
2: 仲有兩個，
0: 咁可能嗰啲就追求啲控制啊、權力感啦，係嘛，即係佢或者佢可以有權力嘅蝦人啊。系啊，
2: 哦，即系原来一个心理状态嘅话，都系一个即系社会嘅小缩影嚟嘅，
0: 有啊，
2: 一系
0: 就打得啲啦，大只啲啦，一系就成绩好啲啦，
3: 咪纪安啦，系就系嘛，
1: 啊纪安，
3: 系啊
1: 纪安，
3: 系啊纪安，
0: 有啲人咧好得意，我见啲个案咧，即系佢譬如嗰个人佢唔一定系读书叻或者咩，可能佢系受欢迎啲嘅，即系佢多朋友啲，佢就变咗一个首领噶啦，佢就会一齐去。
1: 好自然地變咗首領，
3: 係啊，即係有啲人簇擁住佢咁樣，
0: 跟佢咯，一齊去做一件事
1: 嘅。其實真係嘅，歷年嚟我哋讀書都有，
3: 係啊，
1: 都有啲咁嘅情況，即係佢未必係欺凌人哋，但係有一個首領喺度，係啦，點都有啲人跟隨住佢嘅，唔知點解嘅。
2: 係啦，我可唔可以理解到嘅就係話，如果係欺凌人嘅話，佢總會覺得自己會有一啲係優勝過人嘅地方。我唔知佢係乜嘢啦，可能讀書叻啲，或者體育叻啲，或者係點樣，就總之嘅就係佢。佢要掌握住嗰個權力嘅時候嘅話咧，佢用呢樣嘢嚟去顯彰自己嘅一樣嘢啦。被欺凌嘅同學嘅話，係咪都叫做係
1: 弱啲
2: 多啲係啦？即係機會係會比較係一啲弱者咧。
0: 嗱，我自己見咧，通常可能佢譬如平時社交差啲嘅，唔係好叻表達自己嘅，
1: 唔係好講嘢嘅，
0: 係啦，俾人蝦都冇出聲嗰啲啦，跟住或者係有啲甚至乎其實都講真蝦都冇分嘅，我自己覺得，你成績差啲，成績好啲都可以俾人蝦，成績好都可以俾人蝦，好多個案成績好啊，頭幾名都俾人蝦，
1: 但係佢可能佢自己本身成績好之外，但係佢自己本身又唔同人講嘢啦，又收埋自己啦，人哋觉得你虾完一次佢唔出声，咦咁就得啦。
0: 其实一人真系好得意啊！你唔中意嗰个人，佢成绩好，佢就妒忌佢咯。
1: 呢个
0: 产生个妒忌嗰个心出嚟之后咧，就咩都可以憎佢噶啦。
3: 就呼吸都有错噶啦，跟住
1: 经过都系个错嚟。
0: 系啊，真系噶。佢你讲得啱啊。
1: 系
0: 佢行过都系
1: 行过都系错。
2: 我觉得妒忌咧个杀伤力可以好大，
1: 亦都杀伤埋自己嘅。
2: 如果你话真系喺爱情里面嗬，有时你听几多系啊？呢样嘢真系
0: 妒忌系一种啦。咁可能佢嗰个被人虾嗰个。系靓啲，或者系佢成绩好啲都得，甚至乎可能调翻转，佢个样冇咁好，差啲。但系讲真，你成样差啲，成绩冇咁好，正常好似我哋高级过去咁样啦。但系啲人都要虾嘅，就系要嗰个权力啊，掌控感，好似我叻过你咁样，虾啲弱小。
2: 即系如果你咁讲法嘅话，就欺凌人嘅或者系被欺凌嘅，系可以乜嘢嘅状态都得嘅，未必代表嘅就我被欺凌嘅就比较弱啲，或者欺凌人嘅比较系优秀啲，唔系，
0: 唔一定
2: 系啦，系咩？咁啊更加复杂啦。
1: 系啊，好多唔同情况，
0: 冇样睇啊，所以就
1: 真系冇样睇。
2: 即系你里面你要夹杂咗个情绪，可以系妒忌，可以。因為因妒忌而變咗嘅就係我要膨脹我自己嘅有某啲嘅信心嚟講，去蝦翻你，即係你有好多嘢喺裡面，你就需要去拆解一下究竟因為咩原因。
0: 所以好多人咧，佢俾人蝦咧，佢都唔知自己點解。
1: 係啊
2: ，Christy 咪就
0: 係
2: 咯，我冇做錯嘢，做咩你哋唔同我玩
0: 咧？嗱 ，Christy 封來信，我哋就唔知佢啲身高外貌或者佢有冇寫佢成績啦，所以我哋都唔知一啲嘅外在因素係咪有影響到佢嘅。咁但係。其实大部分都真的冇话分佢系
2: 冇原因都可以唔中意
0: 嘅
1: 人。我试过一次就系听过咧，系两个好朋友啦。咁啊，另外一个即系佢本身侧边嘅朋友俾人虾咧，佢自己本身慢慢去咗埋咗一边，帮手虾自己个朋友。
0: 我都
1: 听
0: 过。
1: 系啊，哇，好惨。
3: 其实系另外嗰个仲惨，觉得自己嘅朋友出卖咗佢。
1: 系啊，系啊，俾人虾过。哇，点解呢个我咁 friend 嘅朋友，佢都一齐虾我啦？
0: 但系就系头先你讲嗰样嘢咯，即系佢唔想，系啊，要埋
1: 堆咯。
0: 因为佢系好似俾人哋
2: 孤立，
0: 孤立嗰个。如果我同佢一齐，就变咗
1: 俾人虾埋，
3: 我都俾人孤立埋，
0: 我都好似俾佢

0: 想係啊，要埋堆咯，因為佢係好似俾人哋
1: 孤立
0: 孤立嗰個。如果我同佢一齊，就變
2: 咗俾人蝦埋，
0: 係啦，
3: 就
0: 會我都好似俾佢我被歸類做一個異類咁樣。咁人好正常，我唔想俾人編做異類，我想做一個正常嘅翻學嘅學生。咁我就無啦啦就會去咗歸隊，歸咗去一個大眾嗰堆嗰度。咁但係另一方面間接就傷害咗你嗰個同學咯。係啊。
1: 好啦，嗱
0: 好多情況係咁。
1: 好，咁我哋都關心一下嘅就係即係被欺凌嘅同學係啦，應該要點樣去處理咧？
0: 係啦，點處理呢？如果講真，第一步真係要揾佢信任嘅大人去講。
2: 嗯 ，OK，
0: 係。
1: 呢個就係個問題，
0: 係啦，呢個就係問題啦，
3: 揾唔到信任嘅大人。
0: 講真，
1: 就算嗱，你一定會有求救過嘅，我覺得係嘛？但係個問題在於，大人通常都會真係嘅就係，哎呀，多事不如少一事啦。唔係嘅，係你自己嘅問題嚟嘅，又或者你自己敏感嘅啫。佢總會希望就係用一個最簡易嘅方法嚟去處理咗你呢一件事，但係佢就唔會去諗。
0: 所以我就有陣時建議通常有陣時就話你揾你班主任講啊，或者你父母講。如果你覺得呢兩個類別嘅人都係不可信嘅。我建議啲同學仔咧，就要揾即係教咁多科啦嚇，可以視藝都得噶嘛，或者音樂老師都，即係邊一個你覺得嗰科
1: 你
0: 信任嘅老師嚇去講，甚至乎咧，喂，我真係而家我升到上中學，我好孤單，我可唔可以揾翻我小學嘅老師講？當然佢未必係你嗰間學校啦，但係你信任嘅大人你就要講咯。
2: 嗯，係，即係講咗先，
0: 講咗先，講咗先。就算你小學，你小學話曬都讀咗六年啦，個老師你好相信佢嘅。你如果仲有聯繫嘅，就同嗰個老師去講翻先。等大人都去俾一啲嘅指引啊，或者一啲輔導你，睇下點樣去處理呢件事。有陣時咧，當局者迷啊，真係。係
1: 啊，
0: 即係覺得自己好慘啊，我唔知點樣去處理。其實我哋大人可能都會俾到啲意見，或者即係出一出手去幫一幫佢去。
2: 係，
0: 因為你如果你自己同老師講，老師話你太敏感啦。你係咪即係人哋都冇講你個名，都唔係講你。咁但係其實頭先我哋講咗欺凌嘅定義嘛，就係我主觀，我唔舒服啊嘛，係啊，同埋我覺得佢哋真係每次我行就已經笑啊，或者呢個已經係
1: 你咪揾人去證明嘅就係佢唔係話我咯，係咪？但你都要處理呢件事，
0: 就係要大人去處理咯。咁我哋就要幫佢咯，就要揾一個至少佢信任嘅人。咁當然啦，我亦都聽到好多學生講話，我唔想同社工講，我唔想同邊個講，輔導員講。咁其實我都想同學都會相信學校嘅社工啦。即係當然佢哋好多個案要去。處理或者點解好似同你講完就即刻所有老師都知道，或者我父母又知道，即係好似被出賣啦。佢哋有時覺得個感覺
2: 對佢冇信心。
0: 係啦，但係如果嗰個社工同事咧都覺得呢件事係要通知老師或者你嘅家長咧，都真係。代表是嚴重的了，
1: 因為其實如果你是這樣的話，這個是要必經的階段來的，就是幫緊你，是不是幫緊你的，就是要將這件事是要讓出來，這樣才被那些
3: 才會幫到你
1: 欺凌你的同學才知道這件事是一個問題，是不
0: 是？那譬如有些看我那些就已經是再嚴重一些，可能情緒差了很多。那譬如我們臨床心理學家，我們都會可能寫一些信，寫信給學校，等學校都認知道呢件事，咁當然啦，學校可能係未從來都唔知嘅，
1: 可能佢哋真係唔知，
0: 係啦，或者佢都知知地，但係又冇真係調查過。咁但係我作為我哋個層面，我哋就係會話翻俾學校或者家長知道，而家呢一件事主觀上咧已經令到呢一個同學咧係產生咗一啲嘅心理影響。
2: OK，
0: 咁我只係陳述翻佢嗰個心理狀況出嚟，希望有啲建議。學校可以做到咁樣咯。
2: 有冇啲情況咧？我想問，調翻轉問，欺凌人嘅人咧，佢唔知道自己係欺凌緊人哋。
3: 嗯，我諗都有，
2: 係咪啊？
3: 係
2: 啊，特別係小學啦，即係佢哋覺得啊，好玩啊，好玩啊，好玩啊。咁呢方面亦都要教育翻佢哋，趁呢咁嘅機會，係咪啊？
0: 所以我哋譬如啲建議，可能都會叫老師嗱，如果細個啲咧，真係會叫佢哋喺個班度要講翻呢啲教育咯。乜嘢係欺凌啊？
2: 啊，係啦。
0: 原來你咁樣去講人，係
3: 會傷害到。
0: 咁當然咧，個當事人就唔會喺個班房裏邊啦。
2: 係。
0: 咁就去教育呢班同學，或者有啲咧嗱，有啲學校都做得好好嘅，即係可以再。 再大眾啲嘅，唔係淨係嗰班講，可能喺個禮堂啊、啲、
1: 組
0: 會啊，講一個 topic， 講呢個話題，咁就全校都要知嘅。咁、就好似唔係特登去標榜、標籤咗某一個同學俾人蝦嘅，咁、就好似會自然啲去做呢件事啦。
2: 係啊，即係我突然間諗緊，可能佢哋真係自己唔知小學嘅時間仲係唔知發生咩事，但係覺得好玩，係啦，成班啊，原來咁樣幾好玩喎、或者睇到電視劇啊，原來咁樣，唔知道自己

0: 唔知道自己原來發生咗啲問題，
1: 以你嘅認知，其實而家啲學校有冇呢啲咁樣嘅？我覺得係道德課，係啦，即係呢啲咁樣嘅係有嘅，
2: 有嘅，有嘅，有嘅。我見有啲學校即係譬如真係發生咗呢啲事嘅時候咧，就真係又特登去講一堂書，或者請個社工啊，請個呢啲專家。
1: 呢個就係表妹你所講嘅，就係你某程度上都標籤咗嘅，就係我哋學校係發生緊啲咁樣嘅事咯。我覺得應該係防範於未然啊，係咪啊？
0: 有呢方面嘅教育。
1: 已經係出現咗呢個問題嘅話，我覺得其實係咪都可以考慮一下？就算喺平時，我哋
0: 有冇呢個問題都好，都要
1: 講，係啦，等佢哋知道乜嘢係叫欺凌人哋，你哋唔應該咁做咧。
3: 咩唔應該
2: 嘅？因為有啲同學仔唔知道，原來我咁樣去做
1: 係
2: 差咗人㗎啦，
0: 係啦，
2: 或者嗰啲受傷害嘅同學有幾咁傷咧？咁可能透過呢啲講座或者啲課堂嘅啲道德教育課啊，咁佢講咗咧，都俾佢哋多翻少少同理心啦，
0: 起碼舒服翻，等佢哋
2: 係啦，即係有。知一日你俾人蝦點算咧？
0: 係啦，係啦，
1: 係。就冇去到嘅就係有同學仔俾人哋恰嘅時候嘅話咧，佢先至去求救，係嘛？可能嗰陣時候已經太遲啊，即係做出嚟嘅傷害。
2: 同埋都，我覺得學校嘅老師都要知咯，認知咯，即係唔好當嗰啲係同學之間講笑，可能都嗱，你哋唔好咁講啦，即係可能提醒下啦，都未必要罰嘅，但係都要提點下啲同學仔，因為有陣時真係講一次就好笑啦，成年都咁講咧，就真係
3: 好困擾。
2: 就真係傷害㗎啦，咁慢慢都見過有啲學生佢真係俾人哋即係排擠到佢成日都長期都係自己一個人食 lunch 啦，匿埋啦，我見過有啲匿埋喺廁所啦，就係佢唔想俾人見到佢，但係你匿喺廁所又會俾人揾你㗎嘛，
0: 係。同埋你長期咁樣匿埋自己
3: 都唔係辦法咯，
0: 真係唔係辦法咯。
3: 仲有啲咩方法？佢如果係真係經歷緊呢啲咁困難嘅 moment， 佢可以點樣自己幫自己？
1: 如果我而家聽緊嘅係咪？不論係家長也好，又或者就係小朋友，如果就個同學仔，你聽到佢就覺得，咦係講緊我。
2: 如果
1: 可以點做？
2: 同學仔而家你聽緊呢個電台，我希望你都可以肯定翻自己先，肯定翻自己嗰個能力，即係或者你個人個特質嗱，即係你同學講嘅做嘅嘢咧，唔代表嗰個就係你咯。嚇，譬如如果簡單啲，可能可以譬如寫個啲日記咁樣啦，去肯定翻自己，即係寫幾樣嘢咧，每日寫啲嘢啊，我今日做到啲乜嘢，或者佢哋講我。啲乜嘢都唔一定係真嘅，諗下點樣去反駁翻嗰啲嘅諗法，即係佢哋講嘅唔一定係真嘅，咁即係等自己個認知層面上咧，可以就係幫自己去強化啲，唔好
1: 接受翻自己，
2: 係啦，唔好相信曬嗰啲人講你嘅不是咯，
1: 係同意，
2: 係啦，咁等自己即係呢個係慢慢做嘅功夫啦。當然而家放暑假啦，嗱放暑假有放暑假嘅。即係悲哀啦，即係嗰啲同學仔可能就好孤單啦，亦都冇同學同佢去暑假出去玩啦。大部分而家啲同學可能暑假都會去玩下、傾下，咁佢哋可能都會冇嘅。不過當然啦，暑假佢哋都會輕鬆啲嘅，即係少啲。但係即係如果即係暑假期間佢哋有個勇氣。即係都不妨試下同父母講，可以慢慢滲啲去講先。如果你覺得我講佢都未必信，但係你可以講少少你嘅感受咯，即係等佢哋慢慢都父母都知道呢件事，唔係完全都冇，同埋真係要相信自己。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好嘅特質嘅，即係佢哋攞兩樣你唔好嘅嘢嚟講，唔代表嗰個就係你咯。
3: 我覺得要好釐清一樣嘢就係咧，即係可能有時。都會 question 自己，我究竟係我做錯咗啲乜嘢，所以佢哋要咁樣做。其實你冇做錯到，有問題嘅唔係你，有問題嘅係欺凌你嗰啲人。
2: 啱啊，
3: 即係要釐清翻呢樣嘢咯，係提醒翻自己係啦。其實你係好嘅，你係好好嘅，即係就算係 Christy 都好，佢都好有勇氣，佢寫信過嚟。
2: Christy 好好啊，係
0: 啊，
2: 所以要我都鼓勵 Christy 真係試下真係嘗試同父母講先，真係。
0: 係啊。
2: 唔好睇小我哋父母啦，即係我哋父母都會，就算做唔到啲咩，起碼都。可以陪伴你啦，听你讲啦。咁如果真系有啲真系好差状况嘅，真系可以考虑转校，吓，即系都唔一定系，
1: 总
2: 系一定有好多办法嘅。只不过我哋身在其中，就好似咩方法都谂唔到咁。
0: 同埋一样嘢咧，如果我哋身边真系见到啲咁嘅情况咧，唔好唔出声，系帮下手，系啊，去同身边嘅人或者老师啊去讲，话有啲咁嘅事，等老师去处理一下，系好紧要嘅呢样。
2: 阿嘉年讲得好好啊，我都希望咧。身邊嗰啲旁觀者咧，就算你唔係當面出嚟指證咧，
1: 你唔好加入佢哋，
2: 你唔好加入啦，或者你背後同老師講都得噶，
0: 係啊，
2: 背後你喺後邊講，咁冇人知你係。 指正佢噶嘛。咁你起碼都有一個證人話俾老師聽，或者話。

0: 俾其他啲信任嘅大人聽，其實係真係有。我試過有啲即係背後同對方嘅家長講咯，即係 Auntie 啊，我佢而家咁咁咁，咁我 Auntie 就真係信曬噶啦。因為 Auntie 原先都唔係好理嘅，但係因為個同學兜個圈嚟同我講嘛，咁佢就相信嗰個同學真係，原來我個女真係俾人蝦噶。所以你唔好睇小自己嗰個聲音咯，我想啲身邊嘅啲同學。
1: 冇錯，
2: 希望大家都有多一份嘅勇氣啦，無論係幫自己啦，定係幫人都好啦。最尾帶嚟 Christina Aguilera 嘅呢首 Beautiful 啊，我哋向欺凌説不嚇，咁啊亦都提醒翻自己，大家你係好靚嘅，你係 OK 嘅，
3: 都係可愛嘅，
2: 係啊，
3: 冇其他噶啦。
1: 多謝曬小珍啊，
2: 小珍啊
1: ，Thank you，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持续在珠江口一带发展，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气变化。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与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竞委会主席翟少棠早前说要增加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时表示，视乎政府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他提到，竞委会自2024年起先后展开五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

0: 审裁处向二十间公司及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屋宇以及大厦大维修。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希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又认为市建局可以按他们收集到的资料评出一至两间承建商让业主选择，以减低其他公司干预业主的决定。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关注长远市建局的定位，社会可以讨论日后是否需要将有关工作交由一个独立维修局去处理。有病人关注组织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之后，急症室应诊人次减少是预料之内，同时亦有不少市民反映公立医院门诊或复诊的费用比以往增加几倍。至于有部分私家医院调低门诊收费，有私营医疗集团负责人估计可能是希望透过门诊减价吸引病人使用私院的后续医疗服务。美军表示，当地星期一晚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持续大约5小时的打击行动，打击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防空系统，以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几倍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发声明表示，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41点，跌一点，总成交金额1,562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9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4点，升46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2元，升9.2元；中芯国际75.45元，升5.7元；阿里巴巴118.9元，升2.1元；智谱1,118元，升227.5元；华虹宏力166.6元，升23.7元；XLE 南方海力士59.4元，升6.82元；盈富基金25.62元，升4仙；腾讯控股476元，跌1.8元；长飞光纤光缆145.6元，升4.6元；恒生中国企业86.08元，升6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38，瑞士法郎9.676，澳元5.494，加元5.57，新西兰元4.6，欧元8.9515。每百日元对港元4.8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7。日经平均指数报65,870点，升1,729点。港金报37,740元，升1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6.5美元，卖出4,047.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嘅。路面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

0: 堅拿道天橋車多，龍尾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東，龍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兒童遊樂場對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吴松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戏曲中心对出。另外筲箕湾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筲箕湾道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的慢线封闭的，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7: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6: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7: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6: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7: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6: AI 点样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7: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十二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8: 2024年香港女性嫁内地男性的个案首次突破一万宗，创近34年来新高。他们为什么情定内地男性？当中又会遇到什么困难？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女嫁北嫁》，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0: 一个有啲无聊嘅问题啊，你有冇数过自己究竟有几多个真正嘅朋友呢？就算啊，社交媒体上面几百个、几千个 friend， 有几多个你系可以喺三更夜半心事重重嗰阵咧，敢打电话过去嘅呢？嗱，年轻嗰阵咧，我哋觉得朋友越多越好，到咗某个年纪啦，我哋先发现原来朋友咧唔在乎多，在乎嘅系佢喺唔喺你身边。每日嘅音乐中年朋友，你又

罗文1987年推出的《朋友》一个专辑，个概念咧正噶，罗技咧当年系邀请咗啦八位香港创作人负责作曲，包括周启生、卢冠廷、陈百强、黄正宇等等啊几位歌手咧，同罗文咧分属唔同嘅唱片公司，但为咗一张专辑咧走埋一齐，全部歌曲都系以爱做主题。呢一首《朋友》一个系一个好好嘅提醒，朋友真系唔需要前呼后拥，喺你最需要嘅时候有个人喺身边，咁就够啦。

0: 听首歌成个组合咧，我都好 like 噶。幕后班底咧就系乐坛嘅一对神仙夫妇，卢冠廷作曲，唐书心填词噶。佢哋嘅作品总系有种咧不食人间烟火嘅味道。歌词嘅一句成就是否可把你定等级，名利是否可把你定贵贱，探讨咧名利同埋成就嘅意义。咁究竟乜嘢先至系人生咧真正追求嘅嘢咧？嗱，咁喜欢关淑怡咧，因为佢把声咧系有一种咧好独特嘅冷艳。咁佢讲故事咧又充满穿透力，诶，就系呢一种咧冷暖之间非常吸引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人眼前一亮噶。嗱 ，Bangles 啦 ，Bananarama 啦，又或者以下呢一对 Climax， 有六位啊好有才华嘅黑人女子组成。呢一首 I Miss You 咧系佢哋最畅销嘅歌曲啦。啊，听呢一首歌或者谂起某个已经好耐冇见嘅人，诶唔一定咧系旧情人噶，可能系一个移民咗嘅老朋友，一个失联已久嘅旧同学。一句 I Miss You， 有时咧系最有力量嘅说话。

我咧就唔系一个中意贩卖正能量嘅人噶，我始终觉得咧个世界系有好系有唔好噶，冇得咧净系讲好而避开咧唔好噶，所以咧我听歌都系钟情一啲咧有血有肉真实嘅作品。呢半个钟嘅音乐中年对我嚟讲咧，算系一个咧童话世界，因为只只歌都好甜咯。包括以下呢一首杜德伟嘅《天生喜欢你》，冇花巧冇装饰，或者令你谂翻起当年追过嘅人，嗰阵时嘅喜欢咧，就系咁纯粹，咁唔使理由噶啦。

我唔系一个浪漫嘅人噶。有冇同人喺山顶或者沙滩一齐睇过日出或者日落啊？又真系冇喎！呢啲咁嘅情节咧，我只会系睇戏啦、听歌啦，先会感受到噶。有人话以下呢一首歌啊，靓到好似一幅画。歌词入面，不信日落亦可这样美，不信日落亦可飘入香气，直情咧有四 D 嘅感觉哦，能够令你觉得今日嘅日落特别靓嘅，往往唔系日落本身，而系身边嗰个人咯。完结呢半个钟嘅音乐中年，张学友啊，你是我今生唯一的传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持续在珠江口一带发展，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屯門公路近深井早上發生交通意外，一架 952P 號線往銅鑼灣方向的城巴駛至屯門公路往九龍方向近碧堤半島對開撞欄，有10人受傷，包括一男九女，部分人被碎片擊傷，全部傷者清醒，送往仁濟醫院治理。城巴發言人表示，已經即時暫停涉事車長駕駛職務。現場見到巴士左邊車頭玻璃損毀，車門扭曲變形，車窗碎裂，車廂內佈滿玻璃碎片，多架消防車和救護車出動。城巴向受事故影響的乘客致以慰問，並說已經即時派員到現場及醫院跟進事件，會全力配合警方調查事故成因。有病人關注組織表示，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後，急症室應診人次減少是預料之內，同時亦有不少市民反映，公立醫院門診或覆診的費用較以往增加幾倍。至於有部分私家醫院調低門診收費，由私營醫療集團負責人估計，可能是希望透過門診減價，吸引病人使用私院的後續醫療服務。美國白宮表示，總統特朗普當地星期一簽署命令，對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徵50%關稅，以應對加拿大在汽車和汽車零部件貿易方面對美國採取的歧視性措施，30日之後生效。加拿大總理卡尼就事件發聲明，表示這個是美國一系列單邊貿易行動中的最新舉措，違反美墨加協定。加拿大團結一致應對這些對加拿大主權的威脅，並正採取行動保護加拿大經濟和公民。卡尼說，過去18個月以來，美國一直在改變各類貿易關係，包括美墨加協定涵蓋的貿易關係，因此加拿大提出一系列詳細而全面的建議，以解決當前爭端並令美墨加協定現代化。他說加拿大隨時準備未來幾星期內加強相關磋商。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同有狂風雷暴，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漸轉天晴酷熱。星期六稍後至星期日天氣不穩定，有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湧浪。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0%，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下晝3:3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5,150点，升7点，总成交金额1,57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9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4点，升46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4仙4，升9仙4；中芯国际75.9，升6.15；阿里巴巴118.9，升2.1；智谱1,116蚊，升225.5；华虹宏力167.4，升24.5；XLE 南方海力士59.26，升6.68；盈富基金25.62，升4仙。腾讯控股476.4，跌1.4；长飞光纤光缆146.8，升5.8；恒生中国企业86.08，升6仙。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1， 日元 162.51，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408， 人民幣 6.767， 英磅對美元 1.344， 歐元對美元 1.142，澳元兑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781 点，升1,640 点，港金报 37,740 元，升1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44.79 美元，卖出 4,045.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啊，有冇试过突然之间咧，好想翻去以前生活过嘅地方行一行呢？可能系小学附近嗰条街，以前成日帮衬嘅冰室，又或者拍拖嗰阵成日去嘅公园。去到嗰度啊，你会发现街名冇变，建筑物冇拆，甚至棵老树仲喺度，但系身边嗰个人已经唔系嗰个，景物依旧，人面全非，有种人去楼空嘅唏嘘啊！

一号皇庭呢一个系列嘅电视剧，令我谂翻起咧，如果当年自己有选择读法律啦，自己嘅生活会唔会好似咧部剧嘅氛围咁，好超好有型嘅咧？歌词好重要嘅一句，不想发生，刑事发生。中年人啊最明白噶啦，有啲事你唔想佢发生，但系佢咧偏偏发生咗；有啲事你好想佢发生，但系佢偏偏咧从来未发生过。人生就系咁，充满矛盾同埋遗憾。不过冇发生过嘅事，或者就是上天对你最好的安排。

听歌除了是一种生活的调剂之外呢，会间中提醒我们、要调节一下自己的生活步伐的。李国祥的《摘星的晚上》虽然是一首浪漫的爱情歌，要将天上的星星摘落来、送给自己喜欢的人，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连抬头望星的时间都没有、平时非常忙碌的我们或者需要提一提自己，偶尔停低脚步望下个天、你会发现星星一直都在，个世界是要我们懂得慢慢去欣赏。

0: 1994年，陈慧娴在美国大学毕业之后决定重返香港乐坛，而这首《今天的爱人是谁》就是唱片公司为她的回归的暖身 warm up 的主打。潘元良的词名义上是一首爱情歌曲，实际上可以说隐喻了慧娴在事业巅峰期急流勇退，暂别歌坛去美国读书的一些复杂的心境。歌词里面好像这一句，就算以往爱得多累，可以说是她对乐坛的一些感悟。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不少歌手对自己的经典作是又爱又恨的，出现在音乐中年的这首歌是1985年亚太流行曲创作大赛的冠军歌，但这位歌手拿了冠军之后竟然是失业了8个月。他以为首歌赢了应该风生水起才是，但怎知道他当年要经常在走廊表演嘛。喂大佬，首歌叫空凳，走廊老板怎么请你呢？没错，这首歌就是夏绍星的空凳。
2: 一张雕空了无人坐的凳，仍令我再不甘地行近。

下笑声嘅空凳啊，会令你好挂住亲人啊。有一啲歌曲咧，歌者咧好澎湃嘅演绎，好有张力嘅歌词，系对听嘅人咧产生好大冲击。嗱，收录喺1983年嘅电影《搭错车》嘅原声大碟，咁啊有苏芮嘅《一样的月光》。歌词有呢几句，什么时候儿时换伴都离我远去，什么时候身旁的人已不再熟悉。是的，中年人听到呢几句啊，哈哈，死得啦。月光仲是那个月光，但是看月光的人已经不同了，身边的人换完一批又一批，连自己都变埋了。但是变了不要紧，最重要的是仲认得回自己嘛。每日音乐中年，没错，都是透过音乐去寻回自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希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又认为市建局可以按他们收集到的资料评出一至两间承建商让业主选择，以减低其他公司干预业主的决定。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关注长远市建局的定位，社会可以讨论日后是否需要将有关工作交由一个独立维修局去处理。一连七日的书展今日下午五点结束，不少书商最后一日减价促销，有市民把握机会扫平货，有家长带同子女到场购买补充练习，说价钱比外面平大约一至两成，预计花费二至三千元。有参展商表示受到天气影响，入场人流不算多，但估计整体销情比去年好。劳工处宣布对根记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该公司已经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即日起拒绝处理这间公司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劳工处表示经调查后确定有关公司在申请输入清洁员、车辆驾驶员和跟车员期间提供失实的本地雇员数目资料，违反优化计划的规定，因此被施加行政制裁。警方采取反三合会行动，拘捕78人，瓦解一个在马场内投注外围赛马的犯罪团伙。相信有关团伙去年开始长期在赛马日期间预约马场内公众看台较为偏僻的位置，公然进行非法赌博，用手机投注外围网站。被捕人士由16岁至68岁，部分人有三合会背景，涉嫌经营非法赌博。

0: 博场所自称三合会成员、商人、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警方今个月7号至20号采取行动，打击港岛区的黄赌毒非法活动，赌破4个赌档等，并检获大约50万元毒品。警方表示，早前接到马会举报，怀疑有人趁赛马日在跑马地马场内透过非法赌博网站投注外围赛马，调查后锁定有关团伙的成员。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3: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武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能见到21公里；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10点，跌32点，总成交金额1,65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7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72点，升56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2仙6，升7仙6；中芯国际75.4，升5.65；阿里巴巴117.8，升1蚊；智谱1,161蚊，升270.5；华虹宏力164.9，升22蚊；XLE 南方海力士57.86，升5.28；盈富基金25.6，升2仙。腾讯控股474.6，跌3.2；长飞光纤光缆147.2，升6.2；恒生中国企业85.98，跌4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41，瑞士法郎9.679，澳元5.495，加元5.573，新西兰元4.599，欧元8.9533。每百日元兑港元4.82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293。日经平均指数报65,897点，升1,756点。港金报37,740蚊，升1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6.79美元，卖出4,04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 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花园道。而另外干诺道中去上环近住香港大会堂一段都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就去到政府合处。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的慢线是封闭紧噶，而同时嘅。是同時青馬大橋有道路工程，去九龍方向橋面的部分行車線封閉緊。咁現時青嶼幹線去九龍方向下層的行車道已經開放了俾車輛使用噶啦。最後仲有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境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睇到實，買賣鬼有一定罰。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7: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
8: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9: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10: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11: 歪牙直担当 Brian 阮仲阳小阳阳，
12: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爆谷，
13: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an 姚永恩，
8: 我哋有首主题曲，
9: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4: 每一秒相信一切一百分，
15: 我哋有风骚。
16: Hey, 我就是甩啲担当的马小强，
17: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9: 你心入面有冇住咗只小狼喺度啊？
20: 面对老同

0: 愧比于心底唔想顺从为诺嘅本质，亦都讲出成长过程中嘅自我觉醒以及挣扎。今次 Region 呢一首摇滚曲风嘅作品，唔系改变自己，而系做翻自己。
1: 面对路途极黑，命途极差，就地冲开它。
0: 作曲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陈夏威。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伟俊《小狼》。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其俊，
2: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3: 你健康吗？
0: 喂，超 B 啊！
1: Hey,
0: 我今日翻嚟嘅时候咧，咁喺远处咧见到阿 Kitty 喺个水机嗰度斟水啦。咁佢咧好似唔系好识用嗰个水机咁样咧，斟嘅都斟唔到。
4: 咁耐都唔识用啊！
2: 唔系我识用啊，但系佢好慢啊，即系我又心急、啊。嗱，即系呢个水机咧，其实我已经试过拍片咧，摆上去我社交平台嗰度啦。其实点解唔可以用翻最传统嗰只揿掣咧？即系你一揿佢咪出咯，系咪？
0: 即系我哋解释少少俾我哋啲听众知啦，因为我哋嗰个水机咧系有三个。咁中间嗰个就系咩噶
4: ？Normal 水
0: ，normal 啦吓，
4: 室温水。
0: 咁一边咧就系冻，一边就系热嘅。但你唔好用手指去揿佢噃，因为你系要凌空咧，
4: 系咁点解？其实。

0: 按住咧就可以搞掂噶啦。
1: 代替咗隻手，
0: 代替隻手，
2: 好叻、啊，
0: 方便好多。但系我好衰咯，我遠處見到阿 Kitty 咧，好似好苦惱咁樣，但系我唔理佢，我自己入住卧室。我唔使我咁，我知道我可以幫到佢，但系我唔理
2: 佢。其實你已經好好噶啦，如果係我嘅話，你一定埋嚟笑招我先啦。
1: 其實冇嘢，其實冇嘢幫到我嘅，我識得撳嘅，只不過佢好慢咋，我就係覺得，因為你擺埋佢咧，你都可以等0.5秒，咁跟住佢先出，跟住鬆手咧，佢又好似等0.5秒，佢先至停、
0: 但係呢個機器有個好處，你唔使掂到咧，即係唔會話有細菌傳染，即係你手唔乾淨，掂到第二個人掂到就唔會話有咩傳染。
1: 都係嘅，
0: 係方便到嘅，即係有多
1: 衞生上。
0: 有好多措施其實係方便到我哋嘅，譬如我哋即係前嗰排咪我哋十八中文金曲嘅，咪喺呢個東九文化中心嘅。咁其實嗰陣時我哋去嘅時候咧，已經熟曬東九文化中心嗰啲，哇！即係千即係咩轉彎去邊，我哋已經知啦。咁樣咧有一條天橋咧就扮唔係扮通過去呢、這、一個
2: 隔離個商場，
0: 嗰、個商場咁樣啦。咁嗰陣時未開嘅，我哋就成日見到咧有好多啲工程人員咧喺度，即係查探啊，有好多即係啲大粒佬喺度睇啊咁樣咧。未開嘅，喂，咁近排開咗，
2: 開咗啦。你知唔知其實咧，我對於東九文化中心同埋嗰條天橋開咧，我覺得點解我嗰陣時喺度住你唔開俾我咧？
0: 因為你係黑仔，黑仔明。
1: 唔係因為嗰陣時未有東九文化中心，
0: 係啊，未有嘅，未有嘅。
1: 人流冇咁多嘅時候就唔需要住可能。
2: 因為我屋企人都繼續住喺嗰個區啦，即係住喺附近啦。佢直情話：哇！而家嗰個商場啊，簡直咧～好似升級咗幾十倍啊！你差唔多而家最 hit 嗰啲嘢食咧，而家進駐曬個商場。
0: 哦，即係人流多咗。
2: 你成日話嗰間咧要排好長龍，嗰間食壽司嘅嘢咧有賣，
0: 有賣添啊！係咪又係要排好長龍啊？
2: 咁正常都要排噶啦。跟住有好多啲唔同嗰啲嘢食咧又有。咁你會發覺佢話：哇，同我以前細個喺度住嘅時候咧係兩回事啦！而家、
0: 你真係黑仔明啊！所有好嘢都冇你份嘅。
2: 我可能又住翻咧。
0: 喂，如果你要住翻嘅話，我未必。恭喜你噶，因为你可能真系，
2: 可能我买咗嗰度咧，买起佢，
1: 咁我真系恭喜你啦。
0: 我都唔恭喜佢，佢应该供唔起
2: 啊。你可唔可以鼓励下我啫？唔系，我觉得而家啲天桥咧，尤其是譬如呢啲落雨湿湿咧，就最方便大家。譬如我另外一个天桥，我都最正咧，就系喺荃湾啊。
0: 哇，荃湾
2: 区嗰个天桥，
0: 我旧居系啊，天桥之城啊，因为咧你可以喺荃湾地铁站咧。完全唔需要落地，經過天橋咧，去到差唔多荃灣
2: 西
0: 站
2: 嘅，係啊，呢、這個又亦都係我覺得好 amazing 啊！即係點解可以有得咁多朋友願意起一條天橋？因為你個工程人員要搭下搭下搭下好長嘅路。
0: 我知啊，因為咧嗱，除咗係因為咧即係政府起之外咧，其實各自嘅商場咧，佢都咧對嗰條天橋咧虎視眈眈，都會希望自己嘅商場咧係可以搭到條橋過到去呢一個天橋網嗰度嘅，所以有一啲咧就係自己申請咯。
2: 係啊，其實我。呢啲天橋與天橋連接住啲商場咧，你會願意去行多啲噶？
1: 一定，
2: 因為如果你要落翻地面，
0: 你係搭嘴王啊！一定，因為冇意見嘅，一定。
1: 我見佢未講完，等佢講埋先。你講，
2: 因為有啲你落翻地下，譬如你去唔同地方旅行嘅時候，你見到咧，哇！如果又要落地，又要唔知點樣再穿過去咧，你會覺得誒唔怪得去到商場，
1: 因為你好多時都係天氣咯，即係曬你又唔想行咁遠，啊落雨你又唔想擔車行咁遠，咁但係如果有條天橋咧，你就覺得好似。覺得佢哋係一夥咁樣，即係覺得其實都係嗰度啫咁樣咯。
2: 例如我嗰日又係我去咗尖沙咀站，跟住我咧尖沙咀嗰邊嘅商場，我要去翻尖東嗰邊商場，跟住又係落雨啊嘛，咁你唔想行地面啦，試下行地底咯。哇，其實咁樣通完之後咧，四通八達咧，我去曬尖東啊呢樣嗰樣啊，你突然之間好似咧，哇！其实香港真的很方便、
0: 方便嘅，其实香港啲基建是不错的，不过呢个世界就永远有很多啲扫兴灵噶啦，即系譬如东九嗰条天桥咧，好多嗰啲网上嗰啲人就话：哎呀，得个橛仔，佢问嗰个墙都唔掂嘅，咁样即系翻过去做乜鬼？
2: 你
0: 但系因为其实嗰度淘大系好多人住噶嘛，
2: 系啊，
0: 系啊，所以其实系好方便的。
2: 嗱，另一个我真系觉得咧系要力赞，同埋我会。真係話哇！呢條橋咧，呢個可以行人電梯咧，係真係方便好多人。就係嗰條咧中環嘅上半山嗰條電梯，
0: 我成日用，因為我成日以為自己係咧嗰個
2: 住喺山頂
0: 重慶森林裏面嗰個王妃咧，裝啊梁朝偉咁樣咧。嗰條橋咧真係好文青啊！嗰度個電子扶手梯，
2: 即如果咧你冇嗰條咁嘅扶手電梯上去咧，其實你上邊嗰啲咁嘅 SOHO 嗰啲餐廳咧，你永世都唔會去嘅。
0: 係其實以前我喺嗰個中環翻工嘅時候係未有噶，但係唔知點解我哋都會上去。
2: 你上世代嘛，
0: 因為貪慕虛榮。
2: 係，但係你 SOHO 嗰啲餐廳咧，你如果你冇條天橋，如果你真係要咁樣行地面上咧。哇！真係九曲十三彎，你唔識點行噶，
0: 行到腳粗曬噶。
2: 有時搭的

0: 搭都唔知點搭添啊！仲係，
1: 尤其是我哋啲女仔著住高踭鞋點行啫？
0: 撲死！
2: 你哋女仔著高踭鞋又你中環啊，千祈唔好行石板街啊！
0: 係啊，
2: 行十個十個都撲㗎。係
0: 啊，
1: 我試過啦。
2: 你試過添啊？
1: 我直頭跪咗喺度。
2: 好嘅，人哋以為你好愛香港，好愛好愛中環。
1: 朝一朝拜一下先啊！跪。我想講有樣嘢，我要讚下超 B， 其實佢真係路線 KOL 嚟嘅。點解佢對於呢個天橋咁有感咧？就因為其實佢對啲路咧好熟悉嘅。我記得之前咧去即係港島區有啲地方啊，即係譬如突然間落雨嗰啲，你跟住我啦，咁樣行最快嘅啦。哎呀，真係幾快嘅喎！即係一個路線 KOL 嚟。
2: 呢、這個我贊成，佢唔係路線擔當咁簡單，佢敢於承擔啊。因為咧佢有陣時咧行咧，佢行錯咗咧，佢會當冇嘢咁樣嘅。我行錯咗冇嘢。
1: 咁咪點啊？
2: 即係當冇事發生。
1: 其實我覺得佢對於路線啊、馬路啊、交通呢樣嘢咧，佢好上心嘅。
2: 上心。
1: 我亦都記得有一次咧，我哋食完飯諗住截的士咁樣啦，佢直頭係攞條命去截的士
2: 我想知道，我想知道，我想知道是怎样的，我想知
1: 道。在对面马路，那你就入咯，是不是？那我们跟着他，他本身路线 KOL， 那梗系跟着他。对面啊，对面啊，对面那条路就啱的啦，即是那方向。哇，他直头冲出去，你看住啊，你没有这架车不紧要，但是你不要没了条命啊。他是对于即是行路啊、搭车这些呢太上心了。
2: 我完全可以 picture 到畫面，佢係咁嘅，
1: 佢自己一條一支箭咁樣咧就衝咗出去，
2: 佢可以用生命做賭注，
0: 我唔否認。咩？突然間你講個係咩？我試過咁偉大咁樣幫你喎、
1: 啊，我哋全部人都話你唔好咁樣啦。
2: 阿招 B 係好好嘅，肯為朋友犧牲嘅。
0: 原來我犧牲到咁嘅地步啊！下次我都望望自己條命咯。
1: 係啊，你入咗血㗎啦。
2: 係啊，保住條命仔緊要啊，
0: 好緊要。

0: Madonna 嘅新歌啊 ，Love Sensation，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出花開。
1: 咁今日我哋又有邊一首好歌獻給你呢？
2: 香港的一代天王巨星，无论是粤语片时代又或者在我们呢，即是这个电视剧电影呢，都有非常之超卓表现的谢贤先生呢就离开了我们了。所以今天呢揀来一只呢就是他主演的电视剧千王之王里面的主题曲啊，汪明荃的用爱将心偷去向这一位一代的巨星致敬啊。
3: 嗯，千王之王呢即是80年代的著名电视剧啦。咁呢首歌呢就由顾家辉作曲同埋编曲，王占呢填词，咁由阿姐汪明荃呢就是主唱嘅，亦都系佢代表作之一啦。
4: 係啊，咁阿姐呢嗰陣时亦都形容呢去灌录呢一首歌嘅时候同拍嗰套剧个节奏呢同样都系咁赶急㗎。佢就话呢系拍完之后收藏咧就赶住去录呢一首歌，咁啊呢一首歌咧都真系好贴题嘅，因为佢用呢、這个
2: 千王之王系啦，骗案系啦，
4: 冇错啦，就好似咧用咗一啲字啊计谋啊去骗你一个感情咁样，就将你个心偷咗，咁所以咧呢一首歌同埋呢套剧咧都大受欢迎。
2: 啊，你知唔知点解嗰阵时咁赶要拍呢一套剧？除咗嗰阵时兴咧就系边拍边播之外咧，呢、一套千王之王咧系打仗噶，
3: 哦，
2: 系啊，系对女丽的嗰阵时系唔知咩大地恩情定唔知，因为嗰阵时轮流转咧。俾人 L 咗嘛，咁樣係啊，咁於是係啊，呢一套咧就係咧嚟打呢一個即係麗的或者係亞視咯，都唔記得嗰陣時改名嚟未啊咁樣，咁所以咧呢一個咧就係邊拍就邊趕住出街，但係又真係好犀利喎，係係係，汪明荃配謝賢咧又真係收視嘅保證，嗰陣時仲有好似楊群啊、曾慶如啊，係
3: 啊係啊，
2: 好多勁人噶，
3: 仲有任達華添啊，任達華啦、郭峰啦、雪梨啦，咁啊當其時原來呢一個咧都係無線話到用到總動員，咁啊監製就黃天林啦，同埋編審咧就係黃晶，咁啊兩父子咧就被委以重任，就去拍呢一個嘅劇集啦。好快一個零星期到咧，首播已經可以打敗對手，收復失地啦！哇！
2: 我覺得嗰陣時嗰啲電視大戰真係好犀利啊！即係咧，嘿，我要打你 Kitty 嚇，又打贏嘅喎，真
4: 係。但我真係好記得咧嗰陣時啦，呢個就係80年代啦。其實之後後期少少咧都有呢啲電視大戰噶嘛，真係咧睇完 A 呢個台，跟住一賣廣告就撳去 B 個台，
2: 係
4: 跟住咧就。快啲啦，咁翻去 A 啦，咁样跟住又 miss 咗少少
2: 咁样噶啦嘛。就算你有录影带咧，你都唔会录噶嘛。你觉得系要 live 睇先，可以睇波咁样
3: 系咯。我觉得嗰个时期咧，对观众嚟讲咧，真系哇，真系好开心啊！你搣多有得睇，你每一个台你都觉得好似。我睇少啲啲，你都覺得 miss 咗，有啲嘢蝕咗咁樣。
2: 係啊，即係嗰陣時咧，嗰啲拍嘅時候好辛苦啦，但係觀眾就係贏家咯。係
3: 啊，
2: 好，我哋化身去到文初啦。嗯，我就係千王李子剛。係啊，嚇、
3: 哦，你都係啊，成日千我。
2: 係啊，呃你我年紀都係啊，呃嘢。阿姐啊，方明荃用愛將心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同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竞委会主席翟少棠早前指要增加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时话：视乎政府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他提到竞委会由2024年起，先后展开五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和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屋宇和大厦大维修。卫生署红烟酒办公室打击网上非法售卖另类吸烟产品，接获一名男子检获共800件怀疑另类吸烟产品。红烟酒办人员发现有人在网上非法售卖另类吸烟产品，寻日采取行动，接获一名20岁男子涉嫌非法售卖和为商业目的而管有另类吸烟产品，检获800件怀疑另类吸烟产品。红烟酒办正是跟进事件，会在证据充分时向涉案男子提出检控。外交部海边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强调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施放2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

0: 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涌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三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29点，跌13点，成交金额18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51点，升441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元，0.6仙，升5.6仙；中芯国际74.65元，升4.9；智普1148元，智普最新1150元，升咗259.5元；华虹宏力162.2，华虹宏力最新162.4，升19.5；阿里巴巴117.8，升1元；盈富基金25.6，升2仙。腾讯控股475.6，跌2.2；长飞光纤光缆139.8，跌2；恒生中国企业86.04，升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3，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903点，升1,762点。港金报37,740元，升1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0.33美元，卖出40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就是出九龙方向桥面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咁现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了，被车辆使用噶啦。咁同时筲箕湾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同埋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叶依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7: 过桥是一首怎样的诗吸引到这位小朋友选来比赛呢？
8: 他将数学题变成一座小桥，做啱了就可以顺利过到桥，如果做错了就没得过。句子好短好容易读，我一读就好喜欢了。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0: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幼稚园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1: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10: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12: 记住星期一至五下午1至3都有我李志刚、
13: 超 B、
14: 张杰彤、
15: 李李姑、
16: 阿桃，
17: 你健康哥，你 for you。
18: 我想知佢系唔识问，我想讲，
19: 我想问。我可以点啊？
20: 有问题想问，唔使惊，留言俾我哋啊，佢一定帮到你啊！
21: 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22: 下午茶时间又到啦，我哋
23: 系啊，睇下信箱有几多封信先。
24: 一食晏啊，咩下午茶啫，系咪？虽然我嘅下午茶系个妇女节目，
22: 系
24: 啦，晏昼1:08啊。喂，你系咪好担心你嘅信箱唔满
23: 咧？我成日都 check 噶
22: ，check 住。
24: 喂，我觉得你好啊，因为咧嗱，因为我哋有少偶包啦，即系我同阿超 B 有啲偶像包袱啦，就好少喺嗰啲 Facebook 或者系嗰啲社交平台咧复啲朋友嘅。但你又主动咁复嘅话，多谢人啊，咁样呢啲好有好有礼貌。
23: 因为同埋咧，我觉得开咗个信箱咧。都要覆下嘅，因为我觉得啊，如果大家咁有心咁样留言，咁样如果答到嘅就尽量都答啊嘛。因为有阵时候我又唔知道大家系咪真系听紧，咁或者咧我哋时间有限又答唔晒嘛，咁啊所以都为咗鼓励大家继续寄信俾我咧，我都会回信嘅。
24: 啊，咁啊啱，但系你唔惊啲听众系即系写嚟呢一个嘅留言信箱系贪图你嘅美色咩？
23: 咁样最好啦。我几惊你唔系。
24: 正宗下怀，
22: 你有美色啊嘛，最紧要
23: 是你有品味啦，我就话你
24: 系啊。我想问一样嘢先啊，
22: 咩啊？
24: 系啊，去 Kitty， 其实你用几多少时间出门口话？你话
23: 我啊，一个钟到咯。
24: 咁你譬如你翻工，你搭车咧，即系譬如你又行翻电台啦。
23: 翻电台啊，我今日咧就等自己舒服啲，我就搭的士系、啊。
24: 哦，平时我同我哋一齐喺度鬼唔啱，
22: 系啦、
24: 啊。你自己一个人咧又搭的士，
22: 唔系噶。其实佢有时咧，佢都悭噶。譬如上个星期咧。我哋一齐食咗个下午茶啦，跟住话，我要赶住去做运动，究竟我搭的士好啊，定搭火车好咧？我话火车啦，平啲。吓，但系会唔会迟到噶？跟住突然间咧，佢话算啦，我都悭钱，我都搭火车啦，走快。系突然间，嘣走咗。吓，咁赶一样
24: 咁突然啊？
22: 系，跟住然之后佢去到就话。好嘢，都系迟咗5分钟咋，悭咗100几蚊咯，我已经。
24: 其实有阵时咧，即系咧，我好中意啲人咧系悭嘅， 因為我唔係一個慳嘅人啊嘛，同埋我發覺我即係由細到大，我零歲到而家咧，我嘥咗好多無謂錢啊，
22: 係啊。
24: 你又知？
22: 你琴晚同我讲完嗰嚟嗰个无谓钱，我都觉得哇，真系差好多啊！你
24: 系系系，因为我
22: 你讲俾佢听。
24: 我讲啊，因为我有阵时朝头早就去中环嗰度做 gym 啊嘛，咁我就揸车去啦。咁但系因为我由朝头早我八点几就要过呢个西隧，咁、西隧嗰阵时咧就系贵嘅。就要60蚊嘅，吓咁60蚊咁啊照俾啦咁样，咁去到咧你知中环啦、泊车是鬼蛋啊，都40蚊个钟，系啊，咁泊车咧又百几财，咁啊泊啦咁样，跟住就翻翻嚟电台咧，咁翻嚟嘅时候咧就冇贵嘅隧道费啦、因为我仲可以行红隧添，因为唔塞啊嘛，咁啊几蚊就得，但系计计埋埋都差唔多用咗成百几
22: 嚿水啊，
24: 百几200蚊。

0: 但系其实由我屋企搭港铁去做 gym 嗰度，去到楼下都系十蚊定几多毫啫。
1: 但系你有冇悭翻好多时间啊？
2: 佢话系差唔多，
0: 时间真系差唔多，但系就唔使行咯。
1: 不过我又觉得咁样嘅，嗱，我虽然有时悭啦，但系你见我有时都会，我都系自己一个，我都会坐下的士啊，叫下车咁样啦。因为我又会觉得有阵时又要俾自己即系静一静嘅，
0: 即系松一松。
1: 有时好频扑啊，即系唔系话嗰个钱同埋个时间差唔多，我就梗系拣一个平噶啦。但系可能你真系唔想行咁多路啊，嗰日或者攞住好多嘢啊，或者天气又热啊，或者落雨，咁你都想俾自己舒服啲噶嘛。即其实嗰个过程都好重要嘅。
0: 嗱，呢样嘢咧就真系要赞下超 B 啦，因为我同阿超 B 成日出去录嘢嘅时候咧，佢无论喺边一个位，去到全港任何94区都好啦，佢都可以揾到一个巴士站出嚟咧，有架。
1: 所以咪话佢用佢嘅生命嚟去搭车咯。
0: 佢点都揾到一个巴士站咧，系有车翻到自己屋企，仲要系直接。啱呢架车咧就喺唔知几多号咧，去到屋企楼下嘅。我哋真系好犀利。我问佢用几耐时间车，会唔会兜晒全个区咁样？佢话唔系啦，30多分钟就可以翻到。
1: 其实巴士公司应该揾佢做代言，
0: 应该要、啊。
1: 我真系好少见佢搭的士。
0: 佢系全香港最早 download 个 app 嗰个人。
2: 唔系，我而家有晒嗰啲咧，唔同嗰啲譬如我要呢个 location 去嗰个 location 搭咩车系最快嗰个 app 咧，我嗰时成日 download， 因为而家有几个噶嘛，我 download 晒，我睇下边个最准，我就用边个。
1: 同埋而家咧，我搭多咗车咧，就系搭多咗的士咧，就系因为我谂，我咁我反正而家都冇揸车啦，咁我咪悭咗好多钱咯。咁我悭咗好多钱，咁其实我都可以用嚟搭的士。
0: 系啊，其实你揸车揸车用嘅钱，尤其是而家加啲油加大价咧，你点样发癫咁搭的士咧，都唔会用到好似揸车咁贵咯。
1: 所以可以对自己好啲。
0: 所以我而家近呢个月咧，啲油价咁鬼贵，我有阵时都冇揸车。系啊，有阵时冇揸车就搭港铁咯，所以先知道原来系咁鬼平咯。
2: 系，喂，嗱，有听众都有问题想问你，唔使担心啊。嗱，呢边有朋友
0: 唔使担心，唔使担心啊。
1: 你见到我好愁啊，样。
2: 佢呢个问咧就话：，咦 ，Kitty 啊，行队长就快又有新剧播咯噃。
1: 啊，我知啊，嗰日喺走廊度撞到佢啊，
2: 佢最重要嘅问题问Kitty。今次你有冇份客串啊？因为之前咧你都客串过啊，行队长几部嘅电视剧啊嘛，有冇啲咩特别嘢分享一下咁啊？
1: 哦，今次咧我就冇份拍，咁但系你话之前嗰套反起跑线咧，就因为连戏咧，咁我就可以即系参与咗
0: 两集
1: 啦，
0: 我两集都有份嘅，
1: 系啦，
0: 你系连戏嘅角色嚟嘅，
1: 系因为我系阿灿哥，即系潘灿良灿哥嘅秘书嚟噶，咁所以咁佢系主角嚟噶嘛，
0: 你好似秘书。
1: 我又似秘书，跟住上次我又似援交。
0: 唔系，你着唔同衫，你咪似咯。你着一啲新潮衫就似援交，你着老土衫就似秘书。
1: 就可塑性好高啦。
0: 好高，好高。
1: 咁好开心啊！其实同阿行队长佢哋拍，即系我觉得成队 crew 都好好人咯。系啊，跟住又成日有万岁嘅，系啊，嗰阵时阿嘉怡啊咁样咧，咁都好希望可以拍到第三辑咯。嗰日我喺走廊度撞到行队长，佢都话佢有新剧就系上啦咁样。咁跟住佢就我哋嗰个有冇第三？都要退话，希望有啦咁样。不过咧，啲小朋友都
2: 大
1: 个
2: 咗，
0: 系喎，系喎。咁大个咗，咁点啊？又要当中学咯，都。
1: 呢啲交俾编剧谂啦。
0: 系啊，不过行队长佢真系一个好好嘅导演嚟嘅，因为佢
1: 系
0: 好俾空间啲演员自己做戏嘅。
1: 系啊。
2: 另外啦，有人问，哎呀 ，Kitty 超 B Alex 啊，我想请教下你哋，夏天会食啲乜嘢消暑？有冇啲咩推介俾我哋一啲消暑又有益嘅食物呢？
1: 嗱，冇乜益嘅咧，其实我呢排都食多就系雪糕，系啦，
0: 冇乜益嘅好多推介，好多
1: 有益嘅咧，我咧消暑我都系食多啲生果咯，即系有啲水分啊，或者啲雪冻咗凉凉地啊咁样。当然你又要拣啲唔好咁多果糖噶啦，即系如果唔系，其实都肥噶嘛。
0: 系嘅，但系我觉得果糖咧唔过量都冇乜所谓咯。
1: 即系你咪食好多咯，
0: 系咯，即系你唔会食四个芒果噶嘛，你最多食一个，
1: 系
0: 咪啊？我中意咧。嗰、那个近住科学园咧，咪有嗰啲单车嗰啲路啊咁咁其中近住科学园近海嗰个位咧，有个我唔知系咪嗰啲小贩档定系咩咧，佢卖嗰啲冰菠萝。哇！個冰菠蘿就係圓形嗰啲，中間有個窿嗰啲咧。哇！一路咬住一路食，一路踩單車，哇！正到爆啊！
1: 佢仲有冰 土添啊，
0: 冰土啊，
1: 系啊，冰土，即系其实佢都系嗰啲一罐罐嗰啲水果，哦、然之后雪冰咗佢嘛。咁、其实我哋呢啲都可以自己屋企整嘅，
0: 系咁
2: 嘅。
1: 我哋仲可以攞鲜果添啊！
2: 但系因为你人哋喺踩紧单车，咁你冇理由袋住自己雪嗰嚿冰菠萝，咁你梗系现场买啦。
1: 即系我平时，即系如果你屋企要消暑都可以。
2: 但我最近咧见到网上面咧有啲朋友咧推介一个即系夏天消暑嘅食品咧，就系咩？就系你买个西瓜翻嚟切开一半啊。

0: 咁你將個西瓜咧嗰半咧就擺落去冰櫃度冰咗佢，
1: 係
0: 成個西瓜咪雪咁樣，即係冰到
2: 硬曬，
0: 硬曬啦，
2: 好似我拳頭咁。
0: 係啦，跟住然之後咧，你就將攞翻出嚟嘅時候咧，將個西瓜中間咧撩開少少啦。不停攞啲鮮奶倒落去咧，咔咔咔咧，佢就變咗好似沙冰咁樣嘅感覺。
1: 啊！呢一條片我都有見過，係啊，但我喺度諗，要唔要好耐時間去？
2: 點解會變成咁嘅？
0: 因為嗰、那個嗰、那個西瓜已經好。
2: 好冰啊嘛，但系你鮮奶點會變咗沙冰？
0: 你個奶倒落去之後咧，你要不停
2: 勾勾嘅，要搞
1: 嘅，即係好似刮，將佢哋兩樣嘢 mix 埋一齊咁樣。
0: 咁你將少少西瓜肉，然之後再 mix 埋啲牛奶嘅時候咧，就變咗佢咧融為一體，就好似一個沙冰咁樣啦，好似好吸引喎。
2: 我哋以前細個咧，因為我屋企多人啊，成即係七兄弟姊妹，咁我阿媽咧買西瓜咧，佢永遠都唔會買一個嘅，因為佢要攀平嘛，佢係買嗰啲切開啲平啲啊嘛。咁我哋成日都係咧。七個人咧就食半個西瓜咁樣啦，咁嗰陣時睇嗰啲無線嗰啲劇咧，咁成日有啲懶靚嗰啲女仔咧，就咧半個西瓜攞個匙羹喺度畢喎，
0: 係啊，
2: 我覺得哇，
1: 好正啊嘛，
0: 即係奢侈，
2: 好奢侈，但又好正喎咁樣，咁啊趁阿媽唔喺度咧，我哋夾粉咧儲錢一齊咧買個半個西瓜，然後大家幾兄弟姊妹喺度骨畢畢嚟食咯，即係好 high 嘅原來，
0: 好爽喎、啊，
2: 覺得自己好似有錢人啊，
0: 我自己就會揀譬如。买嗰啲豆腐花啊，或者凉粉啊，捞埋一齐啊，咁样
2: 你即食嗰啲豆腐花，
0: 系啊，即食佢就
2: 即系四方形嗰啲，
0: 系四方形嗰啲咯。
2: 其实四方形嗰啲都好食噶啦。
1: 系啊，同埋你讲起西瓜咧，我就谂起以前啲酒楼咧，即系夏天有西瓜盅啊，系啊，都哇好正。
0: 咦，系啊，
2: 有西瓜盅，有西瓜
1: 盅。即系佢又会有啲凉粉啊，有少少杂果 mix 埋咧，好正。
2: 最重要嘅西瓜盅就系佢推车嘅时候咧，佢成个西瓜盅摆喺度啊嘛，几鬼型啊！我都系一样嘅啫。就
0: 系
2: 烧薯凉粉，
0: 喂、
2: 凉粉 is the best。
0: 同埋最中意头先你讲啲西瓜盅咧，其实西瓜盅都系其中一样嘅配件嚟嘅。最中意咧系唔知上面嗰把遮仔，
1: 把遮仔，
0: 嗰把遮仔你好得意嘅，你好想要噶。
2: 嗰把遮仔好多嘢都有噶，譬如你遮你糖都有遮仔。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好，另外呢边啊有听众问，哎呀 Kitty 啊。
2: 吓？点解全部听众都系咁嘅声
0: 嘅？
2: 哎呀 Kitty 啊，
0: 你老公有冇试过咧激嬲你？激到你好嬲？
1: 激到我好，
2: 佢老公其实又唔会，系咪？好似好了解老公咁样。
1: 你了解多我了解，
2: 唔系因为佢老公
0: 咧，你老公系林志志，
2: 唔系佢有一嚟林啦，二来佢唔会喺一啲唔适当嘅时候讲一啲火上加油嘅嘢。
1: 唔系，但系我嗰个嬲可能系就系佢唔讲嘢咯，
2: 反而
1: 或者慢咯。
2: 咁你要同阿超 B 多啲相处啦。
1: 点解？
2: 你绝嬲嘅时候咧，佢会火上加油，讲啲嘢令你更加嬲噶。
0: 我系火水口。
1: 唔係兩個 style 嚟嘅，
2: 兩個 style，
1: 即係佢令到我嬲，可能漏氣咯，即係好多嘢。
2: 哦，即係佢唔講嘢，反而會猛，
1: 即係慢咯。得啦，我谂我唔好喺度讲咁多，
0: 夫妻关系就系咁样。
2: 我谂冇喺度讲咁多，讲完先，都唔
1: 系
2: 好慢啫，系嘛？
0: 但佢答得晒你所有问题嘅，
2: 佢答得晒所有问题。
0: 扎边好定系放头发落嚟好？
1: 系啦，但系首先我要问佢咯，系啦，即系唔问佢。
0: 咁你唔问点答你啫？唔通突然间同佢讲咩？
1: 咁啊，静晒噶啦。
2: 但系佢有乐趣噶，佢有阵时咧，譬如佢夜晚睇贾斯乐咧，佢话其实我打扮都似贾斯乐噶嘛。
0: 你谂下，你今日嗰件衫无端就系话。我中意呢张相，帮我整翻去 ，fix 埋去变成
2: 件衫。你老公帮你整噶？
1: 系啊，我叫佢改咗个图画咯。
0: 系咯，
1: 唔系，但系呢个系佢嘅兴趣嚟嘅，你知唔知啊？
0: 咁然之后佢将佢嘅兴趣变成咗你靓嘅一件产品，
1: 啱啊，
0: 冇过出边独一无二，
1: 欣赏噶，系啊，
2: 欣赏噶，冇感情嘅，你讲欣赏嗰个字系啊。
1: 好啦，下一条
0: ，Kitty， 而家咧时下有好多嘅年轻女士咧都唔识煮饭啊，煮餸啊，想问你平时咧中唔中意煮嘢食？梗系中意啦，
2: 中意啦，
0: 厨艺技术好嘛，梗系好啦。
1: 我覺得我係由細開始都有入廚房嘅呢個
2: 慾望，
1: 慾望嘅係啦，即係會入去想搞搞陣啊，即係細個又會自己煮下面啊咁樣咯。咁但係真係疫情之後咧，就不停喺度鑽研啦，因為多咗好多時間，然之後發現咧上 YouTube 睇好多片咧，又原來咁簡單，即係你以為出街食好難食到嗰啲味道咧，喺屋企原來簡簡單單都可以自己 mix
2: 嘅。都唔係嘅 ，YouTube 嗰啲咧，你要好小心嘅，有陣時咧跟足佢咧都未必好味噶，
1: 所以跟住你就会发现有时咧又唔需要跟足，你大概知 道啲步驟咧，你可以以耳創作，即係譬如你屋企少咗呢支醬唔緊要，你唔使特登買噶，你用其他去調一調味，其實都可以好好食。咁我就發現咧，其實煮餸都係一個即係幾有創意嘅過程嚟嘅，咁所以我都鼓勵大家去煮下嘢食。

0: 好 friend 嘅一对好朋友。吕卓安加埋蔡俊贤嘅1206啊吓，
1: 有听众问啊，问下我哋几位，而家咧你工作嘅时候咧就口才当然了得啦。请问从前读书嘅时期，尤其是喺中学阶段咧，系咪一个好大分别啊？定系一样啦？都系口才好嘅分水岭咧，又系点样咧？同以前嘅状态系点样突变噶？咁样有人问，系咪其实由细到大咧早已培养到呢、這个？博嘴博舌嘅习惯呢咁样
0: ，Kitty，
2: 我细个咧就有参加嗰啲朗诵比赛咯，系、但我就冇入嗰啲咩辩论队嘅，咁但系细个就即系会即系中意即系中意讲，即系中意讲嘢，
0: 表达自己，
2: 表达自己系啦。咁但系我觉得同而家譬如你话做电台节目系两样嘢嚟，
0: 分争好远，
2: 两样嘢嚟嘅，即系而家系你要成个人好放得开，你先会好可以有好多嘢讲咯。同埋我发现都其实你要有好多
0: 经历，系啦，要有好多嘢，
2: 你不停要去试啲新嘢啊，识好多新嘅人啊，睇好多嘢。你先至有好多嘢翻嚟讲咯，你哋咧？
0: 我就会系博嘴博舌嘅，
2: 即系一出世就咁噶啦。
0: 因为
1: 由细到大，
0: 因为咧，我屋企人咧就有一样嘢系好笑嘅，就系咧，即系佢会觉得我有阵时博嘴咧。佢会觉得好笑噶，
2: 咁、你就系咁驳佢啦。
0: 咁佢有阵时系鼓励咗我嘅，吓咁即系我以前系曳嘅，曳猪嚟嘅，系啦。咁啊，同埋有阵时有啲嘢即系语不惊人死不罢休啦。
1: 系我细个唔讲嘢嗰啲嚟嘅，
0: 点解嘅？
1: 唔知啊，即系好似你因为细啊嘛，嗰阵时你好似觉得诶讲嘢咧永远都系唔啱啲大人听啊，即系大人都会冇大冇细，跟住会出声。
0: 哦，
1: 即系会系嗰只嚟。
2: 咁你个转捩点喺边度咧？
1: 我嗰个转捩点系真系去到唔知 form three 啊，嗰阵时突然之间就系去参加咗啲唔同嘅兴趣班啦。
0: 哦，民安队，
1: 唔系民安队再前少少嘅，
0: 即系 form one 啊
1: ？form one 民安队啊 ？form one 定 form two 啊？
0: 我唔明，我即系始终都唔明点解民安队会邀请你，
1: 冇邀请系我参加啫。
0: 但点解会 approve 咯？
2: 冇问题啊，佢
0: 唔系你一出现已经完全唔会民安啦、啊，个世界系乱啦，
1: 安稳嘅。咁啊，跟住然之后就参加咗啲兴趣班啊，无端端就好似，咦，几好玩噶、啊，原来可以企上去个台上面又可以表达、啊、或者讲嘢、啊，咁啊就开始慢慢玩下玩下就玩到而家。
0: 咁有传闻话你咧，其实系想做歌星嘅，电台系你一搭脚石，系咪真嘅咧？
2: 吓、有冇咁嘅传闻咩？
0: 系啊，
2: 真噶，
1: 我唔否认嘅。
0: 唔
1: 系，佢话嗰阵时入嚟电台参加比赛嘅时候，我系贪佢话咧有张咩 model 合约噶、
2: 你想做 model 嘅？
1: 是但啦，总之幕前咪好咯，谂住。
0: 我记得以前冇照镜。
2: 唔系，咁你而家都系幕前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希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又认为市建局可以按期收集到的资料评出一至两间承建商，让业主选择，以减低其他公司干预业主的决定。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关注长远市建局的定位，社会可以讨论日后是否需要将有关工作交由一个独立维修局去处理。一连七日的书展今日下午五点结束，不少书商在最后一日减价促销，有市民把握机会扫平货，有家长带同子女到场购买补充练习，说价钱比外面平大约一至两成，预计花费2000至3000元。有参展商说受天气影响，入场人流不算多，但是估计整体销情比去年好。屯门公路近深井朝早发生交通意外，一架952P 号线往铜锣湾方向的城巴驶至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碧堤半岛对开撞栏，有十人受伤，包括一男九女，部分人被碎片戒伤，全部伤者清醒送去人济医院治理。城巴发言人表示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现场可见巴士左边车头玻璃损毁，车门扭曲变形，车窗碎裂，车厢内布满玻璃碎片。城巴向受事故影响的乘客致以慰问，并即时派员到场和医院跟进事件，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事故成因。朝中社报道，朝鲜外相崔善基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举行朝俄第三次战略对话。报道说，双方在会上就2024年6月签订的朝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履行情况

0: 高层交流、各领域合作计划等事宜，交换意见，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协调沟通，在所有议题达成一致。双方重申将坚定不移加快推动各领域合作发展。俄方表示反对对朝鲜现有地位和发展权构成威胁的行为，并对朝方维护主权和安全利益所作努力和相关措施表示支持。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涌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3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79点，升36点，成交金额20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3点，升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80点，升570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2六升7.6。智普1,202元，升311.5；中芯国际75.65，升5.9；华虹宏力166.5，升23.6；阿里巴巴117.6，升8毫；盈富基金25.66，升8仙；腾讯控股474.6，跌咗3.2；恒生中国企业86.22升2毫，长飞光纤光缆141.9升9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46，瑞士法郎9.685，澳元5.499，加元5.573，新西兰元4.599，欧元系8.9553，每百日元对港元4.82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285。日经平均指数报66,062点，升1,921点。港金报37,975元，升3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4.8美元，卖出4,065.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系排到接近九龙面粉厂。咁就系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都大致畅顺。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啦，就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车多，龙尾花园道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一段慢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少少。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喺果栏；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就近住七咸道南一段车多。喺新界区方面， 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咧，近住白石坳一段系比较挤塞噶。另外，沙田嘅大涌桥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路至到火炭路车多；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慢车。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青屿干线啦系有桥梁维修工程噶，直至下昼嘅四点钟，去九龙方向由下层行车道入口起，直至去到吸水门大桥近住马湾桥塔，部分行车线系封闭。换句话讲啦，就系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方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噶。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系仍然开放噶。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揸电动车嘅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仍然要记住啦，随时准备好踩脚掣刹车或者系减慢车速啦。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城市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條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行政長官率團出訪東盟、中東和中亞，開拓新市場，招商引資，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學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

0: 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2: 好。
1: 有冇食啲健康嘢？
2: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1: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2: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1: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2: 诶、哎，嗰个日麻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1: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2: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1: 点解你咁叻嘅咧？
2: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3: 2026，一齐听下屯门官立中学太阳使者李子尧同学嘅感受啊！
4: 今次嚟到新疆交流，呢度嘅景色真系童话一样咁壮丽。不过比起靓风景，我更加庆幸可以遇见在座嘅每一位朋友，大家互相陪伴。正因为有你哋，呢段难得嘅旅程先变得更加完美。
3: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0: 日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其俊，
2: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0: 今日嘅嘉宾咧就系有马天佑。Hello， 你好。
3: Hello， 你好嘛？
0: 为你倾尽全力去搞一个即系综艺，系咪啊？一个 YouTube 一集过嘅，
3: 一集过嘅。
0: 我就系见到阿周文琪嗰个造型咋，我认唔到佢。
3: 好靓
0: 啊！系啊，佢我 best friend
3: 系咩？
0: 系我 best friend， 我都认唔到佢啊！系啊系啊，
3: 佢都玩得好开心嘅嗰日。
0: 有周文琪。仲有邊個啊？
4: 滕麗明，
0: 滕麗明，
4: 係啊，有阿 Yanny 啦，即係以前
3: Supergirl，
4: 跟住仲有就係阿係咪阿打誒妹阿妹
3: 阿妹
4: Lollipop 嘅阿妹，
0: 有咧
4: 香香啊
2: Coffee
4: 同埋仲有阿
3: 陳盈
4: 啊
3: 陳盈同埋 Alpha
0: 嚇係咩嚟㗎呢個綜藝？
3: 呢個其實係 base on 我嘅新歌叫做《有情人終成惡者》去 create 嘅一個綜藝咯。咁我就揾咗八個，我覺得大家都會覺得佢哋係乖乖女、靚女嘅女仔，就改首先造型上改造到佢哋係一個惡者，跟住就擺佢哋喺一個愛情嘅監獄裏面，睇下佢哋點樣去撕片咁樣咯。
0: 哦，即係女仔同女仔撕片，
3: 係啊係啊，
0: 就冇男
3: 冇嘅冇男撕嘅，
0: 一集過。
3: 一集過係啦，36分鐘咁樣一個遊戲綜藝咁樣去玩咯。
2: 咁出嚟個效果係好笑啊，
3: 好笑㗎，我覺得好好笑咯。我睇咗20次都有咯，我每一次都覺得好好笑，同我覺得好多名場面喺入邊嘅，
4: 係
3: 值得去玩。
4: 我兼且覺得咧，即係每一個女 artist 咧喺你嘅
3: 改造下，
4: 改造之下咧，另一個人嚟，滕麗明呢一個簡直係成為咗網絡熱話啦！近排即係過都話，哇，點解可以咁樣嘅咧？
3: 其實大家都好重視呢件事咯，即係大家係玩。

0: 嘅，
1: 即係靚嘅樂者，
2: 靚嘅樂者，
1: 係啊，即係會願意俾佢鬧嘅。
2: 係同埋係佢哋成應該好呢一世都冇咩機會可以去到咁激進嘅造型，即係我想做到呢個效果。
3: 咁係咪即係今次呢一首歌就係用呢一個模式去 sell 咗，唔使再合唱啦？
2: 冇啦，今次快歌唔玩呢樣嘢，
3: 係唔使啦，
2: 冇啦，係啦。
4: 因為呢個都好多 noise 啊，已經，因為初大家未知道係一個綜藝嘅時候咧，就話嚇會唔會好嘥啊？淨係得嗰兩秒咁樣，嗰咁多個靚女。
2: 因為一開始咧，我出咗 MV 先嘅，咁個 MV 每人就有 1.5 秒喺入邊嘅閃過咁樣嘅。咁嗰陣時就即係我係希望即係好似一個預告咁咯。咁大家就喺度睇嘅時候，咦搞咩啊？咦點解嚇你揾人嚟客串出嚟一秒兩秒搞錯咁樣咯？咁但係之後就宣布其實係做呢件事嘅。
3: 其實我覺得咧，馬天佑咧，你出歌咧，你個諗頭咧係簡直係搞盡錄音啊！即係每一次出歌咧，好似我哋要轟動曬成個網絡界咁啊！而家
2: 攰咯，你明唔明啊？我真係而家出完之後，我而家係出完之後，亦都係唯一一個做嘅訪問，我而家簡直係辛苦。
1: 你要唞啊！真
2: 係
1: 嘛？
2: 我真係要唞一唞。今日之後我要唞一唞。
3: 你兼且我嗰陣時就係睇咧，你出呢首歌嗰一刻係幾時咧？就係喺一個音樂
2: 串流平台
3: 嘅頒獎禮當中啦。突然之間就話：而家我唱呢一首歌呢一分鐘，而家首歌就上網啦。
2: 嗰一秒首，嗰一秒上架咯。係
3: 啊，
2: 特登夾定。
3: 嗰個仲要係你加埋你又跳曬舞啊！
2: 係啊，有個空中舞咁樣咯 ，fat fat fat 咁樣
1: ，fat fat fat fat fat， 我知 fat fat fat，
2: 因為我係爆旋陀螺，
1: 高難度嘅喎，你嗰個其實
2: 特登學嘅，學咗三個月嘅，咁因為嗰次係我第一次企上一個萬人嘅舞台啦，即係我成世人嘅演藝事業，我淨係企過喺1000人嘅場地度唱，
1: 都好難得嘅咧，係
2: 啊，咁嗰次係企喺亞博10000人係真係第一次啦，仲要第一次有升降台升過上嚟，從來都未試過啦，即係種種嘅。加埋即系，同埋嗰日亦都有好，即系我觉得大部分入嚟嘅观众都唔系睇我嘅，所以我好希望我用一个表演嘅时间可以俾大家睇到我有嘅所有嘢放上去咯。
1: 你嘅诚意，
2: 同埋即系我系，即系我想俾大家知道，我真系好尊重呢一个表演呢一个舞台，所以我就即系苦练咗三个月时间，希望有一啲新意带到俾大家。
4: 但系见到你呢个态度咧，我觉得。你係會好滿足啦，因為其實好似每一個 project 每一樣嘢，你都即係諗得好仔細啦，亦都好似傾盡全力、傾盡家產咁樣去到做啦。
1: 我知你話傾盡家產係
4: 啦，咁同埋咧之後又真係有好多人去到討論啦，所以我會覺得係咪都真係每一次呢一啲，雖然你話我好攰要唞一唞，但係都好係即係又完成咗一樣，都係叫做你人生裡面都
1: 創舉啊，
4: 係咧幾中意嘅嘢，
1: 勁啊，
2: 有滿足感嘅，係
4: 咧滿。
2: 同埋，我覺得最緊要係 the end of the day 做咁多嘢都係想大家聽隻歌啫，即係而我真係唔求任何嘅，即係係咯，即係我同大家可能回報定係名利定係點樣，我真係淨係想大家聽我嘅音樂咯。咁以前即係幾年前上嚟做節目嘅我就係真係。好想好想好想大家聽歌，但係唔知道用咩方法咁。
1: 苦無機會，冇方法係
2: 啦。咁即係做咗獨立都一段時間啦，咁慢慢就發覺，喂唔得，我真係要你真係要自己喐
1: 諗計
2: 啦。你唔喐咧，隻歌就條命就係咁樣噶啦。咁就拜拜噶啦。咁所以就既然由我們什麼都不是開始發覺，原來自己都好似有啲諗頭喎，不如就大膽啲啦咁。
4: 係有冇經過嗰次之後咧，多咗身邊有啲朋友話，喂，其實阿馬友你咁有諗頭咧，我都有啲嘢想即係 draw 到人哋啲 attention。可唔可以幫我諗啲橋？有冇人去問你咧？即係偷師咁樣叫你幫下手？
2: 哇！呢個問題問得好有趣。我有好多人問過我嘅，但我大部分都 turn down 曬。但係我啱啱接咗人生第一次嘅一個 project 咯。咁大家可能之後就會知道。Anyway， 係咯。但係即係我嘅角度都係由音樂出發先最緊要。即係我同出邊嘅即係我唔會諗商業嘅嘢，我亦都唔會諗即係我一定係音樂行先咯。我覺得最緊要係個音樂夠好，同埋嗰個歌手要真係好愛佢個音樂，我先至會得動搖到我咯。
1: 咁暫時譬如你自己嘅 project 啦，咁樣嗰個收支平衡未咧？
2: 梗係哇，
1: 有排，
2: 我要好努力啊，我要翻工啊。
1: 你唔好破產啊！
2: 我唔會。
3: 喂，但我覺得你 enjoy 嚟使錢嘅喎，有時係。
2: 即係可能啲人會有即係中意賺錢去買下錶啊、買下車、男人嘅浪漫。我真係將我所有嘅
1: 抌翻曬音樂，
2: 抌翻曬音樂度咯。同埋出快歌真係好大嘅支出咯，我真係頭都暈啦，諗翻喺度。咁但係即係唔可以成日出咯快歌。咁同埋因為快歌即係慢歌就話即係我慢。

0: 慢歌我是希望求一个传唱度啦，快歌我希望求一个大家记得呢个歌的 image
1: 个 wow factor 啦，
0: 或者系成只歌嗰个立体啲喺你个脑海里面印出嚟，所以即系会大 effort 好多咯，所以就真系咁啱嗰时候嗰个颁奖典礼，咁我就觉得哇掂啊，舞台系最令人可以记得呢一只歌系点样嘅嗰只舞啊表演，再加埋呢今次嘅综艺，咁我就觉得 OK 好收工。
1: 但你似乎我识你啊，我觉得你中意快歌多啲嘅系嘛？
0: 但系真系太贵啦。吓、啊，但系中意快歌，唔系我希望我个 library 多啲快歌嘅、但系我已经接受咗现实噶啦，我系唔会成日出快歌，
1: 系、嘛？
0: 所以大家好珍惜。
1: 即系你呢只快歌，嗱，你当初构思嘅时候，系咪影 mark 实 J. Ari 系你啦？
0: 系
1: 嘛？
0: 系同 Serini 一嚟就 mark 佢哋，咁样噶啦。跟住就俾咗呢條命交俾佢哋咯，呢只歌
1: 嚇。咁咩係
0: 人？但我冇同佢哋講我做嘅所有嘢嘅，咁所以佢哋睇到嘅時候都好震驚，即係哇嚇哇
1: 咁咁佢哋都幾嗨喎，
0: 好嗨啊，好嗨啊，好開心嘅
1: 嚇。咁咩係有情人終成惡者咧？
0: 咁我上一隻歌叫《一世人做一次傻仔》啦，咁即係我個樣好似即係好唔會俾人恰啦，咁其實我都係成日俾人恰嘅，
1: 睇得出
0: 係咩？睇得出啦，
1: 睇得出啊！你係鱷魚頭老襯底嚟。系啊，佢明明外面撑到好劲咁样咧，但有阵时你一
2: 见到佢虚嗰下系嘛，
1: 笃中佢某一个位咧，佢就会真系咧。
0: 我得个壳噶咋，我得个壳噶咋。
3: 你好似刺猬咁样嘅，有时系刺。
0: 系啊，得个壳噶咋。
1: You're nothing but a pretty face。
0: 咦，讲呢啲？Thank you，
1: 受晒。嗱，系咪容易搞啊？
0: 我
1: 几鬼容易搞，即系容易
0: 先。你今日最开心呢个。但系咁讲完我上一只歌就系讲我即系俾人恰啦，做傻仔啦。咁喺现实生活嘅我咧，即系要反击自己，保护自己咧。其实我都唔系一个会大吵大闹或者系，我要你唔好恰我，真系我唔系呢啲嘅。
1: 你唔系 drama queen 嚟嘅。
0: 我真系唔系嘅，但系我唯有试下喺我音乐上边发泄我嘅愤怒咯。咁所以做完傻仔之后，就想俾人知道。你唔好恰我是唔易恰噶，唔使置疑啊。同埋你恰完我之后，你令到我都变咗一个衰人，所以就有情人终成呢个恶者。
1: 你系咪记仇嘅咧？
0: 我唔记仇噶，
1: 我都睇得出你。
0: 我真
1: 系
0: 好唔记仇。
1: 你唔单止唔记仇，你琴日做嗰啲咩都唔记得晒。
0: 我会记得好嘢咯，即系同埋能量，所有嘢即系好嘅能量，我会好记得。
1: 即系 good vibe， 你会记得晒。
0: 我会记得晒嘅。
2: 咁所以现实中你咪唔系一个恶者咯，即系你都放低咗啲仇恨。
0: 但系我其实就放低咗嘅，咁但系即系总要发泄嘅渠道噶嘛。咁有啲人可能同 friend 闹晒咁样去发泄，我系冇噶，我连 friend 都唔会点样。特別去發泄，
1: 即係自己谷埋咁樣咯。
0: 係啊，我都同 Jerry 講，我攞呢隻歌嘅時候，我話我而家好需要一隻好 angry 嘅歌，你有啲咩我哋可以討論一下咁樣咯。咁嗰刻我同佢有呢個 intention 去傾呢件事嘅時候，我都覺得，咦？呢、這個馬天又未試過咁樣喎，有趣喎！原來我發泄嘅就係做音樂咯。
1: 係啊，如果你講真係平時對人衰嘅話，都唔會有咁多朋友啦。
0: 系嘅，
1: 谦虚嗱呢一面佢好少有噶，谦虚嘅呢一面，因为发掘到马天佑谦虚嘅一面，
2: 因为好少系咁赞人噶嘛，
0: 系
2: 咯，
0: 咩事啊？
3: 今日咦，系咯，佢都要惊惊地
0: 嘅，系咯，震下佢唔知讲咩，
2: 系嚟啦，你啱啊，跟住嚟啦，
1: 所以同我讲要听埋最后一句，嗱，既然你用咗咁多钱啊，我哋唔踢歌啦，由头到尾播晒，
0: 好嘛，系啊，有情人终成恶者。

0: bad, you make me bad。
1: 马天佑《有情人终成恶者》，喂，呢、這个波系做音乐嘅 ，Perry Lau 好劲，
2: 系啊，
1: 佢净系喺直歌当中有九种音乐类型，
2: 系啊，系啊，系啊，好、啊、多嘅心思喺入边，
1: 中文 base 啊，咩啊，各方面啊，咁、嗯、样，
2: 同埋嗰个情绪个转换系好正嘅，我觉得，同我哋呢只歌嗰个 mixing 亦都系第一次攞咗去俾韩国人去 mixing 咯、嗯，我揾咗 mix 呢、這个Blackpink Jump 嘅一个嗰个 mixing 嗰个人去做嘅，系、
1: 嗯、
2: 啊，即系第一次试下外国人咯，因为快歌嘛。
1: 哇，咁点啊？
2: 正，我觉得即系出到嚟真系好立体咯啲嘢，
1: 咪好贵咯？
2: 唔贵噶，唔系真系好贵，即系比香港可能贵几千蚊、哦，即系我觉得系食得嘅。
1: 哦，哇，你好咯，搵真系吓，
2: 个个都得噶，佢哋 open 噶。
1: 是吧
2: 是啊、
3: 嗯、但你有首歌先得嘛，我哋要有。
2: 是啊，首歌咯最近。是啊。
1: 有下次我用 Made in Hong Kong 个最后歌。
4: Mix it,
2: 试下。你好啊。
4: Made in Hong Kong。
1: 上次呢我哋十大中文金曲呢用咗一个即新嘅方法呢去颁奖啦。咁我找到马天佑嘅时候呢就咁啱成我做。咁、
2: 啊、
1: 我俾咗奖佢啦。你知马天佑一见到我奖佢点啊，佢褪喉啊！佢係好驚，佢話你唔好玩我啦咁樣喎，佢以為我玩佢啊，係啊，你嗰時、哎、
2: 一片空白個腦，而家諗翻係 delete 咗嗰、那個，
1: 啊、
2: 真係好驚嗰個嚇，唔、嗯、因為嗰次嗰個形式係我哋本身話去拍一啲即係類似
1: endorsement 啊，
2: 係
1: 啦，即係
2: 遊戲宣傳片咁樣嘅，即係宣傳。咁點知講拍到一半嘅時候，突然之間原來係真係有一個獎，嗯、一個頒獎。吓亲我心谂，哎呀，终于着靓啲啦！
1: 系啊，系啊，佢现场就系讲呢一句，佢话早知着靓啲啊，
2: 系啊，
1: 系啊，
2: 即系，哎呀，
4: 好真心啊，好真心
2: 啊，真系
1: 啊，同埋我即系拍完之后同你倾咧，好似话呢一只歌系港台第一个，
2: 第一次啊，
1: 第一次颁，第一次攞奖，
2: 第一次攞奖，
1: 嗯，
2: 同第一次去添啊，第一次出席添啊，真系好感动咯，同埋。即係冇諗過呢樣嘢，即係我完全個腦係冇任何期待自己會有攞獎嘅呢一個 moment 咯，完全冇咯。仲要係歌曲獎，即係我嚟講係哇好大嘅一件事咯。佢而家喺我屋企最當眼嘅位置，
1: 哦擺正正，
2: 擺正一入去一定見到嘅一個位咯，第一個、哦、見到佢咯。
1: 但係呢只歌其實即係嗰個播放率咧、嗯，其實真係超高，尤其是你幾萬個 version 啦、
2: 嗯，係幾十啫，
1: 幾十講笑啫，係啦即係其實呢一隻歌即係可以话系你个歌唱事业当中其中一个突破系嘛？
2: 咁、我就希望可以有多啲突破咯，系。
1: 嗯嗯。
2: 同埋我而家个心态就系我希望每一次出歌都系求接收一啲新嘅听众咯，即系每一次都唔系净系想整啲歌俾有听我歌嘅人。咁本身因为好少啦，即系净系即系所谓我嘅歌迷。咁我希望每一次我嘅歌我攞到出嚟，我都係俾更加闊嘅人可以聽到咯。希望、
1: 我眼見你就儲緊你嘅歌迷，因為咧好多你嘅歌迷咧，佢欣賞你咧就係你夠膽死啊！阿馬天佑係咪啊？
2: 係攞條命出嚟
1: ，你乜都夠膽咯、啊！
2: 我為咗隻歌，我覺得如果件事啱我夠膽噶，哇！講到下一隻歌咧，係、我真係夠膽噶，係、啊。
4: 我已經有下一隻歌，
2: 係真係哇！你夠膽死喎咁樣咯，係啦，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係啊，我中意你夠膽做到好盡啊，真嘅係啊。
2: 唔係，但我真係為一隻歌，我諗我唔係，如果我冇音樂呢樣嘢，我唔會做呢啲嘢咯，我一定唔會嚇。冇呢個膽，
1: 同埋我而家信你係認真嘅啦。
2: 係啊，講咗咁多年，上咗嚟咁多年，
1: 因為你簽黎明嗰陣時候，我覺得你咪玩一下㗎，馬天佑咁樣。誒，而家你係啦，我見你傾家蕩產。
2: 好惨啊！大家快啲听下我啲歌啊！
1: 咁啊，继续努力啦，马天佑，
2: 多谢你哋。
1: OK， 加油啊！
2: 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与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警委会主席翟少棠早前表示，要增加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时话，视乎政府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他提到，警委会2024年起先后展开五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及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屋宇以及大厦大维修。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希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又认为市建局可以按他们收集到的资料评出一至两间承建商让业主选择，以减低其他公司干预业主的决定。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关注长远市建局的定位，社会可以讨论日后是否需要将有关工作交由一个独立维修局去处理。一连七日的书展将于今日下午五点结束，不少书商最后一日减价促销。书展提早至早上九点开放，不少市民最后冲刺，一早已经带同手推车、行李箱入场抢购心头号。有家长话，预计花费2000至3000元购买初中练习和英文书，书展的价钱比出面平大约一至两成。有任职教师的入场市民说，希望选购新书和新款文具，又说趁最后一日来主要是想扫平货，但是折扣不算太吸引。因应最后一日展期，不少参展商加大折扣。有参展商表示，去年书展因为台风集港而少了一日展期，预计今年总销量比去年增加一成，但是今年受到连日落雨影响入场人流，生意额受影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3: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54点，升11点，总成交金额227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1点，升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00。

0: 4213点，升60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3升8仙，智普1200蚊升309.5，中芯国际76蚊升6.25，华虹宏利167.7升24.8，阿里巴巴117.5升7毫，盈富基金25.64升6仙。XL2 南方海力士56.28升3.72，腾讯控股475.8跌2蚊，恒生中国企业86.16升1.4，长飞光纤光缆141.4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54，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6,232点，升2,091点。港金报37,975蚊，升3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86美元，卖出4,074.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较早时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信业街的意外已经清场，一带只是稍为车多。另外在新界西北啦，有几宗的事故请留意啦。分别就是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三圣村是有坏车阻路的。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三圣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封闭咗，咁一带系慢车啦，龙尾喺安定村。另外，天影路去流浮山方向，近住天华路系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系接近天成苑，喺天成苑对开。仲有就系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田交汇处一段咧，亦都系挤塞，因为有意外嘅缘故，因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驾驶人士经过呢啲路段咧，请特别小心，保持忍让。另外提一提大家啦，清屿干线有桥梁维修工程，直至到下午4点去九龙方向，由下层行车道入口开始，至到吸水门大桥近住马湾桥塔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去九龙方向的下层行车道是开放的。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大致是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在桥面，龙尾是在时代广场对开，告示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的车龙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百德新街，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去告示打道近住电信大厦。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略为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尖沙咀消防局对开。另外，在屯门的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回旋处是车多，龙尾在骑术学校对开。天宇路滑，请你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7: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6: 国剧730， 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你会做咩？
1: 我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Make in Hong Kong， 他们有我啱听的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的香港热话。无论你今日心情如何，都有他们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 B、崔杰彤、李丽姑和马土主持的 Make in Hong Kong， 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Follow me。
2: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晏昼嘅三点半，大家留意啊吓！喂，寻晚我去咗红馆睇陈柏宇嘅演唱会最后一场，
3: 哦，生日场，
2: 尾场系啊，生日场啊吓！咁样咧，暖场嘉宾咧就有 Michael C， 咁样咧中间就有农夫出现啦，咁样啦。咁样我同我 friend 就系即系细个我好中意睇嗰啲即系后生歌手嘅演唱会嘅咁样。睇完咧，佢有个 comment， 我觉得好正嘅，佢就同我讲，佢话：哇，好耐冇听过一个歌手全场都冇走音。因为陈柏宇真的唱得好好啊，佢仲系有越唱越好，越唱越有的嗰一个感觉。
3: 我琴日同你分享的时候，我话：哎呀，我觉得成个演唱会中间咧，即系就算几急去洗手间咧，你都唔舍得去啊。
2: 系啊，因为有个微电影啊，
3: 有个微电影咧，佢就即系将佢所有换衫嘅过程就播条片出嚟，咁去睇个古仔继续发展落去啦。
4: 换衫嘅过程，哦，
2: 即系佢喺入边换衫，阿陈柏宇换衫，
4: 佢换衫，
3: 唔系，佢换衫就播片。
2: 哇，你咁想睇佢换衫嘅？
4: 我就话点解会唔去厕所咧？第一个要睇，
3: 即系平时你咪可能即系换衫，你咪可能播啲无鬼位嘅 effect 嘢啊，
2: 又唔系无鬼位嘅，都系跟住个 flow 嘅。不过阿陈晓东就停咗佢添，你记唔记得？静晒成场，
3: 咁所以
4: 因为未换完，
2: 未换完，系停咗，停一停啊。
3: 咁呢个你有冇同感啊？
2: 咩同感？
3: 有冇同感？即系你觉得喂好紧张？
2: 有啊！
4: 即系嗰条
2: 因为
4: 电影，
2: 因为嗰个微电影咧。佢嘅嗰啲演員咧，都係嗰啲好有演技嗰啲人嚟嘅嚇。咁同埋咧，嗰個故事亦都好貼地，就係講譬如一個屋企咁樣，個女就自己有啲嘢啲夢想啊，咁樣想去外國留學啊，或者即係之類嗰啲嘢，但又唔敢同我爹哋講啊，爹哋又好鬼死惡啊，咁樣即係之類嗰啲咁嘅嘢。咁而佢成個嘅演唱會就係重啟人生啊嘛。咁嗰個片咧都係同重啟人生有關嘅。但我覺得正在就係因為嗰個微電影咧。佢唔係一般嗰啲，真係我嚟攝時間嘅微電影。佢係譬如佢嗰一幕戲，佢要做一分鐘嘅，佢就做夠一分鐘。
4: 係，
2: 佢唔係真係攝時間嘅。咁你就變咗好有氣味啊！嚇，即係唔係 smell 嗰啲氣味啊？係即係做戲嘅戲啊！咁於是你就好想等睇下一劈咯。
3: 係啊，即係我覺得其實好有心啊，成個
2: 好有心啊。同埋我覺得阿秦柏宇其實佢都好有心思啊，因為咧佢有好幾 part 咧都同啲觀眾互動，拿住個相機出嚟同大家一齊影 snapshot 啊，一齊喺度影相咁樣咧，我覺得真係好正喎、啊、同埋。即係可能我自己中意農夫啦，咁所以琴日特別係嘉賓係農夫咧，農夫講乜都好好笑，
4: 好有氣氛啊，
2: 好有氣氛哦、啊嗯。不過我覺得最正都係咧，即係陳柏宇佢嘅唱功咧，真係我如果有190分嘅話，我俾192分，
4: 真係
2: 專業。真係掂啊，係、
3: 同埋你見得到咧，即係陳柏宇個錫 fans 嘅程度，即係佢側邊嗰啲台位咧，佢唔係。淨係嗰首歌行一次就唔行啦，哇！不停行 non stop 咁樣走過去啊，又拍掌，又握手，又影相，即係做足所有嘢咧。即係總之佢見到粉絲咧愛佢，佢亦都愛粉絲。
4: 啊，你咁講咧，其實我都記得有一次我睇阿柏宇演唱會咧，有一樣嘢令我幾深刻嘅就係、是，我當八點鐘開場先算啦。7:50咧，差唔多已經坐到滿曬嘅咯。我跟住後屘咧，我就入後台同阿柏宇講：，哇，喂，你啲粉絲咧真係好準時喎、啊！因為通常有時啲演唱會即係可能同你講啊，8:03開始，你會啊，可能8:30開始咧，係啦，咁跟住就啲人先至慢慢如灌入場啦。咁嗰次咧，令到我覺得啊，其實啲 fans 都好錫柏宇，
2: 即係
4: 一秒都唔想 miss，
2: 係
4: 咪
2: 啊？
4: 即係都係好準時，大家都好守規矩咁樣樣，亦都咧成個氣氛係非常之好喎。
2: 系啊，同埋阿超 B 咪讲过话陈柏宇突然间出现咁样嘅，琴晚就系、是、突然间出现咧，我觉得呢个做法好好啊。点解咧？因为其实佢都喺个麦度讲话，其实即系做虽然做咗20年歌手，但系对住咁多人唱歌都会紧张噶嘛。咁佢无端端先出嚟同大家握下手啊，暖下场先咧。佢又冇咁緊張，我哋又開心，咁到真係個 show on show 啦，因為佢暖完場之後咧，就到阿 Michael C 唱歌，佢唱咗之後咧，就等一陣咧，就真係 on show， 咁見到佢真係開 show 嘅時候咧。好稳定，
3: 系
2: 唱歌又稳定，个人又淡定，即系可能佢都有紧张，但系起码我哋睇唔出先啦。
3: 系啊，同埋最紧要嘢，因为佢出咗嚟讲咗一阵间嘢咧，倾咗一阵间偈啊，暖咗场之后咧，佢入翻去咧，其实你真系去到咧。

0: 成晚咧差唔多要成两个钟打后咧，佢先至真真正正同你倾偈讲嘢啊。
1: 系啊，所以佢去到临尾，佢都话佢想去小便噶，佢都有啲急噶。
0: 我同埋咧，我觉得佢点样锡 fans 锡嘅程度系点咧？我嗰日睇嗰场咧，佢直情噏得出啦。哎呀 ，Mandy 你今日生日、啊，诶、哎、边个生日？即系我
1: 啲 fans 嗰啲名啊，
0: 讲得到人哋个名同埋记得人哋生日，你觉得嗰下哇好冧啊？
1: 系啊，我哋前面都有好多 fans， 因为咧。点样可以分辨到系边啲系忠实 fans 咧？你见到着住演唱会嗰啲衫，你就知噶。系、啊，因为有演唱会即系二十周年嘅衫啦。
0: 同埋我见到琴晚喺个红馆嘅观众席啦，直情砌咗个即系陈柏宇 I love you 啊嘛，
1: 系啊，
0: 个字啊
1: ，I love you 啊，
0: 系
1: 啊，系啊，吓、啊啊，所以咧。唉，呢个值得睇啊！呢个演唱会，大家 miss 咗唔紧要，成有机会再开嘅。
0: Yeah，
1: 继续努力啊！陈柏宇亦都咧，即系琴日系佢生日啫嘛，保祝佢生日快乐。
0: 有冇唱生日歌嚟一齐？
1: 有，梗系有啦，40几话去，唔知啊。
0: 哎呀。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同班 friend 聚会咧，其中一位叫做 Eva 的朋友咧，同我哋诉苦。话说咧，佢同男朋友咧拍拖都差唔多年龄啦，礼貌上咧都要拜候一下咧，即系男朋友嘅家长。

0: 当晚 Eva 一坐低咧，准备食饭咧，哇，细伯伯母啊，就连珠炮发，系咁喷口水啦。
1: Eva， 我哋一家咧都唔中意出去食饭噶，我哋咧食嘢好简单噶咋，比较注重营养咯，中意食啲新鲜嘢啊，你知啦，即系而家嗰啲咩预制饭送咧冇益啊嘛，咁啊，所以后放工翻嚟啦。煮啲简单嘢俾我哋得噶啦，即系唔使搞大龙凤嘅。你知啦，年纪大咧，食鱼啊嗰啲系有益嘅，食鱼啊健康啊。
2: 阿仔话咧，你有养猫啊嗬，猫奴啊嗬，啊咁你嗰只猫咧会唔会同你一齐瞓觉噶吓？嗱，即系细伯话俾你听，即系就唔系几好啦咁样。你唔知啊，啲猫咧行嚟行去喺个地下度啊，嗨嚟嗨去有菌噶嘛，咁一阵吸咗啲猫毛入个肺嗰度，嗱系咪几唔好咧？我哋咧就唔系咁中意嗰啲小动物嘅，嗱，其实又唔系话唔中意，不过最好咧就唔好养咯。
0: 当晚当阿 Eva 咧食紧饭之际咧，哇！细伯咧突然间咧就吓，即系咧啊，即系点样啊？吓，即系
2: 阿 Eva
0: 俾阿 Eva 系啊
2: ，Eva， 你入开厨房嘅时咧，帮我装碗饭啦，唔该你啊吓。
1: 阿 Eva， 呢度啲男人咧服侍噶要，所以一阵间食完饭咧，你就入嚟帮我洗碗吓。哎，真系好啦，以后有你帮我手，平时啊真系洗到我啊企成个钟噶。
0: Eva 当然咧睬佢都有味啦，完全唔理佢啊，冇留喺度咧帮手洗碗咧，咁啊走咗啦。过咗几日咧 ，Eva 咧同男朋友咧分埋手添啊，成班 friend 咧都安慰 Eva， 认为咧其实分咗手咪仲好。大家都觉得咧，其实成件事咧真系超夸张，亦都系劲搞笑啊！细伯伯母咧一定以为 Eva 咧好恨嫁佢嘅仔，同埋好想咧有个免费工人啊！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呢个题目好容易啊吓。
1: 系我听众最叻啊，直情将嗰首歌咧话俾我听系边首改过嚟
0: 都
2: 有
0: 唱。
2: 好犀利啊！
1: 好厉害，有人拣咧，即系譬如林忆莲嘅《没有你还是爱你》啦，关淑怡嘅《缱绻星光下》啦，或者系假的恋爱。
2: 嗯，亦都有听众咧拣苏慧伦嘅《Lemon Tree》啦。
1: 系，亦都有人拣到以下嘅呢一首作品。神仙也疑问，
0: 原本就是属于这个 Bandanarama、哦、Love in the First Degree， 就有这个就是广东话版啊，
1: 好正。
0: 我喜欢这个歌词，即是神仙都疑问你，
1: 疑问
0: 地球，多正。

0: 边度听只歌嘅时候咧 ，Kitty 话吓，不是话佢有啲咁开心嘅歌嘅咩？
1: 印象中系诶摘星啊，咁样即系好多好文青嘅歌噶嘛。
0: 同埋你以为佢啲歌系好抑郁嗰啲惨情爱情歌啊嘛？
2: 系咯，系咯，咁听过呢首。
0: 系啊，神仙也移民，所以我哋都要移民啊。
2: 系，
0: 我哋要听日先再见啊。
1: 移民翻屋企，
0: 移民翻屋企啊。喂，唔该晒 Kitty， 唔该晒超 B，
2: 唔该晒 Alex，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连七日的书展将于今日下午五点结束，不少书商在最后一日减价促销。书展提早至早上九点开放，不少市民最后冲刺，一早已经带同手推车、行李箱入场抢购心头号。有家长说预计花费2000至3000元购买初中练习及英文书。书展的价钱比外面便宜大约一至到两成。有任职教师的入场市民说希望选购新书和新款文具。又指趁最后一日来主要想扫平货，但折扣不算太吸引。因应最后一日展期，不少参展商加大折扣。有参展商表示，去年书展因为台风集广而少了一日展期，预计今年总销量比去年增加一成，但今年受到连日落雨影响入场人流，生意额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同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竞委会主席翟少棠早前只要增加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时话：，视乎政府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他提到竞委会由2024年起，先后展开五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及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屋宇及大量及大厦大维修。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打击网上非法售卖另类吸烟产品，接获一名男子检获共800件怀疑另类吸烟产品。控烟酒办人员发现有人在网上非法售卖另类吸烟产品，昨日采取行动接获一名20岁男子涉嫌非法售卖及为商业目的而管有另类吸烟产品，检获800件怀疑另类吸烟产品。控烟酒办正跟进事件，会在证据充分时向涉案男子提出检控。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强调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施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

0: 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涌浪。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13点，升70点，总成交金额247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升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64点，升65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4仙二，升咗9仙二；智普1,186蚊，上升296.5；中芯国际76.2，升6.5；华虹宏力169.3，升26.4。盈富基金25.68，升1毫；阿里巴巴118蚊，升2；XLE 南方海力士57.48，升4.94；恒生中国企业86.3，升2毫8；腾讯控股477.2，跌6毫；长飞光纤光缆143.5，升2.5。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552，瑞士法郎9.689，澳元5.506，加元5.578，新西兰元4.599，欧元8.9603，每百日元对港元4.8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65。日经平均指数报66,232点，升2,091点。港金报38,085蚊，比上日收市升50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76.25美元，卖出4,076.8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新界西北嘅几宗路面事故啦。较早时，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田交汇处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天水围天影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天华路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喺嘉湖山庄。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三圣村的坏车仲是处理紧，阻碍了部分行车线的。一带行车缓慢，车龙是排到去屯门大会堂对开。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还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是正常的。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去到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租庇利街是比较多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花园道口。薄扶林道去摩星岭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是车多慢驶。另外提一提大

0: 花园道口。薄扶林道去摩星岭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咧系车多慢驶。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就系电车服务啦，因为有路轨急收，电车服务东行线去筲箕湾方向啦，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仲有就系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呢一段嘅服务啦，仍然系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噶。乘客请留意啦。至于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是近骏发花园一段咧，系比较行车缓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 2891-1001。

0: 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有风骚。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你快乐吗？背后原来是你介意吗？

0: 话今次徐浩有问佢介唔介意用翻 demo 嘅歌词嘅，细听之下发现好容易就代入到其中点样鼓励自己、安抚自己嘅感觉，最后稍作修改就已经可以录音。
1: 请谨记别泄气，应对所有幻化。
0: 作曲编曲监制徐浩，填词徐浩、黄少明，上榜四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Jenny， 你快乐吗？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7月21日星期二嘅三成群啦，
1: 三成群有天意之后话事，
0: 系咁大家就留意天气啦，因为最近咧呢个落雨都非常之多嘅咁样。咁今日咧想分享一个咧就系、写信俾陌生人同埋收到陌生人嘅信嘅个人经历同埋体验啊。
2: 嗯，
0: 系啦，咁点解会有呢样嘢咧？咁又唔未至于系 plan friend 嘅，因为呢一个系一个好有趣嘅体验，就系就话说咧，有一日咧就同身边嗰个啦，咁就去即系酒吧度饮嘢啦，咁样咁就去拣有啲咩饮嘅时候咧，咁跟住咧嗰个嘅店员咧就话咧佢哋就有一个嘅活动嘅，即系你嗌某一杯嘢饮嘅时候咧，咁你就可以收到曾经点过呢杯嘢饮嘅嗰个陌生人写俾你嘅信啊，跟住然之后咧你就可以写信咧俾下一位陌生人嘅咁样。
1: 哦，几特别、啊。
0: 系啦，咁本身咧其实对嗰杯嘢饮呢个兴趣咧都唔系太大，因为入边有一啲嘅元素咧唔系我喜欢饮 cocktail 嘅味嘢咁样。咁但我隔篱嗰个咧就会觉得就系、都几得意，同埋其实咧都想满足一下自己嘅一啲嘅欲望，就系即系究竟一个陌生人。写一封信
1: 会写啲咩咧？
0: 系会写啲咩咧？咁样，
1: 但嗰杯嗰杯佢拣嘅嗰杯 cocktail 系有冇、即系特别？点解个店家系指定系呢一款噶？
0: 有嘅，因为其实
1: 就系佢 promote 紧啦，因为
2: 系啦，可能嗰封信里面就写李仲基啦，呢一杯系最贵噶，
1: 最唔值系呢一杯啊，
0: 系啊，原来。

0: 或者做好多炒好多唔同嘅餸嘅時候，
1: 你煮餸一定會有薑㗎啦。
0: 咁所以咧就係即薑咧係一個叫做連結家庭啦，即係華人家庭嘅其中一個緊要嘅味道嚟嘅。
1: 哦，即係佢嘅説法係咁樣。
0: 佢説法係咁。
1: 而佢嗰杯 cocktail 入邊係有薑嘅，有薑嘅元素或者味道嘅。
0: 係啦，咁所以就有呢個 concept 啦。咁但係咧，其實嗰個味道咧都唔係重點，重點就係咧啊，究竟會收到一封點樣嘅信啊？
2: 係得一封嘅啫嘛，應該。
0: 係啦，佢就會有。个盒入边入住就系话哦，呢一个咧就系另一个陌生人点过呢、這个
1: 上一首点呢个 cocktail 嘅写嘅，
0: 你可以睇完饮完之后咧，你就可以落笔去写
2: 下一封，
0: 下一封，然之后丙另一个咁。
2: 哦，咁如果同场有另外一个人即刻点咗咧？
0: 其实我系望到隔篱系有唔同人去点咗呢杯嘢，
2: 咁我咪要即刻写，跟住之后佢就即刻递俾佢打啊，隔篱呢个人写俾你噶
0: 咁当然啦，因为其实佢嗰个信嘅嗰个铺咧都有唔少嘅，咁、
1: 哦、
0: 所以系啦，
1: 即系因为同一成日真系唔止一个人饮嘅，系啦。所以佢有啲存貨喺度嘅，
0: 係啊，
2: 原來咁。
0: 咁而嗰一日咧係呢個禮拜六嘅夜晚啦。咁、而我哋收到嘅嗰封信咧係早幾日去寫嘅，
2: 係
0: 冇記錯係禮拜四去寫嘅。
2: 哦，
0: 係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就係就早一兩日嘅信，
2: 係
0: 就係有人點過呢杯飲，然之後就寫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就當然啦，就會同嗰、那個店員去傾偈啦。跟住咧。佢解釋咗呢件事嘅時候咧，佢自己都會有講，即係會有街我哋寫信嘅內容啊。
2: 哦，係
0: 啦，
2: 即係有指引嘅，
0: 有啲指引嘅。佢就話：嗱、哦，你千祈咧就唔好喺你封信入邊咧留低名同埋聯絡方式啊，因為我哋真係收到好多信咧，好多人咧就留低自己嘅 IG 啊，
2: 以為會聯絡佢
0: 名啊、姓啊咁樣。即係佢話唔想咧呢一個 campaign 咧變成一個好似交友平台咁樣啊。
2: 哦，
0: 啊係啦，我自己咩身高幾多，咩腰圍幾多，樣係點？
2: 即係既然你咁有緣攞到我封信啊，不如 at 我啦。
0: 係啦係啦，即係佢就唔想做咧喺嗰度咧，好似做啲呢個matching 同埋配對咁樣嘅。
1: 係
0: 啦，咁呢個第一個我哋都明白啊咁樣。咁跟住咧，其實咧佢話第二類都比較多人寫嘅咧，係一啲叫做同呢個宗教意味有關嘅嘢。
2: 哦，來信主吧咁唔好啦。
0: 或者係各自唔同嘅，即係去宣揚某一啲嘅想法理念嘅咁樣，係啦，即係佢話佢都避開呢啲嘅，而唔係嘅咧就會聚集住好多，就係話哦，我嚟呢個神聖嘅地方咁樣，
1: 就傳遞自己嘅宗教啊，其他一啲好主觀嘅信息咁、
0: 即係你話你喺入邊，
1: 咁即係佢每一封都有 scan 過嘅，其實係要，
0: 所以其實
1: 佢係睇咗先嘅，
0: 係啊，跟住所以咧佢話哦，近排咧其實我比較少沖走，我比較多就係睇大家信，
1: 睇大家嘅來信，
0: 跟住佢就話其實都好有趣。
1: 酒吧信箱喎、啊，佢而家係呢一個係。
2: 咁仲可以寫啲咩咧？即係係寫自己啲心情
1: 嗰啲。唔可以寫咩咯？
0: 係
1: 其中一種唔可以寫就係、是，如果你收到呢封信唔傳俾十個人嘅話，你就會有厄運啦。唔準寫呢啲咯，應該。
2: 應該呢個冇限制啦。
0: 呢個就冇限制嘅。
1: 我覺得應該啲人會寫，有機會寫就係自己、我點解今日會嚟咗呢間酒吧啊？或者我同呢間酒吧嘅關係啊？或者純粹。自我介紹一下，即係我係一個咩人啊？
2: 點解我俾佢氹到啊？
1: 我對薑嘅睇法啊，其實好多嘢都可以寫啊。
0: 好多嘢
1: 有少少似無題作文啊。有啲人覺得無題作文係最難噶嘛，即係你講出個題目俾我，俾一個框架我咧，
2: 就容易啲。
1: 係啦，我就識寫。你乜都唔俾我坐低，叫我淨係寫啲嘢咧，就反而佢會覺得好難，唔知從何入手噶嘛。
2: 有完美主義嘅人係難啲搞嘅，
0: 係
2: 啊，
0: 因為唔係我嗌嗰杯嘢咁噶嘛。咁咧，雖然喺我腦入邊咧，我已經幻想到咧。即係我要落筆嘅，我寫啲咩內容㗎啦。咁但係始終落筆嘅歌係佢，同埋即係得一封上嘅 quota 啊嘛。係啦，跟住我又唔好意思話，喂，你不如俾我寫啦，我寫完之後喺電台講我寫啲咩啦。
2: 寫一半咁樣得唔得啊？
0: 冇啊，跟住之後就佢，我完全冇干預佢自己。
1: 你冇睇佢寫咩嘅？
0: 我冇睇到佢寫咩嘅，但我有
1: 咁佢收過封信咩？
0: 我又有睇到嘅，
1: 係
0: 啦，嗰個係嚟自新加坡嘅遊客嚟嘅。
2: 哦，
0: 係啦，
1: 如果係一個富二代，
0: 哎呀！
2: 我就大把錢嘅，
0: 係啦，你嚟新加坡唔知邊度邊度揾我啦，咁
1: 唔係好有才華嘅富二代係，可能
2: 我啲作品就揾大把錢嘅，
0: 係啊係啊，咁然之後其實即係佢寫嘅咧都係一啲都比較 positive 嘅內容嘅，
1: 例如
0: 個內容其實佢都會講就係話咧我。 佢就冇講到自己點解會嚟呢一度啦。咁佢就講，因為佢喺校款嗰度咧，佢就係冇寫自己個名嘅，佢就係交叉窿咁樣啦。係跟住然之後就係嚟自新加坡嘅咁樣。然之後佢內容咧其實都係講話啊，其實咧嗰個嘅人生嘅時間好短，係啦，你最緊要咧就係你完全唔好理咁多嘢。

0: 要及時行咯。
1: 你而家呢一刻咧，其實咧，你最緊要你可以 enjoy 嘅就 enjoy 啦，咁即係類似嗰方面嘅內容咁樣咯，係啦。咁其實都應該都頗多個信咧，其實係。寫俾陌生人嘅信，其實都會講呢一啲嘅，即係佢唔會講自己又覺得幾辛苦，就話唔知咩我由幾多歲開始，然之後咧家庭離異啊，幾多歲又破產啊，我幾多歲又再破產又成，即係唔會講呢啲咁嘢嘅，因為你喺 Flash 度咧，就會好多人講咧，就話有一種 pose 係咁樣嘅，我係1988年出世嘅，不如大家都講下你呢30几年裏面經歷咗啲咩啦咁樣，咁好多人一啲係會講自己嘅悲慘嘅世界啊，咁有啲就會講自己點樣可以白手興家等等嘅嘢，咁但係。喺呢個 campaign 入邊，或者係我同嗰個店員去傾嘅時候咧，都比較多呢啲叫想大家及時行樂咯，即係可能去到呢個地方嘅時候，其實大家都係想揾開心、揾快樂啊。
0: 其實會唔會係好杯中物嘅人都會有呢一個特質啊？
2: 所以先會好杯中物係
0: 咯，即係中意飲兩杯。
2: 活在當下。
0: 係啊，即係對酒當歌啊嘛，人生幾何啊嘛，係咪？即係會唔會係因為咁嘅原因啊？阿李白都係咁噶。
1: 人生得意須盡歡啊嘛。係
0: 咯。
1: 係。咁就即係嗰封信嘅大致個內容係咁樣咯。我有一刻係想即係嗌多杯，我想再睇下。
2: 为咗要睇
1: 佢，我未抽到啲 set 嘅信咧，咁
0: 系。但你会唔会即系如果当系你去写嘅时候，你会想写啲咩咧？
1: 系我嗰刻
2: 你话你谂咗啊嘛，
1: 我系谂咗嘅，系啦，我有啦咁，我可唔可以叫佢若然你想知道我系边个嘅话，你不如打开收音机，即系
2: 嚟宣传自己喎，咁系
1: 呢个就唔得啦，咁样。咁我谂住嗰个 angle 就系、是、咧。我想写嗰封信嘅嗰个下款咧，就系、是、我系一个未来人咯。即系若然我写嗰封信嘅时候，我就爱嚟自几多几多年之后嘅呢个世界嘅，去到嗰阵时嘅地球咧，其实咧已经冇姜喺度啦，所以我特登时空穿梭翻到嚟呢度咧，去寻找姜嘅味道咁样。
2: 咦，佢纯粹系想作一个故仔啫，
0: 系咯，
1: 太作状啦，
2: 表达自己嘅创意啫，佢纯粹系。
0: 系好明显，嗰个店主睇到，
2: 但我觉得呢样嘢几好玩，系因为即系虽然你话个店主话大部分人都系写一啲比较正面啲嘅说话咁样啦，但系我又觉得。啊！如果你有个人佢，即系你可以幻想一个情景，就系、是、有个人佢可能一个人落呢间酒吧，佢真系可能有啲心事嘅，或者有啲嘢谂唔通咁样。
0: 系
2: 咁，可能佢冇揾一个第三者去倾诉喺间酒吧度，但系就藉住呢封信佢写低咗嘅话，下一个人睇到，可能佢冇噶，可能冇意义噶，佢又揾唔翻嗰个人去。俾一個所謂嘅意見或者解決方法佢，但係我覺得都可以係一個抒發啊嘛。因為我成日覺得有陣時係你有問題嘅話咧，其實當務之急唔係去揾個答案咯。其實當務之急應該就係抒發咗先咯。即係因為我覺得情緒係好影響決定嘅。你如果好急咁揾答案，但係你個情緒好差嘅話咧，其實可能你最後揾嗰啲解決方法未必係最好最適合你嘅。不過好似叫做啊，冚住个盖先咯，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途径，你可以做咗抒发嗰个动作之后，再去揾解决方法咧，可能呢个次序咧系会着数啲嘅咁样。咁可能写呢一封信已经可以系一个抒发嘅出口咁样。
1: 即系似解忧杂货店啊嘛，即系
2: 都有
1: 少系
2: 咯系咯。咁我觉得下一个人睇咗嘅时候，可能佢。虽然叫做感受咗你嘅唔开心或者你嘅忧虑或者一啲负面啲嘅嘢，但可能佢都会觉得哦呢一种抒发可能对于佢嚟讲都系一种即系启发咁样咧，或者佢又会将自己嘅烦恼又摆低咁样咧咁样，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啊呢一、這个即系摆低自己烦恼。
1: 咁我啱啱讲嗰个咧，咁就系一个
2: 几浪漫，
1: 即系个店家嘅一个 campaign 啦。咁可能有啲人就会觉得就系、佢可能会用呢一个方法吸引大家去嗌嗰杯嘢饮。咁其实但系之前咧喺 Fresh 嗰度咧，其实都睇到一个，我觉得就唔系一啲宣传嘅活动嚟嘅，都系同啲写信俾陌生人有关嘅，就系有个人咧喺书店嗰度咧揭开一本书。而本書入面咧，就真係有一個信封，然之後咧，嗰個信封嘅封面咧，就係、是、寫住咩咧？就係、是、寫住有緣遇到呢封信嘅陌生人啊，即係給有緣遇到呢封信嘅陌生人。咁嗰個嘅開 post 嘅嗰個人咧，就真係影低封信嘅內容啦。咁嗰封信嘅內容其實都似頭先我所講收到嗰封信嘅嗰個嘅方向咁樣嘅。而呢封信嘅內容就係話啊，希望咧你唔好當呢封信係垃圾啊，希望執到呢封信嘅你咧，可以有耐性咁睇曬成封信。而其實封信咧都寫得都幾長，同埋揾啲字都係好認真寫嘅。而佢入邊所最想講嘅嘢就係咧，就要大家咩珍惜眼前人啊咁樣。嗱，雖然呢啲係啲好老土嘅 message， 但係反而咧有一個陌生人同你講咧，你就會覺得呢句説話。 啊，系啊，

0: 即係好有力量啊！
1: 覺得好似個天。个天突然间要提醒你咁样咯，呢个系
2: 冥冥中就系你啦。咁以前喺即系大学图书馆里面都有遇过呢啲咁样嘅书签咯。
0: 嗯，
2: 系啊。不过我谂系
1: 纯粹留低只个书签喺上手。
2: 唔系嘅，佢系写住系即系边个拎得到呢本书嘅人，系、
1: 哦、
2: 啊，系送俾你嘅咁、
1: 哦、
2: 样嘅一句说话。
1: 哦、咁浪漫嘅，
2: 我唔知系当时系学生会咁样玩定系点啊。总之就系、是、佢哋话喺嗰一界里面其实间唔时都会喺嗰啲大学图书馆嘅啲图书里面，佢、会揾到一啲即系相类似嘅书签，即系又系鼓励人哋，即系叫人哋俾心机读书啊嗰一类型嘅angle 嘅嘢咯，即系手写嘅，系、啊，都几有心机嘅，咁我觉得，即系可能唔知文学会嗰啲人，
0: 哦，
2: 唔知啊，总之几有趣咯呢件事
0: 系。而开 post 嗰个人咧，其实都有尝试喺即系社交媒体嗰方面咧，就去寻人嘅，即系希望可以唔、可以揾得翻。
1: 揾到写嗰个人
0: 系啦，不过暂时咧就睇啲 comment 咧。就未似揾得到啦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其实若然即系写信俾一个陌生人呢件事系几得意嘅，
2: 同埋几难嘅。
0: 难嘅意思
2: 系而家嘅人好少写字啊，
1: 系
2: 啊，打
1: 揾支笔都难喺屋企。
2: 系啊，你叫佢揾支笔写一大段嘢，写头一句已经觉得系、有啲攰添，
0: 系
2: 又要谂下写啲乜嘢好，又唔可以错。
0: 但我身边都仲系有人咧，系会去旅行嘅时候咧，其实会写 postcard 寄俾自己咯，系、啊，系寄翻俾自己，系啦，唔系寄俾即系身边嘅其他朋友咁样，好似话系即系会用呢个方法去记录咧，即系究竟我当下
1: 去过啲边度地方啊，咁样系嘛，做个留念咁样。
0: 我嗰阵时都好作状咁样。
1: 我都试过，
0: 即系即将收到，话已收到这个 postcard 的自己咁样、
1: 我都系类似写啲咁嘅嘢噶。嗰时我记得系英国度寄翻俾香港咯，
0: 系啊，
1: 但写嗰啲内容好无聊噶，都系话哦，你呢个时候收到咧，即系话我你已经翻咗香港啦，
0: 平安无事啦咁样，
1: 好无聊噶，系啊。
0: 咁、但系嗰刻你就好似咧有一个好认真同自己对话嘅时间咁样咯，
1: 系
0: 啊。咁但系当然啦，其实 postcard 入边嗰啲所谓嘅寄语，你翻到香港嘅时候咧，
1: 要努力噶，俾心机系咪？
0: 但系一朝一落地。而家翻到香港啊，就咩都做唔到，
2: 就做翻自己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采取反三合会行动，拉了78人，瓦解一个在马场内投注外围赛马的犯罪团伙。相信有关团伙去年开始长期在赛马日期间预约马场内公众看台较偏僻的位置，公然进行非法赌博，用手机投注外围网站。被捕人士由16至68岁，部分人有三合会背景，涉嫌经营非法赌博场所，自称三合会成员，商人、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警方在今月7至20号采取行动，打击港岛区的黄赌毒非法活动，赌破4个赌档等，并检获大约50万的毒品。警方说，早前接到马会举报，怀疑有人趁赛马日在跑马地马场内透过非法赌博网站投注外围赛马，调查之后锁定有关团伙的成员。屯門公路近深井朝早發生交通意外，一架 952P 號線往銅鑼灣方向的城巴駛到屯門公路往九龍方向近碧堤半島對開撞欄，有10個人受傷，包括一男九女，部分人被碎片介傷，全部傷者是清醒，送到仁濟醫院治理。城巴發言人說，已經即時暫停涉事車長的駕駛職務。现场可见巴士左边的车头玻璃损毁，车门扭曲变形，车窗碎裂，车厢里面布满玻璃碎片，多架消防车和救护车出动。城巴向受事故影响的乘客致以慰问，并说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和医院跟进事件，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事故成因。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强调中方将会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说，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施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的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41点，跌一点，总成交金额26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升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64点，升65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2仙8升7仙8，智普1,180蚊升289个半，中芯国际75.8升6。

0: 个半。华虹宏利168.1升25.2，盈富基金25.64升6仙，阿里巴巴117.5升7毫，恒生中国企业86.14升1毫2，腾讯控股475.2跌2.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58，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6,232点，升2,091点。港金报38,085元，升5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2美元，卖出4,073.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九龙政府合处，即系弥敦道嗰边啦，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唯一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排到过去西九龙走廊，近住亚街老街，揸车嘅朋友要改用其他道路啦。在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三聖村是有壞車，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就在新墟。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都稍為慢車，龍尾就接近屯門河橋面。在天水圍，天影路去濕地公園方向，近住天華路的交通意外仲是處理緊，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接近天瑞村對開。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比较慢车，龙尾桥面灯位。在对面海，红隧九龙入口交通亦都比较正常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告示打到近住电信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车多，龙尾在华富道。另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在南区的黄竹坑径是有挖掘工程，直至下午五点近住寿神山15号的路段是封闭的。另外油麻地的庙街就拍摄工作，直至听朝7点，介乎中方街至到希隆里全线是分段封闭，受影响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的指示啦。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观塘道同埋开源道交界的回旋处入面啦，系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去旺角方向嘅车龙啦系比较长噶，龙尾就喺翠屏道对开，受影响嘅朋友记得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叶依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港脚周元德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脱离舒适圈，闯入更大更残酷的球场，为的只是一样嘢，
7: 多踢球嘛，我的足球生涯一个好的一步，希望用这几分钟可以证明自己。
6: 北上加入河南队，勇闯中超战场，人在异地，是不是咁容易施展本领，发挥所长？

0: 心，背后又付出了几多？大港脚闯中超，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1: 唉，我真系好难过啊！
2: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1: 吓，我失恋、啊，你仲好快乐？
2: 我话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楼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零。

0: 若然大家有任何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嘅，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哎，咁而家可以打电话上嚟报定名噶啦。咁今日咧，收到嘅呢一个灵异故事咧，系嚟自即系两兄妹嘅一个故仔啦。咁而呢个故仔嘅故事主人翁咧，佢就即系化名叫阿明啦。OK， 我哋叫佢做阿明哥啦。咁同埋佢个妹啦，阿明妹啦。两个人一起经历嘅事嚟嘅。咁话说呢，阿明哥呢就即係都系即係正值适婚年龄啦。咁亦都呢即係交友广阔，都叫做呢即係有女朋友，或者叫做有好多女朋友嘅。咁亦都呢好都几沉迷，即係周围去玩啊嗰啲各样嘅。咁佢就话唔知系几时惹返嚟嘅一个即係灵体啦。咁而嗰个灵体呢是睇中咗阿明哥嘅
0: 吓
2: 嘅美色，
1: 睇中咗，即系冇话系美色定点，总之就睇中咗佢，就系、是、佢就系直头咧系有表示到话系好中意佢。咁呢样嘢点解会知道咧？阿明哥表示就话佢系经过佢个妹把口知道
0: 嘅。嗯，
1: 系啊，佢就话咧嗰次就系、是、即系嗰个灵体惹咗翻屋企啦，翻到屋企嘅时间，佢系经常都会上佢阿妹嘅身。嚟到去同佢溝通嘅，
3: 咁好誇張喎！
1: 佢就話嗰次係無啦啦突然之間，佢個妹咧係變咗另外一把聲，跟住咧係用一啲好奇怪嘅口吻咧，就喺度同佢傾偈。咁開頭佢就係覺得會唔會其實佢係唔舒服咧，把聲變咗咧，因為佢都唔意識到係一個問題。純粹係覺得阿妹點解把聲唔同咗，同埋講嘢個方式唔同咗。佢形容翻當時嘅情景咧，就係、是、佢準備夜晚出去玩，跟住咧佢阿妹咧就留佢，佢就話啊佢就係明哥，明哥唔好去啦，係啊，即係佢係叫佢個名嘅，啊明哥，明哥你唔好去啦咁，
0: 即係講嘅嗰個名就同平時阿細妹稱呼佢嘅又唔一樣，
1: 唔同嘅，唔同嘅，即係但係佢可能有時候佢阿妹都會即係搞笑咁樣，
0: 明哥，
2: 明哥，
1: 明哥點啊？唔夠零用錢啊！咁可能間唔少佢都會用，所以佢唔覺得呢個係詭異嘅位，佢純粹係覺得佢講嘢嘅嗰種方式好詭異。
2: 佢話係佢阿妹本身會
1: 講嘢，同埋把聲係有啲唔同嘅，佢自己即係都覺得就係冇理由我細妹會即係咁樣噶。咁佢就問佢：你係咪唔舒服？我唔係啊，我唔想你去啊，我唔想你去，即係去玩啊咁樣。
0: 嗰個語氣其實已經係超乎咗，
1: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佢話佢個妹雖然會炸嬌，但係其實佢個妹係唔會咁樣講嘢嘅，即係唔會用啲咁樣嘅語氣嚟到同佢講嘢啦。所以佢就即係話：誒做乜鬼啊？即係喺度搞咩啊？你係咪唔舒服啊？嗰樣嘢咁就推開咗佢個妹咧，咁佢就即係出咗去啦咁。佢话当佢出咗去之后咧，佢阿妹系咁打电话俾佢，就问佢：你几时翻啊？你去咗边啊？你唔好玩到咁夜啊！你快早啲翻嚟啦！咁、即系佢觉得好奇怪，成个感觉啊、氛围啊、气场啊，全部嘢佢都觉得好奇怪。佢话最奇怪嘅事咧，就系当佢去咗嗰一个酒吧嘅时间，佢话玩咗都冇半个钟。佢话佢阿妹嚟咗揾佢，即系佢阿妹直头就行埋嚟就搭住佢膊头咁样啦。咁而话咧，佢嗰班 friend 咧，其实咧都知道佢个妹嘅，即系知道有佢阿妹嘅存在，但系唔知道嗰个系佢阿妹。咁佢就已经系即系系咁同阿明哥讲咗，哇，明哥犀利啦，咁多女朋友啊，好犀利。跟住话咩啊，嗰个我妹嚟噶咁。咁佢啲 friend 仲喺度打趣话，诶、哎，个个都话系阿妹噶啦，有边个唔系咁样啊？咁咁，但系咧，佢系真系佢阿妹噶嘛？咁所以咧，佢当刻咧就已经系即系叫做有少少嬲嬲地，就训斥佢：佢做乜嘢啫？你
0: 做咩跟你啊？
1: 即系做乜鬼嘢啫？做咩要跟住我啫？做乜嘢啊？咩事啊？咁咁跟住咧，佢阿妹好似好对唔住佢咁样，即系总之就系觉得好似阻住佢咁。咁佢就话你唔好咁夜返去啦，不如一係咁啦，你而家跟我走啦、你唔好留喺度啦。跟住呢阿明哥呢就开始发脾气。咁佢係直头呢係即係推开佢个妹，叫佢你唔好阻咗啦，做乜嘢啫，即係而家阿哥出嚟玩关你咩事啊，咁我啲 friend 喺度㗎嘛，我几冇面啊咁。跟住呢佢话佢阿妹呢都好即係好感觉上好似好对唔住佢咁啦，哎呀，我唔系想阻住你噶，我系担心你啊，咩咩乜乜啊咁样。咁佢话咧， 呢个时。

0: 間咧，阿明哥其實隔離咧有一個女伴喺度嘅。
1: 係。
0: 咁而嗰個女伴咧就即係都幫口啦，就喺度話：佢話係啦，你唔好阻住明哥玩啦，做乜嘢要咁樣啊？你係佢個妹，你就應該知啦。咁即
1: 醒水啦。
0: 係啦，即係講呢啲嘢，即係好似都幾大有攻擊性咁樣啦。佢話係佢個妹係突然之間即係發火，衝過去嗰個女仔嗰度。就已經係想即係同佢打交咁樣嘅情況，跟住嗰刻咧，阿明哥係呆咗嘅，因為佢話佢冇見過佢個妹發咁大脾氣，同埋佢冇見過佢個妹喐手，所以其實佢都覺得好神奇。咁於是咧，佢就即係見個情況都控制唔到啊，咁佢就話：，好啊好啊，哥同你翻去啦咁樣。咁於是咧，佢哋兩個人咧就即係走咗啦，而。佢话喺翻去嘅路途上面咧，佢个妹咧系时不时都会翘住佢。咁佢嗰刻已经觉得好奇怪啊！即系明明我妹唔中意呢啲咁样嘅肢体接触，佢问佢你做乜嘢啊？咁
2: 有种平常冇嘅亲密系嘛？
0: 系啦，即系佢就觉得点解你会咁样嘅咧？即系无啦啦，点解你要
2: 怪怪地
0: 你要咁啊？咁样咁佢话喺搭车翻去嘅途中咧，佢就不停喺度问佢话你做乜嘢啊？你做乜事啊？咁。咁佢话咧系去到屋企楼下嘅时间，佢话系突然之间，佢个妹好似醒咗咁，佢就问佢：，我哋喺边啊？咁嗰刻佢就问：，咁吓、你咪去咗酒吧揾我咯？你仲叫我翻屋企？你唔好话俾我听，你乜都唔记得。佢话我真系唔记得，我头先即系啱啱喺屋企冲完凉，我仲正想开套剧嚟追。点解我会落咗街啊？咁跟住佢话开套剧嚟追嘅嗰个时间咧，佢话应该就正正系佢准备出门口之前嘅嗰个时间。佢话喺嗰一刻开始，佢就已经冇咗任何知觉，佢亦都即系冇咗任何嘅印象，乜都冇晒。佢话佢连换衫嘅呢个动作都冇，都唔记得。咁两个人就即系唯有就即系都冇计啦，咁你都翻到屋企附近啊，咁咪上楼咯。咁当然佢阿哥就一路喺度话个妹啦，佢话做乜嘢啊？点解会咁啊？咩啊？咁样讲咗一大堆嘢。佢话去到即系凌晨嘅时间啦，嗰阵时啱啱佢阿哥咧就冲好晒凉啊、剩啊嗰啲咁样，就摊咗喺张床度咧，就喺度玩紧电话。佢话呢个时候咧，阿妹咧突然之间咧就敲门入嚟咯。咁入到嚟嘅时候咧。又系用翻嗰把声，又系喺度即系讲啲好奇怪嘅嘢。佢话：哎呀，明哥，今晚阻住咗你，真系唔好意思啦。你会唔会而家仲想饮嘢啊？我可以陪你噶，咁样。
1: 超惊我，我幻想如果我使唔使同我讲嘢？
2: 你阿妹
1: 啊，或者你咁同你阿哥讲嘢？
0: 系啊，
2: 你系有两个阿妹添，唔好忘记。
1: 哇，
0: 系啊，
1: 大桥小桥
2: 左右两边。
0: 佢话好惊，佢话系，佢话佢嗰刻佢就开始有啲惊，因为佢话佢阿妹一嚟一定唔会系咁样啦，二嚟就系、是、即系。点解会无啦啦突然之间走入嚟叫佢饮嘢咧？咁佢心里面咧都寒一寒，佢就觉得我细妹唔系咁。跟住佢问咗一句：你系边个？即系佢自己心底里面都意识到，应该
1: 有啲怪啦，
0: 有啲唔对路啊！你系边个？佢话即系嗰个女仔就话啦，即系嗰个上咗阿妹身嗰个女仔就话：你咁快唔记得我啦？即系佢真系用咗一个另外一个人嘅口吻，一个身份嚟到同佢讲嘢。佢话你咁快唔记得我啦？佢话我真系唔记得你。你系边个？你做乜上咗我细妹身？即系嗰刻，其实佢一嚟又惊，二嚟佢又好惊嗰一个灵体会伤害到佢个妹啦。跟住佢话系用尽即系所有嘅粗言秽语嚟到去即系叫佢走。佢话点解你要咁样对我啊？佢话当时你唔系咁样噶、啊，
1: 哇！用当时即系有见过啦，即系之前系
0: 系。佢话系咩咧？佢话最尾了解翻成件事，佢就话嗰一个嘅灵体咧，系唔知系对上一两个星期嘅时间，佢出去出面饮嘢。佢话喺佢饮醉咗嘅时候，佢又去 flirt 过去。
1: 即系话阿明哥有去
0: flirt 过佢，系啊，
1: 但系明哥若然要 flirt 嘅话，应该系一个人嚟嘅理论上，
0: 就系、是、唔知点解，佢就话你
2: 即系佢哋有真实见过
0: 接触过啦，系啊，咁、但系 阿明哥好記得咧，嗰晚應該佢係飲醉咗，佢係冇任何意識，即係佢係可能真係有做過呢樣嘢，佢係真係有遇過呢個靈體，而又真係有去即係去 fuck 過人哋，而佢完全冇咗印象。
1: 嗯，
0: 係啊，跟住之後佢仲即係嗰個靈體仲話：你話想我做你女朋友噶，點解你而家唔認啊？咁。即系阿明哥就话：，咁我同你两个世界嘅人嚟，咁我点可能揾你做女朋友啊？咁样，跟住佢话：我唔理，我而家就留咗喺你阿妹个身上面噶啦，我就要做你女朋友。即系佢已经系去到一个咁样嘅程度，咁阿明哥就冇办法啦，即系唯有就话 ：，OK， 而家都夜啦，有啲乜嘢我哋不如听日先讲啦，可唔可以咁样？跟住佢话：佢话咁系即系咁样系咪即系你唔会赶我走啊？咁，佢话我唔会赶你走，但系可唔可以听日先讲，即系缓兵之计？咁嗰、那个即系上咗阿妹身嘅嗰个灵体咧，就话：我想留喺你间房，系我想留喺你间房，即系佢唔系话要做啲乜嘅，我就系想留喺你间房，留喺你附近咁样。跟住之后咧，阿明哥就话：但唔系，我而家肚饿啊，系啊。咁我要落去买嘢食啦。咁佢就即系落咗楼啦。咁佢落楼嘅时间咧，咁佢就即系周围去揾下，睇下有冇边啲地方去买嘢食啦。其实咧，嗰、那个灵体系有跟住嚟嘅，即系嗰个上咗身嘅嗰个灵体咧系有跟到，即系阿妹一齐有去到啦。佢话去到即系屋企附近某个地方，佢话佢阿妹又醒翻，诶，点解我又落咗嚟嘅咁？咁跟住佢哋先至意识到就係、是、哦，原来屋企附近嘅嗰一个庙係咁劲嘅，
1: 驱走咗佢。
0: 係啦，佢话返嚟嘅时候点解阿妹会醒一醒，佢就係话因为佢哋经过咗即係有座庙咁样嘅东西啦，佢话细细地一间细细地嘅庙咁样，佢话经过呢，咁嗰个灵体呢就上唔到阿妹身啦。咁於是佢哋两个人呢就即系企咗喺个庙嘅外面啦，咁佢阿哥就一五一十咁将所有嘅事咧，都讲俾阿妹听。佢就话：阿哥对你唔住啊，即系又搞到有灵体即系上你身啊咁样。跟住吓咁奇怪，唔系嘛？好惊咁。咁但系嗰刻咧，其实咧佢哋两个人咧就企咗喺个庙附近咧，所以就话：就系企咗喺呢度咧，所以就冇任何事发生啦咁。咁我话我哋冇计噶啦，一定系等到天光，等到个庙开咧，我哋入去里面睇下有冇咩方法可以处理到啊咁。咁于是佢哋真系即系叫做两个人两兄妹就企咗喺个庙嘅外面啦，咁就喺度等咗即系一阵咁样啦。咁佢哋都肚饿嘅，咁阿哥就即系阿哥就话，明哥就话我去买嘢食啦，你
1: 唔好离开呢度，
0: 唔好离开呢度，你企喺度等啦咁。咁於是咧，阿明哥就自己一個人就走咗去睇下附近啲便利店嗰度，就去買啲嘢食，即系翻嚟食咁樣。佢話咧，當佢行去呢一個嘅便利店嘅路程上面咧，佢話佢前所未有咁 feel 到咁寒啊！佢話根本係有一陣寒氣，好似罩住佢咁樣嘅情況。佢話當佢離開個廟。即系一段嘅距离啦，佢就话 feel 到有阵寒气噶啦。咁而嗰阵寒气系跟住一路跟住佢，买完嘢食翻到嚟，系去到个庙度嘅时候咧，先至冇事。而佢阿妹咧都同佢讲，佢话：，哇，阿哥做乜嘢啊？你做乜嘢面青口唇白嘅？即系点解会流晒汗，但系又面青青咁样嘅？咁佢又讲俾阿妹听啦，佢话系啊。应该那个灵体有跟住我，因为我一离开个庙嘅范围咧，佢就有阵寒气，即系一直跟住我啦咁。咁但系当然最尾咁，佢哋两个都顺利等到嗰、那个即系庙开啦。
1: 系，
0: 咁佢哋即刻就入去个庙度，就同嗰啲即系工作人员讲，就讲佢哋嘅情况咁样。咁嗰啲工作人员咧就话：哦，咁啊，冇噶啦，你哋拜个神仙啦，求到平安符啦，待住到平安符，应该会好，应该会冇事嘅咁。咁而咧，佢哋真系做齐晒嗰堆嘢咧，佢就话嗰一日开始咧就冇任何一啲即系上身嘅嘢，但系咧佢话都间唔时会 feel 到有阵寒气嘅， 咁於是佢就即係阿明哥都決定要去揾師傅去處理啦。咁佢話最尾其實係即係叫做揾咗個師傅咧，叫做幫手settle 咗嘅。佢話其實都唔係好複雜嘅。佢話真係個師傅同嗰個靈體傾，佢話佢其實係冇心嘅，佢唔係。

0: 真係對你有意，亦都願意賠償啲嘢俾你啦，燒翻啲嘢俾你啦，咁樣，咁佢就話咁樣就叫做最尾 settle 咗咯。咁最尾佢係唔使拎到平安符都冇事嘅，係啦，個結果就係咁樣。
1: 雖然啲人就話飲酒嘅娛樂地方係會比較容易醉呢啲嘢，
0: 係啊，
1: 咁但係醉到去上咗自己親人身喎。
0: 系啊，
1: 呢个真系猛，我觉得。
0: 佢话都估唔到，即系会有咁嘅事发生咯。
1: 系，
0: 即系佢话当刻其实佢完全冇任何印象噶，佢系嗰个灵体讲翻俾佢听，就话你当晚即系追过我个，你仲话叫我做你女朋友，劲惊呢个。
1: 无妄之灾啊！三成群星期二002，电话号码8723888。若然你有任何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嘅，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听过有 Jeremy 李俊杰嘅最新派台作品《黑蛇转三》，成群星期二零零二，电话号码1872388，打电话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是同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竞委会主席翟绍棠早前话要增加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嘅时候话，视乎政府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佢提到竞委会喺2024年起先后展开五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同埋人士展开法律程序，及11个屋宇和大厦大维修。政府

0: 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希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又认为市建局可以按佢收集到嘅资料，评出一至两间承建商俾业主选择，以减低其他公司干预业主嘅决定。香港測量師學會樓宇維修工作組主席何巨業關注，長遠市建局的定位，社會可以討論日後是否需要將有關工作交由一個獨立維修局去處理。有病人關注組織表示，公營醫療收費改革之後，急症室應診人次減少是預料之內，同時亦都有不少市民反映公立醫院門診或者覆診的費用較以往增加幾倍。至於有部分私家醫院調低門診收費，有私營醫療集團負責人估計，可能是希望透過門診減價吸引病人使用私院的後續醫療服務。朝中社报道，朝鲜外务相崔善基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举行朝俄第三次战略对话。报道说，双方在会上就2024年6月签订的朝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履行情况、高层交流、各领域合作计划等事宜交换意见，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协调沟通，在所有议题达成一致。双方重申将会坚定不移加快推动各领域合作发展。俄方说反对对朝鲜现有地位和发展权构成威胁的行为，并对朝方维护主权和安全利益所作努力和相关措施表示支持。朝方就对俄方旨在消除乌克兰纷争的根源、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际正义的政策是表示支持。报道又说，崔善基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在克里姆林宫拜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过去两三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28点，跌14点，总成交金额2,82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升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64点，升65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2升7仙，智普1,223蚊，升332.5，中芯国际75.7升5.95，华虹宏力169.2升26.3，阿里巴巴117.1升3毫，盈富基金25.6升2仙，恒生中国企业86.04升2仙，腾讯控股476蚊跌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41，瑞士法郎9.684，澳元5.506，加元5.576，新西兰元4.596，欧元8.958，每百日元对港元4.8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9。日经平均指数报66,232点，升2,091点。港金报38,085蚊，升5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7.18美元，卖出4,068.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三圣嘅坏车啦，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喺红桥。至于较早前啦，天水围天影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华路嘅意外就已经清场噶啦，一带稍为车多少少。喺九龙啦，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九龙政府合署，即系近住弥敦道嗰边啦。

0: 嗰宗嘅坏车已经是离开了啦。咁交通啦系回复正常。另外喺观塘啦，之前开源道回旋处入面嘅意外都清咗场，一带稍为车多少少嘅啫。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咁左转坚拿道天桥啦，慢车嘅龙尾就排到去景隆街。另外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咧，亦都系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在九龙区方面，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何文田港铁站一段车多，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啦，龙尾就接近中港城。另外啦，喺宋皇台道去码头涌道方向跟住北大街啦，曾经有意外，所以一带啦都比较车多噶。最后在新界区方面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系仍然开放，经过朋友可以利用翻啦。最后提提大家啦，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0: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3: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4: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5: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4: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呢？
5: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4: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5: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4: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5: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0: 冠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示爱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开幕礼，当晚广东歌派对之夜，7月23至8月13号香港唱片祝印展，
2: 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
1: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3: 光天化日真系得，
4: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砸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识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礼都得啊！诶，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噶，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

0: 得啦。
1: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8，报告任何类型嘅灵异事件。

0: 继续我哋三成群星期二002，电话号码1872388。若然大家有任何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嘅，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完咗世界杯啦，咁但系咧有朋友咧就即系记得翻起咧，即系啲关于足球嘅灵异故事。点解同足球有关呢？纯粹系夜晚踢波
1: 啊。哦，
0: 系啦。咁呢个故事其实都发生喺佢中。六七等放榜的时候啦，咁先唔系 DSE 啊，嗰阵时仲系考 A level。
2: 咁好耐之前，
0: 好耐，真系好耐之前啦。咁样，咁嗰阵时其实咧就因为你考完即系呢个 A level 之后，咁等放榜有一段时间啦。咁佢就有揾呢个暑期工去做嘅咁。咁而翻暑期工嘅时间咧，其实就系佢收夜晚十至十一点呢啲时间。咁所以话咧，佢本身系一个好中意踢波嘅人嚟嘅，咁变相就系下昼或者夜晚嘅时间都踢唔到波啦。咁但系有阵时佢都即系个脚印好重啊，咁所以咧佢收工之后咧，佢翻到屋企咧，佢真系会十一点或者十二点咧，会落街滴波或者去系啊，即系佢
1: 咁有热情啊！
0: 即系嗰阵时中学啊嘛，人生就系得系啦。咁人生嘅几样嘢嘅啫，系咪先？咁当然考试成绩啦，咁第二样足球啦，第三样佢想得到但得唔到嘅就系另一半
1: 女朋友
0: 咁样啦，系啊。咁而因为其实咧，佢有几个中学同学咧，其实都系住喺嗰条村嗰度嘅咁样，而大家都系啲足球校队嚟嘅。咁所以有阵时就话啊，既然今晚冇嘢做嘅时候，咁不如都大家落去即系猜下波咁样啦，系好热血嘅呢一件事嚟嘅咁。咁但系你知道啦，咁放暑假，咁其实即系而家暑期工，即系而家呢段时间啦，即系其实系好接近呢个农历七月嘅时候嘅。但系当时其实佢哋完全冇谂呢啲嘢，咁纯粹就系、是、喂，好啦，我收工咯，今晚唔食宵夜啦，喂，落街不如即系踩几脚啦咁。咁而咧，其实以前嘅篮球场、足球场咧。系冇而家嘅嗰个嘅嗰个叫做门禁得咁紧要嘅，因为有啲篮球场而家呢啲咧，因为好近民居嘛。若然咧你过咗十一点熄灯嘅时间，你打波踢波嘅话咧，其实一嚟会俾啲看更姐姐会闹你啦。第二就其实而家有啲球场咧系会落埋闸封咗佢，
1: 锁门系嘛，
0: 系啦，唔俾你入去。咁但系喺十几廿年前嘅时候，其实冇呢一个禁。

0: 三个人喺个球场玩猜波，玩长传，一下超级大力嘅时候，就喺三号场射到去二号场，甚至乎系二号场外边嘅嗰啲侧边啲跑步径嗰度啊，因为系一个大嘅公园，你当好似维园咁样啦，维园咪有好几个足球场，但系侧边系树木，系啲跑步径，系啲休憩地方嚟嘅。咁佢哋咧夜晚去玩波嘅咧，都系类似呢啲嘅公园、
1: 嗯，
0: 屋村嘅大嘅公园咁样。
2: 嗯、
0: 好啦，喂，边个执啊？喂，你射嘅，你去执啦。就系呢啲好好典型嘅嗰啲嘅情况出现啦。咁嗰刻咧，其实已经系接近凌晨一点钟噶啦。咁咧，好大佢踢咗个波就去啲侧边啲缓步跑径草丛嗰度咁样，其实呢啲情况发生咗好多次，但日光日白咧执波其实系容易噶嘛，你夜妈妈，我知嗰个方向啫，但系揾好耐都揾唔到咁样。好啦，咁 A 朋友咧，之后佢系负责斩呢个波出界噶嘛，咁就派佢去揾啦。B 同 C 咁其实冇波，咁啊行喺度闲聊吹水倾偈咯。好啦，三分钟过咗去，五分钟过咗去，十分钟都过咗去啦。喂，执球波执咁耐？十分钟喎、哦，咁另外一个就话佢会唔会其实系即系去买下嘢饮啊，屙个鼠鼠啊，
2: 系咯，
0: 嗲话真系有其他嘢发生啊咁，所以咧佢哋两个咧就循住嗰个位置咧就去揾呢一个 friend 啦。好啦，咁瞄住斩波过去嘅嗰个草丛树林嘅位置度，跟住我望啦，其实侧边咧其实有啲凳喺度，啲人咧就。喺度即係休憩下，即係玩下电话打下机，甚至乎有人缓步跑经过嘅咁。佢哋好知道 A 其实係向呢个方向执波，但係呢去到嘅时候呢完全唔见阿 A 喎。咁、阿 A 究竟係去咗边度呢咁。咁而因为嗰陣时其实就都係仲係用緊啲嘟嘟一零啊，玩緊贪食蛇黑白贪食蛇嗰啲电话嗰啲年代嘛。咁、而佢哋因为其实大家都住附近呢，咁所以其实咧，佢哋真系够胆死，系唔带电话落街嘅。咁但系好彩，阿 A 系有带电话，咁啊 call 佢打俾佢啦，都冇人听。咁然后佢哋就谂啦，即系究竟佢去咗边度咧？咁佢第一个谂嘅地方，其实就系去屙鼠鼠啊，即系去厕所啦咁样。咁然之后跑去最近嘅男厕，咦？入去揾都揾唔到喎，咁样。咁我哋喺度不断喺度谂，究竟佢去咗边度啊？好啦，咁然后佢翻到去本身理论上会执波嘅嗰个位置，佢就真系问咧坐喺凳嗰度嘅一对男女，系啦，咁嗰啲都系啲上咗年纪喺度即系散下步，夜妈又唔翻屋企嗰啲咁
2: 啊，跟
0: 住就问啊，你有冇见到咧啊一个咁样咁高咁大嘅着住咩色衫嘅男仔，跟住头先佢散咗个波嚟呢度嘅，你有冇见到啊咁样，跟住嗰两个就话哦我哋有见到啊咁，跟住就问佢。咁佢去咗边度啊？你见唔见到啊？因为嗰个系我哋嘅朋友嚟嘅，佢执波执咁耐，我哋有啲担心咁样。跟住咧，咁嗰对坐喺度休息紧嘅男女咧就话：，喂、哎，我见到佢咧，即系执波执咗好耐啦。执完之后咧，好得意，佢唔系入翻球场，佢去咗嗰边。
1: 嗰边
0: 系边度咧？就系、是、原来佢喺执波个位置附近咧，其实有个出口位系离开呢个公园，系落翻去下边。走翻去屋村、屋苑同埋马路嘅位置嘅咁样，跟住嗰两个朋友就谂紧咁奇怪，
1: 执完波自己走咗去
0: 咁样，咁我继续打电话啦，都系冇人听嘅，咁所以咧，佢哋唯一得到嘅线索就系要落去下边嗰个出口位置不断揾啊咁，咁咧阿 B 同阿 C 就话嗱，不如咁样啦，我哋围住呢个公园，大家你向左边，我向右边。大家围住行一个圈，睇下见唔见到佢啦咁样。跟住有咩事嘅时候，我哋就喺翻而家呢个位置等，然之后就再睇下可唔可以揾到佢啦咁。好啦，咁阿 B 同阿 C， 然之后就约定好晒，咁然之后就一左一右咁去揾啦咁。咁咧最尾系边个揾到去执波嗰个人咧？即系阿 B 啊。咁阿 B 咧喺边度揾到执波嘅嗰位嘅朋友咧？原来就系喺出口位嘅位置。向住另一个方向围住个成个大嘅公园大概二三百米嘅位置嗰度，跟住呢就见到阿 A 咁样，跟住呢阿 B 就行埋去啦，佢呢行緊埋去阿 A 嘅时候呢，佢见到阿 A 其实个神情係好怪异嘅，佢就呢攞住个足球呢，跟住成个眼神呢係好似好空洞咁样啦，咁呢但佢望住啲咩呢， 佢望。

0: 望住咧咪表位隔篱嗰架车。
1: 嗯嗯，
0: 系啦。咁佢行埋去啊，喂，你做咩？即系执波执咁耐啊？跟住又即系嗌佢啦。但系 A 咧系完全系冇俾任何嘅反应同埋表情嘅咁。咁跟住阿 B 就觉得好奇怪啦。咁隔咗一两分钟嘅时候咧，阿 C 咧就翻就揾到佢哋啦咁。跟住然之后就话：喂，你佢。佢拎住个波，然之后佢望住车入边，嗱架车入边咧其实系一架拍咗咪表嘅车，而车入边咧其实系全黑冇嘢，已经系你嘅停车熄咗匙噶啦咁样。咁跟住然之后咧，阿 B 同 C 觉得好奇怪，喂，你做乜嘢？你做咩望住呢度啊？喂，你唔好吓我啦咁样。咁跟住然之后咧，阿 A 咧就终于有所有嘅动作同埋动静啦。佢就只手指咧，佢指住入边，跟住咧喺度笃嗰个玻璃窗，
2: 系。
0: 系咁笃，笃笃笃笃笃咁样，一啲手指铿玻璃嘅声。咁阿 B 同阿 C 就觉得好奇怪啦。咁点样可以帮到佢咧？咁跟住咧，点样扯佢，点样拉佢嘅时候咧，佢都唔肯喐啊。咁阿 B 同阿 C 呢一刻就终于谂到一样嘢，咦？佢系咪俾嘢上咗身咧？咁样。咁对于当时嘅佢哋唯一系可以知道所谓嘅驱鬼嘅方法咧。就是源自于鬼片的资讯，而那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不断用硬物去夹他中指，跟着不断整动他的时候，经过了大概整分钟，搣到他整身瘀晒、损晒、刮到他块面红晒，那分零两分钟之后呢，阿 A 就突然间醒翻，就是好像刚才子豪分享的故事，阿明哥的妹咦，我做什么来了这里？
2: 就是断了片。
0: 阿 B 同阿 C 梗系问佢啦，咁你做咩嚟咗呢度啊？你发生咩事啊？咁、然后咧，阿 A 就话头先我出嚟执波嘅时候，咁我就想执啦，咁但系咧，原来个波咧就喺个草丛附近，我撩下撩下嘅时候咧，跟住就唔想用力拨得大力啲，个波就碌咗落去，然之后我就话咧，当碌咗落去嘅时候咧，佢喺佢眼前边啊。佢话咧有一个黑色嘅影咧，好快喺佢面前走过咗。佢估下我一呆，吓一吓，跟住咧就冇咗记忆，直到而家呢一刻就喺度啦。喺架车前面啦，咁样。咁我哋三个当然系好惊啦，好紧张，好想即刻离开呢度啦，咁样。咁然后咧，阿 B 同阿 C 就话：喂，咁唔好嚟啦，你而家醒翻，冇事，各自翻屋企，好冇？阿 A。想讲话好嘅时候咧，跟住然之后咧，阿 A 咧，佢眼神系好恐惧地去望住一个方向嘅。头先咪话咧，佢不断只手指咧去笃车嗰个玻璃嘅。
2: 系。
0: 跟住咧，阿 A 就话：你睇唔睇到啊？咁样。佢讲咗呢句啫。阿 B 同阿 C 系完全，我哋咩都睇唔到，快走啦咁样。跟住阿 A 就话。头先喺我面前伏居个黑影咧，我而家眼尾睄到佢仔嘅车嗰度入边咯。
2: 吓，
0: 系啦。好啦，咁呢个时候佢哋
1: 系
0: 啦，阿 B 同阿 C 就会觉得就系、是、我唔理你讲真定讲假，但系而家呢一刻好嘢啦，
1: 走
0: 系啦。咁然之后就阿 A 咧好彩咧，佢系喐得到嘅，佢即系交代完呢个资讯嘅时候咧，就大家就即刻跑翻屋企啦咁。咁咧跑完翻屋企之后咧，咁第二日咁其实佢哋都系要翻工啊嘛。跟住咧，佢哋就好想去讲翻呢一件事，咁所以咧就第二嘅夜晚咧就约咗去其中一个人嘅屋企度去讲翻呢件事啦咁。咁然之后咧再去重组翻件事嘅时候咧，其实都冇乜特别嘅资讯嘅，因为其实撞嘢嗰个咧系阿 A 嚟嘅啫嘛。系啦，咁但系咧，阿 A 咧就同佢讲翻咧，就话喺第二日佢翻工嘅时候咧，其实眼尾咧都好似睄到咧，好似有啲嘢去跟住佢咁样嘅。系啦，而嗰个嘅跟住嘅感觉咧系好唔舒服，有阵时咧你会 feel 到咧就好大阵压力啊，有阵时就会 feel 到好寒啊，同埋好冻咁样。咁综合咗各方面嘅资讯之后，其实大家都会得知一个状况就系、是，咦，咁即系阿 A 应该就系撞咗嘢啦咁。咁然后咧，再隔咗第二日之后咧，咁其实咧就有人放假，跟住咧就因为佢哋屋企附近咧有一个好靓嘅庙嘅，咁系大家农历新年嘅时候咧都会去拜嘅咁样。

0: 咁第一次咁样入去，然之后同个同嗰、那个啲、解签师傅喺度讲话啊，我哋咧就发生咗呢啲事咁样。跟住咧，嗰、那个师傅就同佢讲，做紧问佢哋做紧咩嚟啦。跟住佢哋当然就系照直去讲，佢哋去咗边度做咗啲乜嘢。跟住个解签师傅好吊鬼、哦，佢就话你系咪喺边个位度大概系遇到啲乜嘢啊？咁样跟住系啊，跟住个解签师傅话嗰、那个位好邪噶。
1: 佢讲嗰个位置
0: 就系阿 A 去执波
1: 嗰个位，
0: 同埋喺咪表附近嗰个位置。佢话嗰个位好邪嘅，
1: 系
0: 我住呢头附近，有阵时夜晚经过嘅时候咧，都觉得嗰个位咧啲阴味好重嘅，系啦。跟住佢只系同阿 A 讲话，今次咧你可以话好彩，即系可以话唔好彩过好彩啦。唔好彩嘅就系你中咗嘢啦，好彩嘅就系你中到嘅嗰只咧唔算系好恶嘅嘢。咁然之后咧就俾到道符佢 keep 住，就同佢讲话：你呢一个月啊，你哋呢几个后生仔啊，你夜晚唔好喺嗰度位度玩又好踢波，唔好喺嗰度咩啦咁啊。咁然后咧，但系有阵时因为佢放工都放得夜噶嘛，佢都难以避免去经过某啲嘅位置嘅。咁但系 A 就话佢带咗道符之后咧，所谓嘅嗰种阴气嘅笼罩啊，或者嗰种好庞大压力咧，就冇咁强咯，系啦。但自此之后咧，嗰、那个嘅暑假咧，佢哋个足球夜晚凌晨嘅足球梦咧，就冇咗啦，
2: 算罢啦。OK， 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有灵异故事嘅，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啊。

听过有舒格连斯亚嘅最新派台作品《残忍告别式三成群》，星期二2002。若然你有任何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嘅，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书展将会今日下午五点结束，不少书商在最后一日减价促销。书展提早到朝早九点开放，不少市民最后冲刺，一早已经带同手推车、行李箱入场抢购心头号。有家长话预计花费2000至3000元购买初中练习同埋英文书，书展嘅价钱比外面平大约一至两成。有任职教师嘅入场市民话，希望选购新书同埋新款文具，又话趁最后一日主要嚟想扫平货，但系折扣唔算太吸引。因应最后一日展期，不少参展商加大折扣。有参展商说，去年书展因为台风集港而少了一日展期，预计今年总销量比去年增加一成，但是今年受连日落雨影响，入场人流、生意额受影响。中环一个26岁男子怀疑未经授权利用公司账户内大约5000万投资股票。据了解，涉案的证券公司是致富证券，初步估计公司损失1亿5000万。男子涉嫌盗窃被捕，正是被扣查。据了解，被捕男子在那间公司任职投资交易员大约6个月。他在今年1月至昨日期间，未经公司授权和同意之下，用公司的资产投资，导致公司损失。公司审计和查账的时候揭发事件。警方昨晚接获中环德富道中一间公司的职员报案，中区警区重案组正是跟进调查。中国海警局话，菲律宾两艘橡皮艇无视多次警告，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冲撞中方巡逻艇，并用蛙掌和长棍等攻击中方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事件时话，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进行正常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仲要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相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经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32点，跌10点，总成交金额289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升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64点，升65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2仙，升7仙，智普1219蚊，升328.5，中芯国际75.5，升5.75，阿里巴巴117蚊，升2毫。华虹宏力168.5，升25.6，盈富基金25.6，升2仙，腾讯控股474蚊，跌3.8，恒生中国企业86蚊，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69，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7。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6232点，升2091点。港金报37985蚊，升400蚊。

0: 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062.37美元，賣出4063.0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三圣村嘅坏车已经离开咗，一带仲系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去新墟街市有待消散。另外九龙方面啦，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何文田港铁站嘅慢线亦都系有坏车，一带系比较多车，经过请小心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是正常的。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亦都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布甸乍街车多，断断续续排到去近花园道口。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就是电车服务啦，因为有路轨需要急修，东行线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的电车服务仍然是暂停的，直至到另行通知，乘客请留意啦。新界方面的路面情况啦，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是排到去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88.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由张铁林饰演嘅陈新成，被迫退休嘅国企老总，喺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零零。

0: 继续嚟到三成云星期二零零二嘅时间，大家都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
1: 系啦，今日咧就分享一个咧系喺酒店发生嘅鬼故嘅。不过咧，入住呢个酒店嘅原因咧，就唔系话因为佢系游客，而呢个当事人咧系因为屋企咧装修咧，而短暂地咧住过某一间酒店嘅咁样。咁佢话咧嗰阵时咧入住呢间酒店嘅时候咧，其实佢身边咧都有人讲过，就话哇嗰间酒店咧其实间唔时即系以前嗰个年代咧叫做都有传过话即系有嘢嘅嗰间酒店。咁但系讲真，你香港可能好多酒店都曾经有传过啦，
2: 即系所有小学都系。
1: 佢其实冇摆喺心度，同埋嗰次系一次 gathering， 大家朋友嚟佢屋企装修前嚟佢屋企，咁佢就话哦，我之后啲朋友问你之后。咁你間屋裝修你去邊度住啊？咁樣，咁佢就話哦，我咧小朋友咧，即係佢有兩個小朋友嘅，兩個小朋友咧就會去我阿媽屋企住嘅。咁我同我老婆咧就會搬去酒店度住，因為覺得因為佢阿媽屋企首先咧唔可以一家大細入曬去住嘅，唔夠位住嘅咁樣。咁小朋友咧就方便啲，同埋有阿媽睇住佢哋，即係叫做食飯啊，煮嘢食俾佢哋啊，方便啲。咁佢就同佢老婆就決定好啦，咁小朋友就跟我阿媽住啦。咁我哋就即係求其喺酒店度揾間房。咁佢哋揀嗰間酒店咧，確實又唔係啲咩好貴嘅酒店嚟嘅。咁就覺得咁樣亦都即係方便啲。咁於是乎咧，佢嗰次 gathering 就同埋朋友講完之後咧，有個朋友就話：哇，嗰間酒店咧以前乜乜乜就喺度講咗一啲所謂以前聽過嘅
0: 恐怖嘢啊，
1: 恐怖嘢咁樣啦。咁咧佢其實聽完咧，即係佢都係笑笑口嘅，佢就唔好講啲咁嘅嘢啦，咁講又係香港可能間間酒店度度都有啦，咁樣講。咁之後咧，佢屋企就開始裝修啦，小朋友就去咗佢媽咪屋企住啦。佢同佢太太咧就入住咗嗰间酒店嘅某一间房嗰度。咁佢话咧第一晚入住嘅时候咧，其实冇特别嘅，因为佢哋都好频扑、好攰啦，即系送晒啲小朋友去佢阿妈屋企，跟住佢哋又搬晒啲日用品过去房嗰度。咁佢话第一晚咧就大家好早就瞓喺酒店，仲瞓得几好添嘅。佢形容系，跟住到第二晚咧，佢哋就有啲开心啊，因为咧啊。即係突然間好似多咗啲 me time 咁樣，即係當然佢哋都有翻阿媽屋企睇啲小朋友啊，食晚飯。咁只不過咧，翻去酒店嘅時候咧，佢哋好耐冇試過就係兩公婆會
0: 二人世界
1: 啊，係啊，即係咁安靜可以喺間房度。咁佢哋有少少開心咗，喂，不如我哋開套戲嚟睇咯咁樣啦。跟住佢哋就去買咗啲零食翻去房度咁樣。跟住佢哋就睇戏啦，睇到咁上下嘅时候咧，个老公咧就话：，我想去厕所啊，你可唔可以暂停一阵啊？等我出嚟再睇啦。咁佢就话：，你真系好烦噶，你去大定去细啊？几耐啊？咁样讲啦。跟住咧，佢就话：，好快就好快啦。咁好啦，咁佢老婆咧就即系暂停佢，然后佢咧就入咗去洗手间。咁然之后间房就。得佢老婆啦咁样，突然间咧佢老婆咧就尖叫起上嚟，咁佢咧就即刻即系喺厕所大嗌话咩事啊咁样，我跟住佢老婆咧冇应佢，净系即系喺度嗌紧，跟住就静咗落嚟，咁然之后咧佢就听到佢老婆喺厕所门口，其实佢系掩埋道门冇闩嘅，佢老婆咧就即刻咧即系咁即系敲佢道门。就喂，快啲出嚟啊！快啲出嚟啊！咁样讲，咁佢就即系觉得做乜鬼啫？即系去紧厕所啊嘛！咁佢就出嚟啦，好明显佢唔系小便啦，系成个人坐喺度噶啦。咁就即刻即系着翻条裤就行出去，就话咩事啊？咁样讲，跟住佢话唔系啊，喂，我头先喺我电视入边见到啲嘢咁讲，你喺电视入边见到啲咩啊？咁样，咪嗰套戏停咗喺度咯。佢话唔系啊，我头先喺套戏度见到。其实咧套戏咧，即系嗰啲电视咧，唔系嗰啲好新式嗰啲电视，其实佢系有少少反光嘅。咁佢咧系啦，停咗部戏，但系咧佢喺个电视度咧都隐约咧会反到间房入边咁样嘅。咁佢反到啲，佢睇到啲乜嘢咧？佢就话佢隐约咧喺嗰个电视度咧，突然间咧系反到佢哋个窗嗰度咧，系有嘢。 经过，
0: 嗯，
1: 但系佢话有嘢经过嘅意思，佢话佢好都几清楚，觉得系有物体坠落在上面。
2: 吓，哇！
1: 系啊，喺个窗外面又反落去。佢、
2: okay.
1: 唔能够百分百肯定，但系佢觉得系咁样。咁、嗯、佢就话吓，咁系咩嚟噶？我唔知道啊，咁样讲。跟住佢老公就哇，咁乜都得噶，有人喺上面掉嘢落嚟都得噶，UFO 都得噶，乜都得噶。咁跟住佢老婆就唔出声啦。咁佢就话：，诶、欸，冇嘢嘅，生人唔生胆。咁耐冇试过，我哋即系有时夜晚可以咁静局噶，唔好破坏晒啦。冇嘢噶，咁讲。咁佢咧就即系出翻嚟，就同我老婆话睇埋套戏啦，咁样。咁佢老婆咧就冇出声啦，咁佢哋就继续睇嗰套戏啦，睇、完之后就瞓觉啦，咁样。咁啊，到第二晚嘅时候咧，佢哋咧就冇翻到阿妈屋企嘅，佢哋直接咧，因为佢哋嗰晚咧，老婆系要 OT 嘅、，OT 完咧都比较晏嘅，咁佢老公咧就话：哦，咁我哋唔好去阿妈度啦，算啦，我哋今晚直接买外卖就翻上酒店食。就算啦，咁我哋听日先至去翻阿妈屋企度睇啲小朋友啦，咁样。咁佢哋咧食紧外卖嘅时候咧，佢哋咧就冇开到电视，冇开到音响冇嘢。佢哋两公婆咧就咁喺间房度食嘢，就喺度倾偈同埋睇手机嘅啫，净系咁样嘅啫。咁、突然间咧就系、到佢咯，即系到个老公咯。个老公咧好快就已经食完啦，食完之后咧佢就 pack 好啲嘢就。摆喺个即系外卖嘅胶袋入边、然之后咧，佢就同我老婆讲就话：，唉，饮翻罐啤酒先咁样啦。咁、当然佢哋买咗啲摆咗喺酒店房入边啦，饮翻罐啤酒先噶嘛。咁佢就去嗰个雪柜仔度咧，就攞罐啤酒。咁就攞罐啤酒咧，就开啦。一开嘅时候咧，佢就好自然咧，就行去窗嗰边啊，间房有窗，行去窗嗰边，即系谂住。望下个景，佢哋冇落脸嘅，望下个景咁啊。咁佢谂住即系好淡啦，饮住咁啤酒喺度望。咁然之后咧，突然间佢成罐啤酒跌咗喺个酒店个地毡度，
2: 即刻吓一吓咁样。
1: 佢老婆望到嘅，就见到佢成罐啤酒倒咗落去个地毡，即系个酒店地下度、就先话：喂，搞咩啊？你湿晒啦！一阵间人哋 charge 我哋。即系清洁费啊，咁样执翻去啦，咁样讲。咁佢叫佢老公冇喐到，佢系即刻跑埋去，即系即刻拎起罐啤酒，因为佢喺个地下上面喺度流紧啊嘛。咁、佢老婆好惊咧，就即刻执翻起罐啤酒，即系等唔好再流啦咁啊。咁然之后咧就搞咩啊你咁样讲。咁跟住咧个老公咧系呆咗咁啦，跟住佢就同佢老婆讲就话：你食完未啊？不如我哋出房行下咁样讲，咁、佢老婆就话吓，我未食完啦、啊。佢话咁都出房行下咁样，咁、佢就觉得好奇怪啦。即系佢老公无端讲啲咁嘅嘢，同埋佢个行为举止啊嘛。咁佢就话 OK。咁佢老婆就即刻唔食啦，就摆低。然之后咧就即系着翻鞋换叫做换翻件出街衫。咁佢系啦，佢老公就冇出声嘅，就又系。穿翻件衫，跟住佢哋就行出房咁样啦。咁佢哋就离开咗间房咧，就落咗楼下，离开咗间酒店嘅。咁佢就问佢老公就话：做咩事啊？你咁样讲，我饭都未食完啊咁样讲。咁佢就话：唔系啊，嗰间房唔住得噶咁样讲。跟住佢话：点解啊？咁样佢话：你寻晚系咪话见到个电视反射，觉得即系好似有嘢跌落嚟噶嘛？我系啊。佢话：我头先见到啊。我喺个窗度直接见到啊，咁讲。咁佢就话咧，佢系饮紧啤酒望紧出边嘅时候咧，佢突然间眼前咧就见到系一个人，嘣，即系好明显喺上而下一个好高速咁样跌落去，佢好肯定系人嚟嘅。但系佢望落窗度睇唔到任何嘢啦，首先有一定嘅高度啦，第二亦都听唔到有声啦。同埋咧，佢话呢个景象喺出现完咗一次之后咧，佢话系有第二次出现嘅，即系一个好短嘅时间入边咧，喺佢眼前系出现咗两次一模一样嘅景象。 咁第二次再出現嘅時候咧，佢就更加確實覺得自己望到啦。第二就係佢就開始知道就係、是，咦？
0: 嗯，呢度
1: 冇可能一模一樣，好似案件重演或者重播鏡頭咁樣嘅喎。咁佢就即刻個心就好驚啦。

0: 佢心入边就即刻觉得，嗯，可能呢度系有人做过空中飞人，
1: 系、
0: 而
1: 留低咗喺度，
0: 唔知点解系啦。我同我老婆都会望到，咁、所以佢就好惊，就即刻叫佢老婆离开间房，然后佢就讲俾佢老婆知。咁佢老婆听到嘅时候咧，即系当然都好惊啦，然后话。是啊，我昨晚觉得我在电视机望到那个反射，即是所谓跌落嚟的东西、在个窗反射落个电视见到，我觉得都是人来的。那他老公就说不得啊。那他老婆就说，那我们是转房还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最好就不要在这间酒店里住、他老公就说。那他说、但是霎时间我们即是同区你。想揾系啦，夜妈妈咁，我哋去揾定系点啊？佢话唔好理啦，我哋翻阿妈度先啦，咁样讲。咁佢哋之后咧就真系咧即刻上翻去酒店房度，就即系惊噶啦。但系咧尽量唔望窗嗰边，佢、就执晒自己啲嘢落去佢哋嘅箧度，跟住就 call 车即刻去，就去退房同埋 call 车翻阿妈屋企，咁就。淨係喺架車度交代同阿媽講，我同我老婆，我同阿老婆上嚟瞓啦今晚咁啊，咁佢阿媽已經話嚇，咪講咗即係瞓唔到咁多人咯，佢話得噶啦，得噶啦，我同啲細路逼一逼啦咁樣，咁佢阿媽就完全唔知咩事嘅，咁但係即係當然佢哋上到去咧，佢哋係有同阿媽講嘅，係、啦，但係啲小朋友係瞓咗嘅咁樣，咁佢阿媽就咁冇計啦，咁你哋
1: 打地鋪又好乜都係
0: 啊，你哋一家四口自己逼一逼啦，咁樣既然係咁嘅話。咁佢话即系嗰次事件，即系其实佢哋冇特别同酒店讲嘅，因为佢哋觉得即系好似佢哋又唔系好想提啦。佢哋人生其实系冇乜遇过呢种事，但系咁啱两公婆都见到我喺嗰间房，争在系直接见到定系喺个反射度见到。咁佢哋就唔想多事啦，咁就觉得唉算啦，即系。同个酒店就丢咗，就话哦，总之因为有啲事啦，你间房都住得唔系好舒服，我哋唔想即系、租咁长嘅时间。咁原本咧就话唔肯嘅，即系因为佢系 mark 咗一个日子嘅咁样。咁但系咧，佢哋就即系好坚决就话你一定要退俾我噶啦。如果你唔退俾我嘅话咧，就唯有即系用就即系佢就好隐晦咁话，你唔退俾我咧，咁其实咧我。都可以話俾你知，即係呢間房係唔適合住嘅咁樣講。咁嗰個人咧就即係就同我經理，即係個經理講完一輪之後咧，就話啊好啦，咁你交到去今日租為止啦，咁樣咁就放你走啦，咁樣就話即係算啦，當你之後個 booking 係冇噶啦，咁樣咁佢就離開我間酒店，冇喺我間酒店度住啦。
2: 其實個經理都知咩事啦，
0: 知唔知啦？就係
1: 係啊，因為佢有權係佢唔知發生咩事。又或者可能真係，因為你可能有時
0: 有
1: 啲人會拉埋窗簾咁樣噶嘛。
0: 係，同埋可能係咪有陣時啲酒店冇旺場到係真係，即
2: 係
0: 我為咗你 book 咗嗰個日子，我推曬其他客冇俾人 book 啊，之後即係可能未去到間間房都係 full 到咁樣嘅咁樣，咁佢覺得啊算啦，咁你照俾租到今日嘅，咁我咪之後放翻間房出嚟俾人 book 咯咁樣。
2: 咁但係純粹係喺酒店個角度，咁你個 booking 係 book 咗，可能當廿日嘅，你住咗三日就走，就好似我哋啲電話 plan 啊，啲咩 plan 咁樣，咁你理論上係唔得噶嘛，你 cut 要賠得報噶嘛咁樣。咁但係可能即係有陣時候是呢啲，頭先因為你都有講到話嗰個人就話，哦，我會用一啲方法去暗示呢度，
0: 佢唔係俾曬一半 deposit 咯，我估佢，即係可能呢啲情況，所以先咁易走到咯，可能係。但係話咧話呢個。呢對夫婦即係當事人咧，有打翻俾佢哋個 friend 講咯，即係話喂
2: 係喎，遇到啊咁。
0: 唔係，我哋真係喺酒店房咁，即係遇過一件咁嘅事。跟住個 friend 咧好醒啊，都話㗎啦，咁樣講講咗㗎啦，咁樣即係好似好醒咁樣預知道咁樣。
2: 可能去唔同嘅酒店入然都會遇到，可能佢當時其實佢哋個運勢都唔係幾好啊。係啊，即係你即係人有三衰六旺，可能佢咁啱嗰個時段。佢哋可能係個運氣唔係咁好嘅時候，就會遇到呢啲。
0: 磁場唔係咁好嘛，話都會遇到嘛。
2: 係啊，
1: 同埋你哇，你不停咁 repeat 喎，即係我會覺得，就算嗰刻你拉埋個窗簾當睇唔到都好啦，你個心底裏面你都會覺得。即系有种惊吓喺，
0: 同埋有时酒店嗰啲窗帘咧，未必系100% 遮光噶，
1: 系啊，即系未必系遮到，系
0: 有啲系半透咁样噶嘛，系。
2: 同埋你又会谂，即系头呢两日。

0: 斋画面冇声音啫。之后若然有声音嘅话，或者外面你知道有少少声，就算唔系嗰样嘢都好咧，你都死啦，系唔系咧？
1: 如果有啲响声嘅话，你就会即刻好 alert。
0: 系啊，
1: 佢同佢老婆话有讨论过一样嘢嘅，就讨论过话啊，即系如果啊，如果真系。即系一个灵体，佢曾经喺呢一度离开，所以佢咁样即系又重演翻，令佢见到。咁嗰下会唔会净系得佢见到咧？
0: 哦，
1: 即系会唔会住楼上楼下同一个方向嘅房
2: 都会见到？
1: 系啦，会唔会见到？定系唔系咧？定系净系俾你见嘅啫？咁样
0: 即系有缘人啦、啊，你系
1: 咁系冇答案嘅，佢哋系
2: 系，我觉得系应该系净系俾佢哋见，又或者系净系你升得到啦。即系嗰刻嘅你同佢同频道，咁、就有机会你会见得到，
0: 系啊，
2: 因为有啲人真系好光阳味超级重嗰啲，你都有听嗰啲听众讲啊嘛，即系可能成团人个个都中嘅，系佢唔中，系啊，
1: 都有
2: 啊嘛，系咪先？咁所以呢啲又真系好难讲嘅，系咯、啊。咁不过始终呢啲都系一啲即系非精密科学啦。咁如果你唔相信嘅，你就当古仔咁听啦。咁如果你都有一啲灵异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嘅话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嘅。我哋嘅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听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个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3个人受伤，相信4个人是一家人。札幌电视台报道，当地昨日下午大约3点，富良野市有2架车相撞，合共6个人受伤送院。当地警方说，其中一架租用车辆由一个香港52岁男子驾驶，坐在副驾驶座的53岁女子送院后证实不治，车上另外2个女子分别10几岁。当地警方相信他们是一家四口，事发时香港男子驾驶的租用车驶入对向车道，详细事发情况仍然有待调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说，日本近日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提醒中国公民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是与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竞委会主席翟少棠早前说，要增加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时说，视乎政府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他提到，是竞委会在2024年起先后展开5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和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屋宇和大厦大维修。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打击网上非法售卖另类吸烟产品，截获一个男子，检获共800件怀疑另类吸烟产品。控烟酒办人员发现有人在网上非法售卖另类吸烟产品，昨日采取行动，截获一个20岁男子涉嫌非法售卖和为商业目的而管有另类吸烟产品，检获800件怀疑另类吸烟产品。控烟酒办正是跟进事件，会在证据充分的时候向涉案男子提出检控。中国海警局说，菲律宾2艘橡皮艇无视多次警告，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冲撞中方巡逻艇，并用蛙掌和长棍等攻击中方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事件时说，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进行正常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2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林剑说，菲方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后还歪曲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的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在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32点，跌10点，总成交金额2,89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升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64点，升65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2，升7.2，智普1,219蚊，升328.5，中芯国际15.5，升5.75，阿里巴巴117蚊，升2毫，华虹宏力168.5，升25.6，盈富基金25.6，升2仙，腾讯控股474蚊，跌3.8，恒生中国企业86蚊，跌2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31。瑞士法郎9.681，澳元5.509，加元5.576，新西兰元4.596，欧元8.958，每百日元对港元4.8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232点，升2,091点。港金报37,985蚊，升40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65.14美元，卖出4,066.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何文田港铁站嘅坏车已经离开咗，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屯门嘅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道路工程。去元朗方向近彩华花园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另外在港岛方面，因为有路轨急收，电车东行线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以及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的服务是暂停的，直至到另行通知，乘客请留意了。隧道情况，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大致是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接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桥面灯位比较多车，洪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畅顺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和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9，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5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吸咗伊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8: 我哋系丰收快活人。
9: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10: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11: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12: 我系颜值担当 Brian 阮俊阳小杨杨。
13: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爆谷。
14: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ice 姚颖欣。
15: 我哋有首主题曲，
10: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6: 每一秒相信一切100分。每
17: 我哋有丰收。
18: 嘿，我就系甩啲担当嘅马小强，
19: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20: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 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

0: 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1: 2024年，香港女性加内地男性的个案首次突破10,000宗，创近34年来新高。他们为什么情定内地男性？当中又会遇到什么困难？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女嫁北嫁，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

0: 星期二
1: 当堂客一跳，然后得啖笑。星期二7月21号
0: 有 Abby 啊，一阵六点钟
1: Abby 啊，
0: 完全唔押韵，
1: 唔系啊，系上下几句系冇关系噶，
2: 完全零关联，
1: 冇关系噶，系啊，7月21号
0: 放弃人生咁样，
1: 今日着长裤，晏啲有 Abby，
0: 非常之通爽，
2: 戴埋帽嘅，
1: 系啦，今日有佢嘅新歌
0: 《晚安帽》啊，
1: 嗯，
0: 好似我而家戴住呢条咁样。
1: 你呢条系晚安巾，人哋嗰个系晚安帽 cap 啊！啊，认识下呢位新朋友啦，即系佢自己点样开始创作音乐啦，系啊，同埋点样去到
0: 创作歌词啦、
1: 文字
0: 啦，
1: 系我谂佢应该会几中意我哋送俾佢嘅。
0: 其实讲到。几中意我哋嗰度可以停噶啦，后边嗰啲你唔加都 OK。
1: 几中意我哋啊，就咁系嘛？佢应该几中意我哋完噶嘛？
2: 我哋今日嘅 opening 系咩都唔关事噶，
1: 冇关系噶，系啊，冇关系噶。你仲有冇啲冇关系嘅谂住讲
0: 啊？有啊，我好唔开心啊！
1: 唔怪之佢精神错乱啦，
0: 有
1: 少少
0: 系啊，即系一个人咧真系好唔开心嘅时候咧，佢就会尝试用一啲方法去掩饰啊嘛，就会强颜欢笑啊，懒好笑啊，
1: 系
0: 啊，成地都系咁样。
1: 通常我攰嘅时候会系咁咯，
0: 我而家就
1: 系
0: 成地都系啦，
1: 系唔开心嘅时候，
2: 好快乐接啊大家，
0: 系啊，
1: 你系愤怒啊、悲哀啊，
0: 咩都有啲
1: 委屈啊，
0: 我觉得系。悲哀加愤怒加
2: 大集会，
0: 大集会啦，系啊。
2: OK， 好啊。
0: 唔系，我呢个系一个关惨痛嘅教训，我觉得系。我觉得都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即系以后配眼镜咧，跳得好快添，对唔住。
2: 佢讲到咁，其实我想关心佢嘅。
0: 因为配眼镜咧，有啲嘢真系要谂清谂楚，同埋小心啲嘅。我觉得系。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小弟即系早排咧去旅行嘅时候咧，就配咗即系买咗一个手做嘅眼镜框。
2: 嗯、
0: 因为我好中意嗰啲手做嘅眼镜框，好有质感咁样，同埋戴起上嚟真
1: 系
0: 好舒服，好轻。
1: 你而家呢个系咪噶？
0: 我而家呢个系，不过我今次唔系买俾我自己嘅。哦我卖俾我太太嘅，
1: 睇唔出、啊。
0: 系你呢啲庸俗嘅人，你唔会睇得出噶啦。
1: 你有冇谂过调翻转？因为
0: 你
1: 本身你
0: 做完 LASIK 之后，你都唔知咩叫眼镜啦。
1: 唔系，我而家成日戴眼镜，
2: 成日都戴。
1: 但系我而家成日戴，但我系你有时谂紧会唔会因为你本身知道佢系手做，所以你戴住佢你就觉得佢系手做？你明唔明我嗰个意思？
0: 我明，
2: 即
0: 系心理
2: 心理
1: 系或者心理本身知道。
0: 你唔明啊？你戴完你真系觉得系唔同。
1: 嗯、我系未戴过嘅，
2: 我都未戴
1: 過。唔紧要，
0: 当然
1: 我有原因，
0: 个原因说服自己。
1: 我亦都有原因，点解唔戴呢啲噶？你系继续讲啊，系啊。
0: 咁跟住，然后咧，好啦，咁啊，咁跟咁，因为我之前自己已经有一副嘅，咁跟住，然后我老婆觉得啊，你好似戴。

0: 啊，啵啵咁样咯，都系咁噶咋。
1: 一吓二
0: ，OK， no good no good，
1: 系啦，
0: 咁样咯，都系最多都系咁样噶咋。
1: 都系同你哋啲地方剪头发一样，
0: 系啊，
1: 有时都系好难，
0: 系啊
2: ，longer
1: 咯，系啊。
0: 所以我都觉得人哋可以去旅行剪头发呢件事
1: 系
0: 好劲噶，
1: 即系就俾张相人哋睇咯，
0: 系咯。咁但系眼镜你配眼镜咧，一定要去沟通你清唔清啊，点样舒服啊嘛。系啦，
2: 头发有得长翻
0: ，no good no good 咁样，
2: 眼镜冇得拯救，
0: 系真系啊！你配咗就戴几年噶啦嘛，咁跟住就好啦，净系买一个镜片，咁就谂住
1: 镜框，
0: 买一个镜框，今晚剩翻个镜片，谂住翻香港先配啦。因为我之前都试过噶啦，我自己做过一次噶啦呢件事，咁啊，结果个效果系理想嘅咁样，咁啊，即系谂住今次都用翻同一个做法啦，咁啊，之前咧就喺香港嗰度，我自己戴紧呢一副咧，咁去配镜片嘅时候咧，咁通常啲眼镜铺都会咁样打定个底同你讲噶啦，啊，你因为呢一副嘅镜框唔喺我哋度买嘅，咁啊，如果喺配镜片过程，即系可能装嵌有啲意外，有啲损坏咧，咁我哋就唔负责噶啦，咁样，咁
1: 会嘅，
0: 系啦，咁我见其实我上次都系好大胆地试咗呢样嘢，咁当然啦，嗰个人都话，不过呢啲情况其实好少会发生咁，咁我就照俾佢配，咁所以上一次系好顺利地完成咗嗰个配眼镜嘅过程。好啦，去到今次咯，翻到嚟咧配眼镜嗰个镜片啦，咁啊去咗屋企附近一间啦，近啲咁啊，另一间唔系我之前去开嗰间嚟嘅，咁啊。去配鏡片，佢都係講翻同一番説話噶啦，都係啊，我哋如果有損位就負責唔到噶啦咁樣。咁我都OK 嘅，都明白嘅。咁啊，於是乎就照去啦，咁啊配啦咁。咁跟住然後咧，約莫過咗一個星期左右，咁佢就係因為佢都係大概話啊，一個星期左右攞得翻噶啦。一個星期左右咁啊咦未有消息喎，咁我打過去啦。咁跟住然後佢就話啊係啊可能有少少 delay， 咁我打去問一問。我听日再复翻你啦，咁跟住然后事隔咗一日咧，咁佢就真系再打翻嚟，就话啊唔好意思啊，因为喺装嵌嗰个过程嘅时候咧，哇听到呢度咧，我已经飙紧冷汗啦，同你讲，
1: 唔系咯，呢个头都话，因为装嵌过程非常顺利，谂住俾个八折你，你系唔会咁噶嘛。你係個走向話，因裝嵌過程、你已經知道，
2: 完全唔關。
0: 其實咧，嗰句説話係短短可能五秒鐘
1: 啦，你唔使聽曬啊！
0: 我好似過咗五分鐘咁啊！你明唔明啊？咁啊，係啊，唔好意思，因為裝嵌過程嘅時候，師傅好似就出咗少少意外啦，咁所以就整斷咗你嗰、那個眼鏡個鏡框。咁跟住我听到呢度呢已经冇心机㗎啦，已经冇心机㗎啦，咁跟住
1: 都四位数㗎嘛，呢啲镜框都
0: 係啊，係啊，
1: 都唔平㗎。
0: 咁跟住好啦，我都算啦，我因为我已经心入面嗰一刻就係唔係咁黑仔呀嘛，咁都俾我撞到。
1: 因为有时呢啲好讽刺嘅，对方讲个免责嘅声明条款啦，其实你当然 agree 你会知道啦，
0: 係呀、
1: 意外嘅冇人想。但系当你 agree 埋 agree， 真系发生咧，
0: 你就你心入边就会觉得，唉，唔系咁好彩，咁都俾我撞到
1: 啦
0: 嘛，
1: 系啦，
0: 好啦，咁都算啦，即系我嗰下都好无奈，咁但系我都知道，因为 agree 嗰个条款，
2: 个镜
0: 框系啦，佢唔想，咁佢整烂咗，佢唔会赔偿嗰个镜框，咁我都好明白嘅，即系我亦都冇提出话喂你要赔翻俾我啊，点可以咁？即系你冇得讲啦，因为你之前 agree 咗，
1: 系啊，
0: 咁好啦，咁。我只是关心那个状况可以怎样处理这个时候。他就说啊，因为个镜框还在个厂里未回来铺头。我都未知道确实那个损毁情况是怎样。如果说啊，可能你个镜框损毁咗，咁然后但係可能你攞返去嗰个铺头原厂嗰度，佢可以帮你整得返嘅话呢，都欢迎你整好咗之后可以攞返嚟再俾我哋配返个镜片上去嘅咁样。咁或者第二个嘅方案就係、是、呢知道今次因为呢个镜框烂咗，可能你都未必再用到啦，咁如果你有另一个镜框，都欢迎你再攞另一个镜框过嚟，咁我哋下一次嘅配眼配镜片嘅服务咧，就我哋就会免费送翻俾你啦，咁样。
1: 咁今次
2: 佢都有收钱啊，下次先免费俾你。
0: Yes， 嗱呢个 point 你捉得好好，冇错。
1: 即系今次个镜片系配咗就配咗，用唔用到一件事？
0: 系我嗰下真系冷汗都飙埋，因为咧。

0: 呢一個就係嗰個我自己都覺得自己唔夠清醒嘅位置，就係喺事前冇問清楚。好啦，你假設整爛咗個鏡框，你唔賠個鏡框，我明啊。
1: 係。
0: 咁但係我就冇問到係喎，咁今次鏡片個服務係咪要照樣收費呢？我就冇問清楚呢個位
1: 置。因為有權可能問會唔會有個 option 係，如果我個鏡框爛咗，咁我鏡片用唔到啦，咁我就算啦。
0: 同埋因為我個腦海嗰陣時好 default 嗰件事係，咁你整爛咗個鏡框，咁即係你賠唔到個鏡片，咁好自然就要退翻個錢俾我啦。即係我會我嗰一刻咁樣諗嘅。
1: 但係順利過一次咧，你就會覺得係 OK
0: 嘅，冇嘢㗎，得啊，你嚟講嘅啫，
2: 係
1: 啦，
2: 唔
1: 係啦。
0: 系啦，咁佢就同我咁样讲嗰一刻，我真系连毛管都冻埋啊！我啲汗毛都企埋起身啦。咁
1: 双重打击
0: 吓，咁样我心入边嗰句吓，仲讲下次，今次都唔想咩啦，你退翻钱俾我啦。我心入边就咁样谂啦。同埋
1: 镜框唔使赔，但系镜片都退钱啦。你想
0: 仲讲下次，我下次再攞个镜框俾你，你再整断一副，咁我咪再 total loss 多一副咯。咁样咁，但系嗰下就你好无奈啊，即系你都不能够，你又怪唔到佢，你又唔知道可以点样处理。咁嗰一下我就只能够啊。咁我都不如試下攞返個鏡框睇下可唔可以去原廠度，因為未過保養嘅，即係有保養㗎嘛，咁睇下佢可唔可以有方法整得到啦。咁如果整得到就再攞返嚟幫你幫我冚返落去啦。
1: 佢斷咗邊個位啊？係
2: 囉，佢而家個損位。
0: 我呢一刻未知，因為我未攞到手。咁但係聽得佢咁講，我覺得都未必係理想㗎啦個結果，即係都可能係好大機會未必整得到，即係因為嗰啲眼鏡框呢好油，佢啲金屬好油㗎，即係你一旦斷咗呢，你未必咁可以完美地薄返啲口，或者就算薄得返可能佢都會有啲瑕疵啦。咁而如果嗰個斷嘅位係同你裝嵌鏡片嗰個位係有關係嘅話，咁好大機會你整翻好個鏡框，那個鏡片都未必可以嵌得到落去。咁我就比較擔心呢啲。咁但係我而家只能夠抱有一個希望，就係希望攞翻之後，希望可以整得翻，就希望可以攞翻去嵌翻個鏡片落去啦。咁而呢個血的教訓，純粹想分享俾大家知就係、是。有時買嘢或者去做一啲 service 都好，唔好好似我咁大安子意咯，即係要諗多幾層，即係唔好諗住膽薄膽話，哎得㗎啦，上次冇事嘅咁今次都冇事啦。
1: 我出年前就我老公呢啲嘢唔關我事嘅，就唔係啦。
2: 另一個心靈就永久損毀。
0: 係啊，就
1: 除非你真係覺得真係要冇所謂咯。
0: 係啦，即係你要覺得就係、是、唉、哎、算啦，唉嗰少少錢咁我都唔係好 care 噶啦，咁就 OK。咁但係原來後屘我發現好 care 嘅。
1: 係㗎，到嗰件事發生咗，你先會真係知道你其實 care 唔 care 啦。
0: 係啊，咁跟住我又有啲後悔。就係、是、係，明明我買呢個鏡框嗰間鋪頭香港都有啦，點解我唔攞去嗰個香港嘅鋪頭度睇下有冇一配眼鏡呢？因為我唔知啊，即係嗰個鋪頭有權佢淨係賣鏡框，佢唔配鏡片都得噶嘛。咁我唔知道，我又一路冇問啦，我就好大安之諗住貪方便落樓下，就近近地搞掂咗佢就算啦。咁畢竟都係一間即係有規模嘅鋪頭，咁我覺得啊，好似應該 OK 喎，穩陣咁樣。咁但係冇㗎，事實上係你當人哋同你講咗一啲免責嘅條款，你就真係要承擔嗰個後果，而你冇得去怪任何人嘅。但係你亦都有責任去要問清楚一樣嘢，就係到底除咗你唔賠個框之外，到底個鏡片點算？呢啲就要諗清楚囉。即係我諗除咗鏡片之外，我諗咗好多嘢。都一樣啦，啲 service 都係咁啦。咁我只能夠話俾人聽，我用我嘅、
2: 你當破財擋災啦。你今年本命年啊嘛，
0: 唉，多謝你。
1: 同金屬有關噶嘛，
0: 係
2: 啦，
0: 係
2: 啦，
1: 金屬有關噶。你洗咗牙未啊？
0: 洗咗啦，原來唔得嘅。
1: 使唔够，唔够诚意啊，使得。
0: 使摸多只先，摸多只智慧齿。我为咗呢件事，我摸多只智慧齿咁样咯，唯有系咁。
1: 我冇啊，我都特登装一只落去再摸。
0: 系啦，咁样咯，只能够系，即系但系
1: 呢个教训
0: 冇啊，真系。或者如果大家可能真系觉得喂，我真系承受唔起呢个风险嘅时候，咁唔好搞咁复杂啦。你真係乖乖地，可能買一副嗰個鋪頭嘅鏡框，就喺嗰度配翻鏡片，咁就最穩陣，因為一定會有一啲足夠嘅免責嘅條款係可以保障翻你自己噶嘛。
1: 因為通常買嘢有啲嘢咧，我唔知係咩啦，總之就係通常會出現嘅情況就可能你要搏嘅。係，咁你通常就當佢話50-50啦。你買嗰刻，因為你嗰個購物慾啊，你會
0: 好強，
1: 你會同自己講，
2: 會蒙蔽咗你嘅雙眼。
1: 你會希望佢出現成功嗰50%，
0: 係，
1: 但係你係冇問過自己失敗嗰50%，你可以 bear 到 bear 到咯。
0: 同埋去旅行嗰刻你会好冲动地觉得，哎，我因为你
1: 买咗先啦，
0: 买咗先啦，因为你买唔翻噶啦嘛，即系系啦，你离开咗你就买唔翻，喂，心头好喎，唔系买啊嘛，
1: 有咩翻去搞都得啦，
2: 系咯，
1: 翻去搞就搞成咁啦，唔紧要啦，都系阿昌讲嗰句。破財擋災啦，
2: 係啊，
1: 我送翻呢首歌俾你啦，同眼有關嘅，
0: 聽日一定會好天嘅，
1: 散光就匿食。
0: 你系咪劝我？
1: 冇冇冇冇，
0: 做咗个手术，
1: 唔系，纯粹系有关系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随住本港单车径网络日趋完善，加上好多健身中心提供单车机，令单车运动融入市民嘅日常生活中。特区政府未来会投放更多资源，推动单车运动以迈向专业化同普及化，延续良好发展势头。罗淑佩在一堂单车活动启动礼上致辞，他说香港人素来喜欢踩单车，每逢假日不少市民结伴到各处踩单车，而单车运动在香港发展成熟，近年香港的单车选手无论在内地定是海外的赛事都屡创佳绩，令中国香港单车队在国际体坛地位不断提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是同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竞委会主席翟少棠早前说要增加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时说，视乎政府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他提到竞委会在2024年起先后展开五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和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屋宇和大厦大维修。美国和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的军事等设施，伊方说用导弹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两处基地，造成多个美军死亡，又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美国传媒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政府正研究调解方提出为期10日的停火提议，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同时亦都为全面战争做准备，将会在几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如果美伊达成停火协议，双方期间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会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伊朗外交部较早时说，谈判和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

0: 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青屿干线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系关闭咗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咁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喺对面海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来回方向近住纪元一段比较挤塞噶，龙尾分别排到接近友邦大厦同埋港安医院梅旋处。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比较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就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接近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咧，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醒你噶，外出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18.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9: 原来佢其中一个人生愿望咧，就系希望拥有自己一张全英语嘅大碟啊！今年咧如愿以偿啊，冯允谦 J 冯有呢一首新歌 Close to You。

0: 呢个礼拜都系我哋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创作人冯允谦 J 方嘅呢一首 Close to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高。

0: 分神戴翻好你副眼镜啦。
1: 唉，有时候咧，有啲嘢睇得唔系咁清楚，可能都有好处噶。睇得太清楚嘅时候，有一啲嘅事实对你嚟讲可能系好残忍，你又承唔承受得住呢？

0: 泰伦斯《爱不到的葡萄是酸的》，越想得到越得唔到，渐渐你会迷失，又以为自己一个好人啊！
1: 欢原来太闷，枕上一般无聊人无情背叛，赢掌声从来都不够，
0: 身份切换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个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3人受伤，相信4人是一家人。札幌电视台报道，当地昨日下午大约3点，富良野市有2架车相撞，合共6人受伤送院。当地警方说，其中一架租用车辆由一个香港52岁男子驾驶，坐在副驾驶座的53岁女子送院之后证实不治。车上另外2个女子分别10几岁。当地警方相信他们是一家四口，事发时香港男子驾驶的租用车驶入对向车道，详细事发情况仍然有待调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说，日本近日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提醒中国公民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警方採取反三合會行動，拉了78人，瓦解一個在馬場內投注外圍賽馬的犯罪團伙。相信有關團伙去年開始長期在賽馬日期間預約馬場內公眾看台較偏僻的位置，公然進行非法賭博，用手機投注外圍網站。被捕人士由16至68歲，部分人有三合会背景，涉嫌经营非法赌博场所，自称三合会成员、商人等。警方在今月7日至20日采取行动，打击港岛区的黄赌毒非法活动，赌破4个赌档等，并检获大约50万毒品。警方说，早前接到马会举报，怀疑有人趁赛马日在跑马地马场内透过非法赌博网站投注外围赛马，调查后锁定有关团伙的成员。中国海警局说，菲律宾两艘橡皮艇无视多次警告，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冲撞中方巡逻艇，并使用蛙掌和长棍等攻击中方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事件的时候说，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进行正常维权执法行动的时候，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2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林剑说，菲方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后仲歪曲炒作。

0: 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堅決反對，已經向菲方提出嚴正交涉，敦促菲方切實履行承諾，立即停止海上的滋事挑釁和不實炒作。美國和伊朗繼續打擊對方的軍事等設施，伊方說攻擊位於巴林的美國亞馬遜公司數據中心。美国传媒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政府正是研究调解方提出为期十日的停火提议，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同时亦都为全面战争做准备，将会几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较早时说，谈判和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在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农场工业大厦的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是稍微车多少少，经过请留意啦。另外就是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啦塞到入去将军澳隧道之内噶啦。现时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新界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重复多次呢个挤塞的位置啦，就是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翠屏南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塞到入去将军澳隧道之内。将隧去观塘方向实施紧间封，新界入口嘅龙尾就喺电话机楼。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对出，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接近映月台。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比较挤塞噶，龙尾接近港安医院回旋处。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嘅车龙排到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士甸道；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至到丽业街车多。喺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接近屯门大会堂。另外就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了，分别有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另外提提大家一个封路措施了，就是油麻地的庙街是有拍摄工作的，直至听朝七点，介乎众方街至到希隆里全线分段封闭，受影响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下啦。工伤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7: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8: 好。
7: 有冇食啲健康嘢？
8: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7: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8: 有啊，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康。

0: 身啊！
1: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0: 诶、哎，嗰日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好盏鬼啊！
1: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0: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1: 点解你咁叻嘅咧？
0: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0: 波成，今日呢位嘉宾好特别啦，佢细细个就中意填词噶啦。
1: 系啊，所以佢对文字系好敏感，亦都将呢一种创作放喺自己嘅歌当中。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赞下佢啊，听住咯。
2: 无语艾比，
0: 唔知佢会点样理解呢一句咧？

0: 今日我哋苏动音乐嘅嘉宾啊，有一位新朋友啊 ，Abby 艾比嘅 ，Hello 你好啊
1: ，Hello 我系 Abby 艾比
2: ，Hi，
0: 我哋初次见面咧，平时我送卷轴啦，
2: 系，
0: 但系咧佢应该系有睇我哋 social media 嗰啲，所以今日咧佢派台有一张卡仔咧，
2: 杀咗一个措手不及，
0: 系啦，喺头先啱啱佢送俾我哋呢个 postcard 咁样，佢嘅上款咧写我哋个名嘅时候咧。佢已經好似我哋平時咁食咗字
2: 啊！
0: 係啦，佢寫咗俾我係波姓名遠波。
2: 哇！
0: 你嗰句
2: 係
0: 咩？
2: 我係奔神采飛揚。
0: 哇！
2: 我喺度諗點解人哋送嗰啲咁好嘅？
0: 我哋送俾人嗰啲
2: 心虛添，而家有啲
0: 係啊。跟住阿桑都有一句啦，咁係啦。咁啊，多謝你呢一個嘅派台小禮物啦。
1: 唔使多謝。
0: 係啊，咁啊，我哋就送翻我哋俾你個。我哋覺得今日因為我哋第一次見，通常咧我哋會靜路啲，同埋冇咁過分嘅。係啦，即管你又品評下，覺得如何啦？
2: 今日呢一句。都是一个四字成语来的，是今天送给 Abby 这个
0: 就是
2: 无语艾比，即是吃回这个
0: 无语伦比，无语伦比即是说真的很犀利，即是没得顶，没得比的意思，即是好到没得比了。
1: 哇，好得意啊你的印。
0: 是啊是啊，我们特登加上我们的样子。
2: 我第一次被人赞 Q 啊。
0: 是啊，不是你现在你现在带埋着这个晚安帽呢，你更加 Q 啊，现在这个样子。是啊，所以因为我们的同事写我们想完之后，所以就真的好似四个字好工整咁样无语艾比啦，啊！
1: 我挂起佢，
0: 系啊！希望你中意呢一句，
1: 我中意，我中意食字，
0: 系啊，系啦，因为我见到你写呢个都好劲，因为我哋有时都谂紧，究竟如果要送俾自己送咩咧咁样，系啦，但系因为你系对文字啊、中文字呢啲本身就系有兴趣噶嘛，都系，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你几时开始发现自己对呢一样嘢系即系中意嘅咧？
1: 好细个，因为咧我细个嘅时候咧，我系冇娱乐噶，即系我系冇得睇电视，冇得玩电脑，咩都冇咯。跟住我就会同埋屋企冇得开冷气，我就会图书馆偷冷气。
0: 几好啊，醒目。
1: 跟住然后咧，咁然后我就喺图书馆度睇书咯。
0: 系
1: 日日都去睇。我之前小我小学咧，系会带小说翻学校睇嘅，即系上堂我就喺柜桶偷睇书咁。
0: 系
2: 哇，佢好好啊！佢系嗰啲模，即系我感觉系嗰啲模范学生，因为咧我哋即系我细个嗰阵时啦。读书咧，即系人哋交读书报告咧，系人哋逼你先去做，跟住夹硬交份报告出嚟。
0: 哦，系啊，哈利波特一二三四五就做五个噶啦。
2: 系啦，
0: 系啦，十万个为什么，天文篇又做
2: 一。嘢离谱啲，可能分上下集，我上当一本，下当一本咁样噶啦。
0: 系啊，我笑用漫画添啊。
2: 咁但系 feel 到啊，艾比即系 Abby 佢就真系可能细细个就已经 keep 住睇下咩系咩书都睇定系点啊？
1: 唔系嘅，其实我都唔中意做阅书报告噶。
2: O、okay.
1: K， 因为我觉得关佢咩事啊？
2: 啱呢个态度好，我自己睇书，我睇书我做咩要话俾你听？
0: 即系我中意睇一件事啊嘛。
1: 系啊，系咯，跟住同埋学校睇嗰啲书太老正啦，即系我自己我系睇言情小说啊，嗰啲爱情小
2: 说。有冇啲
0: 你想推
2: 介啊？有冇啲推介？我想睇下有冇啲推介。

0: 我细个系睇嗰啲玛丽苏小说噶。即是那些女主角呢，我好羞耻啊。
1: 我最喜欢听这些逼人家讲自己喜好
0: 的。那些少女漫画有些霸道总裁，我看那些小说。跟着大个小说就看、恐怖小说。
1: Okay.
2: 哦，是的，即都是一些叫做。我唔想用偏门呢个字，但係一个叫唔系主流嗰啲流行读物。
1: 偏门啊，人哋嗰啲好兴㗎。
2: 所以我唔想用呢
1: 个
2: 字，即係唔系我哋平时去书局或者咩见到流行读物最多眼嗰啲书啦，你唔系揀嗰啲啦。
0: 係啊係啊係啊。
2: 但呢一个系因为即系当时去图书馆嘅时候偷懒气啦，叫做跟住就唯有喺嗰度搵啲书睇，因为其实嗰阵时都已经鍾意睇下文字嘢嘅呢。
0: 嗰阵时睇我觉得好好睇囉。但是我又冇想话系中意文字定系点样，跟住然后我睇下咧，我就想试下自己写，跟住就开始写啲无厘啦间嘅小说啦，
1: 都系啲言情小说噶嘛，
0: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好低能，因为嗰阵时小六、小五、小六写嘅嗰啲自己幻想嗰啲少女情节，
2: 但系咁身边啲同学佢哋知唔知你有呢个兴趣写？你有冇俾佢哋睇嘅？
0: 我有，我去到中学之后有嘅，小学就冇，小学太羞耻，中学嘅时候咧，我有认真，我仲有。一个 IG 是写文的，那时候我是有得闲就铺啲文上 IG 啊，跟住识咗一班咧，喺 IG 度识咗一班都是写文的人，跟住开咗个 group， 劲开心。
2: 哦，即大家都是那种叫做有兴趣中意写嘢，
0: 系啊系啊系啊，
2: 然后就大家将自己的作品拿出嚟 share。
0: 我哋玩接龙咯，即系我哋一个故仔接龙写，
1: 嗯，
0: 跟住然后就轮住铺咁样。
2: 系哦，咁你自己印象中你自己？最中意写过嘅古仔系咩古仔啊？你记唔记得？
1: 就逼人哋。
2: 系啊，最中意。
1: 我都想知，我都想知，我都想知。
2: 即系因为你唔同街段写唔同嘅嘢，
1: 系啊。
2: 可能有其他一个恐怖故事都得噶嘛，系啊。
0: 恐怖故事我好中意嘅，不过咧就啲情节有啲血腥，我就唔讲啦。跟住同埋我有，即系我后屘咧，我中学我读中国文学嘅，跟我中国文学嗰两篇、三篇 SBA 个。三篇文我都好中意写，因为我抌咗好多心机落去写。跟住嗰阵时，其中一篇咧就系讲，因为嗰阵时睇咗即系阿麦浚龙出咗 The Album 咧，
1: 哦系系，
0: 跟住我就好中意嗰个故仔，即
2: 系
0: 好中意蒲明心、董哲嗰个故仔，系啦，跟住我就拎咗嗰个做灵感，跟住然后就写咗篇文出嚟，我劲中意嗰篇。
1: 我嗰阵时已经做紧嘢啦。
2: 系啊系啊，我系啊系啊，仲要做咗一段时间嘢啦，
1: 段时间嘢啦已经。

0: 啊，好中意佢写到嗰种，即系好似真系十七岁咧。我唔理其他世俗嘅眼光，我就系要同我中意嘅人一齐咁样。即系我真系好感动咯。跟住我睇完之后咧，跟然后后屘佢哋系悲剧收场，因为我好中意睇悲剧。即系咧，我唔中意 happy ending 咯，即系我中意睇啲好惨嘅嘢。咁佢哋后面又好惨喎。跟住同埋咧，因为佢勇悍十七，跟住困兽廿八，同埋。三十四啦，最尾，跟住然后佢哋嗰啲词咧都系连住去填噶咯，跟住我就觉得好完整个故仔，即系同埋好真实、好贴地咯。因为我唔中意嗰啲咧，嗰啲点解我唔中意 happy ending 就系因为我觉得呢个世界系好少 happy ending 嘅，咁所以我就觉得佢好唔真实咯。但系佢写到咁，佢仲要系因为一开始一齐嘅时候，大家就好因为有爱啦，所以就好热烈啦。到后屘结婚嘅时候，就发现原来婚姻唔系净系得爱情咯。即系你仲要好多柴米油盐嗰啲嘢，跟住我就觉得好贴地、好真实，咁超中意。
1: 即系好多现实考虑噶嘛，实际上
0: 系啊，系啊，系啊。
2: 咁系咪都影响到可能你自己去往后做创作啊，都系会想做一啲好完整嘅故事，然后同时可能未必系所有嘢都系一个咁美好嘅想象咁样嘅方向咧？
0: 系啊系啊，因为我谂我人生入边应该冇写过 happy ending。我写亲嘅文全部都系 sad ending。跟住然后系因为我本身我个人就比较 emo 啲，咁所以我啲歌应该都系呢个方向。因为我谂住我希望我啲歌咧之后都尽量系我自己填翻啦。咁然后我就可以将我嘅谂法摆落去。
1: 咁我想知非文字嘅作品，譬如电影、电视或者动画嗰啲，系咪你都系一样咁样样嘅喜好？都系唔中意啲太黄道啦、太热血、太正面 happy ending， 你系唔系好喜欢嘅都？
0: 系因为我自己好中意睇动漫嘅。
1: O、okay. K，
0: 但系咧嗰啲咩火影、饿鹰嗰啲，全部都冇睇
1: 啊。O、okay, K， 我想听你推介，你中意啲咩咧咁？
0: 我中意睇 Happy Sugar Life， 你应该未听过。
1: 呢、這个真系唔系，
2: 真系唔识。呢、這个系咩 ？Happy
1: Sugar Life，
2: Sugar Life，
1: 系系咩姑啦？
2: 我都聽出咩姑奶話咁樣。
1: 咁但係你頭先講，因為自己都有填詞啊嘛。咁其實由幾時即係寫一啲叫做古仔啊嗰啲散文開始變咗去有興趣寫歌詞咧？又
0: 我第一次寫歌詞係我間學校咧搞呢個聖誕聯歡嗰啲咩歌唱比賽班仔嘅。
1: 中學嗰陣，
0: 中學嘅時候，咁因為我間學校係基督教學校，咁然後我哋就要唱詩歌，咁我就覺得。啲詩歌唔好聽，跟住咧我就話，不如我揾首流行曲，跟住但係我填翻符合即係基督教嘅歌詞落去啦，咁跟住就係我嘅第一首填詞啦。
2: 我幾驚佢話第一次寫呢啲就已經寫緊啲 sad ending 嘅歌，咁點算咧？
1: 聖誕唱又真係有啲癲嘢。
2: 我冇得過聖誕節咁樣。
1: 咁嗰次如何咧？即係叫做自己第一個作品嚟噶嘛？嗰個係呢啲。
0: 麻麻地，因為我本身唔係基督徒，我純粹就為咗。等有得唱啲好听，因为佢系强制参加，我心咁我都要上去唱啦，我就真系等自己唱得舒服啲，跟住就开始咗填词，跟住后屘又自己试下报啲填词班，即系可能一两堂嘅啫，跟住然后就填下就觉得几好玩咯，跟住就 keep 住填。
1: 咁嗰种系咪真系会揾一啲现有流行曲，不过你就重新为佢带嚟一份新嘅词咁样噶？
0: 系啊系啊。
1: 咁嗰时仲有啲咩歌你记得你系为佢重新填过词嘅？
0: 我有填下啲日文歌嘅。系啦，跟住有我填咗被生命染污着，系啦，咁跟住嗰首咧就系讲又系啲好厌世嘅，跟住然后我就好中意呢首歌，咁所以我就将佢填咗做中文，但系又保留翻佢本身个意思，即系嗰个大浪大意咁样。
1: 系，
0: 咁系啦，因为我希望即系我希望我中意听呢啲歌啦，但系香港系冇乜 J-pop。那類曲風的歌咁樣，咁我將佢填咗做廣東話，就想睇下咩 feel，
1: 係
0: 咁樣。
2: 咁嗰陣時你填完之後係即係有冇話點樣去 release 佢，定係自己
1: 唱翻？
2: 係啦係啦。
0: 我嗰陣時自己錄自己唱，自己整埋個 MV 咁樣，即係 po 咗上 YouTube，但係咧就。依家聽翻就覺得好難聽啦，所以已經一早下咗佢。
2: 係嗰下覺得係原來睇翻啲詞可以再寫得唔同啲，定係還是你邊一個位覺得而家聽好似又有啲尷尬喎咁樣。
0: 首先唱啦，就唱得唔係咁好啦，但我嗰陣時又唔識 mixing， 又唔識 tune 音嗰啲咧，跟住然後就即係唱得麻麻地啦。跟住其次就係啲詞咧，有啲詞係唔啱音嘅，但後屘先發現，咁跟住就重新檢視嘅就 high 咗佢。
2: 咁可唔可以話你同音樂最大嘅 connection 或者可能一個起始嘅 point 就係由填詞呢一樣嘢開始先啦咁樣？
0: 唔係，係中意唱歌先嘅，我覺得。
2: 哦 ，OK，OK，
0: 係因為我

0: 系幼稚园已经好中意唱歌。
1: 哦，
2: 吓系唱边一类啊？嗰阵时开始系
0: 唔记得嗰阵时唱《希望》啊，《看风筝飞》。
2: 哦，陈慧琳《大长今》《大长今》
0: 系因为嗰阵时电视系咁播嘅，跟住就跟住唱咯。跟住我幼稚园系玩歌唱比赛，我第一个歌唱比赛冠军系 K Two 里面 K Three 零。
2: 哦，就系唱《希望》啊，就系。
0: 诶，唔记得咗啦，太耐之前。但系嗰阵时就已经好中意，就唔知点解咁中意。
2: 咁小学阶段有冇继续都系即系唱歌方面有继续？
0: 有啊，有 join choir 咯，嗰阵时就系。小學入面的 choir
2: 是，但都 enjoy 的，即是玩 choir 那種，因為跟自己獨唱流行曲所謂是兩樣東西嘛，都 enjoy 的，你都
0: 開心，因為我那時很多唱歌上面的技巧其實是 choir 學的。
1: 咁然後去到中學嘅時候都繼續有玩歌唱比賽定係點樣？
0: 中學有玩聲腔同埋有夾 band， 就去咗夾 band。
2: 哦，咁夾 band 係咪又中意玩嗰啲 J rock 嗰類嘢嘅都？
0: 唔係，嗰陣時咧係嗰陣時係嗰隊 band 其實已經齊人爭個 vocal， 跟住佢哋就揾我夾，但係佢哋係夾 hardcore 嘢嘅
1: death metal 嗰啲啊。
0: 係啦係啦，咁我就嗱嗰陣時我就因為我喺識佢哋之前我好少聽嘅，我識完佢之後就聽咗大量啦，跟住我覺得好聽嘅，但係我想其实我应该把声唔系好啱唱，但系嗰阵时咧我就觉得系唔得，我要捉实呢个机会，系啦，系啦，就唔理试下，跟住就去夹咗三年左右。
2: 但夹 band 呢样嘢系咪从来喺你叫做音乐唱歌啊或者填词嗰样呢个系咪喺呢个 list 里边希望发生
0: 嘅？佢突然，因为我冇想象过自己夹 band， 我都冇想象过自己 rock。
2: 但系真系做咗三年嚟讲咧，感觉系点咧 ？as 一对 band 嘅 vocal，
0: 我觉得我应该唔啱唱啲咁 rock 嘅歌。系啦，咁但系开心嘅，因为嗰阵时 band 入边嘅歌词系我填嘅，跟住然后个主旋律都系我写嘅，咁就好初期地接触，即系真系自己整一首歌嘅个感觉。
2: 个感觉
0: 系啦，跟住就所以我觉得系开心，同埋有好多舞台经验都系喺嗰度攞翻嚟。因为嗰阵时有好多即系好多 show 嘅，其实我对 band 咁样，咁同埋一开始我系唔够胆，即系我第一次上台唱歌咧，我中一嘅时候玩过学校声腔咧，我係企咗喺嗰度啦，跟住我企咗喺度，我咩都冇唱到咯，即係枕動喺度。
2: 緊張咧就係開入唔到。
0: 係啊，跟住我仲要特登揀首咧，我調轉都識唱嘅歌啦，跟住但係上到去都係一片空白，即係動喺度咩都冇做。
2: 嗰首係咩嚟嘅？嗰時你中間
0: 揀遇見啊。
1: 哦，
0: 孫燕姿嗰首，
2: 孫燕姿係
0: 係啦，咁跟住然後咧就，但係去到夾 band 嗰段時期，因為瘋狂出 show 啦，跟住咧就焗住，同埋你 get band 咧，你個 focal 你唔可以動喺度噶嘛，
1: 係要有啲 energy
2: 就要活潑啲啦，
0: 係啊，跟住然後就焗住咧，就一定要逼自己有台風咁樣啦，跟住就嗰陣時就賺咗好多舞台
2: 經驗喎，咁但係你自己中意聽係咩類型嘅？因為你話夾 band 嘅時候就即係叫聽啲新啲嘅嘢啦，但係本身嗰段時間嘅你或者細個嘅你中意聽咩嘢多咧？
0: 其实我好多我都听，我一直变紧，系啦。咁然后近排就比较中意听啲，一直以嚟都中意听 emo 歌嘅，系啦。咁然后好似越大越中意听，
2: 个人更加多愁善感啲，
0: 系啊，系啊，即系听啲譬如好似厌恶蜜桃鉴嗰一类咧，系啊，即系嗰啲好 emo 好惨嗰啲歌，
2: 系咪听得好舒服噶？会有一种感觉就系佢越 emo 你就觉得好似好似按摩紧个人嗰种。
0: 系啊，即系有种咧，有人明你咯。
2: 系
0: 啊，即系我唔中意嗰啲夹硬，即系励志歌，其实都即系我明啲人中意听嘅，但系咧 for 我就会觉得好似夹硬开心咁样咯。
1: 明
0: 系啊，即系我就系中意我唔开心，我要沉浸喺嗰个。
1: 即系同埋就有时系透过可能呢啲唔开心嘅作品抒发走咗啦。你个生活上边先 balance 到嗰个心情。
0: 系啊。
3: 出生

听下呢一首头先啊，我哋今日嘉宾 Abby 艾比所讲啦，佢好中意嘅一首作品啦，特别系份歌词当中亦都影响到佢填词。又听过麦浚龙嘅《勇汉十七》，先系一次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个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3个人受伤，相信4个人是一家人。札幌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昨日下午大约3点，富良野市有2架车相撞，合共6人受伤送院。当地警方说，其中一架租用车辆由一个香港52岁男子驾驶，坐在副驾驶座的53岁女子送院之后证实不治。车上另外2个女子分别10几岁，当地警方相信他们是一家四口。事发时香港男子驾驶的租用车驶入对向车道，详细事发情况仍然有待调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说，日本近日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提醒中国公民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是和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競委會主席翟兆棠早前說要增加資源打擊圍標，邱應華接受信報專訪時說，視乎政府財政資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會因應正常程序申請撥款。他提到競委會在2024年起先後展開5次搜查行動，今年已經就其中一宗樓宇維修合謀案件入禀審裁處，向20間公司和人士展開法律程序，涉及11個屋宇和大廈大維修。政府目標今年第4季推出加強版招標妥服務。市建局非執行董事、立法會議員陳學峰希望加強版招標妥可以強化背景審查工作，又認為市建局可以按他收到的資料評出1至2間承建商給業主選擇，減少其他公司干預業主的決定。香港測量師學會樓宇維修工作組主席何巨業關注，長遠市建局的定位，社會可以討論日後是否需要將有關工作交由一個獨立維修局去處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首先和你讲路面的特别报告，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农场工业大厦慢线的交通意外仍然是处理的，暂时不是说很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跟翠屏南村的意外清了场了，不过车龙仍然是有待消散，龙尾是过了将军澳隧道排到去管道之内。将隧去观塘方向是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的了。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跟住油站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龙尾排到去沙福道。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交易广场，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34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排到去温思劳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至到油站车多。 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去到观涌。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至到永德里广场比较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排到近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

0: 波成，今日呢位嘉宾好特别啊，佢细细个就中意填词噶啦。
1: 系啊，所以佢对文字系好敏感，亦都将呢一种创作放喺自己嘅歌当中啊。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赞下佢啊，听住咯。
2: 无语艾比，
0: 唔知佢会点样理解呢一句咧？

0: 今日苏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 Abby 艾比嘅，咁啊有你自己嘅个人作品推出咗咧，就晚安舞啦。咁啊，头先咧上一节一路听你嘅故事，就以往好中意创作啦。咁但系去到唱歌成为歌手呢一部分，由几时开始有呢个想法嘅咧？
1: 我小学嗰个纪念册咧，我系写我个梦想系歌手同埋明星啊。
0: 哦，
1: 跟住系啦，所以我系由细到大已经好清晰我要做歌手咁样。
0: 系。咁跟住去到，你覺得去到邊一個 stage， 你真係落定決心，覺得我真係要付諸實行，真係要做歌啦咁樣。
1: 係
0: 咪即係畢業，即係讀曬書之後先咧？
1: 其實唔係，因為我唔知道有咩方法，其實即係我唔知道我要點樣做，即係我好想做，但係我唔知道我有啲咩途徑可以做，即係純粹就係機緣巧合，識咗而家個監製 Skin 啦，跟住就同佢試音，跟住然後就覺得，不如可以試下做首歌，咁就。系啦，跟住就，因为我喺识佢之前咧，即系我都系有啲乱枪打鸟咯，即系我系见到比赛就报啦，见到有啲咩 project 就参加啦，咁样，咁就搏睇下会唔会有个机会出咗嚟咁样。
0: 其实系一个点样嘅契机？因为好似啱啱你咁讲，乱枪打鸟试咗好多样嘢，终于有一下系中咗啊！嗰一下系点样发生嘅？
1: 其实就系 friend 搭 friend 介绍咗去佢个 studio 度试音，系啦，咁然后嗰阵时试音咧都系即系都冇后续，即系佢冇同我讲后续嘅嘢，纯粹就系试下把声，跟住后屘佢揾我录音就系 for 广告，即系佢广告要揾人，要揾女声唱广告歌，跟住佢就问我有冇 demo， 跟住话我手机录嘅，点解唔计？跟住佢就话我上嚟帮佢录啲 demo 啦，咁样，跟住就开始咗。录几首 demo 咁样，就逐啲试咁样。
0: 系，即系佢自己其实都有采录咗一啲 demo 喺度噶啦，已经系。
1: 系嗰阵时就系佢想揾人唱女声啊嘛，咁我冇 demo， 所以佢帮我录咁样。
0: 哦，我哋又问下 Skin， 今日 Skin 都喺度系啦。嗰阵时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即系嗰个状态？因为你话要揾一把声嘅时候，即系遇见到 Abby 嗰个感觉系点咧？嗰阵时系。
2: 嗰阵时系一开头咧系。是好像是有间公司是有兴趣签。
0: 是
2: 是。但是咁啱 friend 同 friend 就搵呢个 studio 就搵咗我。讲咗我是 supposer 冇关系，我 engineer 嚟嘅嗰下。我个角色是 engineer， 是嗰 part。
0: 嗰阵是。
2: 是啦。咁佢咁啱就试到佢，因为佢唱是唱沙门。
1: 是我是唱沙门。
0: 哇。
2: 即是
1: 唱歌手。
2: Okay， 因为我本身有做开，我有录好多歌，咁其实我好少听人唱呢啲歌。嚟做試音，尤其是如果你係做commercial 方向嘅話，少啲人咁樣做，咁所以我覺得佢把聲好特別嘅嗰下，咁跟住就到跟住，因為我自己有做開啲 job 係我要話幫人揾 vocal 即係我好 disco 嘢，跟住但係可能廣告 job 嚟嘅，我要揾個 vocal 幫我唱咁樣，因為我唔唱歌嘅，咁。跟住我就要揾唱啱啱女聲，因為我又唔止淨係揾一個，即係我本身都有揾開嘅。咁但係通常啲客咧係要揀嘅喎，
0: 係你要俾幾
3: 個揀下，
2: 有冇多幾個聽下咁？係啦，咁我就可以啊，咁我啊講我識咗 Abby， 咁啊不如又試下，因為我覺得佢把聲好聽。
0: 係，
2: 咁嗰陣時就開始同佢合作。
0: 哦，咁跟住係咪就真係傾話？喂，咁不如真係出屬於 Abby 嘅歌就進入呢個 stage 啦，好快就諗呢一樣嘢，你哋。
2: 都算啦，唔係一開頭，所以一拍咗幾個 cover， 錄咗幾個 cover 先嘅。
1: 啊，係，首先係錄 cover 先嘅，跟住然後佢又問我如果你想整首歌，你想整啲咩歌啊？係，咁我就話 emo
0: 歌，我估到你答話 emo 歌係啊，
1: 係啦，唔中意全世界嘅歌啊，咁樣即係嗰首歌我唔中意全世界咁，係啦，跟住然後佢就話不如我哋試下先，係啦，即係就嗰陣時就諗住純粹試下整完首歌睇下點樣，
0: 係啦。所以嗰阵时，即系譬如而家我听到嘅晚安舞，就系嗰阵时大家一齐试下整咁样开始嘅。
1: 系因为我因为佢就识咗 Sonic 啦，即系作曲嗰个啦。跟住然后我哋嗰阵时其实冇谂啲咩好 commercial 嘅嘢，即系我哋就系谂我哋想，即系就问我想要啲咩歌。跟住我就话好 emo 啦，夜晚咧瞓唔着啊咁样嗰种啦。跟住然后佢就咁 Sonic 都系个比较 emo 嘅人。
0: 哦，
1: 系啦，咁跟住所以佢就咁好啦，我写首歌出嚟睇下点先咁样。咁然后佢写完之后咧，我听完我就觉得哇，
0: 就系你要嗰啲，
1: 系啦，好中意。跟住咧我就填埋首词。
0: 哦，咁 Skin 你同 SY 聽到即系 Abby 佢呢一種，即系一路都讲紧佢嗰个喜好，中意啲 emo 嗰啲咁。你聽到佢想要呢种歌，你哋去写嗰个曲嘅时候，点样样咧？那个创作系记唔记得？
2: 都其实主要个底系 SY 起咗先嘅，因为佢本身自己可能佢 佢我同佢我同 Alex 寫歌，通常就佢起個底，跟住我哋可能就會撞 melody 一齊，
0: 係
2: 寫 melody。咁所以其實佢個底本身已經係呢個 feel 喎。呢個本身係咪有 rap 噶？
1: 係啊係啊，佢本身係 rap。
2: 本身咧呢個 demo 係有 rap 嘅，所以本身其實 main melody 係 Swag 寫嘅，本身 rap 個 part 就變咗我寫翻個，算啦，所以我有份寫呢首歌。本身好多大部分都係 Swag 負責嘅呢一 part， 係因為本身因為佢唔 Abby 唔唱 rap， 係就變咗我要改翻個 part。
0: 哦，有冇諗過挑戰啊？未諗住嘅。
1: 我驚我能力不足。
0: 但亦都嗰陣時亦都未諗，因為叫第一首，所以亦都冇諗，可能要揾人 feature 就未必係咁 approach。
1: 係啊，
3: 但係嗰陣時嗰個 demo 有冇話可能已經有一個名俾佢，係已經叫晚安舞啊？即係個 demo 就係晚安舞啊？定係有冇一個俾點樣嘅 feel 俾到你嘅咧？
1: 唔係，我個歌名係我寫曬成，我 firm 咗首詞，我先諗嘅個名。
0: 係。
1: 咁然後嗰首詞咧，我係。即係參考月下獨酌嘅，李白嗰首詩，係啦，咁跟住因為就係 emo 啦，跟住因為我係填咗 chorus 先嘅，咁然後咧我就喺度諗啊，有啲咩情況下我會係有 chorus 嗰堆好 emo 嘅諗法咧，咁樣，咁然後我就諗啊，夜晚喺屋企飲酒，
0: 係
1: 自己一個飲酒咁樣，跟住然後就諗起月下獨酌，跟住然後就參考咗佢首詩，跟住就填咗啲。呢、這個即係填咗呢個概念落去咁樣，
0: 因為好有意境啊個 verse，
3: 係
0: 即係已經苦澀的杯裏只得空氣，即係呢啲平時夜晚未瞓覺，
3: 你就係咁啦，
0: 我就係咁咯，跟住我就睇，因為咁就好奇啦，跟住見到咦，但係 Abby 會寫到呢一個嘅情緒。
3: 即
0: 因為我覺得好麻甩嘅，有陣時都幾即呢件事可以好麻甩噶嘛，即拎住隻杯自己喺屋企咁，所以我就好奇，咦點解會有呢個想法？但係啱啱咁樣講，我就有嗰、那個你嗰個強項啊，即係一啲詩句嗰啲嘅 background 喺度。
1: 係啊，同埋因為本身首歌咧，我諗住第一隻歌就講下我自己啦。咁所以就其實係講緊我自己追夢嘅嗰個過程咯。係啊，即係因為我覺得咧沿途上咧，其實好多人同你加油嘅。加油啊！努力啊！你得噶咁样，但系其实佢哋唔知道你有几辛苦，或者你面对紧啲咩困难噶嘛，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嗰个基础基本上都系孤独嘅，系啦。咁所以系啦，咁所以就，但系有时候你又唔系真系具体发生咗啲咩嘢，即系 emo 咧，就系其实你冇发生任何嘢嘅，即系唔系屋企人过身，亦都唔系唔见咗钱咩都好啦。但系咧冇乜嘢发生嘅，其实，但系你就系唔开心啊。即系我就
0: 系
1: 想写嗰个淡淡的哀伤嗰种，
0: 系突然之间攞攞挛个人，唔知做乜咁。點床點借又瞓唔著嗰啲咧？
3: 但我又想知道就係喺呢個過程當中，即係可能 suppose 哦，準備出自己第一首屬於自己嘅歌，即係可能有啲人嗰個感覺就會係啊，哇，好正，好興奮咯，快啲要做起佢啊咁樣。對你嚟講就係頭先可能中間會有好多追夢嘅過程，會有好多嘅唔同嘅煩惱啦，會有啲辛苦嘅過程啦。喺 throughout 做呢首歌嘅過程當中，你覺得係？近邊一種嘅心情多啲咧？即係頭先偏興奮嗰種多啲，但係啊，其實都唔容易嘅咁樣。
1: 兩種都有咯，好大起大跌。因為我本身我個人個情緒就係比較大起大跌，即係可能咧見到首歌出嘅時候，或者我聽完首歌覺得

0: 好好聽，我就好興奮，咁樣啦。跟然後夜晚瞓覺嘅時候，心唉死火啦，係啦，好不安啊，點算啊？咁樣出到嚟應該冇人聽嘅呢啲咁樣，係啦，即係因為我又覺得佢唔算好 pop 啊，唔算好大路咁樣咧。跟住再加上有即係獨立歌手咁樣咧，就好難推嘅。我自己都覺得好難推，咁所以就。即係其實我好老實講，我出歌之前，我係預咗首歌冇人聽，就我就做一個心理建設，我當首歌冇人聽先。咁如果有一個人聽，我就好開心啊。
1: 係但係你呢啲嘅心理狀況有冇即係同阿即係阿 Skin 你有冇了解過，或者可能係用你嘅經驗點樣去唔好用安撫嘅，即係點樣同呢一位 emo 嘅
2: 一齊行呢條 path 咯？
1: 係啦，以你嘅經驗喺呢
2: 有嘅有一早我哋都講咗，即係我有傾過，即係其實都唔易啊！即係如果新人，我哋又唔係有公司 background 或者咩，即係我哋真係自己搞錯嘅嘢，其實係唔易。跟住其實我哋所以大，我哋都本身都預咗個成績係冇咁好，尤其是頭個一兩首，我諗。未必開始留意到，可能有人留意到已經好好，跟住可能有人留意到我哋再出嘅時候，佢就會繼續睇落去，會追落去，跟住先開始。我諗我哋預可能都三四首之後先有啲成績俾人見到，但我所以今次可能我覺得出邊嘅反應比我哋預期好咯，已經。
1: 即可能會見到有啲人中意聽啊。有啲人有冇之前可能 DM 你讲话好中意心，
0: 有、啊、有、啊，所以其实好开心啊！
3: 有冇话去到边一刻开始 ，Abby 你都觉得，咦系好似有啲反应，或者比预期当中所想象嘅系好啲嘅咁样？
0: 睇个播放数咯，系啊，即系嗰个数字比我想中高，
1: 系
0: 哇，好神奇啊！嗰一日好搞笑，每次咧，即系佢会开 Spotify 嗰个后台数据啦，跟住就见到哇有一个人听紧，跟住我就问佢系咪你听紧啊？
3: 都是打定最坏的打算先，系冇啊，自己有嚟啊呢个，
1: 系啊，
0: 跟住有两个人听，是不是你同 S Y 噶？
1: 但想知道咧，譬如你自己头先有讲一啲个 mood 上面嘅喜好啦，中意 emo 嗰种，但系你填词除咗呢个 mood 上面之外，你自己会唔会都有一啲小习惯、小执着，觉得填词有啲咁样样嘅处理啊，一啲方法嘅你自己？
0: 我比較喜好偏詩意少少嘅詞咯，即係如果舉例啦，即係譬如可能 Wyman 同埋林夕咧，我就會中意林夕嗰一個風格多啲。係啦，咁但係因為我有幫其他人填嘅，咁然後有時候咧，人哋就會要求想直白少少，係啊，咁我都會改翻做直白少少嘅，但我自己就會唔中意手詞
1: 咯。因為係裏邊有嗰啲水月鏡花呢啲咧，
0: 係啊係啊，
1: 同埋你文案會寫水中的月鏡中的花呢、這個，哇！即係我嗰次見到係哇，
0: 文案係我自己寫嘅，
1: 係啊係啊，依、這個都係因為呢個咁樣去拆開佢，即係點樣解水月鏡花嗰個畫面咯。
0: 因為我中意隱喻，同埋我中意兜一大個圈講咯，即係我唔中意好直接。咁樣表達，
3: 咁 Flow 寫呢一首馬鞍舞嘅詞嘅時候，會唔會自己其實都有好多糾結位，寫完又改，改完又寫咁嘅狀態咧？
0: 都冇，其實，因為都係我自己嘅感受咯。所以我就即係寫得比較 smooth 咯。但係譬如寫人哋嗰啲，我就會咯，因為寫人哋嗰啲就唔係我嘅諗法，即係或者唔係我嘅故仔咧，係啦。咁所以就可能嗰啲就反而會耐少少。但係如果寫自己嘢就還好。
1: 係。好中意睇呢啲文案同埋你自己寫咧。我有兩個位想問嘅，第一就係點解你會用出色啲 whisky 而唔係用威士忌嘅？有冇原因？
0: 因為我叫佢 whisky
1: 嚇，即係你平時就係、是、即係好少會叫中文咁樣，所以就冇特別要用翻中文。
0: 同埋、我自己中意咧，其實我即係我覺得好香港啊，即係我覺得我溝啲英文落去
1: 係
0: 係啦，因為威士忌好似香港冇乜人會
1: 少嘅廣告會咁講，廣告即係 look commercial 嗰啲，可能就用翻威士忌，
3: 生活化啲，
1: 生活
3: 表
1: 象
0: 係
1: 即係
0: 因為落巴你唔會話俾
3: 威士忌我啊，唔該咁啊，
1: 要杯調和威士忌，你唔會咁樣嗌咁
0: 啊，都係嘅，所以就寫威士忌啊。
1: 另一個就係
3: Nike 係咪？
1: 同埋你將佢形容咗好似俾咗個名，即係好似就杯酒叫做 Nike 啊？呢個想法係點樣樣？
0: 因為 Nike 其實係真係外國咧係除咗睡帽嘅意思咧，仲有一個意思就係睡前酒
3: 咯。
0: 咁所以就用咗 Nike， 因為本身我想將個歌名改做睡前服，但係撞名。咁所以咧我就諗啊，不如 Nike 啦咁樣。咁 Nike 譯翻做中文，咁我又覺得睡帽唔好聽咯，所以我就改咗晚安帽。
1: 就即係改喺意思上面點樣直接譯咗佢。
0: 係啦，係啦。
1: 咁喺即係即係曲詞編啊各樣有之後，即係去到錄音嘅階段去錄自己真係第一首自己嘅歌啦。即係 Skin 同你點樣大家去 work 呢一首歌嘅錄音咧？
0: 其實感情上就還好嘅，

0: 因為都係煙霧。
1: 係你最擅長，
2: 最擅長
1: 係咪佢好係好容易一嚟就到㗎啦？佢係
2: 唔使點樣加嘅，佢哋啲。
3: 啊 ，OK 噶啦，入得去噶啦。
1: OK， 熄晒啲灯，摆翻杯 whisky 喺度 ，OK 噶啦。
2: 有冇呢啲方法噶？有？
0: 诶，冇啊，我可以一秒emo。
1: 佢自带噶啦，佢应该系。
0: 自带。
1: 已经由细到大培养咗 ready， 就系为咗做 emo 歌噶啦。
2: 如果唱其他就要啲时间。
1: 系。吓，咁所以嗰个情感上就冇问题啦。
0: 系啊，不过佢捉咗我好多咬字。
1: 哦，例如系一啲咩嘅方面咧，会系觉得需要？咦，嗰啲位要留意多啲，或者呢首。
0: 挥霍。
2: 系挥霍。
1: 啊。
0: 快樂咯，因為樂咧我要拉長噶嘛，咁、我就會唔記得咬個尾音，即係變咗做樂咯，就變咗做
1: 快樂。
2: 嗰啲尾音咧，佢未咬曬就會轉咗，就會變咗第二個字嘅，因為廣東話好麻煩咬字。
1: 係
2: 歌俾佢執著。
1: 係，咁但係如果去咗因為廣東話發音佢可以好字正腔圓到一個極致啦，但係 at the same time 而家譬如聽呢一種一啲 R&B emo 嘅感覺嘅，其實有陣時
3: 唔好咬得咁緊嘅話，可能鬆翻啲
1: 就會啱。即係點樣去攞呢個 balance 啫？
2: 我嗰個界拉係我要聽到嗰個詞語唔好變咗第二個字就得，即係唔好聽咗第二個意思啊，最少
1: 係
2: 因為有啲字有陣時你好一。歪咗你會變咗第二個意思，
1: 係
2: 即係同埋咁啱，如果你嗰句嘢係 fit 到落去嘅話，人哋會聽第二樣嘢。
1: 哦，
2: 咁所以盡量呢、這個，我覺得因為我又覺得唔使下咁字正腔圓。
1: 係咯係咯係。
2: 咁但係就唔好有呢個問題，全就 OK。
1: 係
2: 係
1: 咁你阿 Abby， 你要 tune 自己嗰、那個呢啲發音啊嗰啲咁樣，難唔難適應啊你？
0: 好難啊！问题系我都唔觉得有问题，
1: 因为有时其实系听唔到、
3: 啊。有分别咩？有分别啦，你听下咁
0: 样。系啊，跟住就喺度，就喺度拗咯。
1: 系，
0: 我呢个啱唔啱啊？吓，又唔啱。
2: 我录低播俾你听哦。
1: 嗱，你自己听下啦咁。咁但系佢搞咗几个 session 度咧，即系录音呢一首歌，最后几多时间到啊？你哋
2: 好似一两个 session 嘅。
1: 嗯，去到真系喺嗰个visual 上面嘅表达呢一首歌嘅谂法又系点样样咧？即系要将佢由文字变做影像、
3: MV 啦，
1: 系啦。
0: 因为其实我本身写歌词已经写咗好多景落去啦，即系可能躺进沙发等到两点几，跟住然后天与海对到，咁、所以咧就会变咗做谂到海景同埋屋企景两个景啦。咁跟住然后因为我填咧，我系谂住一开始屋企景嘅时候系我开始饮酒啦，跟住去到天与海对到嗰段就系有啲嗡嗡地，所以其实那个海景是我想象出来的东西，就不是真的我去了海边、样啦，就我想象自己可能饮饮下醉醉地，好像在海边有一种自由的感觉这样，跟着所以就 based on 这个，就希望整个 MV 的 vibe 都是有点迷幻啊，是有点自己拎着杯手转下转
1: 下，是跟着你一路 很幻想着那种 emo 的感觉，
0: 是啊，
3: 是还有要有那些镜头，就是那些松松地蒙蒙地那种
1: slow shutter 那些，还
0: 有那个月亮，因为月亮呢在塔罗牌里面，塔罗牌一张牌叫 The Moon、就是解前路不清、迷茫，咁然后我就觉得好 match 首歌，因为首歌都系讲呢啲，系啦，咁所以就都有即系会系咁见到个月球灯出，
1: 系
0: 系啦，咁样就代表好迷茫咁样。
1: 因为你讲你自己唔中意 happy ending 嘅嘢噶嘛，所以咧我即刻再睇翻而家首歌最尾个 ending 就最后有只有我嗰种。我想问呢啲 ending 系咪其实好快你已经会知道呢一首歌，譬如呢份词为例，可能每次唔同，系你好快知道个结局就系有一种啊，我醒翻，我都系得自己一个，定我系真系顺住一路去到嗰个位置出现呢一句，你自己觉得？
0: 是因为佢开头是睁开眼睛这里只得自己，咁然后到最中间天与海对到咧，咁喺月下独酌入边咧，因为李白又系自己一个人好孤独啦，跟住就想象月亮同埋影子陪自己喺度跳舞唱歌咁样啦，所以其实系中间嗰段系唔孤独嘅，但系因为我想象自己唔孤独，咁然后到后屘走醒，因为其实都唔系即系我系谂住小酌嘅，
1: 系即系唔系大劈嘅，唔系攞单出嚟同我。
3: 系啦，两杯啫，唔系两支吓。
1: 嗰啲系我，唔系Abby，嗰啲系我啫。
3: 唔好将眼镜拉去额头啊！又
1: 去翻嗰啲 whisky 度先，我哋系。
0: 咁跟住，所以咧就系其实中间咧嗡嗡地就以为自己已经唔记得咗自己嘅烦恼啦。咁但系后屘到最后屘就发现清醒完之后，发现其实都系得翻我一个咁。
1: 系，所有嘢都只系自己幻想出嚟。
0: 系啊，
1: 都系嗰一种状态。
0: 系啊，
1: 所以非常之适合大家喺夜晚 emo 嘅时候。去聽呢一首歌，睇埋個 MV 一齊 emo， 拎住個杯 whisky 就可以
0: 一齊轉，
1: 係一齊轉可以。咁啊，呢一首歌推出咗啦，咁即係晚安舞之後，會唔會其實手上面都有一啲籌備緊嘅作品嚟緊，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咧？
0: 嚟緊暑。

0: 暑假谂住出第二首，咁就系晚安舞嘅续集嚟嘅，系啦，咁就写酒声，
1: 清醒啦个人，
2: 会唔会系晏昼喺个沙滩度饮？因为夏天个 vibe 好似系要咧阳光与海滩好 positive， 系啦，我好想知道你会点样
1: 演绎 sober 啲啊，
2: 系啊，但 emo 嘅夏季会系点样样？系咪都会系即系 emo 方向都希望坚持翻呢个线？
0: 佢可唔可以叫 emo？ 佢有少少諗通咗啦，係啦，咁但係又唔係嗰啲好勵志啊，你一定得啊咁樣嗰啲個 type 嚟嘅，係啦，咁就係講我宿醉完之後，跟住第二朝早醒，
2: 面對翻個現實啦，
0: 係啦，面對翻現實，我要點樣去處理呢啲情緒咧嘅嘢咯，
2: 係啊，咁所以大家亦都可以期待住 Abby 下一首歌點樣延續而家呢一首晚安舞，去到夏天大家就聽到啦，
1: 唔安就冇啊，冇啊，
2: 冇啊，
1: 唔安冇啊。咩都冇啊！一醒翻嚟咩都冇啊！咁样
2: 好啦，咁
0: 冇晒。
2: 哎呀，咁啊，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住啊！今日多谢 Abby 同埋多谢 Skin 嘅，谢谢两位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土瓜湾崇安街一间学校发生工业意外，一名42岁男子进行维修工作期间，怀疑从大约6米高的位置堕下，受伤送院。事发是中午12点几，警员接报话男事主工作期间堕下，他盘骨受伤，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两车相撞的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3人受伤，相信4人是一家人，另外有2名日本人在事故之中受伤。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且按当事人的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协助。入境处会继续和公署、总领馆和当事人保持紧密联系，积极跟进事件和提供协助。中环一名26岁男子怀疑未经授权利用公司账户内大约5000万元投资股票，据了解初步估计公司损失1亿5000万元，男子涉嫌盗窃被捕，正系被扣查。警方昨晚接获中环德辅道中一间公司职员报案，据了解被捕男子在有关公司任职投资交易员大约6个月，今年1月至到昨日期间未经公司授权同同意之下使用公司资产投资，导致公司损失，公司审计同查账的时候揭发事件。支付证券有限公司发公告回应有报道话，支付证券有员工被警方带走，澄清相关被捕人士并非支付证券有限公司的员工，并且强调公司与报道所指涉嫌未经授权进行投资的事件并无关系。美国和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的军事等的设施，伊方说用导弹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2处基地，造成多名美军死亡，有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美国传媒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调解方提出为期10日的停火提议，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同时亦都为全面战争做准备，将会在几日之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若果美伊达成停火协议，双方期间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会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伊朗外交部较早时表示，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

0: 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美孚百老汇街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住钦州街西。另外，较早时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近油站嘅意外清咗场噶啦，消散之中嘅龙尾排到去接近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的车龙就排到接近天马苑，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龙尾排到去怡和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牛头角港铁站比较繁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对出的分叉位车多，车龙去到面粉厂对开。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佐敦道，广东道南行的龙尾就去到接近尖沙咀消防局。新界方面，青山公路荃湾段去屯门方向，近南丰沙厂至到福来村这一段比较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同埋青马大桥桥头去机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的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社会。

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洋、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风骚快。

瑞强。你好，我系欧布拉欧瑞强。我哋成个礼拜喺度推广一啲歌曲，即系广告歌啊，社会推动啊，政府要用啊，乜嘢都可以谂到一首歌咧去推动呢一个行动或者系活动。咁商品啊更加啦，所以今日咧就欲罢不能，因为呢啲歌咧同我哋都系讲耳熟能详。我想介绍一位朋友俾你推广下你嘅产品。我呢个 friend 叫做吕芳，歌名叫做《只因我太痴》，你估推广乜嘢最好呢？我就即刻谂到咧，我将会出一种叫做 Albert Out 超能胶。多谢吕芳同我推广啦，《只因我太痴》。

啲超能膠廣告咧，雖然係誇張啲，但係要達到一個目的，就係等你記得，而且覺得佢嗰種威力，我就會軟性啲推廣呢一種超能膠。我請女方温柔地唱《只因我太痴》。咁有啲行業咧就真係少有兼唔想提，但係其實咧你見開報紙啊都有呢一類嘅廣告，因為有啲行業係永遠同你周邊嘅人咧扯上關係，但係我哋又唔想提嘅噃，正所謂嗰啲大吉利是嗰啲，好多嘢要做嘅，不如咁啊，既然要做，既然唔可以逃避，既然一定要面對，我哋揾把温柔嘅聲音嚟講呢樣嘢，軟性啲，鄧麗君推廣啲大吉利是行業嘅，用呢一首咯，總有一天。

总要面对，总有一天。邓丽君唱好啦，今日有啲比较偏门嘅行业咧，继续揾出嚟推介啲歌曲俾佢。譬如话有一种行业咧，而家咧好似得翻几个牌嘅，听闻即系政府以前发咗好多牌，但系一路收翻嘅时候咧，就冇得继续去承继俾下一代。咁所以呢一种牌照咧，应该越嚟越少。嗰种系咩咧？就叫做麻雀洒落嘅行业。大家喺街头巷尾，我哋细个嘅时候咧，见到好多麻雀馆嘅，但系而家真系好少有。当然都会继续营业，继续合法嘅。既然系合法，我哋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推广啦。如果你啱用嘅话，我哋揾一个呢一方面嘅高手嚟唱呢只歌，咁就正晒。徐小凤唱咩歌啱啊？逍遥四方。

你睇佢唱得几开心，梗系啦，佢 enjoy 啊嘛，咁就讲明噶啦，都系佢即系吓逍遥四方嘅四方城洒落咧，系小凤姐嘅一大娱乐嚟嘅。而且是个中高手添，跟住落嚟咧，揾一位已经移民咗喺美国咧，即系相当之长岁月嘅一位朋友啊！而家就好赫然即系撞翻佢喺香港咧见翻面，佢个名叫做仇云峰啊！真系唔系同佢有仇啊，因为佢系好好人嚟嘅，唱歌又好听。佢有首歌咧就系佢嘅代表作，呢首歌咧就好多行业都啱噶啦，嗱，譬如珠宝首饰啦。不过就系要注意醒个听啊，又或者系做假发啊，假发又假得滞，薄发啦，即系将啲真发同埋咧呢啲假发捞埋一齐，薄咗落去，你都唔知边啲真边啲假，咁所以揾佢嚟推介啱晒，仇云峰。

半真半假。在这个社会生活，很多时候都会遇到一些假嘢，但有些就超级 A 货，真的好像真的一样。很多假嘢捞埋啲真嘢嗰度，咁你先至难分难解。半真半假就是我哋嘅生活模式嚟。跟住落嚟呢一隻歌呢，我諗起呢个名字，我觉得就最适合呢，就做驾驶学院。用乜嘢歌嚟推广呢个驾驶学院呢？一定係呢一首叫做梦想号黄包车。点解呢隻歌最 fit 啊？有两个词係好重要。第一就係梦想。好多人16岁嘅时候就諗下，我快啲到18岁啦，我可以考车牌。是吗？梦想成真就考到个车牌。有些人当然要考多两三年才考到的。好啦，今天黄包车呢，最重要是个包字。为什么？因为驾驶学院很多，尤其是私人教授那些学院，他会说我包你考到牌才收学费。那些叫做包考嘛。所以梦想号黄包车，驾驶学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讲，是专题讲授，议员都获益良多。讲授内容好有启发性，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环境共六大方面展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之下，国家自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全面发展，再结合国家近年发展腾飞取得的各种突破与成就。李慧琼在社交专页说，二十大报告将会是将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列为六个必须坚持的第一位，议员以此共勉，时刻提醒自己以更担当的作风服务市民，协助特区政府破解市民的急难愁盼，提升市民幸福感。一个星期之内发生两宗涉及中国人在日本北海道自驾游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更加有人死亡。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提醒，虽然日本和香港都是属于右太驾驶，但在日本自驾游的驾驶时间一般会较长，与香港驾驶时间一般是一个钟头之内不一样。建议出发之前做好交通规划，包括向租车公司查询长途路线的注意事项、中途休息位置建议等，最好与同行的亲友分工，避免疲劳驾驶。近日其中一宗事故涉及自驾车与铁路列车相撞，李耀培提醒，即使未有列车驶至，亦都应该停一停，睇清楚。若果有任何提示声响起或者红灯，就不应该行车。当绿灯的时候，亦都要尽快通过。车辆同埋客人都唔应该停留喺轨道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随住本港单车径网络日趋完善，加上好多健身中心提供单车机，令到单车运动融入市民嘅日常生活之中。特区政府未来会投放更多资源推动单车运动，以迈向专业化同普及化，延续良好发展势头。罗淑佩是一项单车活动启动礼上致辞，指出近年香港的单车选手无论在内地或者海外的赛事都屡创佳绩，令到中国香港单车队在国际体坛地位不断提升。他说，除了政府积极推动之外，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亦都不可缺少，期望未来有更多机构和企业为香港的体育事业注入源源不绝的动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可有涌浪。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和你跟进在美孚的交通意外了。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住百老汇街的交通意外了，还是处理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要特别留意了。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仲有少少车多，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车多，龙尾接近长江集团中心。在九龙区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比较车多，龙尾接近梳亚道油站。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慢车，龙尾在鲤鱼门道近住李安苑同埋将军澳道下行接近油塘电话机房。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仍然慢车少少。 公路方面提大家啦，喺油麻地嘅庙街咧有拍摄工作噶，直至听朝七点，介乎众方街至到希隆里嘅全线系分段封闭，受影响嘅朋友要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另外同大家预告一下啦，喺青沙公路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嚟紧嘅凌晨一点直至到朝早五点半。跟住尖山隧道九龙出口的部分行车线是会封闭，经过亦都要留意翻啦。另外就是电车的消息啦，因为有路轨急收的关系，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以及是西行线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的服务仍然是暂停紧，直至另行通知，乘客要改搭其他交通工具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青马大桥桥头去机场、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由叶依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4: 你好，我是 Albert， 我哋继续一啲广告歌或者推介歌曲，我提议嘅啫，我乱谂嘅啫。譬如话你要推广而家夏天嚟啦，因为我都见到啲政府嘅宣传片咧，就叫人哋防蚊啦，吓猛咁出电视噶，又防灯隔热啦，呢啲好紧要。咁啊简单啦，用一只歌嚟吸引咗佢先啦。唔该晒咧，一只蚊。

一隻蚊 mosquito mosquito， 小朋友会问咩叫 mosquito 啊？蚊咯吓，咁啊啲蚊咬你嘅时候咧，针你嘅时候咧，你就要小心啦。唔该晒咧，林子祥嘅一隻蚊，因为。

一隻蚊會傳到登革熱。政府的很多部門都要拍廣告，譬如這個是長年做的，見到個人露出他的兇惡的面孔之後，突然間在前面砰一聲落了閘 Behind bars， 即是意思被人拉了坐監。很多時候都是說貪污啊等等，大家都贊成香港有 ICAC， 是好在有 ICAC。 那用什麼歌好啊？我們用溫情一點的，或者一個鏡頭一轉，去到一個很開心一個人面露笑容夜半敲門也不驚的面孔，盧冠廷唱快樂老實人。

快乐到一边唱歌一边拉摇啊！哎，这个快乐老实人，所以 ICAC 不会请他喝咖啡。跟着下来这些广告都要很多，就是反吸毒。而家啲口号都唔错啊，剔嘢衰硬。不过咧，我哋嘅剔字咧喺录音界咧都有用嘅。Take one, take two。不过唯一一样嘢咧就系吸毒唔好 take two， 甚至 take one 都唔好试。揾咗只歌抒情啲嘅，歌名叫做《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何婉莹、邓建明。

真係有一種吸引力嘅，聽聞嚇，咁所以變咗好多青少年都會 take 嘢。所以反吸毒嘅行動咧，真係要用唔同嘅風格嘅嚇。呢一首叫做《愛上你是我一生的錯》，唔該曬 Joey 聲同埋阿何婉瑩合唱嘅呢一首歌。跟住想揾只民歌味道咧，俾旅發局用下啦。因為我哋啲客人咧，即係來自邊度咧？就變咗啲旅客咧，就來自四面八方啦，全世界都有啦。咁啊，內地我哋中國大陸嘅客咧最緊要，所以咧講故鄉嘅客咧就最重要。我哋要研究研究，究竟啲客人喺邊度嚟？今日嘅民歌味道，客從何處來？解決咗就 OK 曬。50年珍藏民歌味道。

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

魄从何处来啊？讲起我哋回乡嘅一种感觉，回乡啱啦，因为好多我哋香港嘅旅客都系来自我哋乡下嘅，因为嚟一次你就搞掂噶啦，解决咗呢个问题，谂通咗呢个问题，魄从何处来呢？好啦，都系政府嘅部门要用嘅歌。我哋经常都会见到游者喺外国啦，游上去美国啦，你细估唔到咧，哇！喺你以为一出喺电视一出电影嘅 Top Gun 嘅预告啊嗰啲咁，佢哋招聘嗰啲军人咧，即系有能本事，好似直情好似电影荷里活大电影打仗咁嘅，哇！好劲噶，啲飞机飞来飞去，跟住咧最后咧原来咧系招聘呢啲军队里边嘅空军，咁啊讲到自己成个汤告老师咁样。咁啊啱嘅，因为咧即系将嗰个形象提升啦。咁如果成个政府要招公务员，咁用咩歌咧？嗬，简单啦，尤其是高级嗰啲，大家要众志成城啊嘛。送只歌俾你，叶振唐唱《大内群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书展下午五点闭幕。贸发局说，连同同步举行的运动消闲博览和零食世界，一共吸引99万人次入场。书展下午的人流明显比上午多，临近结束时间，不少参展商都加大折扣。有参展商张贴要钱不要货的标语，其中以售卖教科书和补充练习的展区受欢迎。有家长买超过20本补充练习，有市民第二次入场说价格更优惠。有参展十几年专门售卖旅游书的参展商说，面对读者阅读习惯改变，需要设法转型。近年已经在旅游书中加入自家研发的手机应用程式，方便消费者配合书籍编排行程，增加吸引力。中环一个26岁男子怀疑未经授权，利用公司账户内大约5000万投资股票。据了解，初步估计公司损失1亿5000万。男子涉嫌盗窃被捕，正系被扣查。警方昨晚接获中环德辅道中一间公司职员报案，据了解，被捕男子在有关公司任职投资交易员大约6个月，今年一月至昨日期间，未经公司授权同同意使用公司资产投资，导致公司损失，公司审计和查账的时候揭发事件。

0: 智富证券有限公司发公告回应，有报道话智富证券有员工被警方带走，澄清相关被捕人士并非智富证券有限公司的员工，并强调公司同报道所指涉嫌未经授权进行投资的事件并无关系。一个入境女旅客因为管有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申报，今日在粉岭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两个月和罚款1000元。海关人员在5月24号在罗湖管制站截查一个31岁内地抵港女旅客的时候，在她携带的个人行李里面检获100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41000元，应课税值大约33000元，那个女旅客随即被捕。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防卫省话，中方导弹驱逐舰早前在中俄海上联合巡航期间，在日本专属经济区进行射击训练，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交涉。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方所谓的关切毫无道理，中方坚决驳回。林健话：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冲之鸟是岩礁而不是岛屿，不能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方以冲之鸟礁主张专属经济区违反国际法，中方在有关公海开展活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他又说日方抹黑炒作他国的正当合法行动，渲染外部威胁，为自身加速再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寻找借口，国际社会必须要高度警惕，共同抵制这种危险的动向。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只是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西风1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来到今天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了， Kelvin 首先和你跟进在美孚的交通意外，就是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住白老汇街的交通意外还是处理中的，部分行车线受阻，不过现时就没有造成明显挤塞，经过都要特别留意。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方面，虎山道上行近住凤德道那个回旋处是比较车多繁忙。另外在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一段都比较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油麻地的庙街有拍摄工作，直至听朝的7点钟，介乎众方街至到希隆里全线是分段封闭。另外在观塘的翠屏道晏啲会有渠务工程，就是由9点钟直至听朝5点，翠屏道去联合医院方向，近住出入翠屏北村

0: 翠南楼嘅通道，呢一段嘅行车线系封闭。另外近住宝沛苑宝沛阁呢一段就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另外就系电车嘅消息啊，因为有路轨急修，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以及反方向西行线啦，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服务仍然系暂停，直至另行通知。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最后咧系有水务处提提你噶，买花洒头、水龙头以及系洗衣机嘅时候等一等啦。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同第二级先至好卖，咁样咧就自悭水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4: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3: 他还跟我们班同事好合拍。
4: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还有更高津贴。
3: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4: 想知多些请浏览 www.jobs.gov.hk。
5: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6: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5: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6: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5: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6: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5: AI 点样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6: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快活人。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晚上好，我是真人来的，不是 AI 来的，所以有时候状态会不同的，有时候会声沙一点，有时候口齿会没那么伶俐或者不伶俐，所以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来的，不是 AI 那好像很平稳的水平，但就好像没什么变化这样。这排生活是不是都有变化呢？球迷当然是啦，非一般的球迷，即只是要支持一年一度或者四年一度的城市那些，或者即系喜欢你哋喜欢的球星啊、球队啊嗰啲间唔中的球迷咧，呢排都是会时间颠倒啲嘅。完咗咯，成个赛事完咗，大家会唔会回归翻平时的节奏呢？我以前是追得很紧要嘅，但系近呢廿年啦，廿年冇乜点追，今届又因为好多好多好多花边新闻啊等等啊，咁啲国家与国家之间嘅事故啊等等，都好奇想睇下嘅，声都沙咗，有时就系都有啲紧张，镜头都会嗌下咁样嘅。有冇睇冠军赛中场嗰个表演系我最期待嘅，大家都应该欣赏咗噶啦，赛果都有啦。其实在揀碟的时候呢，我已经将冠军有机会冠军的队伍的有代表性的歌曲呢拎了出来的了。咁睇下边首歌播先，咁结果呢就係、是、呢首歌播先，因为呢个国家攞咗冠军嘛。咁而呢位歌手呢，佢有三分之一的冠军球队的血裔的西班牙裔的，咁亦都係现时呢被称为拉丁天后的。呢首歌歌名《乍龙眼》，睇大家唔知点解有咩寓意咧？好似仲系得得意意咁，咩叫 Hips Don't Lie？ 点解我哋 pat pat 唔会讲大话咧？可以好多遐想嘅。其实佢寓意就系、是、你有冇睇过佢载歌载舞咧？佢嘅下身系特别灵活嘅，系不停摆动。我相信成个下肢佢嗰啲肌肉结构已经系好似 AI 咁样啦，好纯熟地鍾意去喐边度弹边度都可以㗎。咁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学下。我相信可以收緊呢啲下腹嘅肌肉呢係好好㗎。咁讲返 Hips Don't Lie 就係佢一个同啲音乐人合作嘅时候一个暗号嚟㗎。

无论系喺录音室啦，或者系彩排啦，佢同啲乐师讲嘅。如果你发现我听听下啲你哋嘅演奏嘅时候，我唔再喐我嘅下肢，唔再摆动我嘅臀部咧，你哋可以停啦，因为一定有啲嘢唔妥。但系因为我一路 keep 住系咁喐咧，就系一切好正常，可以继续落去，唔使停止啦。呢、这个就系佢同乐师嘅暗喻，亦都系话佢有音乐或者系啲满意音乐咧，就会不停咁摆动噶啦。

揀歌嘅時候咧，我淨係知道阿根廷對西班牙係爭取世界盃冠軍嘅。咁結果咧就係西班牙贏咗，咁我揀呢首歌甚至咁，所以呢首歌嘅喜慶咧係配合咗嘅，代表西班牙，因為佢有西班牙血統嘅現代拉丁天后 Shakira， 佢喺中場演出都好精彩嘅。呢首佢20年前亦都係一首代表作 Hips Don't Lie， 好得意嘅。咁今晚呢個版本仲係有埋一位 rapper Wyclef Jean 啦，咁所以咧成首歌好有動感嘅。唉，好正嘅 Hips Don't Lie。咁而揀歌嘅時候，我唔知道阿根廷係攞唔到冠軍嘅，咁但係揀咗呢首都有少少 sad 嘅味道，真係代表咗隊員同埋國家人民嘅心情都唔定嘅。佢係嚟自阿根廷嘅歌手。

佢喺阿根廷出世，但系就冇选择咗足球，选择咗音乐。后屘都系冇留喺自己国家啦，去咗英国同埋欧洲嘅地方度发展佢音乐事业啦。Christy Bird 嘅《The Girl with April in Her Eyes》，April Eyes 系寓意住充满咗温暖嘅同埋春天嘅气象，但系呢首歌嘅背后咧，其实系好苍凉同埋有啲刻薄嘅，讲一个国王佢。是被人感觉他很没爱心，不是很爱自己子民的。有一个女孩子因为很不舒服，很冷的天气之下经过了皇宫，想在那里栖身一阵，有瓦遮头，但是竟然被国王派来的人去驱赶她。而后来因为还要行一段很长的路才能够有栖身之所，这个很虚弱的女孩子就是离开了人世了。所以这首歌其实是相反的，《The Girl with April's》April in her eyes， 根本佢眼中就系希望有援助，一啲都唔好似呢首歌所讲，眼睛系有春天嘅气象。Christy Bird，《The Girl with April in her eyes》。

國家佢哋喺足球運動上面可能水平仲係普遍地有一段距離嘅，係法國同埋美國。但係佢哋成員喺錄音室裏面就係合作得非常和諧，大家嘅水準都係好平均嘅，組成咗呢對拉丁嘅組合啦。佢音樂品種就係走呢啲拉丁嘅流行曲。Santos Morada 曾經轉過幾個唔同嘅歌手噶啦，所以大家都係唔使記啦，記佢哋隊名 Santos Morada You Are My Everything。異曲同工之妙都是告訴對方，你對我來說是多麼重要，我多麼為你著迷。 Amaze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申诉专员陈积志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研水务处就水费账户结束之后，冇人承接账户个案嘅监察同跟进系咪适切。公署留意到，虽然水务处已经增设监察机制，但系跟进有关个案时仍然有不足，包括延误、节水行动、欠积极等。其中有账户在长达几年冇人承接的情况下持续录得用水，水务处就未适时节水或者执法，反映现行机制未能够有效识别和处理异常情况，成效并不理想。公署决定主动调查，详细审研水务处的相关程序和指引是否合适和足够，并在有需要时提出适切的改善建议。根据水务署的估算，香港每年未经授权用水量超过2000万立方米，涉及少收的水费超过9000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是与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竞委会主席翟少棠早前说要增加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的时候说，视乎政府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他提到竞委会在2024年起先后展开五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和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屋宇和大厦大维修。英国工党党魁贝安德就任英国首相，并组建新一届内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时说，中国发展中英关系的政策立场一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中英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亦都有利世界和平稳定的繁荣。林健说，中方愿意同英方一起在相互尊重、妥处分歧的基础上增进交往，开展合作，确保双边关系沿住正确的方向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每个人都可以是 beat maker。

0: 定调，今次嘅创作主题咧系 Temple。而当填词人问佢仲有咩元素想加入嘅时候咧，佢就觉得自己生活好大部分都系关于音乐嘅。于是歌词中最后出现大量音乐嘅术语同埋词汇。作曲应志月 ，C Travel， 蔡星 D， 尹汉阳 ，Shamil， 填词 T Rex， 应志月，编曲 C Travel， 监制应志月 ，C Travel。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应志月 Beat Maker。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hello, 晚上好啊！呢排除咗系要留啲时间半夜起身睇波咧，日头仲要系顾住，哇！几时又会狂风雷暴啊？等等，我真系要好多好多嘅准备啊！嚟紧嘅天气状况都系有几阵骤雨啦，但系相信唔会好似前嗰几日咁样落雨啊，同埋啲行雷闪电咧，好吓人啊，好惊啊！连啲小动物、啲小宠物咯，见到哇，啲狗狗咧。嘣一声吓到佢匿埋喺主人嘅床嗰度啊，身边啊咁样，好惊好惊啊！但系我哋听大声嘅音乐，都会唔会都系咁惊啦？应该就唔会啦，因为有心理准备嘛，知道边啲歌系预咗佢会有嘣呢啲嘅，有啲就系唔会嘅，所以咧好多时候我哋啲惊恐都系嚟自冇心理准备啫。不过有时喺现实生活之中，爱情道路上面。可能你不是有很多心理准备的，包括被接纳或者是被否定，都是一些你可能意料不到的，但是他给了一些 signal 你了，如果他是说啦啦呢，代表他喜欢你，啦啦 means I love you。

美国费城 Philadelphia 是标准的苏宁之都来的，很多出色的歌手乐队组合都是来自费城，他们被誉为是 set 了这些很标准的费城苏宁的，给了个示范大家的，他是 Delphonics， 这首歌是他们其中一首名著名作品，1968年拿了美国世界榜的头五名，为自己个星期了。而据他们的主音歌手 William Hart 也是这首歌作者所说， La La means I love you， 这个 La La 就不是他以前去跟女仔说的，反而是他跟初生的儿子所说的，因为想教他讲嘢，就成日都喺度教他用啦啦啦啦，即系等佢发第一个音啦。咁结果阿仔真系讲到啦啦，就唔系讲妈妈爸爸先，就系讲啦啦先。咁所以佢就写咗呢一首《La La Means I Love You》，都几多暗号啊！头先我哋听第一首歌系《Hips Don't Lie》，就系 Shakira 嘅，话俾人听，话俾啲乐手听。如果当你见到我下边即系嗰个下肢不断在摇摆跳舞，就是表示音乐很正，如果我不喐的时候，就是表示你们有问题了，就停止了，这样就是几多暗号。 La La means I love you， 不过这首歌的 La La 是代表了他的女朋友叫做 Paula， Paula。

佢哋歌名叫做 Hey Paula， 咁为咗容易俾人记得歌名咧，连个队名都系 Paul and Paula。阿 Paul 原本自己叫做 Raymond，Paula 系 Jill， 咁佢两位系读大学嘅同学嚟噶。咁当年咧，电台呼吁啲听众啦，可以写啲原唱歌曲上嚟俾佢哋演绎啦。然之后你可以自己唱嘅就唱，如果你系有原唱歌曲，自己唱唔到咧，可以有歌手同你唱。咁当时就为咗一个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去筹款嘅，结果呢首歌大热胜出啦，攞咗冠军之外咧，仲系筹到款添嘅，就系首代表作《Hey Paula》，Paul and Paula 嘅。哇！呢首歌嘅原作人系大名鼎鼎嘅音乐大师啊，佢一路都系希望将呢一首歌自己去演绎嘅，但系总系觉得唔係最正囉。

0: 佢自己就好滿意呢一首歌嘅，但系都唔敢俾自己原唱，因為覺得自己雖然係作曲叻，但系唱歌未必最叻，就俾咗 Helen Reddy 唱。1972年係 Helen Reddy 嘅原唱，直至到有一套電影叫做《The Boy in the Plastic Bubble》，想用呢首歌，咁當時佢就爭取到，哦，不如我自己演繹咯，因為呢首歌喺電影裏面會發揮另一種作用嘅，就係講一個有天生冇咗某種免疫能力嘅男孩子。一路都是要在一个 plastic bubble， 一个保护他的球里面生长生活的。但是遇到一个女孩子，她很想过回正常的生活，想跟这个女孩子有共处的时间，所以成日都是希望冒进这个 plastic bubble， 避开这个残酷的现实的压力。What would they say？ 好首好感人歌咯。当年我都看这套戏。啊、你可能估唔到，当年嘅 John Travolta 主演嘅好瘦、好年轻嘅时候嘅 John Travolta 好纯情。
1: Windflowers,
2: windflowers. My father told me not to go near them. He said he feared them always, and he told me that they carried him away.Them closely, and now I cannot break away. Their sweet bouquet disappears like the vapor in the desert. So

喺半个世纪前呢一首歌嗰个编排系好前卫嘅，因为有啲独白啦，好精彩嘅独白，完全系好长嘅前奏先至入到正题嘅 Windflowers。相信喺当年玩民歌乐队或者系 gap band 嘅，都一定玩过呢一首 Seals and Crofts 嘅 Windflowers。其实歌词都好有意思啊，系讲爸爸劝诫自己嘅儿子，你日后一定要远离糖衣陷阱，一啲诱惑。咁啊，呢啲诱惑系包括咗毒品啦，同埋一啲唔好嘅关系。总之咧，千祈唔好俾呢啲 Windflowers 可以黐上嚟，因为呢啲花喺随住风就嚟噶啦，就好容易飘到你身上。你接咗佢，你就会后悔终生噶啦。呼应翻 Windflowers， 一啲唔好嘅关系真系唔可以要。佢都好醒觉，知道呢啲玩玩啦嘅关系唔系佢想要嘅。佢希望认认真真咁样，真系中意佢，要去同佢谈恋爱，唔系净系贪玩。Love me for a reason。

英文版的爱不是游戏意思是这样。一对很强的美国的音乐家庭班 The Osmonds， 不过这首歌 Love Me For A Reason 的主音就不是 Donny Osmond 了，在1974年攞住英国实力榜的冠军的，都是爱得很理智的，他知道在这段关系之中不会是每日都是晴天的。嗱，讲到雨水大家都是没那么喜欢的，但是花朵就很喜欢，歌词里面有一句就是可以解构到了，There's no flowers when there's no rain， 如果没有雨水又怎么会有花朵。

Love Me For A Reason 就讲过不是游戏，而呢一首就话爱情系游戏，但系冇相冲嘅，因为佢话呢一场游戏系有规则嘅，因为喺一段关系之中唔会每日都系风平浪静嘅，大家要有预咗有晴朗嘅，亦都有落雨天嘅 ，give and take， 有付出，亦都系要先至有收成，所以都几 fair。Tyler Collins，give and take， 下次见 ，good nigh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讲座，是专题讲授，议员是获益良多，讲授内容很有启发性，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环境一共六大方面展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国家在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全面发展，再结合国家近年发展腾飞取得的各种突破和成就，一一向议员具体呈现。李慧琼在社交专页说，二十大报告将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列为六个必须坚持的第一位，议员以此共勉，时刻提醒自己以更担当的作风服务市民，协助特区政府破解市民的急难愁盼，提升市民的幸福感。土瓜湾崇安街一间学校发生工业意外，一个42岁男子进行维修工作期间，怀疑在大约6米高的位置堕下，受伤送院。事发在中午12点几，警员接报说男事主工作期间堕下，他盘骨受伤，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一连七日的书展下午5点闭幕，贸发局说连同同步举行的运动消闲博览和零食世界，一共吸引99万人次入场。书展下午的人流明显比上午多，临近结束时间，不少参展商都加大折扣，有参展商张贴要钱不要货的标语，其中以售卖教科书和补充练习的展区较受欢迎，有家长买超过20本补充练习。有参展十几年专门售卖旅游书的参展商说，面对读者阅读习惯改变，需要设法转型，增加吸引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默克阿里斯特率领的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毅强调，历史和现实证明中欧是伙伴，不是对手，双方应该坚持伙伴关系定位主基调，在框架内审视和处理双方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避免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交往泛安全化，希望代表团和中国各界加强交往，了解一个真实立体和不断发展进步的中国，推动欧方树立理性客观对华认知，实施积极对华政策。新华社报道，欧方说欧盟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反对对华脱欧，欧方欢迎双方立法机构重启交流，愿意同中方加强交往对话，增进了解。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 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
6: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7: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8: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9: 我系颜值担当 Brian 阮祖阳小杨杨。
10: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爆谷。
11: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ice 姚永恩。
12: 我哋有首主题曲，
7: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3: 每一秒相信一切100分。
14: 我哋有丰收。
15: 我就是甩啲担当的马小强，
5: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6: 又嚟到一年一度嘅三五成群说故事环节，
17: 要赢冠军就要比其他人付出更大嘅努力，好似佢咁。
18: 平时我对啲小朋友喺度玩，我就要去练嘅，因为我觉得朗诵仲比玩仲好玩。
17: 足本内容就要留意。
16: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19: 今个星期五会有朗诵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20: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

你一定试过以下呢个经历嘅。你一连几日都系晴朗嘅好天气，但系就系你同朋友约好要去宵夜食嘅时候，忽然之间落起雨上嚟。系啊，呢一个同打波先嚟落雨嘅概念系同出一辙嘅，好沮丧啊！短暂嘅沮丧系人之常情，但系想同你讲嘅就系、是，千祈唔好让自己嘅心情一直陷喺一个咁样阴郁嘅状态里面。嗱，如果冇办法享受打波或者宵夜食嘅乐趣，咁就静静地聆听下雨滴落喺窗上边嘅声音。毕竟晴天有晴天嘅风光，雨天亦都有雨天嘅美丽嘅。

人生路上漫漫长路，我哋唔可以期望每天都系天色常蓝嘅，所以要学习下晴天看出晴天嘅风光，雨天亦都看到雨天嘅美丽。向个天发嬲冇意思嘅，毕竟再嬲都唔可以改变既定嘅事实。而我哋嘅人生里边，实在有太多时候，我哋必须臣服于上天嘅决定啊嘛。与其抱怨连连，就不如心平气和咁接受注定嘅天气。就好似你又点知道几时会落完呢场雨呢？

理佢系一次啊、两次啊，定系三次咧？我哋都要好好学习下。无论爱几多次都好，每一次我哋都要愉快地去尽情爱。周影嘅《让我愉快爱一次》，同埋之前由女方加上龙岭亮嘅《沙沙的雨》，开始咗今日2026年7月21日一个星期二晚上嘅音乐情人啦。天气仍然继续不稳定当中，今天仍然是忽晴忽雨。如果你在忽晴忽雨当中，如果你是那种好受天气影响心情的朋友的话，你就真的要好好地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在晴天里面看出晴天的风光，学习一下在雨天的时候也都要感受一下雨天的美丽。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9%。星期二晚上的音乐情人，我在爱里陪着你，我是。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陈慧娴几时再见？在之前有关淑仪嘅《恋一世的爱》，将时间带到晚上9:26嘅时候啦。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27度，夜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升温上32度左右，新界再高一两度。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节目，9:30新闻前，我哋有 Leo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申诉专员陈积志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研水务处就水务账户结束之后冇人承接账户个案的监察和跟进是否適切。公署留意到，虽然水务处已经增设监察机制，但是跟进有关个案时仍然有不足，包括延误、节水行动欠积极等。其中有账户在长达几年没人承接的情况下持续录得用水，水务处但是未适时节水或者执法，反映现行机制未能有效识别和处理异常情况，成效并不理想。公署决定主动调查，详细审研水务处的相关程序和指引是否合適和足夠，並在有需要時提出適切的改善建議。根據水務署的估算，香港每年未經授權用水量超過2000萬立方米，涉及少收的水費超過9000萬。警方在六至七月世界杯足球赛举行期间，在全港多区进行反非法赌博行动，一共拉了991人，年龄介乎16至93岁，检获超过3亿6500万投注纪录和大约300万现金的怀疑犯罪得益，以及约值440万相信是犯罪得益的财物。行动中，警方捣破249个怀疑同非法赌博活动有关的处所，被捕人涉及的罪行包括俗称外围的收受赌注、推广或便利收受赌注和经营非法赌博场所等，同时检获怀疑用作营运非法收受赌注的43台电脑和443部手提电话。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说，在当地星期一晚和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第一次通话很顺利，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加强欧盟和英国的关系，期望今年稍后在布鲁塞尔举行第二次欧盟英国峰会。科斯塔说，双方又讨论欧洲共同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并表示欧盟和英国将会继续密切合作。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021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2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82，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8，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52.01美元，卖出4053.11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最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难度更大，但学到的嘢更多。

0: 觉得呢首作品嘅层次咧，比以往嘅嚟得更加多，起承转合亦都比较明显。喺录音嘅时候，监制俾咗好多建议同方向佢，令佢觉得好似上咗一课。
1: 做什么方可将我感情抱得稳？
0: 作曲 Lester Chang、B.C. 曾家伟、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兆铭、监制舒文，上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詹天文《无疾而终》。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在寂寞和苍凉的日子里面，应该是一种更深的沉溺，沉溺那个失落在人群中的自己，沉溺那一份曾经熟悉但失落已久的音乐感觉。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今时今日我哋乜嘢都系讲 feel 嘅呢个世界里面，呢种 feel 感觉总系不停咁喺度流动紧。唔好讲咩，净系讲对一个人，你可能今日思念佢，听日无言，又可能呢一刻你仲渴望同佢天长地久，去到下一刻你就希望独自一个人去天涯海角。所以你怎样去问一个人他会不会永远爱你呢？你应该知道的，永远无永远，永远世事无常。

佢系杜德伟，有佢呢一首《无心伤害》。仲有之前王海芹《雨中的恋人们》，继续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你好吗？我系郑子成。

0: 感觉到友谊嘅时候，请将手放喺朋友嘅肩膊上；当你感受到爱情嘅时候，请紧紧握住爱人嘅手；当往昔片段喺你心底涌现嘅时候，请让心灵同音乐永恒相接。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又怎能忘记呢一个旋律呢？哪怕你听紧叶倩文呢个情人知己嘅同时，你口里边又噏咗另外一 set 嘅歌词出嚟，会唔会系周华健嘅《让我欢喜让我忧》？仲有五分钟，我哋晚上嘅十点钟啦，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主要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27度，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33度左右，新界中会再高一两度嘅。将会吹和缓偏南风，而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会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结束我呢个钟头嘅音乐情人，我哋有张惠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星期内发生两宗涉及中国人在日本北海道自驾游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更加有人死亡。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提醒，虽然日本和香港都是右太驾驶，但在日本自驾游驾驶时间一般会较长，和香港驾驶时间一般在一个钟头内不一样。建议出发前做好交通规划，包括向租车公司查询长途路线的注意事项、中途休息位置建议等，最好和同行亲友分工，避免疲劳驾驶。近日其中一宗事故涉及自驾车和铁路的列车相撞，李耀培提醒，即使未有列车驶至，亦都应该停一停看清楚，如果有任何提示声响起或者红灯，就不应该行车，当绿灯时要尽快通过，车和客人都不应该停留在轨道上。一連七日的書展下午五點閉幕，貿發局說連同同步舉行的運動消閒博覽和零食世界，一共吸引99萬人次入場。書展下午的人流明顯比上午多，臨近結束時間，不少參展商都加大折扣，有參展商張貼要錢不要貨的標語，其中以售賣教科書和補充練習的展區比較受歡迎，有家長買超過20本補充練習。有參展十幾年專門售賣旅遊書的參展商說，面對讀者閱讀習慣改變，需要設法轉型，增加吸引力。一個入境女旅客因為管有未完税香煙和未有向海關人員申報，今日在粉嶺裁判法院被判處監禁2個月和罰款1000元。海關人員在5月24日在羅湖管制站截查一個31歲內地抵港女旅客的時候，在她的個人行李裡面檢獲10000支未完税香煙，估計市值大約41000元，應課稅值大約33000元，那個女旅客隨即被捕。中國海警局說，菲律賓兩艘橡皮艇無視多次警告，在中國仁愛礁附近海域以危險方式快速接近並衝撞中方巡邏艇，並用蛙掌和長棍等攻擊中方人員。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在例行記者會回應事件時說，中國海警在仁愛礁附近海域進行正常維權執法

0: 行動，菲方非法坐攤軍艦，故意派出兩艘小艇，以危險方式抵近衝撞中方船隻，並暴力襲擊中方執法人員，中方不得不堅決依法應對。林健話：菲方蓄意挑釁、暴力襲擊中方執法人員，事後仲歪曲炒作，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堅決反對，已經向菲方提出嚴正交涉，敦促菲方切實履行承諾，立即停止海上的滋事挑釁和不實炒作。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 51,959 點，升12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475 點，升3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2，日元 162.89，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409， 人民幣 6.767， 英磅對美元 1.339， 歐元對美元 1.141， 澳元對美元 0.70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3。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 4049.79 美元，賣出 4050.64 美元。跟住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1、6、37、41、45、47，特别号码是8，头奖两注中，每注派5149万几。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清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5: 好。
4: 有冇食啲健康嘢？
5: 有啊，我跟敖嘉年咧学下食素食咁。
4: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5: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4: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5: 诶、哎，嗰个一马当先生教我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4: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5: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4: 点解你咁叻嘅咧？
5: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我哋今晚嘅嘉宾系罗。

0: 继续有琴晚嘅罗浩明，
1: 大家好 ，hello hello，
2: 我叫咩名啊
1: ？Barbie 啊嘛。
0: 喂，萬子
2: 點
0: 啊？嗱，其實咧，我真係咧，我諗我喺電視台真係同你認識都好多時間，即係可能係一齊開工，或者甚至我哋傾偈，甚至啱啱琴日都講啦，我哋喺馬拉開工嘅時候都會有一齊傾翻啲舊事啊，而家大家嘅工作啊，將來即係唔知點解咧。一坐埋，我哋會嚇啊，
1: 係
0: 即係都會
1: 啲感情嗰啲感覺就翻嚟
0: 嘅。係啦，所以就係話啦，啊開頭阿子清話啊，你識唔識啊羅浩明啊？佢 send 咗你少資料俾我睇，跟住話
3: 好衰啊！我覺得成日咧，我揾啲 artist 咧，最終啊吳家樂就係話。我都識啦，咁哇啊，咁因為我好多時 invite， 即係我會覺得啊，嗰、那個演員好好啊，咁其實我哋應該要認識佢多啲咧。但係我其實係 I 人嚟嘅、
1: 嗯、
3: ，OK， 即係我唔係識好多人嘅。咁當阿吳家樂話俾我聽，我又識，我心諗嚇、啊、你真係周圍玩，你真係好多 friend。
2: 子清，你真
3: 係咩啊？
2: 估唔到你同佢做咗呢一個拍檔咁耐，你都洞悉唔到一樣嘢。我已經覺得佢係奇人嚟噶。我哋好多嗰啲咧，即係有陣時未必係呢一行嗰啲咧，講講下原來嗰陣時係小學嘅同學喎、啊，跟住啊嗰個係個鄰居，我哇點啊？佢好似地球每一個角落咧，佢都有拉楞，我同嗰啲人有聯繫
0: 喎。你細個有冇聽一樣嘢啊？
2: 咩啊？
0: 成日躝街，
2: 躝街你可以躝到同人係同學鄰居，犀利喎！
0: 你躝得街多，咪識得人多咯。
3: 又或者係咩？我以前拍拖嗰個男朋友其實係吳家樂嘅朋友，即係會有啲咁樣。
2: 你識埋人阿爸去嗰度飲湯，
3: 哇！好驚，真係好驚啊！咁啊，
0: 我至少已經知道一樣嘢叫咩咧？
2: 啊！
0: 识人好过识字嘛？
2: 咁啊系，哇你好掂啊你。
0: 喂嗱，其实
3: 系啦，你同阿 Ken 又点咧？
0: 同我同阿 Ken 嗱，好真系好老实讲，我真系今次访问，我先知道原来阿 Ken 系咁多嘢。但系我同佢倾嘅，我都已知道啦。大家一齐以前系同一间公司啦，亦都知道佢间公司啦，亦都知道佢有写剧本啦，有由演员啦、舞台演员啦、动作指导啦，亦都攞到奖啦、提名啦。即系我觉得哇，佢个转变好大，反而调翻转啦。哦。原來你曾經未入行之前，係咪真係有一刻諗過，既然都讀咗犯罪學啦，不如行律師或者警察呢一個方向呢？係咪因為真係有諗過呢樣嘢？
1: 絕對有。嗰陣時我由北京完咗比賽啦，又翻返北京啦。北京完咗比賽，我冇贏到啦，因為佢哋去到 last 個回合嘅時候咧。我未見到成龍大哥嘅，咁佢話你啲國語實在係唔好，咁、我哋去到呢一刻最後嗰二十個人咧，我哋要好精雕細選，咁所以少少 flaw 都會挑走佢嘅，咁就我就冇入到去最後啦。咁但係嗰成個節目嗰啲監製導演都覺得啊，覺得你幾好啊，即係你係咪想做演員拍戲啊？你香港人不如香港試下啦，咁佢咁鼓勵我翻香港試。咁翻香港之後咧，我就將自己啲嗰陣時未有smartphone 嘅，我就用 email 將自己啲嗰啲相傻瓜機影啲相就 send。出去唔同嘅电影公司啊咁样啦，咁同埋另一方面咧，我系认真 apply 咗喺城市 CTU 度读 law 嘅，嗰、那个 program 叫 JD Juris Doctor 系最快读 law 嘅 program， 咁我系入咗嘅，入咗，咁我就有得拣啦，一系你就想做拍戏，做临时演员，做舞师开始，一系就做律师，咁我就决定咗去做舞师同做临时演员开始，就唔读书啦，因为我即系。嗰刻個就第一，我就啱啱讀咗四年書啦，我唔想再讀書啦。第二就係我真係想拍戲，我真係想試下，咁我就由嗰刻揀咗去做 casting 啊，不斷去 casting 啊，去揾唔同嘅機會去做演員，咁就一試就試咗十八年。
2: 阿 Ken， 你坐埋啲啊，你聞聞到一陣咩味啊？銅臭味。因為點解我講銅臭呢？喂，舞師同律師個薪金爭好遠喎，咁點解你會 pick 一個嗱？尤其是你爸爸咧，嗰陣時叫你讀書，都係希望你賺多啲錢啊，咁樣咁。咁你竟然咧係即係舞師嗰個人工低咁多，你唔去做，你就真係做你律師咁多錢。
3: Objection， 係啊，嗱，我成日都係咁樣嘅咁。我哋睇嘢要睇長線嘅，
2: 嗯，
3: 係咪啊？即係你睇下以前細細個七小福。你有冇谂过洪金宝大哥大大同成龙大哥大大咁样？即系佢哋有呢一个成就咧，咁你就算唔系啊，你见到而家阿家乐唔系吴家乐，钱家乐
2: 系，
3: 咁钱家乐都系一个好出色嘅即系母子啦咁样。咁而家即系我唔系睇低律师，但系而家我哋亦都知道吓，唔知点解呢个世界有 AI 啦，
2: 但系
3: 有好多嘢又可以用 AI 嚟到搵。咁所以我自己会睇下你嗰个铜臭味咧，可以摆后少。
2: 但我哋會係
3: 我覺得佢係藍籌股嚟嘅。
2: O、okay, K， 我哋會有陣時嗌下呢啲咁嘅 debate 下嘅咁

0: 樣。咁我 buy 你嘅，不過我 buy one get one free。
1: OK
0: OK， 因為點解咧？我會覺得咧，即係你頭先講用七小福洪金寶佢哋嚟做呢一個比喻啱。哇，洪大哥嘅成就，成龍大哥嘅成就，但係其實裡面係仲有好多好多阿福，不過我哋淨係睇到七小福啫。咁我哋你唔驚，你唔係七小福，你係其他嘅阿福咩？
2: 其實我而家就正正係其他嘅阿福啊，浮遊緊啦。咁我講翻兩位嘅問題先啊。第一，我每日開工嘅時候咧，我每一次接到工作，無論幕前啊定係幕後咧，我都好開心嘅。
0: 嗯，
2: 我每到而家入行十八年啊，受過傷啊，掙扎過，亦都係試過經濟上唔係最好嘅時候。但我每一次開工，阿 Ken 無論幕前幕後文戲動作戲咧，我都係帶住個好開心、好 excited 嘅心情去做呢件事。即係我係少數香港人唔希望打風、唔希望唔開工嘅人。
0: 嗯，但係你爸爸會唔會即係因為你爸爸嗰陣時想你讀多啲書嘅話，都係希望你可能做律師啊嗰啲啦咁樣咁。咁而家你有陣時你嗰、那個即係境況咧，都會係有陣時會困難咧。咁會唔會嗰個心理嘅壓力唔單止我，我後生，我食得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但你仲要喂同老豆去交代有冇呢一樣嘢嘅咧？
2: 其实喺我去北京比赛嘅时候咧，呢个都系一个好人生好转捩点好紧要嘅时候，因为我爸爸系我一生中最紧要嘅人嚟嘅。咁佢嗰阵时就有病，咁其实嗰阵时有一刻咧，我谂过系唔去北京比赛嘅，因为我爸爸嗰阵时喺医院度，我帮佢做翻译，佢每日都嘅治疗都要我去帮佢去做翻译。咁北京就嗰阵时叫我去比赛，咁我爸爸系好鼓励我去嘅。即系佢话书读完啦，即系你我最放唔低嘅都完成咗啦。咁如果呢一刻你因为我嘅病情而留喺呢度唔去北京咧，好似好傻啊！你喺度，第一你唔系医生啦，医生都帮我唔到，咁你更加帮我唔到啦。咁如果因为我嘅病你冇去到北京咧，我觉得好可惜，即系好似你放弃个机会咁。咁你去咧就唔好当系一个玩下经验，唔好当去北京旅个行。你可唔可以做啲成绩出嚟俾我同你阿妈，即系叫我开心下咧？咁所以呢个系我同我老豆最后嘅承诺嚟嘅。咁所以点解呢份嘢我会坚持到而家十八年啦，即系年纪都唔细啦，跟住又伤过又成又成。你阿唔好识你 body， 因为第一我好中意呢行啦，第二就系我呢个系我爸爸同我最后承诺啦。我觉得我到而家我一把年纪，我都未系觉得我对我自己嘅成绩好有信心，觉得好自豪咁同佢讲我做啲嘢出嚟，所以我会继续 pursue 呢件事咯。

0: 其实而家我哋嘅工作或者我哋嘅人生，有咩系最重要系快乐？我觉得佢讲咗呢一样嘢咧，正正就代表咗而家好多我哋追求健康嘅人都系讲呢一样嘢。其实我哋做乜嘢嘢都好，最好系开心。嗯、其实做各行各业咧，我成日都会觉得我哋都会面对困难嘅，唔一定话所有嘅律师都会系赚到好多钱，又或者佢哋接到好开心嘅 case， 或者条路好好行。但系而家我自己会睇啊，第有一样嘢我会觉得咧，即系譬如好似佢头先讲到佢对爹哋嘅承诺，所有嘢，喂，你以为代表一个权管去北京咁容易啊？并不容易、啊。咁仲有一样嘢，如果我哋大家即系去熟悉、去了解罗浩铭嘅话，你会睇到我就情觉得，我做一个演员，我冇佢呢个机会啊！你知唔知佢参与几多荷里活嘅制作？咁同埋佢自己而家做埋动作设计啊等等，佢仲要系冲击呢个金马奖啊等等，佢系提名咗好多噶。即系我成日都会觉得乜嘢叫成就呢？即系你哋点样睇乜嘢叫成就呢？喺我
1: 觉得头先阿子清讲嗰啲说话咧，我觉得阿 Ken 嘅爸爸已经系哇，睇到个仔哇又做 Hollywood 啦等等嗰啲，我觉得已经赢咗啦。
0: 系啊，我都觉得系。咁同埋有好多时我好记得阿肥姐讲一样嘢，我好 respect 肥姐嘅。肥姐成日我嗰阵时做紧主持，肥姐就讲一样嘢，佢话子清你继续努力啊，咁喺我哋呢一行系斗长命嘅。唔系话你而家你子清你拍咗一套剧好红啊，你就叫成功？唔系噶，而系你能够喺呢个娱乐圈可以维持到几耐，又或者得到几多嘅友情，或者系你每做一样嘢，你是否尽力去做嘅时候，嗰种嘅满足感同埋友情咧，先至系最耐。
1: 你记唔记得前辈里面有个玄机啊？其实系话俾你听噶。要长命啊，所以爱惜 body， 知唔知啊？做任何幕后嗰啲乜嘢要小心你嘅 body， 知唔知啊？
2: 嗱，咁我又要讲讲啦，因为咧喺呢度咧，我谂我系叫做同阿铭合作都叫多啲啦。咁其实阿铭真系咧好爱佢嘅工作，亦都好尊重佢嘅工作。咁可能就系话啦，佢每一次好珍惜自己演出机会啦，亦都除咗话自己嘅角色之外咧，佢会喂谂下究竟呢场戏应该点做啊？大家会讨论啦，即系佢系好爱电影电视圈啊，娱乐圈，所以我。就算我啱啱前年啦同佢合作，到依家見到佢，我覺得佢嗰團火係冇熄過嘅。
1: 嗯，
2: 即係好似阿子清講啫，喂，唔係隻鬥長命啊！我哋做呢行必定有高高低低，但係我見阿明咧嗰團火係冇熄過，因為我同佢傾偈，即係兩個男人拖嚇，或者我哋喺車坐喺車度傾傾傾，我覺得大家都同時間經歷咗可能失去一啲嘢、迷茫，但係我見到佢依家咧。我翻嚟係開心，因為我知道佢遇到一個好好嘅伯樂，亦都好嘅機會，同埋佢自己做咗好多嘅準備。頭先我講過，其實佢自己啊一路有寫劇本，一路有個好好嘅老闆照顧住佢咁咯。呢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可以繼續向前行嘅一件事嚟嘅。
0: 係啊，同埋我哋有太多嘢未發掘佢啦嘛。咁我想問翻啦，即係譬如好似你做呢一個演員咧，其實永遠都要有一個好強嘅根基。咁你好細個嘅時候已經係學咁多嘢，即係佢跆拳道啦、西洋拳、泰拳、咏春、綜合格鬥、巴西柔術，仲有一個咧，我係唔識嘅，我都真係要請教你咩叫京番啊？
3: 京番即係以前成龍大哥啊、洪金寶大哥，你練嗰啲就係京番啦。京劇、粵劇嗰啲

0: 舞台动作。其实我哋而家香港电影咧，大部分都由嗰度转变出嚟嘅啲动作，系啦。
1: 咁等，系咁快，咁快。
2: 所以咧，我咪话咯，佢令到我好吸引我咧，我睇啊，点解佢个人好似大只啊？佢冇吊住威啊？佢个身体好似好柔软咁嘅，跳高凌空嗰阵我就咦，好似冇嘢吊住佢噶喎，咁样即系嗱，所以我一嚟到我就话佢个 body 好，即系只手我系要揿住自己唔好摸佢，因为佢望落去咧，佢嗰啲即系视觉上咧系好多肌肉噶，但系又可以咁柔软嗬，咁你使唔使做好多 stretching 嘅嘢啊？你咪可以即系后空翻后好多嗰啲咁样，因为好多 body 咧咁劲嗰啲咧系转唔到去
1: 翻。阿洪金大哥大都翻到嘅，
2: 系，但系唔系。系洪金宝咧，洪大哥咧，佢冇佢咁多个 muscle 啊，佢软淋淋咁噶。
3: 嗱，咪住，要问翻你有冇见过洪金宝大哥着住一件咁贴身嘅 T-shirt 喺你面前先？
2: 系、哦，
0: 我未见过，我见过大哥大，我未见过佢。但系讲翻先啊，因为大哥大佢哋练嘅系，佢哋系童子功，佢哋嗰阵时好细个开始练，所以佢哋功底好厚。而家系基本上冇呢啲人，香港系全部紧。
2: 咩叫童子功啊？
0: 即系好由你开始五六岁嘅时候咧，已经开始拉筋，每朝早。拿顶倒立半个钟，
2: 哦，即系富郎点香嗰只啊？
0: 唔使，只手掌按住地下，只脚摆上埲墙度，头指喺地下，只脚指上去半个钟，系啦。佢哋咁样由五岁练到十六岁咧，佢哋功底系好厚，佢哋成个嗰啲骨骼已经变咗形噶啦，练到，所以佢哋就算年纪大咗，唔会好似以前爆发力咁强，因为肌肉会流失啦。但系佢哋个功底系唔会变嘅。就講乜？我三年前同大哥大有幸都拍電影啦，佢要打兩下嘅啫，佢用支拐杖打嗰個武師兩下。哇！我瞓喺地下度，我講我瞓咗地下度，我跌低咗，快到大哥大，即係仲可以見到佢出手都係個榮幸。所以就算大哥大嗰陣，佢只腳可能佢唔係好似以前咁靈活啦，但係佢嗰啲肌肉 muscle memory 咧。是不会流失的。所以咁打返Barbie 个问题先。我
2: Ken, 你讲啦。
0: 我哋动作电影呢是好讲求个爆发力同埋个柔韧性。因为我哋同上擂台打人唔同。我哋最近拍动作片呢是使得 control 我哋打人，譬如话踢佢个头踢边个位。因为同你打嗰个唔一定系有经验嘅人嚟嘅。唔一定系龙虎武师，唔一定系 stuntman。你今晚同一个国际巨星打。你同一個年紀比較大嘅人打，咁你要就住佢，你唔可以，你如果冇 control， 你只放唔收嘅話咧，你好容易打親人，咁人哋就唔揾你拍戲啦。你下都踢到個巨星瞓低，邊個咁揾你拍戲啊？所以你啱啱講嘅，我哋一定要喺零，我哋嘅 air time 啦，空中感啦，要 control 到好好啦。啱啱講點解凌空要有呢樣嘢？我哋成日跳到好高，要望清楚落地嘅點喺邊度。佢傾噶啦，呢度阿明唔好前唔好後啊，佢個 mark 位喺度。咁我哋無論跳到幾高，跳前跳後翻，我大概估計到自己落喺邊個位，因為個機器會擺喺度，就個機器唔會就你，你就機器啊。所以啱啱講嘅，我哋除咗健身之外，電影動作最緊要係我哋個 body management 個 control， 你 control 自己打人嘅力度。個 timing 同埋個落地點呢度好緊要，咁所以同一般搏擊啊、一般健身我哋有分別嘅。
1: 咁嗱，另外頭先你講到啦，就係話因為你本身都係一個好多範嘅武術底子啦，咁但係嗱，你自己踏入咗電視或者係電影圈嘅時候咧，當然係要配合機器啦，同埋對手嘅時候，哇！咁你嗰個適應時期要幾耐咧？轉頭翻嚟答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个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3个人受伤，相信4个人是一家人。札幌电视台报道，当地昨日下午大约3点，富良野市有2架车相撞，合共6个人受伤送院。当地警方说，其中一架租用车辆由一个香港52岁男子驾驶，坐在副驾驶座的53岁女子送院后证实不治，车上另外2个女子分别19岁。當地警方相信他們是一家四口，事發時香港男子駕駛的租用車駛入對向車道，詳細事發情況仍然有待調查。警方採取反三合會行動，拘捕了78人，瓦解一個在馬場內投注外圍賽馬的犯罪團伙，相信有關團伙去年開始長期在賽馬日期間預約馬場內公眾看台較偏僻的位置，公然進行非法賭博，用手機投注外圍網站。被捕人士由16至68歲，部分人有三合會背景，涉嫌經營非法賭博場所，自稱三合會成員，洗黑錢等。警方在今個月7至20日採取行動，打擊港島區的黃賭毒非法活動，賭破4個賭檔等，並檢獲大約50萬毒品。警方說，早前接到馬會舉報，懷疑有人趁賽馬日在跑馬地馬場內透過非法賭博網站投注外圍賽馬，調查後鎖定有關團伙的成員。美國和伊朗繼續打擊對方的軍事等設施，伊方說用導彈襲擊美軍位於伊朗的是襲擊美軍位於約旦的2處基地，有攻擊位於巴林的美國亞馬遜公司數據中心。美國傳媒引述消息報導，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調解方提出為期10日的停火提議，敦促以色列不要採取關閉外交窗口的行動，同時亦都為全面戰爭做準備，將會在幾日內決定是否擴大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伊朗較早時就說，談判和戰爭都是實現目標的手段。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2175點，升33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92點，升4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2，日元162.94，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9，人民幣6.767，英磅對美元1.339，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70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066.93美元，賣出4067.56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一偏南风。

0: 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0: 冠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示爱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又嚟到一年一度嘅三五成群说故事环节，
2: 要赢冠军就要比其他人付出更大嘅努力，好似佢咁。
3: 平时我对啲小朋友喺度玩，我就要去练嘅，因为我觉得朗诵仲比玩仲好玩。
2: 足本内容就要留意。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4: 今个星期五会有朗诵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5: 2024年香港女性嫁内地男性的个案首次突破10,000宗，创近34年来新高。他们为什么情定内地男性？当中又会遇到什么困难？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女嫁北嫁，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6: 听下来自宣道会郑荣之中学太阳使者周正熙同学的新疆回忆。
7: 过往只可以在网上面远观的美景，现在今次真的真实铺现在眼前，彻底改变了我对新疆的印象。原本我以为这里只有荒芜大漠，但原来有更加动人心魄的壮丽景观。
6: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我哋今晚嘅嘉宾系罗浩铭。繼續回到嚟啦，同阿羅浩銘嘅傾傾下偈先啦。咁頭先講到啦，因為咧我哋自己拍戲啦，嗱當然我就冇啊武術底啦。但係譬如話你講得啱啦，你本身係武術底嘅，我打得噶嘛，我擺個架嘅冇問題啦。但係當你配合到機器同埋配合到對手，甚至乎演員嘅時候，弊啦，我全部嘢可能即係要會唔會叫學過，或者係要再調節翻自己咧？
1: 絕對需要啦！我記得嗰時翻香港開始拍動作片嘅時候。是經過一個都幾困難的過渡期，即係嗰時，即係香港冇事冇香港嘅動作組好冇耐性慢慢教你嘅，即係一嚟到話你話得啊嘛，咁你話得就係咁啊，咁你譬如你打親人嘅時候，或者你啲反應唔夠快，你啲位唔準咧，佢未去鬧你，佢就唉呢下已經令到好難受，所以你嗱，所以由當我入咗電視台之後啦，我係功夫新星參加電視台嗰陣時，我係簽咗約做演員嘅，但我依然係每次有幕後工作做龍虎武師做 stun 咧，我都會喂揾我報名我去，嗰、那個好好嘅學習階段。同期間咧，好多人都話：，我唔係㗎，我唔會做幕後㗎，我唔做武師，我演員嚟嘅。你如果下下都拒絕去學習咧，你就會錯失咗好多機會。人哋俾錢你教你點樣攝 pad。教你點樣去鋪榻榻米，教你點樣吊威壓，教你點綁威壓，哇！咁梗係好啦。你學咗之後，以後你做演員不身受用。咁、其中一個最比較最好嘅就係嗰陣時，冰哥啦，袁冰啦，跟住過咗身嘅蛋哥啦，袁葵導演啦，佢帶我去拍咗兩套戲之後咧，我就學嗰次學咗好多嘢啦。哦，原來咁樣度位嘅，哦啲位咁樣為之準嘅，跟住哦鋪榻榻米咁樣鋪嘅先唔會有條罅嘅。如果冇咗嗰兩次過渡期咧，之後我就學會慢好多。但係因為我簽咗兩部戲，跟佢去大陸拍一套叫《大武當》，另一套去咗一個月，但係冇拍到嘅，我後屘換咗武術指導嘅，叫《血的子》。呢兩部戲我嗰陣時就係特登唔喺 TVB 請假都要去跟大師學習嘅兩套電影。
2: 阿 Ken 啊，我想問你咧，咁你有冇試過大件事嘅受傷啊？
1: 有其實我最嚴重受傷就係2018年拍一套戲嘅時候，嗰套係一套擂台戲嚟嘅搏擊片。咁我做一個叫倒頭裝 suplex 嘅動作。咁有一個好大隻嘅黑人演員，佢係真係世界拳王啦，佢係真係勁啦，四屆世界拳王，佢大髀好似腰咁粗。咁但係其實佢個人係冇惡意嘅，佢唔係想整親你嘅。但係嗰陣時因為佢個動作設計要求就係要咁做，咁佢就咁做。本來有條威亞咧係會。保住我落地嘅，但因为佢觉得下都保住咧，好唔真实。咁嗰一下条威就放快咗，我条颈就撞咗落去个地下度。咁我就嗰一刻系伤得最严重嘅。
2: 哇！
1: 跟然之后咁到而家，其实我夜晚瞓觉嘅时候咧，我条颈都有啲唔舒服嘅，即系瞓左边瞓耐咗，就要起翻身转瞓右边。系啦，所以
2: 你话瞓觉瞓得唔舒服，咁你真系好好彩嘅。你条颈咁样样咧，分分钟有一啲人就系、是。大家嚟試噶嘛，真係。
1: 所以嗱，呢啲經驗我當然唔希望再發生喺任何人身上啦。所以由嗰一刻開始，當到我自己做動作設計嘅時候咧，我係一定要避免呢事發生。無論呢個係 stuntman 又好，演員又好，邊個都好，都係唔可以俾呢事發生。
2: 嗯，
0: 係啦，咁嗱，喺電視台裏邊咧，其實我。接觸你嘅時候咧，都係演員多啦，即係好少你係武術指導指教緊我啦。咁其實我見到你做演員嘅時候，其實你都覺得，唉，演員做嚟做去，可能又係話，咦，警察、伙計，跟住大賊，即係係咪？即係咪真係做咗呢啲角色之後，發覺，喂，雖然我好中意演戲啫，但係可能咁樣浸下，會連嗰團火咧。识埋嘅，系咪就因为呢个原因就决定咗？我都系宁愿开电视台出去闯下咧。
1: Exactly， 即系阿嘉乐讲得系非常之正确。嗰阵时我记得好似2020年疫情嘅时候，咁我知道出年就 contract 就会完噶啦，就签咗经续约噶啦。咁我点解会呢样嘢咧？嘉乐你一定知嘅。我哋拍紧最后一套剧，嗰阵时喺公司嗰套剧叫《隐形战队》，
0: 系我同一齐开工，
1: 我哋一齐开工嘅，大家做一 team 人。我着嗰件衫，嗰件西装褛，系我上一套剧同一个名嗰件西装褛嚟嘅，即系名都唔使换啦，直接着翻。即系一上套剧又系做警察，我连件西装褛都未换，咁我就心谂，即系咁下套剧都系咁样嘅。所以其实我喺电视台咧，我系每年都系爆 show 嘅，我系冇试过 under show， 冇试过，因为佢不断开警匪片，我就不断游走黑白之间查警察、查警察。咁我最后嗰一刻，我就决定喺疫情嘅时候，其实呢个 decision 嗰阵时系唔算好 wise 嘅。嗰阵时疫情啦，开戏唔多啦，咁公司其实有加好少人工，我话不如留低啦，系咪咁样？但系我都决定离开，因为 太安逸呢度。
2: 嗯，
1: 警察查，警察查，我是一定有公開，我可以大膽講句，我喺公司電視台係冇試過會話唔冇公開嘅，正因為咁樣太安逸，我就決定唔好啦。十年過，啱啱攞金牌仔啦，夠啦，我自己出去，我自己寫故事，無論係翻國內又好，去其他地方又好。我要離開呢度，我要出去，因為如果係咁樣咧，我就驚真係好咁衣來張手，飯來張口，翻公司就有期開噶啦，大型節目一定揾我表演噶啦，咁我唔使咁努力啦，我就係唔想變咗咁樣，所以我決定就係二一年就離開咗啦。
0: 但是那時候你都可能叫做冒險的，因為你都知道啦，你都話出面都未必有很多空公開啦。但是你那時候有沒有遇到一些機會先走啊？定是話其實我真的那刻覺得夠了，合約完就算出面有沒有機會我都走呢？
1: 合約完就走，
0: 哦，真係
1: 就走係啦。
0: 因為我記得我嗰陣時同你開隱形戰隊都會有傾下，因為嗱，我哋真係show一定爆嘅，因為一開親主景咧，
1: 係啊，主景一定我哋，所以好多人譬如即係離開電視台之後會講佢點點點點啦。我從來都覺得一，但係咁樣唔好啦。一來你情我願呢件事，第二就係佢電視台咧係多勞多得嘅，你做咗佢一定俾翻你。咁你唔做我點俾你啫？咁而佢電視台無論係古裝需要步快又好，汪洋大盜又好，好開翻時裝需要流民又好，警察又好，永遠我都係有我 fit 我地方去做嘅。所以正如啱啱嘉樂講，但係因為咁樣做嚟做去都呢幾件嘢，永遠都冇感情戲啊，永遠都冇文戲啊。佢開譬如話佢開一啲倫理劇唔會揾我啊，諸如此類。咁我覺得係時候要轉變啦。咁亦都就決定咗一完約就走啦。
0: 讲咗重点啊，冇感情戏啊，
1: 系咯，
0: 十年都冇感情戏。
3: 不过我谂咧，佢呢个 style 都难少少嘅，除非电影咯。
2: 系，
1: 所以就去翻啱啱又去翻啱啱讲嗰个床戏嗰度，起码喺电影度会有人愿意俾罗浩铭做个看护。即係佢覺得你個樣點解？因為嗰套電影咧係一個佢過身嘅，佢係自己投資自己個人自傳電影嚟嘅。咁佢覺得，因為佢係一個好有錢嘅人。所以而佢喐唔到咧，佢揾個看護咧，佢一定揾個好可信嘅人。咁導演就覺得你個樣似乎係令人可信嘅，咁就
2: 似乎係令人可信。
1: 似乎人哋覺得你唔會做啲嘢去謀住佢份身家嘅，咁就揾佢做呢個看護。咁我覺得好感激有呢個機會，即係會多咗人認識做文戲嘅羅浩銘咯。

0: 繼續翻到嚟第四 part 啦，同阿明繼續傾下偈先啦。嗱 ，Ken， 嗱，因為我都知道你有寫劇本咧，係咪就係因為你離開咗電視台啦，發覺咦，我都係比較被動喎，自己寫下劇本咧，定係琴日啊，阿蘭子有講過，喂，你自己讀犯罪學嘅，咁都識咁多嘢，可能喂寫一個懸疑片啊，關於你啲 case 嘅個案，喂做一啲嘅真實個案嘅電視劇都好啊，有冇因為呢個原因而去寫，定係話唔係？其實我都覺得，我某啲嘢我特別中意嘅，你自己都叫 super king 啦，係咪中意啲？你都中意啲玩具噶嘛？係咪？喂，我都係想去做一啲大俠啊、科幻啲嘅故仔咧。
1: 其實開始寫故事呢樣嘢。是我老板古天乐先生2018年鼓励我哋做嘅。嗰阵时我仲好记得2018年嘅时候呢，我哋一起食紧饭。咁老板就话，点解你哋成日都会信冇角色演冇机会。因为冇剧本。因为点解冇剧本啊，冇人创作囉。咁点解你哋自己唔创作呢，佢话嗱，我鼓励你全部 artist， 唔系只系我啊，嗰阵时在座其他 artist， 你自己写故事。写完之后你俾我，我就俾个剧本医生去监管呢件事，值唔值得发展？如果佢审核过，值得发展嘅，我会支持呢件事。咁佢一讲，咁佢今后一开公司剧本好似飞镖咁飞晒翻嚟公司，咁佢就全部挡晒，即系唔系净系我，好多其他 artist 都有交剧本嘅。我自己交嘅剧本故事大纲啦，唔好叫剧本 ，sorry， 故事大纲不下于十个。有啱啱讲嘅警匪啦、软科幻啦、悬疑啦、恐怖啦。擂台搏击功夫，你我总之我差唔多每隔一两句就俾佢，但系全部佢都挡咗嘅。就算上年上映咗嘅触电电影片，开始佢都系挡下啦，佢都系唔支持呢件事。咁不断咁失败咧，就慢慢啲人就会唔再交故事啦，因为要写个故事都唔系一件咁容易嘅事啊。你俾得佢，一定觉得正先俾佢啦。你咪求其俾个故事佢咁。当你下下都被人拒绝的时候呢，其实都好尴尬。你不断被人拒绝，你追女仔佢拒绝你十次你都唔再约佢啦。咁但到后尾我自己係觉得我觉得呢个故事我对佢情有独钟嘅。我好有感情嘅，我决定再攞返去再试。即係佢有啲咩唔鍾意嘅，我就改到你鍾意为止。咁就出现咗上年嘅电影触电啦。咁亦都正如啱啱讲嘅 superhero， 我啲叫自己 superman 咁样。点解会写一本书要7082呢本书呢，因为其实呢个其中一个当日我想写嘅电影剧本嚟嘅。嗰阵时系大约十年前超英好热。我觉得香港呢个城市有佢嘅 superhero 都几得意啊。咁呢件事本来发展緊嘅。但后咪疫情发展落去啦。就喺上年我就攞返出版社度。佢话既然做唔到电影嘅，你不如写本书啦。咁我将当日嘅电影嘅故事就改一本书出嚟啦。
2: 咁但係呢，有樣嘢我真係覺得好戥你開心啊，因為佢嗰部電影觸電呢，你諗下幾犀利，即係雖然係提名啊，不過你諗下係第62屆金馬獎最佳動作設計嘅提名，仲要係第4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動作設計嘅提名。你諗下一樣嘢，你能夠喺嗰份嘢裏面得幾個人嘅提名，你喺裏面其實同獲獎真係已經，我覺得係冇乜分別。
3: 所以以感還鄉㗎啦。
0: 掌聲先。
1: 多謝。
2: 即係佢嘅，你睇到佢嘅勇氣，佢嘅膽量同埋佢嘅堅持咧，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可以啟發到啊好多人，就係你，即係正如佢頭先所講，我做緊嘅嘢係我中意咯，因為你只有中意嗰樣嘢，你先至會去努力去做啊嘛。
3: 那個火係
2: 冇錯，
0: 所以我咪就話，如果佢係可能係你俾得幾次故事大綱俾老闆睇完之後都 ban 完你幾次，你可能真係算啦，可能我真係做翻演員啦，唔好搞啦，係咪？但係佢繼續堅持去做咯。同埋我知道咧，喂，古老闆咧叫你哋寫劇本嘅時候咧，都有四大原則嘅喎。
1: 係。佢嗰陣時講得好明確嘅，佢話第一件事呢套戲只可以中小型，唔可以太貴。第二咧呢套戲一定要有動作元素，動作方面佢

0: 賣唔同嘅平台啊，方便蓬勃連
1: 開正你個飯。
0: 係嗰陣時覺得哇，今次有機會嚟咯。係嗰陣時十年前嗰陣時係啦。跟住第三就係呢套戲一定係正面正能量嘅，唔好寫啲好陰暗啊、好踩界、好極端嘅故事，係嗰啲好難去 sell 呢件事。第四重點啦，佢話重點中嘅重點，你要說服到我自己本人啊，點解同一張戲飛$80、$100？我唔去睇億元嘅荷里活製作，我去睇呢套本港嘅電影。你說服到呢四個 point， 呢個劇本先至合格，先至會去過目係啦。
1: 第四個 point 就真係難搞啦，
0: 冇錯，
1: 咁你真係最終咧用咗嗱，我知見到你嘅毅力啦，亦都見到你嘅成績啦，你用咗幾多次敲門，古老闆，我又嚟啦。你總共呢個觸電改咗幾多次嘅故事大綱，佢先至博取咧？
0: 三次。我第一次写呢件事，其实我第一次写嘅时候咧，我系写五个老人家嘅，我写五个老人家去打电竞，跟然之后咁俾佢。咁嗰陣時我仲嗰陣時好天真，我仲寫我要用洪金寶大哥做，咁佢就當頭拍我，佢話你知唔知請呢五個大帝出山要幾多錢啊？
1: 你淨係第一，頭先有第一個原則，你已經交叉，
0: 所以你已經唔合格啦。咁啊學到嘢啦，哦咁啊改啦。第二次改完之後，咁佢又話你呢四條故事線其實講嘅都一樣，都講奮鬥，你四個唔同人都係唔同奮鬥。咁你係冇差別嘅呢件事，咁我又學到嘢啦，咁再講。啱啊，而家講嗰30秒咧，係一年內嘅事啦。一年內我反覆去睇咗唔同嘅嘢，唔同嘅勵志片 ，Rocky 啊，四人足球啊，點樣可以將唔同人嘅難處寫入去，而透過電競，佢哋為咩要去打電競？電競點解同荷里活片又唔同？你同 Ready Player One， 你冇人哋咁有錢，你點拍？而所有嘢就係一年半之內，由2018年去到2019年，2019年佢終於 OK。我接受呢件事啦，去到2020年终于可以成立啦，可以写剧本筹备啦。呢两年来系咯，不下于改咗十几次，敲佢门正式同佢倾咗三次啦。
2: 哇，你个仔嚟噶，呢个 B B 嚟噶，
0: 算系啦，算系啦。
1: 喂，同埋好多人都话啦，即系阿古老板咧几酷下噶嘛，但系我当然我都认识佢啦，你亦都系啦，即系佢除咗系旗下嘅同事啦，可以叫
2: 老板
1: 系啦，即系伙计啦咁啊。但系其实佢都真系好锡，好锡。自己公司嘅員工，因為阿高老闆咧，我知道咧，佢每一次咧簽一個人翻嚟之前咧，都會私底下同佢喂出嚟傾傾先，傾一輪偈先，係啦，點解要我簽你啊？你有啲咩你俾到我啊？或者我有啲咩俾到你啊？即係嘛？即係高老闆係同你會傾好耐先至會達成一個嘅合作嘅模式係嘛？
0: 所以其實佢有好嘅，即係無論佢幾忙都好啦，我將個故事大綱 send 俾佢，或者有啲意見 send 俾佢咧，佢可能。5分鐘、7分鐘內就覆翻嚟嘅，即係佢已經睇曬嘅啦。喂，佢最勁係咩咧？我上次同佢講咗，咁樣唔得咯。佢記得佢半年前 ban 過呢條橋，你都未改，即係可能你自己都唔記得咗啦。你日理萬機，你做其他嘢打機之類之類，你唔記得佢半年前講，佢記得半年前講過呢條橋唔 work， 話翻你，你做乜唔改啊？咁你就好慚愧，死啦！原來佢講過，你自己都唔記得咗。咁所以你下次俾佢嘅時候咧，你就要精雕細琢，真係有改動啦，有進步先俾佢。而你啱啱阿嘉又講到，佢係記性，同埋佢係個心係好好嘅。佢記得唔同人傾過啲乜嘢，做啲乜嘢係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申诉专员陈积志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研水务署就水费账户结束后冇人承接账户个案的监察和跟进是否适切。公署留意到，虽然水务署已经增设监察机制，但是跟进有关个案时仍然有不足，包括延误、节水行动欠积极等。其中有账户在长达几年没人承接的情况下持续录得用水，水务署就未适时节水或者执法，反映现行机制未能够有效识别和处理异常情况，成效并不理想。公署决定主动调查，详细审研水务署的相关程序和指引是否合适和足够，并在有需要时提出适切的改善建议。根据水务署估算，香港每年未经授权用水量超过2000万立方米，涉及少收的水费超过9000万。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两车相撞的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个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三个人受伤，相信四个人是一家人，另外有两个日本人在事故中受伤。本港入境处说，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按当事人的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协助。入境处会继续和公署、总领馆和当事人保持紧密联系，积极跟进事件和提供协助。警方在6至7月世界杯足球赛举行期间，在全港多区进行反非法赌博行动，一共拉了991人，年龄介乎16至93岁，检获超过3亿6500万投注纪录和大约300万现金的怀疑犯罪得益，和约值440万相信是犯罪得益的财物。行动中，警方赌破249个怀疑同非法赌博活动有关的处所，被捕人涉及的罪行包括俗称外围的收受赌注、经营非法赌博场所等，同时检获怀疑用作营运非法收受赌注的43台电脑和443部手提电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马尼拉和澳洲外长王英贤会面。王毅说，中方愿意和澳方加强交往，积累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中澳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双方应该秉持平等尊重态度，妥处分歧，令双边关系实现良性循环向上发展。希望澳方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摒弃双重标准，同中方双向而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势头。新华社报道，王英贤说，澳方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澳方愿意同中方

0: 密切各层级交往，通过对话接触妥处矛盾分歧，推动澳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088点，升2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4点，升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03，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9，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8.44美元，卖出4,069.21美元。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最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

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睿、敖嘉年、阮仲洋、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风骚快。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好啦，今个礼拜我哋继续都会同卡文关嘉敏倾偈，咁我哋就讲到咧就系呢个富国岛，唔经唔觉原来讲到第四集，我突然间觉得我自己嗰次我真系去到都唔知自己
1: 用。我未听过你有一次讲系去过咯，佢数咗咁多个地方，我未听过你讲去过，你究竟有冇去到啊？你落机就走咗啦系嘛？你折返系嘛？你究竟做咗啲乜嘢？你快啲好重实交代啊！你
0: 我每次去亲旅行咧，都同 Siri 讲，喂呢度正啊，有啲乜嘢，有啲咩咁样。
1: 讲三集啊，冇一个地方你系有去过，
2: 系咯、啊，真系、啊。
1: 跟住，但系最好笑系一开始你就话富国岛好细噶咋，系啊，五日几日咧去晒噶啦，
0: 系啊，
1: 但系佢可以一个地方都冇去过，
0: 系啊，
1: 你去咗边咧？
0: 系啊，同埋我讲嗰啲嘢咧，可以其实系呃人咁滞噶嘛，因为我讲嘅话喺酒店入边嗰啲，其实你去任何一个地方
1: 都系酒店都系咁嘅，
0: 系啊，
1: 其实个 buffet 都系咁好食嘅，咁样系咪？
2: 佢讲得出个酒店早餐系好正
1: 佢睇到啲相嘅啫，可能係，
0: 又或者其實你去得五星級酒店嘅，我哋早餐都係靚嘅，
2: 冇錯。
0: 所以今日咧，卡文繼續會同我哋講關於富國島嘅。嗱，以下落嚟你講嗰個地方咧，雖然啊，我就冇。
1: 有冇去過啦？
0: 唔係，我冇行到過去，但
1: 係
0: 我有去到嗰度睇到，因為話說咧，佢有一個表演就係話盛行喺富國島，你一定要睇嘅個煙花。咁、嗰個煙花就係後面個背景就係呢一條橋啦。而呢條橋咧，雖然佢就話出名去睇日落嘅，但我冇去睇日落。
1: 你快啲講俾我聽，你究竟做咗啲乜嘢？
0: 咪睇煙花咁講咗啦。
2: 我想話咧，嗰條橋叫做親吻橋啦。個日落咧係喺日落小鎮，人哋 exactly 個。名叫日落小镇，佢都唔
0: 系，系因为我哋嗰日系点咧？我哋喺酒店，我哋去翻酒店嘅时候，跟住再坐一架类似露天观光嘅旅游巴，跟住就沿途去嘅时候好靓嘅，佢所有佢、所有欧绿色嘅屋啦，但系嗰啲屋入面咧好得意嘅，冇、人噶。
2: 吓，冇人住噶，
0: 成条街入面你冇发现全部着晒灯，好靓，冇人噶。
2: 因为我日头去，所以我冇佢冇着灯啊，
1: 系咯，
2: 所以我唔知佢入边。
0: 好靓，佢着灯嘅，但系冇人噶。
1: 但系点你知冇人咧？你又冇入去，
0: 你睇到噶嘛？
2: 即系佢入边系黑色嘅咯，即系个窗嗰度。
0: 嗱，唔系，好奇怪噶，
2: 吓，
0: 佢真系全部着晒灯噶，佢连可能后少少嘅巷咧，你都睇到佢有着灯。
1: 系咯，佢有着灯，点解会冇人咧？
0: 总之就冇人啦。
1: OK，

0: 攞嚟摆嘅就嗰度，
1: 全部真系闩晒窗，所有嘢噶，你见到冇人噶。
0: 嗯，乜唔系有啲铺头嘅咩？其实
1: 地下有啲即系地道啲嘅油就有咯，阵间开俾你睇一啲相。系啊，咁跟住之后，但系咧一去到所谓嘅头先我讲话睇烟花嗰位啦，咁跟住之后咧就再出面就系个接吻桥。但系点解佢咁出名咧？
0: 其实咧，你知唔知接吻桥点解佢叫接吻桥啊？
1: 唔知。
0: 其实佢嗰个灵感
1: 几坦白，
0: 佢嗰个灵感系嚟自于牛郎织女噶，因为咧其实佢嗰条桥咧系有个意大利，佢其实嗰个日落小镇咧系非常之有意大利嘅气息嘅，因为咧佢系意大利嘅设计师去设计出嚟嘅，嗰个人叫 Marco
1: Bellini，OK
2: 明嘅，
0: 系啦，咁佢咧就系佢个灵感就系嚟自牛郎织女，同埋越南咧本土有一个神话咧叫做龙与仙，系啦。咁其實佢哋兩條橋咧係獨立嘅個體嚟嘅，佢哋係唔會黐埋嘅，佢哋斷橋嚟嘅，即係中間係斷喺度嘅，
1: 有個罅噶嘛，
0: 係啦，咁就係、是。即係對住大家伸延啦，咁但係咧，其實佢嗰個位咧就係佢係佢聲稱啊，佢嗰個招牌嗰個重點就係佢哋兩條橋都係唔會相連嘅，所以就好似牛郎同埋織女咁樣咯。
2: 係
0: 係啦，
1: 我記得點解我唔行過去啦？
2: 你驚？
1: 唔係啊，首先因為熱啊，二嚟咧。真係好熱啊嘛！
0: 又要落雨，點算啊？
1: 跟住同埋咧，如果你行嘅時候，因為佢其實條橋真係好遠噶，即係你左邊行完之後，你右邊再行翻去翻佢哋嘅中間交匯點咧，其實係好攰嘅事嚟噶。所以我就放棄咗，我寧願出面嗰度喺度等佢睇煙花嘅時候，我咪已經睇到咯，我睇唔到日落啫嘛。
0: 哦，
1: 係啦，係咪突然間覺得我勁咗？
0: 真係勁咗，好似有啲道理，搞到我都覺得我哎呀，我冇睇到煙花添。
1: 但係你去咗啊？
0: 去咗。
1: 唔系啊，但系即系我意思，你行咗呢个咁辛苦嘅桥啊？
0: 我冇行到，但我系远距离睇咯，系啦，我远距离，因为嗰度停唔到车，应该系
1: 系啊，就算停咗车之后要行好远啊，
0: 系啊，所以我哋就远距离睇同埋影相。
1: 嗱，我真系有去噶，斜佬嚟噶嘛，好多都，我真系有去噶。
2: 终于揾到一个你去咗嘅地方啦，
1: 出面仲有酒，好多酒吧啊，好多嘢食。
0: 系啊系啊，哇，佢真系
1: 有去噶，但可能系有机会网上睇片。
0: 嘥曬錢啊！佢過到真係，
1: 但係個煙花咧，的而且確，我覺得係大家如果真係冇乜嘢做嘅時候，可以去睇嘅，
2: 係靚嘅，
1: 靚嘅，
2: 虛撼嘅，
1: 虛撼嘅。而我亦都喺度望嘅時候，因為其實佢中間仲有好多表演嘅，即係可能啲人揸住啲火棍喺度。
2: 但
1: 係
2: 佢幾長啊？即係個煙花唔會幾分鐘就冇咗㗎係嘛？
1: 其實因為佢係一個 show 嚟嘅，即係佢可能中間有啲人會走出嚟啊，喺個啲水中間可能表演啊。
2: 哦，你頭先睇話冇人嗰度會唔會就出曬嚟表演啊？
1: 可能是是咁跟住同埋佢係表演完之后就突然间放啲火啊，放啲烟花咁样，跟住最后尾呢佢係突然间有一个唔知几多分钟十几分钟有一个烟花，你係睇落嘅时候，哇，啲烟花唔使钱㗎，即係你会有呢个諗法嘅，所以你可想而知嗰个烟花係震撼嘅，係啦，咁我讲完我自己真係有去嗰一part啦，
2: 你哋两个加埋一齐就补齐晒啦嗰啲元素，
0: 係啊，我去晏昼佢夜晚
2: 系啦，跟住佢又睇烟花，你冇嘅。
0: 同埋我想话咧，其实佢嗰条桥咧，有好多情侣咧都有去嗰度打卡嘅，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打卡啊。因为系话点解话系亲吻桥咧，即系石石桥咧，就系咧佢嗰条罅咧，其实佢系非常之精准留咗30cm 嘅位。咁咧，即系如果你系一对情侣啦，你想石石嘅时候咧，你个头咧就要微微倾前，要咁样，两、个好似鞠躬咁样石咁样，咁佢话呢个就系最好嘅影相打卡位咯。
1: 即系如果你话控近嘅话，其实两条桥中间嗰位都可以接近到嘅嗰啲。
0: 系啊，
1: 咁得意喎呢个真系。
0: 系啊，几得意。
1: 同埋听闻话，如果你睇日落嘅话，都有一啲特别嘅时间噶嘛，系咪啊？
0: 系啊，其实佢12月。到底啦，到一月初咧嘅黄昏啦，咁啊嗰日落咧就会啱啱好咧落喺呢个30cm 嘅空隙嘅中间，咁咧就好似咧有个夕阳咧，有条线，有条金色嘅线咧连住咗条桥咁样咯，系啦，咁所以有超级多人咧都系呢段时间咧
2: 特登去影
0: 影咯，
1: 系烟花咁噶，劲
0: 哇真系靓，
1: 放得好劲啊，后面就系接吻桥咯，你睇唔到啫嘛，黑嘅
0: 遮住晒，
1: 系咪因为入面暗啫嘛？
0: 系啊，
1: 嗱，好啦，咁除咗呢个之外咧，一个亦都系讲到明话一定要坐嘅，而我冇坐到
0: 吓，有冇搞错啊？呢个一定要坐。 坐噶、啊，
1: 因為落雨嘛，同埋又大風咧、嗯，我真係驚佢冧啊嘛，纜車
0: 係啊，
1: 但係佢好勁喎，全球入面有一啲好勁嘅記錄噶喎，
0: 係啊，佢係全球最長嘅跨海三線纜車，
1: 係
0: 佢係最長，佢有八 km。系啊，有8公里噶。咁同埋咧，你一路上咧，佢会有360度嘅无敌玻璃啦，无敌大海景对住你嘅无敌大海景。其实咧，如果你位高嘅时候咧，系有少少镜嘅，因为真系
1: 下面就已经系海。
0: 系啊，同埋咧，你要知道佢嘅结构咧，你就会呆咗，因为咧佢咧，
1: 所以你明点解我冇去？
0: 因为咧，其实佢咧最黐线嘅咧，就系佢系得嗰几条柱咧，好粗嘅一啲柱去支撑。撑住嘅，即系佢系因为呢个系超级先进啊，佢系用咗全球最先进嘅特种升降机，喺个海面嗰度咧吊咗一啲巨型嘅物料，插咗喺入边，咁就托住咗成条缆车8 km 嘅缆车，咁咧呢个咧系打破咗呢个健力士世界大全嘅，
1: 是
0: 世界纪录，
1: 全球最长嘅缆车啦，
0: 冇错，
1: 系，但系坐嘅话，你坐咗几耐咧？似唔似真系行咗8 km 咁多咧？
3: 我記得我好像都坐了很久，
2: 即係佢係一來一回嘅，係嘛？即係佢係來回定係一 A 去 B 咁樣嘅咋
0: ？A 去 B,
1: 去第二個島咯，哦、就係嗰咩日落唔知咩？
0: 係啦係啦係啊係啊！
2: 但係你係幾多個人一架㗎嗰、那個車？
0: 哇，其實都可以裝好多人㗎，
2: 啊任上㗎，
1: 同埋係要搭呢個纜車先可以去到頭先 Carmen 所講嘅水族館。上一個禮拜講嘅水族館同埋嗰個嘅水上樂園，
2: 哦、即係佢係唯一嘅交通工具啊！去嗰度嘅時候，咁、
1: 啊、
2: 如果位高嗰啲人咪去唔到咯？
1: 你試下坐船咯，但我唔知有冇，我講下啫。
2: 即係你要去玩，首先你要唔位高啊
0: 嘛。我諗應該都有嘅，有唔同嘅方式去第二個島嘅。如果唔係真係好慘啊，嗰陣得翻嗰條纜車。
1: 你講得好豐富啊，
0: 好豐富啊，
1: 好豐富啊！
0: 我似真，我真係去咗富國島嘛，因為
1: 我都真係有。
2: 你講得好奮利啊！你乜都未去過，講咗四集，終於湊到半個，你係去咗嘅，係
1: 咪啊？
2: 仲係半個啫喎！
1: 嗱，之後落嚟呢樣嘢我都冇做到。
0: 喂呀！
1: 但我知道是 hit 的，因为我有 friend 去富国岛，即是因为在我
2: 你是想避免所有 hit 的东西是吗？
1: 不是，我因为我对这个地方我完全不熟悉，因为开头是家人说去，而且因为我本来是想去浮潜，因为我很喜欢

0: 去出面洗埋头，懒得洗头，懒得吹头啊！即系冲完凉出去，特登搭车出去洗，洗完头之后先翻酒店瞓觉咯。
1: 吓，咁神心嘅，
0: 因为佢帮你练埋骨啊，按摩啲头疗咁样做嘅，系啦。咁但系咧就唔系讲头疗，因为卡文咧就做 spa，
1: 系啊，我做个 spa，
0: 系佢 spa 都平噶嘛，好似系。
1: 其实我本身就系咧有啲好奇心嘅，其实我头疗我真系未试过，你咁样讲我真系好想冲过去试下，系啦，
0: 搵人啦，搵人啦，
1: 搵人，净系去嗰度洗完个头，跟住翻香港啦，
2: 仲癫，仲癫，
0: 仲癫，你仲癫，系啊，你同嗰啲话我去泰国食个lunch 翻嚟嘅，你认过佢啊？
1: 认过佢。咁其实咧，我有去嗰度做过 spa 嘅。咁我本身系想比较下啦，泰国同埋越南嘅 spa 或者系富国岛嘅 spa 究竟系点咧？会唔会贵啲咧？
0: 其实真有分别噶。
1: 我觉得咧唔系好大分别，但系咧，我觉得佢哋都几大型啊，因为我去咗一间，即系我哋食完饭啦，咁啊去咗一个小镇嗰度啦，咁其中一个小镇咧，个导游咧就带我，因为我已经唔知个导游带咗我哋去边啦，咁总之系有个小镇入边咧，佢有一间好大嘅一间按摩店，咁嗰间按摩店咧系超级多人嘅，咁你见到出边咧啲人都仲排紧队，
0: 好新净好靓嘅间按摩店，
1: 你话算唔算新净咧？OK 啦，系啦 ，OK 乾淨咯，但系你话新淨，你唔系真系好新式嗰只咯，我觉得系啦。咁咧，其实我入到去咧，已经见到好多位置咧，你可以练脚啦。咁啊，如果系你着 full body 嘅话咧，就要上楼啦，咁样。跟住一上楼咧，原来佢有几层噶。跟住你入到去咧，你见到好多客坐晒喺度咧，佢差唔多有成40个员工咯。四十个、哦，
0: 唔系，我觉得卡文最劲嗰样嘢就系佢好叻
1: 吓，
0: 佢去到富国岛，佢可以直情系连间铺头入面有40个员工佢都知道。
1: 我梗系知啊，因为咧佢下面已经有成20-30张凳啊，
0: 已经齐晒人
1: 嘅，已经好多人。咁有啲即系你当佢20多个喺度练紧脚啦，有几个又即系喺上面做紧嘢啦。跟住我哋嗰边即系我哋一间房入边可以摆20个人、啊。
0: 哇！
1: 咁我哋嗰阵时当时 full body 有成10个人，咁你其实你都30几个啦，你计埋嗰啲收银嗰啲，其实我可能计少咗添，即系差唔多40个员工喺入边咯。
0: 系，好留意周邊啊！咁但系又想問 spa 呢樣嘢，可平好貴。你去到富國島，富國島已經我聽人嚟講話，已經喺越南入面佢算係貴價，即係物價貴啲嘅地方嚟嘅，即係比起越南其他地方 ，spa 貴唔貴呢？
1: 哇！我反而覺得我嗰個 spa 係幾抵，200几蚊港紙咯，
0: 一個鐘，
1: 個半鐘。
0: 真系抵喎，200几蚊港紙，
2: 佢唔系按摩喎，佢系 spa 喎，
0: 系咯，
1: 唔系啊，佢按摩啊，
0: 佢平唔平咗，
1: 佢按摩，佢唔系
0: 不过200几蚊按摩个半钟都抵啦，
1: 都抵啊，
0: 都抵啦，
1: 佢唔使俾贴士喎。
0: 哇，呢个
1: 好癫啊！因为咧，其实我本身觉得佢按得几好嘅，即系我问咗我同行嘅咁多个朋友啦，佢都话系啱啱好啲力度咧系非常之好咯。咁佢就话即系比起咧有啲泰国，即系可能咧之前去泰国按啦，咁泰式按摩系比较大力少少咁
0: 样。
1: 咁但系佢话去有啲地方咧，其实咧佢系唔系好受力，即系唔系即系佢净系帮你咁样。摸下咯
0: ，hea 啊，同埋咧，你佢 feel 到你瞓着嘅时候就开始完全放软系啊，系真系有噶而家。
1: 我曾经咧就系同一年啦，我去咗泰国系做咗个泰式按摩，咁嗰间嘢都几出名，同埋系网红嗰啲打卡点啦。咁我入到去，哇，好靓啊，哇，度度都可以打卡噶，哇，影相先咁样，跟住入到去啦，其实咧话系推油啦，但系完全系真系。佢真係擺啲油上嚟推咯，佢完全係冇力噶，跟住叫佢大力，
0: 佢塗油啊，
1: 係啊，佢塗油咯，咁啊叫佢大力啲咧，其實佢係冇乜力噶，
0: 係
1: 佢係OK 咁樣，但係佢都係當係大力咗啦。咁我嗰次嘅體驗係非常之唔舒服，跟住然後再去富國島嘅時候就發覺，哇！富國島真係好唔同喎，因為係個個都係超級滿意，同埋咧，我係好到咧，我真係好主動，好想俾 tips 佢。咁但係我就認唔翻嗰個人啦，首先就好似
0: 40几个咪，太多，
1: 即係太多認唔翻啦。同埋咧，我俾即係我諗住俾佢哋嘅時候咧，佢哋話唔使啊，咁樣。佢哋系唔收噶，
0: 系我都觉得呢一个咧，好似个 佢哋嘅人咧，比我哋想象中咧，更加係咪叫清純簡朴啊？我哋本來去嘅時候。

0: 可能大家會有少少嘅誤會，我覺得會係咁樣嘅。但係去到嘅時候，你見到有啲人咧，你又覺得誒唔係喎咁樣，因為我都遇到好人嘅喺入面，係啦，即係譬如車我哋嗰個人啦，咁啊，跟住因為喺酒店，跟住之後佢哋通常會喺酒店問你，你使唔使幫你 call 車咁樣噶嘛。跟住譬如我頭先咪話浮潛嘅，跟住之後其實滴滴佢真係會幫我哋睇住我哋適唔適合，跟住好坦白同我哋講，最後一日得一日有太陽，佢都話我建議你唔好去啊，因為之前落咗咁多日雨咧，其實唔靚嘅咁樣咯。我覺得幾好人喎，真係入面。
1: 哦，真係幾好喎、啊！誒、我誒講起浮潛，我都有去浮潛啊。
0: 哇！你就好啦。
2: Yeah.
0: 下次跟你去先、
1: yeah. 下次我唔会富国捣乱。
0: 咁我想问下啦 ，Carmen 啊，你嚟紧啊，系咪都会继续都会做呢个嘅副业，就系大团呢、
1: 哎、其实我都想啊，如果工作、可以即系、安排到嘅话，我都尽量都想去多啲唔同嘅地方咯，因为我觉得呢样嘢都令到我大开眼界。
0: 系、咁如果喺呢个大团入面，对你嚟讲，同平时自己去旅行或者你自己去做嘢，即系譬如可能我去帮杂志影相咁样啲，系啦，最大分别你觉得系点咧？
1: 其实我觉得最大分别就系如果你大团，你会有个责任感喺度啦，你会先 search 好多唔同嘅嘢，做咗一个准备资料先，咁啊到时就可以。可以即系同佢哋简介下，或者系讲下啊呢栋嘢系乜嘢，都可以吹得下嘛，系咪先？咁、但系如果系自己去咧，我就比较冇 planning 啲嘅，即系我就觉得去到嗰度随心啦，见到咩咪食咩咯咁样。咁当然都会 plan 下有啲咩景点一定要去啦。咁就但系就唔会咁去到咁多地方咯。因为我觉得自己去旅行同大团系唔同嗰、那个位置就系咧，你大团你会逼住咧带佢哋去好多唔同嘅地方，但
0: 系
1: 自己去咧就会轻松
2: 啲。
0: 咁好啦，嚟緊你仲想去咩地方啊？
1: 嚟緊啊，其實我嚟緊好想去，哇，都好多地方喎、啊！我想去中東嗰啲地方啊，即係杜拜我未去過啦，跟住之後同埋想去埃及啦，埃及都係一個幾想去嘅地方，
0: 係
1: 睇下啲古蹟物，
0: 係同我好似啊，
2: 係
0: 等我下次
2: 跟佢，你跟佢去啦，如果唔係你邊度都唔
1: 去邊
0: 乜嘢啊？夠啦 ，Siri。
2: 邊度都冇去到啊！
0: 好，thank you 曬 Carmen 關嘉敏一連四個禮拜上嚟同我哋傾偈之後啦，因為其實我同佢私底下有傾夾，有啲咩嘅時候佢都講，譬如玩點啊，有好多地方啊，或者去濟州島啊，都有好多地方想分享嘅。下次我哋再請你上嚟同我哋傾偈，thank you 曬你，
1: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两车相撞的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3人受伤，相信4人是一家人，另外有2名日本人在事故中受伤。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且按当事人意愿提供適切意见和協助。入境处会继续与公署、总领馆和当事人保持紧密联系，积极跟进事件和提供協助。一连7日的书展下午5:00闭幕。贸发局表示，连同同步举行的运动消闲博览及零食世界，共吸引99万人次入场。书展下午的人流明显比上午多，临近结束时间，不少参展商都加大折扣，有参展商张贴要钱不要货的标语，其中以售卖教科书和补充练习的展区较受欢迎，有家长买超过20本补充练习，有市民第二次入场表示价格更加优惠。有参展10多年专门售卖旅游书的参展商说，面对读者阅读习惯改变，需要设法转型，近年已经在旅游书里面加入自家研发的手机应用程式，方便消费者配合书籍编排行程，增加吸引力。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讲授，议员都获益良多，讲授内容很有启发性，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环境共6大方面展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之下，国家自中共18大以来的全面发展，再结合国家近年发展腾飞取得的各种突破和成就，一一向议员具体呈现。道琼斯指数是报52,215点，升3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4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99，瑞士法郎0.812，加元1.41，加元是1.41，人民币是6.76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1美元，卖出4,078.8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0: 有音乐，有快乐。
1: 又嚟到一年一度嘅三五成群说故事环节，
2: 要赢冠军就要比其他人付出更大嘅努力，好似佢咁。
3: 平时我哋啲小朋友喺度玩，我就要去练嘅，因为我觉得朗诵仲比玩仲好玩。
2: 足本内容就要留意。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4: 今个星期五会有朗诵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5: 唉，我真系好难过啊！
6: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5: 吓，我失恋，你仲好快乐？
6: 我话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楼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10: 当我哋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嘅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嘅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噶。
11: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2: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13: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14: I'm Nikki, a swimmer.
15: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4: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0: 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黑蛇出动，妖气全开。

0: 怀血在流。
1: Jeremy 向陈雷邀高嘅时候咧，已经提出以黑色嘅蛇作为概念，讲复仇心态。
0: 翻身超过道理尽头。
1: 后来再同填词人沟通，最后得出嘅主题咧就系蛇嘅自我意识，思考自己系别人眼中嘅自己，定系真正嘅自己。
0: 在原地卷曲的我，想我后死不就如月以后等我照旧。
1: 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remy 李俊杰《黑蛇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
3: 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
2: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香港人咧好得意嘅，无论系生活上面啦、文化上面啦、做嘢处事方面啦、每一样嘢都有自己独特嘅模式。嗰、那个独特嘅模式咧，系你真系估唔到嘅，又或者有好多人都会理解唔到嘅。例如可能做嘢方面啦，好多人成日会觉得香港人做嘢快很准，
2: 系
1: 啊，即系大家可能会觉得就诶、其他人。

0: 其他國家或其他地方或者唔同嘅文化啦，譬如好似歐洲或者其他
1: 慢活少少嘅，
0: 慢活少少嘅咁樣，又或者佢哋要 chill 啲嘅，唔好有壓力嘅咁樣。但係咧，有好多時咧，香港人就可能會就唔得，快緊咗，你今日俾個問題，我即刻今日一定要答到你。
1: 所以點解話香港人去到外地生活咧，好唔慣㗎？即係可能搞個咩銀行嘅東西要搞成日啊，寄封信要寄成日啊，即係每天只做一件事嗰啲搞唔掂㗎。
0: 不過只不過因為文化上面有唔同啦，嗱例如。可能是我哋行过马路啦，或者其他嘢嘅时候，所以劲快嘅。
1: 系
0: 我哋过马路啊，行路啊，系真系急速嘅。即系咧，个卡通片入边啊，有旋转个圆形脚嗰啲咧，转转咧。香港度，我问过好多朋友噶，即系唔同地方嘅朋友，佢都话其实点解你哋行咁快
1: 咧？太嗱老实噶，我哋系不自知噶。
0: 系啊，
1: 跟住咧，你知唔知道我其实有尝试过咧，系话唔得。其实我哋喺香港都可以 chill 啲嘅啫，
0: 系啊，
1: 行慢啲咪得咯。唔知点解咧，行两分钟咧你就跟咗人哋行噶啦。
0: 系啊，
1: 跟住你可能觉得自己唔得噶。
0: 你试过同自己讲慢啲，慢啲，慢啲。
1: 唔得噶，慢唔到噶，唔知点解啊？即系可能你就算慢咧，你一落嗰条咁嘅扶手电梯，你俾人追住行噶啦。
0: 或者你 miss 咗嗰班车，你明明望住嘅时候咧、啊，你就会好掹掙噶啦。即系其他人就会哦唔紧要啊，下班咯咁样。即系呢啲就
1: 系
0: 我哋香港人不自知嘅嘢啦。
1: 系啊，
0: 咁又或者可能食嘢方面啦，大家都会觉得我哋好奇怪噶，可能即系会觉得我哋就系、是、喂。人哋嗰啲就話，即係我哋好傾向要少鹽啊、少糖啊，
1: 少糖啊
0: 開始
1: 啊
0: 咁
1: 即係食甜品唔要甜啊，食鹹嘢唔要鹹啊，
0: 嘢飲裏面又要少甜微甜啊，即係嘢飲冰嗰啲凍嗰啲啊少冰啊，即係嗰啲啦。即係咁做咩啫？咁你飲凍嘅做乜啫？跟住你飲咩甜嘢又做乜啫？
1: 或者咩咧？直接凍飲酒冰。
0: 係。你講緊我啊？
1: 汽水酒冰咁樣。
0: 所以其實有好多人都會覺得我哋香港人好特別㗎，好估我哋唔到，或者點樣可以摸索我哋嘅生活咧？咁样，网上面咧就有啲人咧去感受咗我哋香港嘅文化之后咧，就写咗一大段嘅嘢去讲到底我哋香港人其实有啲乜嘢嘅边界感，或者我哋香港人独特嘅文化系点样嘅。我睇落去咧有啲咧真系似嘅，不过大家去探讨下，究竟佢哋讲嘅嘢有边啲我哋心里面自己谂啦。佢讲中咗，系啊咁样。其中一样嘢咧就系个边界感好重，例如系啲乜嘢咧？如果你啱啱新识嘅话咧，因为有啲人可能就会我想多啲互相了解啲、
1: 问家宅啦，开始
0: 问家宅问得好犀利嘅，咁但系咧就原来喺香港嚟讲咧就尽量你唔好问咁多嘢，系啦，即系你新年嘅时候，我哋大家成日都话啲姨妈姑姐烦噶嘛，又问你几时结婚啊，几时拍拖啊，读书读成点啊，之后谂住做咩
1: 啊，咁
0: 啊，
1: 份工几多钱人工啊，又几多假咁样，
0: 呢啲我哋都已经觉得烦啦，何况个陌生人，即系如果姨妈姑姐嘅话，都觉得呢啲亲戚呢啲都系我哋屋企人，我哋要答，但系如果陌生人嘅话，我点解要答啊？
1: 亲戚我都唔理啊，何况你咁样，系咪？
0: 系啦，所以呢一样嘢咧，大家咧就会觉得，如果真系想同香港人做朋友嘅话咧，要留意翻嘅，即系问嘅，慢慢由浅入深，倾下偈先，系啦，倾下，唔好一嚟就问你住边噶，我即系边个地址啊，咁问到好入嘅，好深入嘅，系顶笼我谂啊，如果第一次倾偈嘅话，你觉得会倾啲咩为主咧？真系
1: 即系如果要倾住边，
0: 陌生人。你覺得有啲咩題目就開始要停啦咁樣咧？
1: 陌生人通常唔傾偈嘅，好少同陌生人傾偈嘅。媽媽細個就教我，千祈唔好同陌生人傾偈，同埋唔好攞陌生人嘅嘢。
0: 係，但係對於我嚟講咧，如果陌生人同我傾偈嘅話咧，我覺得睇下嗰陣舒唔舒服
1: 嘅
0: 啫。
1: 即係同陌生人問路嘅啫嘛，點樣傾偈啊？
0: 即係有啲可能啱啱新識嘅朋友，
1: 即係叫做新相識嘅朋友，咁就唔係陌生人。
0: 咁新識相遇咪變朋友咯。
1: OK， 新相識嘅朋友，咁就睇下佢係點樣識咯。即係如果工作上識嘅，咁啊，梗係講工作上嘅嘢啦。咁如果你話真係可能係朋友介紹嘅，咁咪可能就搭下個朋友咯。即係你同佢識咗幾耐啊？你點樣識佢啊？即係都係揾啲共同嘅話題咯。你唔會話突然之間問到你做姓行啊咁樣嗰啲咯。
0: 或者我覺得可以最簡單基本大路啲嘅，即係譬如由可能附近有啲咩展覽開始講開啊。
1: 呢啲首先我要知道附近有啲咩展覽先啦。
0: 咪講啲 hit 啲嗰啲，即係譬如埃及展啊呢啲咧。又或者可能讲喂，幻彩咏香港系而家系咪转咗第二个 format 啊？咁样
1: 咁如果人哋唔知道，你咪好似即系好似叫做问到人哋口哑哑咁样咯，唔怕咩？
0: 唔会，因为新认识咁个，你如果我住喺香港嘅话，其实我可以答你唔知噶。
1: 系咯，咁你唔知道你就好尴尬噶咯，就乌鸦飞过噶咯。
0: 咁佢咪再问第二样嘢咯？
1: 咁如果佢唔问咧，即系佢答唔知道。 嗱，系咪咧 ？Air 啦，
0: 系咪咧？系咪咧？咁你头先嗰个样同埋加埋头先个反应，又真系香港人嘅，
1: 系咪啊？
0: 如果你尝试咯，你想认识香港人啊，同我哋做朋友，唔系咁当然，咁我哋又真系未至于去到咁冇礼貌嘅。头先我哋都系夸张
1: 嚟嘅啫，夸张示范嚟嘅，
0: 即系譬如可能讲下香港啲菠萝包啊、奶茶嗰啲，其实有阵时我去到茶餐厅，我见到啲外国人，我都主动同佢讲啊，呢个好啊，呢个正啊咁样。
1: 我觉得可能如果喺餐台上面识嘅话，可以问下，即系可能会有啲咩唔食啊？即系问翻相关嘅事情，由啲简单嘅事开始问起咯。即系你头先放工过嚟啊，咁样嗰啲咯。
0: 系啊，
1: 即系感觉上好似无关痛痒，但又有倾到少少偈，比较容易答嘅问题咯。
0: 系啦，咁啊，除咗喺餐桌上面啊，餐台上面啊，有多啲话题嘅时候咧，同一时间咧喺餐台上面有一样嘢，尽量就唔好做。喺香港嚟讲咧，因为咧就系我哋会倾向就可能 A A 制，系啦，或者可能就系就算争都好啦，争埋单，争一两下大家会收手噶，就有另一个人就你俾下次就到我俾咁样，因为呢一个系对于我哋香港人嘅文化嚟讲系一个礼貌，
1: 通常唔会争添，即系可能就边个俾先，你俾先，我到时过翻俾你，即系通常就系咁样 A A 咯，或者系除咗系咩咧，即系可能好熟嗰啲或者会成日食饭嗰啲就系已经默认咗，可能系今餐你嘅，下餐我嘅，就唔会去争咯。
0: 系啊，即系因为咧，内地文化啦，就知道疯狂争噶嘛，系抢到打交。
1: 啊，系啊，即系叫警察嗰啲嚟噶嘛，系啊，
0: 抢到直情冇朋友做。
1: 咁我听一个就系咩，抢到碌落楼梯，即系可能有少少又饮多咗少少咧，真系会碌落，即系好危险啊！其实呢件事情
0: 系啊，好啦，跟住第三个系啲乜嘢咧？就系突然间你出现喺屋企附近，话俾我听，喂，我而家过嚟你屋企。见过面呢一个咧，又系尴尬啊！
1: 唔系尴尬，系好难。因为点解咧？通常呢啲咧喺外国发生，系因为人哋真系一栋噶嘛。咁你大概知道边区就知道嗰栋噶啦嘛。香港喂，一栋楼40层，每层8室，你点揾？
0: 系
1: 你就算住嗰个屋苑，你谂下 A 至 E 室咁多座，你点揾？系咪先？其实揾唔到噶。
0: 系又或者咧，因为呢个咧，亦都系真系香港人嘅边界感嚟。就算几 friend 都好咧，如果你真系过嚟嘅话，唔该你至少俾几个钟头时间我，因为我一定要执下间屋啊。
1: 我冇可能执到噶。香港人的屋是執到的咩？
0: 是啊，同埋或者呢一樣嘢就是通常只能有上到你屋企是幾時？是新年。
1: Oh.
0: 因為新年多屋企人上嚟。
1: Okay.
0: 平時呢嘅啲日子呢你真係盡量唔好上嚟。
1: 插針都插入啊。
0: 我哋見面嘅話落樓下茶餐廳好啦。
1: 我唔想俾你上嚟，係我屋企真係冇位容納到你呢。
0: 所以呢個就是我哋香港人獨特嘅文化，我哋唔係話冇禮貌，唔想邀請你上嚟。
1: 係啦，我屋企只有一個位容納到我。如果我要容納你呢，我要出去先。
0: 係。

0: 首歌翻嚟啦，我哋继续讲咧香港人即系独特嘅一个边界感。
1: 嗯，
0: 咁啊头先讲咗几样嘢，我哋都算认同嘅，
1: 系
0: 有共鸣嘅。之后落嚟咧就系送礼嘅时候咧，又有啲好唔吉利嘅嘢，或者有啲谂法上面嘅嘢，我哋要尽量要留意翻啦。
1: 嗯，
0: 即系例如生日唔好送钟啊，
1: 哦，
0: 系啊，咁或者
1: 唔好送鞋啊，咁
0: 样。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呢啲我哋就要留意翻嘅呢样嘢。我觉得好似比起内地更加着重啊，有冇啊？
1: 因为我哋谐音比较多啊，
0: 系咪啊？
1: 系啊，即系我哋嗰啲叫做太多字有谐音啊，咁变咗好多时嘅时候就会比较介意少少咯。
0: 系，所以送翻啲最基本简单嘅嘢咧，就会保险啲啊。即系例如可能送酒，酒呢样嘢即系成年人啊讲紧，成年人嘅话酒呢样嘢咧，就算佢唔饮到，佢转送俾第二啲人。
1: O K，
0: 系啦，或者零食啊，生果，生果我发现系最冇死噶。
1: 嗯，
0: 系啊，即系你买生果嘅话，佢任何年龄嘅人都适合，尤其是佢当做嘅生果，
1: 嗯，
0: 系即系任何月份唔同当做嘅，即系譬如士多啤梨啊，或者而家嘅桃啊，其他都好啦。喂，呢样嘢真系我觉得系最不死嘅，
1: 嗯，
0: 系啦，所以送礼物嗰度又大家要留意翻啦。
1: 系，
0: 咁另外啦，就系贺礼上面又要讲求好意头
1: 哦，寓意，
0: 系啦。
1: 讲起结婚呢件事咧，我最近都听到一个问题咧，我都想问一问噶，即系香港有冇呢个文化就话咧，我哋咪如果去饮嘅话咧，有冇话唔可以着啲咩颜色啊？
0: 我想讲咧，我都系早排我谂早六年前定八年前先知，原来尽量唔好着白色噶。
1: 佢哋
0: 或者着白色都你要冚啲，即系唔好纯白色。
1: 系啊系啊，我哋就系知道呢件，啱啱就系讲呢件事就话，好似有一个朋友就俾人话，就话咧佢几个婚礼咧都着白色裙，
0: 系
1: 跟住就俾人话，点解要咁样啊？或者点解可以咁样啊？
0: 你一定要加少少嘢，即系你话黑色嘅西装外套或者点都好啦，即系唔可以纯白色，
1: 因为纯白就可能系同新娘嘅婚纱撞咗咯，
0: 系啊，
1: 系啊，所以变咗，好多时都话唔好着纯白色就系咁解咁意思啦。我唔知系咪呢个意思啦，即系我觉得系呢个意思啦，系。
0: 好啦，咁另外咧就系搭膊头，搭膊头我觉得系好 friend 好兄弟嘅一个嘅色路。
1: 呢个系咪特定情况嚟噶咋？
0: 唔
1: 系啊，即系 I mean 系咪赌紧或者打紧麻雀嘅时候唔可以搭膊头？
0: 嗱系啦，即系就算但系同一时间嗱呢样嘢，我觉得咧作为如果你认识香港人嚟讲，你可能会有少少混淆或者有少少混乱嘅，
1: 系
0: 就系喂，你哋又话好兄弟嘅时候就可以喂点啊 bro 咁样嘅搭膊头，但系打麻雀嘅时候，或者我赌钱嘅时候，你又唔好搭我膊头。咁如果我
1: 系
0: 你嘅好兄弟嘅话，我可唔可以打麻雀嘅时候搭你膊头啊？
1: 要问刘德华，
0: 我觉得唔得。
1: 要问华仔，
0: 华仔都话咩唔好，应该系咁样。呢样嘢，所以又系有少少可能大家会复杂咗，或者会觉得混淆咗。但系尽量就算几好朋友都好，真系嘅。如果你譬如入去麻场啊，或者你可能去打麻雀啊，玩紧一啲洒落嘅嘢嘅时候，就尽量唔好啦。因为呢样嘢俾人哋
1: 意头嘢啦，
0: 系啊意头嘢啦。因为其实点样搭膊头唔好，大家都知啦，就系会即系拍输嚟啊，系咪叫做
1: 唔知啦，拍走晒啲运啩，
0: 系啊，即系类似嗰啲啦。
1: 总之大家好多，其实我哋

0: 觉得咧，我自己觉得好多叫做咩约定俗成嘅，你话究竟要点样追查翻乜嘢原因导致唔可以咧？我哋未必知，但系就唔好去试，即系唔好去踩嗰个禁忌，因为已经知嘅时候，即系不知者就不罪啦。但如果已经知嘅时候，就感觉上你硬系要去踩，好似有啲不礼貌咯。
1: 系好啦，咁另一样嘢啦，就系、是真系要好着重，即系我哋香港人其实都真系几着重公众场合入面嘅冇讲到明嘅一啲嘅文明。規矩，即係例如就係我哋可能搭 lift 嘅時候啦，
0: 排隊啦，
1: 係啦，即係其實唔會一窩蜂咁樣衝去，咁跟住條隊可能慢慢伸延到去後面嘅時候，我哋會兜大圈轉彎啦，
0: 即係搭車先上後落啦，
1: 係
0: 先落後上啦，應該係先落後上，我都講錯咗，先落後上，
1: 係咁跟住之後咧，或者咧就係搭車嘅時候，盡量唔會好大聲去講電話啦，開 speaker 啦，睇大聲嘅片啦，跟住除鞋啊，
0: 扶手電梯要企埋一邊啦，
1: 係啊。食啲好容易污糟或者好大陣味嘅嘢啊，即係講到明就係唔好食嘢嘅，我哋盡量就唔會食嘢嘅。
0: 啊，我舉手啊，我有一個嗰、那個叫做規矩啊，又唔係規矩嘅，呢、這個乘坐車嘅規矩啊，
1: 係
0: 因為咧原來我先發覺係好唔同嘅，即係香港同埋內地咧會有唔同嘅文化㗎。就係講緊如果我揸車啦，咁我有個朋友可能搭我車啦，搭順風車咁樣啦。既正常嚟講啊嚇，以香港人嘅感覺就係一定係會坐副駕駛㗎嘛，因為感覺上如果你坐後座咧，就係、是、好似當咗你係司機咁樣㗎嘛。咁但係咧，因為我嗰個朋友咧，佢係內地嘅，咁變咗佢一嚟咧就會一嘢坐咗去後面。咁我嗰個係個感覺其實唔好嘅。
1: 係啊，
0: 但係我再問翻嘅時候咧，原來佢哋咧嗰個
1: 越兄弟越扮越坐後面。
0: 唔係，原來佢哋嘅諗法咧就係因為未有咁熟，即係朋友。咁咧如果隔離個位咧，佢會覺得係要留俾好重要嘅人嘅，即係可能係
1: 親密啲啦，
0: 係啦，可能另一半啊，或者係父母親啊，即係覺得呢個係你好重要嘅位置，副駕駛。咁變咗，如果係你唔叫佢嘅話咧，佢會偏向坐後座是對於你親人的一個尊重，所以我會覺得這個文化差異是挺有趣的，即不要覺得他不尊重你，哇一夜坐在後面的當你司機啊，即原來有不同咯這件事。
1: 是啊，所以其實原來所有一些關於香港的獨特文化這件事呢，即大家只要很簡單的
0: 就問就可以了，
1: 是或者問，如果不問那怎麼辦呢，跟實冇死，跟到實冇死。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申诉专员陈积志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研水务署就水费账户结束之后冇人承接账户个案的监察与跟进是否适切。公署留意到，虽然水务署已经增设监察机制，但跟进有关个案的时候仍然不足，包括延误、节水行动欠积极等，其中有账户在长达几年没人承接的情况之下持续录得用水，水务署却未适时节水或者执法，反映现行机制未能有效识别和处理异常情况，成效并不理想。公署决定主动调查，详细审研水务署的相关程序和指引是否合适和足够，并且在有需要的时候提出适切的改善建议。一连七日的书展昨日下午五点闭幕，贸发局表示，连同同步举行的运动消闲博览和零食世界，共吸引99万人次入场。书展昨日下午的人流明显比上午多，临近结束时间，不少参展商都加大折扣，有参展商张贴要钱不要货的标语，其中以售卖教科书和补充练习的展区较受欢迎，有家长买超过20本补充练习，有市民第二次入场表示价格更加优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马尼拉与澳洲外长王英贤会面，王毅表示中方愿意与澳方加强交往，积累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中澳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双方应该秉持平等尊重态度，妥处分歧，聚同化异，让双边关系实现良性循环向上发展，而不是被某些偏见所干扰破坏，希望澳方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摒弃双重标准，与中方双向而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势头。新华社报道，王英贤表示澳方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政策，是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澳方愿意与中方密切各层级交往，通过对话接触妥处矛盾分歧，推动澳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国海警局指菲律宾两艘橡皮艇无视多次警告，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且冲撞中方巡逻艇，并且使用蛙掌和长棍等攻击中方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事件时表示，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进行正常维权执法行动，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且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道琼斯指数是报52,215点，升3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4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04，瑞士法郎0.812，加元1.4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62美元，卖出4077.5美元。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寻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骤雨渐转频密，同埋有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料随住广阔低压槽减弱，同埋副热带高压脊逐步覆盖广东沿岸，未来一两日该区骤雨逐渐减少，渐转天晴酷热。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6%。跟住系华南区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至到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5公里；和茅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嘅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5: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4: 梗系冇啦。
5: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4: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5: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6: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7: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6: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7: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6: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7: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6: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7: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8: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9: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0: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1: 软弱吗？ 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2: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13: Good night, 这里安稳艰难。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先同你讲句欢迎晒，欢迎你今晚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冇错，艾力准时喺度同你报道啊！先开始为你带嚟 Mira 嘅全新作品《童往》。

上个礼拜完成咗佢哋一次嘅毕业礼，可以话系一个阶段性嘅演出，同大家分享咗佢哋过去几年嘅努力。而伴随住呢个音乐会，亦都有呢一首歌曲出现，《微笑击败全世界》，佢哋系 Six。

告别嘅时候唔需要流眼泪，用一份爱带住份祝福送俾同行嘅每一位。先带你有 Sika 大团圆结局以及周恩廷离别时刻。

揾啲有邓小巧嘅新歌作品，名字叫《无时无刻》。

继续在他音乐路上的探索轨道啊！今次去日本那边录音的，有这首全新作品就在出口转悠，他是 Candy Soon。

你绕一番好唔好啊？先有 Mira 成员李俊杰《黑蛇传》亦都预告定星期三晚，即系听晚嘅一期入会，将会有 Jeremy 嘅出现啦。而紧接头先听过有草蜢嘅旧作《天花乱坠之聚乱天花》。

是自己苦情在不身，谁人在你身边亦深感

回到翻去九十年代嗰种黑夜嘅魅力，先有关淑怡嘅《夜迷宫》以及《Leon 黎明》，危情追踪。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寻日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上午于国家行政学院研修学习，参加有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讲授。议员深入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世界观，以及国家近年在这套思想之下发展腾飞，取得各种突破和成就的历史脉络。立法会将会协助香港更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议员亦都到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对展览馆的拆展感到震撼，深刻感受中国共产党带领国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两车相撞的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三人受伤，相信四人是一家人，另外有两名日本人在事故中受伤。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按当事人的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协助。入境处会继续与公署、总领馆和当事人保持紧密联系，积极跟进事件和提供协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随着本港单车径网络日趋完善，加上很多健身中心提供单车机，令到单车运动融入市民日常生活当中，特区政府未来会投放更多资源推动单车运动，以迈向专业化和普及化，延续良好发展势头。罗淑佩在一个单车活动启动礼致辞的时候指出，近年香港的单车选手无论在内地或者海外的赛事都屡创佳绩，令到中国香港单车队在国际体坛地位不断提升。除了政府积极推动之外，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也都不可缺少，期望未来有更多机构和企业为香港的体育事业注入源源不绝的动力。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和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竞委会主席翟少棠早前指要增加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时话，视乎政府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他提到竞委会由2024年起先后展开五次搜查行动，今年已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和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屋宇和大厦大维修。道琼斯指数是报52,335点，升4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1点，升6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2，日元163，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69.8美元，卖出4,070.3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寻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骤雨渐转频密和有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料随着广阔低压槽减弱和副热带高压脊逐步覆盖广东沿岸，未来一两日该区骤雨逐渐减少，渐转天晴酷热。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

0: 雨同埋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系86%。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开幕礼，当晚广东歌派对之夜，7月23日至8月13日，香港唱片祝印展，
3: 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
2: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4: 2024年，香港女性嫁内地男性的个案首次突破10,000宗，创近34年来新高。佢哋点解情定内地男性？当中又会遇到咩困难？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女嫁北嫁，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5: 唉，我真系好难过啊！
6: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5: 吓，我失恋，你仲好快乐？
6: 我话我过得2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1星期7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10: 2026，
11: 听下嚟自宣道会郑荣之中学太阳使者周正熙同学的新疆回忆。
12: 过往只可以在网上面远观的美景，而家今次真系真实铺现在眼前，彻底改变了我对新疆的印象。原本我以为呢度只有荒芜大漠，但原来有更加动人心魄的壮丽景观。
1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3: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4: 三组啊，当时得令嘅女团啊，破天荒嘅合作，包括有嚟自韩国嘅女团 La Seraphim、Islands， 同埋非常之国际化嘅 Kazai， 有呢一首新歌 Iconic by Mystic。

0: 三组女团嘅合作梗有一款啦，啱你嘅。本周上升到去 Hong Kong Top 10嘅第三位 ，The Seraphim Islet 再加埋 Get High Iconic by Mystic。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咁啊，咁不如一齐。

最近喺网络上面非常洗脑嘅两首新歌作品啊，先有米爷加埋一万啊嘛，大家叫黄淑曼有呢首旋转木马，以及 IDG Sunday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0: You make me bad。
1: 早前喺呢首歌嘅发布演出之上，非常之有台型嘅佢，技惊四座，马天佑，有情人终成恶者。

知道嚟紧佢哋都会开音乐会啊，所讲嘅系晚安莉莉，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啊。而紧接听过有 Miss 全职忍术师。

带住少少甜去带出呢两首作品，先有 Ivy 苏雅琳继续有佢嘅歌词创作，原地拖手以及黎展峰闹剧重演。

呢两首新歌其实都几冧噶，先有梁色恩爱情广告事务部以及 Cloud 云浩影全新作品，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系 Delta T， 盛夏的细雨儿，刚刚听过有洪家豪的一不满意，嚟到今晚节目尾声，最后带嚟有一单黄咏琳，没谁保佑，我哋听晚再见 ，Good night。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日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他昨日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王毅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各方珍惜。他又说，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之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和利益，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该高度警惕。新华社报道，高金雄积极评价东盟中国关系和双方务实合作的成果，感谢中方坚定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二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在谈及胡塞武装组织可能封锁红海一事的时候表示，目前仍未发生这种情况，如果真的发生了，美方会采取行动并且处理好。至于黎巴嫩局势，特朗普说愿意与黎巴嫩真主党对话，会与奥恩讨论对黎巴嫩的援助，并协调其他各方参与协助。

0: 也門胡塞武裝在過去的星期一宣布對沙特阿拉伯實施海上禁運，並且立即生效。沙特主導的多國聯軍隨後表示，已經採取措施保護成員國的船隻安全通行曼德海峽。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呼籲中東戰事相關方保持克制，避免採取可能導致地區局勢繼續惡化的行動。根據總理辦公室發表的聲明，夏巴茲昨日在伊斯蘭堡會見到訪的伊朗內政部長莫梅尼的時候說，巴方致力於維護地區和平和穩定，並將繼續劃船幫助緩解地區緊張局勢。莫梅利說，今次訪問巴基斯坦旨在加強雙邊關係，他對巴方積極促成伊美達成諒解備忘錄表示讚賞。俄羅斯國防部通報，武裝部隊當地星期二繼續長程打擊烏克蘭黑海港口以及服務於烏克蘭武裝部隊的船隻。通報指俄軍使用無人機打擊一艘散貨船、兩艘乾貨船，有關船隻當時正駛往烏克蘭敖德薩港和切爾諾莫斯克港為烏軍運送物資。俄軍亦出動無人機和空機高精準度武器打擊烏克蘭尼克拉耶夫港內一艘乾貨船，該船隻當時正卸載供烏軍使用的物資。道瓊斯指數係報52,222點，升38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08點，升6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2，日元163.05，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幣6.767，英鎊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70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068.49美元，賣出4069.5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副熱帶高壓脊正逐漸覆蓋中國東南部，同時驟雨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緩偏南風。指望隨後一兩日大致天晴和酷熱，星期六稍後至到星期日有狂風驟雨和雷暴，風勢較大，海有湧浪。現時室外氣温28度，相對濕度86%。香港電台一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將軍澳；FM 99.4，天水圍；FM 100.9，跑馬地、屯門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5: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大家嚟到7月22号啊，2:08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外面嘅气温而家系28度，相对湿度86%啊。

欢迎嚟到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日由邵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提提大家想点唱嘅朋友，一定要收听我星期一晚、星期二凌晨嘅节目《轻谈点唱不夜姜》。但系今晚我哋有嘅唔系点唱，系我为大家准备嘅歌单啊！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哋拉咗筋未？因为今晚系会比较多跳舞嘅歌曲嘅。

系咪觉得好奇怪？点解今日会以郭富城开始先啊？系啊，我发觉上个礼拜我哋嘅节目咧上到我哋嘅重温榜冠军之后咧，我开始重谂我究竟礼拜二嘅节目应该播啲咩歌俾大家。可能因为一个礼拜一开始嘅时候，大家总系一个疲倦嘅心态去开始佢哋嘅每一个星期啊。星期一已经攰咗成日，去到夜晚黑，其实系咪应该听翻一啲嘅好歌呢？所以喺星期一晚就会有大家嘅点唱啊，咁啊完咗大家一啲心愿之后，嚟到星期二依然带住疲倦嘅身躯啊，仲有几日要撑先至到周末啊。与其咁，如果要听小歌为大家拣选嘅一啲歌曲嘅时候，就不如系一啲嘅快歌咯。同埋讲到小姜嘅时光机，今日睇到小姜同埋小姜蓉坐住一个太空船啊，回到过去穿越未来啊！不嬲，我哋一嚟就系去到八十年代 Carpenters 打头阵，之后有陈百强、张国荣同埋谭咏麟、妹姐等等。但今日我哋穿越冇咁远，一嚟翻到去九十年代先。啱啱有郭富城嘅《爱你》啊，顺势我哋梗系继续四大天王年代啊。

0: bring it back。
1: 唔知大家而家满唔满意我跟住落嚟会送俾大家嘅一系列嘅歌曲啊？但系我不嬲都唔系好理会大家嘅感受啊，因为我小姜今日非常之有力量，非常之充满住一啲澎湃嘅感觉。希望大家同我一样咁精神，因为今日你会跳舞跳唔停啊！

一嚟送爱你俾大家，系因为去到九十年代嘅时候，大家应该嘅年纪系啱啱读紧书，就嚟毕业啊，系嘛？嗰阵时啱啱学识咩叫爱情，咩叫爱一个人，但系嗰阵时候可能你会比较简单啲嘅爱情观，而家系咪复杂咗好多？其实而家爱情观唔系复杂咗，反而叫做成熟咗。之后送咗非常夏日俾大家去应一应而家非常炎热嘅天气，亦都令我谂起嗰阵时九十年代特登翻到嚟香港参加太阳计划嗰阵时候会听到呢啲嘅歌曲。而第四晚心情亦都系第一首我听到郭富城嘅广东话歌曲。咁多位天王，唔知当时你系中意边个？唔知嗰阵时有冇同一班朋友出到嚟举牌，大声咁嗌郭富城啊，或者刘德华，或者黎明啊，或者张学友啊。黎明嗰首 I Love You OK 都系问下大家，我播呢啲歌系好爱你哋，你哋好唔 OK 啊？仲有一位天王未播过。不过近年唱红呢首歌嗰个唔系佢，系陶大宇。

去到九十年代嘅时候，我当时啱啱读紧中学啊。唔知你哋嗰阵时候去紧边度玩呢？记得嗰阵时候自己都系比较多去旺角啊、百老汇嗰区啊，去到一啲行好长嘅一个楼梯级，去到楼下有间机铺啊，喺度打机啊，打紧啲赛车 game。另外亦都会去铜锣湾嘅世贸嘅顶楼嗰度玩一啲嘅跳舞机啊，唔知道你哋有冇玩跳舞机啊？喺度嗌呀呀 ，I'm a little butterfly 啊！谂起嗰阵时九十年代，开心真系开心好多。除咗系因为啲手机特别靓啊，用好多嘅 flip phone 之外啊，啲嘢食好似都系正好多。当时我记得天气几热都好，出街都会好多好好饮嘅嘢买啊，唔系而家去到边都净系饮波霸奶茶，有好多芒果啊，有雪糕啊等等凉粉啊嗰啲嘢去清一清自己嘅喉咙。当时香港周围真系好多嘢食啊，系咪有少少怀缅嗰个年代啊？嗰阵时候自己学识去搭地铁、搭小巴、搭巴士，周围去走，香港多姿多彩，好多地方买嘢都好开心。又或者落旺角嗰度睇下啲玩具，或者简单地行入一间 CD 铺，到处都有。当然亦都有 VCD 嗰啲铺头。当时的 VCD 虽然好萌啊，但系大家一样睇得好开心，因为仲要换碟啊 ，A side 同 B side。四大天王年代有佢哋四个，当然亦都肯定有女歌手，当然有郑秀文啦、啊。天气咁热，梗系唱热爱。

咁喺90年代，当然郑秀文之外，我哋当时成日会听到嘅，梗系有许志安。啱啱嗰首嘅《雨后阳光》系我嗰阵时候非常之中意嘅许志安歌曲之一啦。而许志安身边永远都有几位嘅朋友，包括啱啱嗰位阿公苏永康，劲抽啊！唔系很多人听过呢首歌，但我都觉得几正。90年代，当你听到四大天王嘅时候，又或者听到郑秀文、许志安呢首歌嘅时候，你哋喺度做紧咩呢？快啲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见到今日我抱住小姜蓉女女坐住架太空船嗰度，话俾我知90年代你哋系咩样，当时做紧啲乜嘢？我记得嗰阵每次翻到嚟香港啊，因为我读书嗰阵时喺温哥华，翻到嚟一定系雨季啊，好大雨嘅，成日都。都算是有好多经历啊！嗰阵时候我住嘅系九龙城，所以系感受住由呢个九龙城啊，我哋嘅机场啊，嗰阵时成日听到好大声嘅飞机声啊，真系每几分钟就有一架，但系唔知点解都唔会觉得好嘈噶，因为呢个就系本地嘅一种风味嚟嘅。由启德嘅国际机场搬到而家去比较远嘅地方，但系个心里边次次谂起机场，都会谂起九龙城。嗰阵时都成日会入去西贡嗰度食海鲜啦。当然讲起啱啱嘅两位朋友，许志安、苏永康，身边仲会有多几位，包括梁汉文啊。

翻到九十年代系好开心嘅，因为除咗系香港嗰阵时候有很多好多好嘢食之外咧，亦都系购物天堂啊！今日我处理咗特别嘅歌单，就系唔系由八十年代开始，我哋翻到去九十年代，由四大天王年代开始，一路落去，听到郑秀文啊，有许志安啊，有啱啱苏永康啦、啊。又送俾我太太嘅一首梁汉文嘅《太太太太》啦，亦都有张伟健嘅呢首《真真假假》之后，我哋要将个 tempo 稍微慢翻少少，因为嚟紧我哋要去一去新闻，但系去完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会有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我哋嘅九十年代去到二千年代啊！不过去之前，我哋听听 Matt Monroe 嘅 My Kind of Girl， 千祈唔好走开，翻到嚟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加拿大外长亚南德。王毅说加拿大油菜籽和牛肉等农产品重返中国市场，中国电动汽车进入加方市场，为两国民众提供更多优质选择。事实证明中加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受到两国人民欢迎，是历史正确的选择。新华社报道，亚南德表示对华关系是加方最重视的双边关系之一。当前加中关系改善发展势头良好强劲，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意同中方深化能源、贸易、金融、禁毒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人民交流，加强多边协调，通过对话消除分歧，推动加中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日会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表示，国务卿鲁比奥将于东盟会议长边活动中与王毅会面。路透社分析，王毅和鲁比奥今次会晤重点可能在于筹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今年第二次会晤。中美领袖曾于今年五月在特朗普国事访华时举行峰会，特朗普曾经表示习近平将于九月底访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回应有关提问时重申，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聯合國機構發表世界糧食安全和營養狀況報告，顯示去年全球飢餓人口連續第三年下降，但改善形勢脆弱，地區之間發展不均衡，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中的零飢餓面臨嚴峻挑戰。報告指亞洲和拉丁美洲與加勒比地區近年消除飢餓的情況持續改善，而非洲就成為全球飢餓人口最多的地區，大約有3.9亿飢餓人口，超過亞洲的2.9亿人。同時，去年非洲超過50%人口處於中度和重度糧食不安全狀態，明顯高於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北美和欧洲。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托雷罗表示，地缘政治冲突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可能抵消近年取得的成果，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可能通过推高能源与化肥价格威胁粮食安全。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一出席一项活动时，向传媒表示政府将先行辞职，最后他会宣布提前举行国会选举。在继续履行总统职责最多两星期之后，他将会辞去总统职务，并且参加竞选，争取出任政府总理。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导的执政联盟目前在国会占多数议席，在星期一出席活动之后向传媒表示，是武切奇在过去星期一出席活动之后向传媒说，虽然法律上允许他在获得国会多数支持之下不经重新选举通过议会程序出任总理，但他不会选择这个方式，只有获得选民授权之后他才会接受总理职务。道琼斯指数是报52212点，升3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508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2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84.18美元，賣出4084.81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副熱帶高壓脊正逐漸覆蓋中國東南部，同時驟雨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隨後兩日大致天晴和酷熱，星期六稍後至到星期日有狂風驟雨和雷暴，風勢較大，海有湧浪。現時室外氣温28度，相對濕度88%。香港電台呢次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將軍澳。FM 99.4，天水圍。FM 100.9，跑馬地、屯門北。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0: 联合广播。
1: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2: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3: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2: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3: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4: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家嘅时间系3:10啊，出边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我哋坐住小姜 Benji 姜文杰嘅时光机啊，陪住小姜蓉 BB， 我哋去到90年代。啱啱一路有好多位90年代嘅朋友同大家已经唱过歌。嗰阵时真系好中意香港啊！次次翻到嚟都会去太阳计划啊，唔知道大家嗰阵时有冇去过呢？当时睇太阳计划嘅时候，你哋睇紧嘅又系边个呢？我嗰阵时候有四大天王啦，啱啱播过嘅一啲郑秀文啊、许志安啊、苏永康啊呢啲都有。不过去到后期，我记得差唔多要入大学嘅年代，90年代翻到嚟，亦都开始有一啲新嘅一啲嘅歌手，有好多都系拍戏添嘅。嗰阵时候，我记得有位嘅靓女啊，嗰阵时朋友都话佢把声直情好似天使一样啊，人靓歌甜啊。讲紧嘅系呢一位女歌手。

嗰阵时哥哥好中意用 fade out 呢一种方法同大家见面啊。谂起刘永琪当时亦都有个男仔成日同佢一齐拍戏，啲人话个样同佢有少少似添啊，大家只眼都系好大嘅。嗰阵时爆红嘅东东啊，陈晓东吉他。

讲到九十年代尾，我最喜欢的其中一位歌手一定是这位全香港人都很挂住的郑伊健。

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啱啱首歌叫咩名呢？全程效应有啱，但系亦都有个 number 系22098。令我谂起90年代专有嘅一个好特别嘅一样嘢。呢一个应该系当时咧同一啲电话有关嘅 number 嚟嘅。冇错啊，嗰阵时打开一本嘅 Yes 儿童杂志啊，可唔可以话叫青年儿童杂志啊？嗰时咧抽完啲 Yes 卡啊，一啲嘅日本漫画卡之后，啲闪卡啊，就会买翻一本 Yes 啊，去睇下里边啲明星。去到后边咧，往往就有好多好多嘅歌手同好多好多嘅数目字有关啊，当时同手机系好有关系嘅。唔知道你哋当时用紧嘅手机系点样样嘅咧？系啊，嗰时候咧，如果想弹一啲嘅音乐俾自己嘅手机变成铃声嘅话咧，你哋有两种嘅做法，一就系自己弹落去，因为好似12332131咁样就系嘟嘟嘟嘟嘟嘟，其实每一个唔同嘅 number 都有唔同嘅声，所以你揿落去就会形成一首嘅广东歌。而2098是另外一种的做法，就是你跟那个台呢会有一个沟通，这个是那首歌的编号，等人家打给你的时候播给他们听的不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而是刚刚郑伊健那首22098。那时真的很多东西玩的。大家讲啊，而家今时今晚我哋用住一个智能嘅电话，大家系不断地喺度上网啊，食紧饭又喺度上紧网，翻紧工又喺度上紧网，有好多同学仔翻紧学都睇到地喺度上紧网，咁样系唔得噶。尤其是而家我系有咗小朋友之后，我发觉个 B B 成日系望住我，而望住我嘅时候，如果我揸住个电话喺度睇紧一啲嘢，或者上紧 social media， 个感觉好似背叛紧佢咁样。所以嚟紧，我除咗喺呢度回复翻到去90年代之外，我令到自己嘅人生都要翻到去90年代。唔怕同大家讲，这个方法就系我订咗一部电话，系一部新出嘅电话，迟啲先上网介绍俾大家。但系呢部电话系冇得上 social media 噶，佢个外貌仲要系同90年代佢最中意嘅嗰个电话，一啲嘅 flip phone 啊，即系一啲嘅翻开之后单手拍翻埋嘅嗰种嘅电话，系一模一样样嘅，仲系我最中意嘅透明绿色添啊！唔知嗰时大家有冇改装自己部电话，令到佢变成透明嘅咧？你哋又中唔中意 flip phone 嘅咧？我嘅人生中会改变咧？除了翻工带埋部 laptop 喺度上下 social media 之外，我应该会上得少好多，所以大家想找我嘅话，记住听轻谈浅唱不夜天。九十年代当然有谢霆锋啊，呢首叫做曝光啊。

嗰个年代好多嘅歌手都系同电影有挂钩啊，方言包括啊霆锋啊、柏芝啊等等。嗰个年代入到去一啲嘅 CD 铺同埋 VCD 铺，其实都系最紧要系揾一啲自己心爱嘅 entertainment 买翻去屋企啊。唔知嗰阵时大家中意睇啲咩电影啊，又或者中意买啲咩嘅唱片啊，都可以喺留言版度同大家一起回顾翻九十年代，或者自己中意食啲乜嘢嘅嘢，乜嘢嘅餐厅，到而家仲喺唔喺度？呢啲我都系好挂住。讲起九十年代，值得大家挂住嘅，除咗系饮食之外，仲有好多好多。你嘅九十年代仲挂住啲乜嘢？不妨同大家讲。

嗰个年代我仲识得杨千嬅，热血青年啊，玉女添丁主题曲，又有 VCD， 又有 CD， 正。

记得我老豆同我讲过咧，佢嗰个年代啲汽水咧好简单嘅，仲要咧咬崩牙。讲紧嘅就系佢哋买一支汽水，跟住之后呢个盖掩系用只牙去咬烂佢嘅，你话几犀利啊！但系我到我哋呢个年代咧已经冇呢样嘢啦，但系反而有嘅就系玩紧盖掩啊！大家记唔记得咧？打开一支汽水之后咧，个盖掩下边系一个胶胶地嘅一番嘢啊！如果记得嘅朋友咧，留言记录同大家分享一下啊！嗰阵时候咧，可以赢得好多唔同嘅奖品嘅，包括多支嘅汽水啦，或者我最中意嘅就系一啲摇摇啊，一啲 YoYo 啊，哇！嗰、那个年代真系中意买汽水啊，最高峰期咧买完一支又送一支，买完一支哎呀又送一支，所以 end up 咧可能一次过肥咗好多，因为饮咗三四支噶。讲起汽水，我准备咗呢首歌送俾大家。充满住九十年代嘅感觉啊！有 Eason 啊，有梁炳啊，有杨千嬅，大激上啊！

讲起嗰时候90年代，其实离开咗香港之后，往往就要翻到去加拿大温哥华嗰度继续读书。但系翻到去咧，唯一可以接触到香港音乐嘅方法都系听电台啊。其实嗰时候可能已经有。

听过我哋嘅流龙前辈嘅影子啊，佢好似当年喺嗰边都有做过电台啊。讲起流龙大哥咧，我之前其实都有提过啦，我系喺26年前啊，讲紧系2000年左右嘅时候，喺温哥华第一代嘅网红啊，应该系网上面嘅 Web J 主持人嗰个年代已经识佢。大家是真的很早期很早期的已经做主持人了，在这个大气电波。当然90年代除了一些香港的歌曲我很喜欢之外，来自台湾地区的歌曲呢我都会有很喜欢的歌曲啦，一阵间都会播下给大家啦。不过这个时候介绍一些那个年代我常听的一些英文歌曲给大家。承接住今天的气氛，送一些歌等人哋精神一下啦。我知道世界各地好多嘅朋友係日头听緊我哋节目，同埋香港亦都好多半夜工作者需要一啲力量。唔知你哋有冇听过呢啲90年代嘅英文歌呢？NSYNC, it's gonna be

嗰个年代有 NSYNC 嘅话，一定有 Backstreet Boys， Everybody。男团就系嗰阵时候开始诞生噶啦，冇佢哋冇而家嘅韩国团队。唔知当年你系中意 NSYNC 定系中意 Backstreet Boys， 甚至系 New Kids on the Block 咧？

跟到男团可能提提女团啊，当时最红嘅梗系 Spice Girls 啦、啊，送俾我阿妹嘅歌曲啊 ，Spice of Your Life。

啱啱提过有 New Kids on the Block 系嘛？去新闻之前，我哋听听佢哋啊。当时你哋几多岁啊 ？I'll be loving you forever。千祈唔好行开。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小姜同小姜蓉带大家翻到去80年代啦，就嚟。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日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他昨日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王毅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各方珍惜。他又说，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之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与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新华社报道，高金雄积极评价东盟中国关系和双方务实合作成果，感谢中方坚定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也门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阿拉伯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报道指，胡塞武装有关做法进一步扩大之前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当地星期一晚向多间航运公司发邮件，指出相关限制措施不单止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亦都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敦促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计划时采取应有的谨慎措施，并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覆盖范围内成为打击目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强力度袭击加沙地带，单在本月13至20号的袭击已造成最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办事处发言人希坦表示，以巴停火宣布9个月之后，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仍然没有安全之地。希坦警告，加沙巴人被困在日益缩小的区域入面，以色列不断将黄线向西推移，令到当地民众持续面临生命威胁。联合国机构发表世

0: 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去年全球饥饿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但改善形势脆弱，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是不均衡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零饥饿面临严峻挑战。报告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报告指去年非洲超过五成六人口处于中度和重度粮食不安全状态，明显高于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北美及欧洲。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托雷罗表示，地缘政治冲突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可能抵消近年取得的成果，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可能通过推高能源和化肥价格威胁粮食安全。道琼斯指数报52224点，升3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9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25，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084.68美元，卖出4085.1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 9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至到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2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26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系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到3300米，有薄雾。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5: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 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爱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度做，仲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姜文杰。

欢迎翻到嚟。而家时间系4:10，出边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0%。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啱啱上一 part， 我哋依然仲喺90年代，但系90年代如果我唔播以下呢几位歌手嘅话，我觉得对唔住佢哋，亦都对唔住自己啊。唔知你哋听到呢啲歌曲嘅时候，你哋当年几多岁，做紧乜嘢，中意去边度食饭，中意去边度行街呢？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留言区嗰度话俾我哋听。讲紧一定系容祖儿啊，点可能冇佢？心花怒放啊！

0: 欢迎乘坐小金 Benji 姜敏杰的时光机。多谢大家今天一路陪我们节目去了一个两个钟头的九十年代。我们经历了香港很多美好的回忆，有四大天王年代，有郑秀文年代，有陈慧琳年代，之后还见到陈晓东、谢霆锋、张柏芝等等等等的出现。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听听一两首的英文歌曲，因为我们要回到去八十年代。先来有送给我爸爸的一首歌曲，因为他问我，喂，你们那里有没有播 Frank Sinatra 的？
1: Take me to the moon, let me play among
0: Fly me to the moon, Frank Sinatra.

翻到去八十年代，我哋一定要听 Carpenters 啊。Carpenters 版本的 California Dreamin'。

欢迎嚟到轻谈浅唱不夜天八十年代版本啊！你准备好未啊？我准备好啦。又是跳舞的时候了 ，Danny 哥哥啊，不过不是刘佩龙啊，是陈百强啊，粉红色的一生啊。

听完 Leslie 之后，其实呢个时候我都想同大家讲下，喺我哋嘅留言区嗰度出现咗另外一位 Leslie， 嗰个系我妹妹，佢系喺洛杉矶嗰度，而家陪住大家一齐听我嘅《轻谈似唱不夜天》啊！送俾大家有暴风女神啊，我哋谭校长嘅歌曲啊，《暴风女神》Lauren Leigh 啊！

我都好好奇想知道大家觉得我今日嘅次序啊，即係去咗90年代先之后先返到嚟80年代你鍾意啲啊，定我平时一样以 Carpenters 行头然后去到80年代再慢慢去到90年代鍾意啲。你问我本人嘅话，我好似鍾意呢一个次序多啲囉。讲緊係80年代行头先啊。

跟住时光倒流嘅次序，一路由八十年代行到去九十年代，陪住大家成长，呢、這个感觉好似正啲。所以下个礼拜我哋都系翻翻去呢种感觉啦。妹姐慢住手啊！

最喜欢拣选一啲有年代感嘅编曲送俾大家。呢首都好有年代感啊，有欣妮姐姐嘅《活着多姿彩》。

唔知大家喺八十年代有冇成日睇许冠杰歌神嘅一啲电影呢？呢套我好中意睇嘅《最佳拍档》啊！

仲记得嗰阵时候，第一次听到佢话、芝麻开门，芝麻开门，明白了，明白了，系睇呢个《我爱夜来香》电影里边嘅其中一个对白嚟嘅。佢就系讲呢一样嘢当系个密码，跟住就个石咧就真系开咗门。跟住送俾大家有一位八十年代。

嘅歌手啊，我未播过嘅曾航生啊，越是痴心越是伤心啊！我哋去完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小姜继续陪住大家。你我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寻日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专题讲授，议员深入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世界观，以及国家近年在这套思想之下发展腾飞，取得各种突破和成就的历史脉络。立法会将会协助香港更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议员亦都到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对展览馆的拆展感到震撼，深刻感受中国共产党带领国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又认为展览设计成功将庄严历史和现代科技结合，让公众深刻体会国家迈向繁荣富强的艰辛和伟大，有助增强民族自豪感，对香港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别具启发意义。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二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在谈及胡塞武装组织可能封锁红海一事的时候表示，目前仍未发生这种情况，如果真的发生了，美方会采取行动并且处理好。至于黎巴嫩局势，特朗普说愿意同黎巴嫩真主党对话，会同奥恩讨论对黎巴嫩的援助，并且协调其他各方参与协助。也门胡塞武装在过去的星期一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且立即生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表示已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并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呼吁中东战事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地区局势继续恶化的行动。根据总理办公室发表

0: 表嘅声明。夏巴兹寻日喺伊斯兰堡会见到访嘅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嘅时候表示，巴方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并将继续斡船，帮助缓解地区紧张局势。莫梅利就说，今次访问巴基斯坦旨在加强双边关系，他对巴方积极促成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赞赏。莫梅利都会见了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重新保持密切协调合作，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俄罗斯国防部通报，武装部队于当地星期二继续长程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以及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船只。通报指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一艘散货船、两艘干货船，有关船只当时正驶往乌克兰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斯克港为乌军运送物资。俄军亦都出动无人机和空机高精准度武器打击乌克兰尼古拉耶夫港内一艘干货船，该船只当时正卸载供乌军使用的物资。报道又说，俄军亦都打击了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斯克港内的船舶修理厂，以及用于装卸储存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道琼斯指数是报52,224点，升3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9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2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7.19美元，卖出4,078.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1%。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5: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6: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

一首咁经典嘅 intro 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明杰喺度陪住大家。出边嘅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90%啊。有 Tears for Fears 嘅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首先，大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不是比较特别啊？大家是不是听到一些欢呼声啊，同埋一把声好纯熟啊？是啊，它是 Raiders 来的。首歌曲叫做太阳计划，因为刚刚那首歌呢我想没什么人播过的，是1988年的时候的太阳计划的主题曲，还是现场 live 的版本来的添啊。其实送给大家有太极乐队啊，迷途啊。

呢个时候我哋听到呢个咁神秘嘅音乐，就知道系蓝战士 Blue Jeans。佢哋有一首歌系自己嘅名嘅，都系蓝战士啊。唔知道会唔会有一日香港都系流行翻一啲好长好卷嘅一啲发型，好 rock 咁样咧？

0: sometimes I don't.
1: 呢时候送两对女团俾大家，系八十年代嘅二人组合啊 ，Face to Face 啊，午夜节目啊。

在我们收听一些新歌曲的之前呢，当然要送埋梦剧券给大家。我知道我们有很多梦剧院的 fans 在这里。异乡人。

嚟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日嘅最后一首音乐啊，系由我炮制俾大家嘅纯音乐作品《The Fast Lane》。千祈唔好走开，因为有小白陪住你啊！下一集嘅轻弹浅唱不夜天，继续有小姜啊！下个礼拜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加拿大外长亚南德。王毅说，加拿大油菜籽和牛肉等农产品重返中国市场，中国电动汽车进入加方市场，为两国民众提供更多优质选择。事实证明，中加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受到两国人民欢迎，是历史正确的选择。新华社报道，亚南德表示，对华关系是加方最重视的双边关系之一。当前加中关系改善发展势头良好强劲，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意与中方深化能源、贸易、金融、禁毒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人民交流，加强多边协调，透过对话消除分歧，推动加中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也门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阿拉伯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报道指胡塞武装有关做法进一步扩大之前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当地星期一晚向多间航运公司发邮件，指出相关限制措施不单止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亦都适用于 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敦促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计划的时候，采取应有的谨慎措施，又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能力覆盖范围内成为打击目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强力度袭击加沙地带，单在本月13至20号的袭击已造成最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办事处发言人希坦表示，以巴停火宣布9个月之后，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仍然没有安全之地。希坦警告，加沙巴人被困在日益缩小的区域里面，以色列不断将黄线向西推移，令到当地民众持续面临生命威胁。联合国机构发表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去年全球饥饿人口

0: 連續第三年下降，但改善形勢脆弱，地區之間發展不均衡，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中的零飢餓面臨嚴峻挑戰。報告由聯合國糧農組織、國際農業發展基金、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世界糧食計劃署和世界衛生組織聯合發布。報告指，去年非洲超過五成六人口處於中度或者重度糧食不安全狀態，明顯高於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以及北美和歐洲。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一有狂风和雷，是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 9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至到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到13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26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00米，有薄雾，西沙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是报52,224点，升3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509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19，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兑美元1.338，欧元兑美元1.14，澳元兑美元系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078.84美元，賣出4080.4美元。香港電台呢次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將軍澳 ，FM 99.4天水圍 ，FM 100.9跑馬地屯門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 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嘅6:09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今日系2026年嘅7月22号，农历咧就6月初9嘅早上。咁啊，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啦。咁啊，今日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啦。咁啊，照道理就应该唔会好似前两日咁飘忽得咁犀利噶啦，因为嚟紧呢几日咧，咁啊都会先嚟晒一晒下我哋啲大地先嘅。你好啊，直播室入边有白权老小白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世界杯咧就曲终人散，咁啊其中一幕又一幕都对我哋嚟讲印象好难忘嘅，可能系其中一幕会系挪威，唔系讲佢哋嘅打气方式，而系讲佢哋嘅球员。佢哋嘅球员当然最后都输咗啦，咁但系佢哋亦都一齐异口同声讲咗一啲嘅说话，令到我都觉得真系唔错，好似系。好有傻气，但系喺入边亦都感觉得到一份一份嘅情意，同埋嗰种嘅团结。佢哋话要赢就一齐赢，要输就一齐输。呢句说话入边当中没有责怪，没有抱怨，更加唔会将情绪留翻俾佢嘅队友。因为如果我哋用情绪去到伤害身边嘅人嘅话，其实系好痛苦嘅一件事。有时可能面上边展露出一个好似佢哋咁样成日都系傻女傻气嘅笑容，真系可以将好多唔开心嘅事好好化解。同埋我哋成日都有句说话叫傻人有傻福。

0: 早上嘅时间，揾嚟一首嘅歌曲系嚟自黎明嘅《傻痴痴》啊。天气方面系点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而家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噶。市区最高气温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骤雨啊，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噶，风势亦都较大，可有涌浪。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
1: 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2: 晨光第一线，
3: 晨光 Coffee Time。
0: 好啦，晨光 Coffee Time， 咁当然系揭揭报纸嘅时间咧，咁啊见到有好多唔同嘅焦点，咁啊除咗亦都会见得到有美国嘅牌子啦，咁就话到嗰啲士多啤梨爆出咧就食安问题，咁啊有好多人都会留意啦，咁啊亦都见到内地多间嘅超级市场都已经下架相关嘅产品啦吓，咁啊大家可以留意翻报章，咁啊自己嘅健康咧亦都要好努力咁守护住。咁另外當然咧就係書展啦，一連七日第36屆嘅香港書展，尋日亦都圓滿結束。今日期間總共錄得99萬人次咧就入場噶。咁今年嘅書展啊，亦都咧就係可以話係獨特之處咧，在於國際化、多元化，每一日都吸引咧就大批嚟自海內外嘅書迷慕名而嚟去到尋寶噶。咁多國嘅駐港領事館同埋外國嘅展商亦都進駐推介當地嘅文化。有參展嘅領事館代表指出啊，香港書展是多國文化交融的一個理想平台，不少的讀者亦都咧就係讚歎香港書展好像一個世界之窗咁樣，可以幫助咧就認識世界各地文學巨著同埋文化，開拓環球視野。咁當然香港旅遊方面咧就期望未來書展可以進一步邀請世界各地嘅官方旅遊局咧就入場參展，並且建議日後可以考慮咧就推出就例如係旅客專屬優先通道、預留熱門作家講座嘅名額等等嘅方法，進一步加強香港書展嘅國際多元優勢。都是学的了，但是学什么呢？除了书展阅读之外，就是要学习读书了。读书就看得到香港致力建设国际高等教育枢纽和国际创科中心，打造留学香港的品牌。今天有见到国际高等教育评级机构 QS 也都发布了2027年最佳留学城市的排名，在全球150个的参选城市和地区之中，香港的大学实力表现突出，大学排名指标位列全球第6位，较上年上升多一级，仅次于首尔、伦敦、北京。

京、東京和巴黎。在最佳留學城市中，香港整體排名保持不變，也都排在第17位的，所以我們在各方面的成績其實都做得相當之好的。早上6:18，今天的愛人是誰？

0: 今天是7月22号，你今天的爱人又是哪个？可能你的爱人每天都是一样的，那就好了，因为你正在幸福当中。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KK 成语字典，今天想讲一个小的成语，但是连带着一个故事的。传说有人想卖了自己一匹好马，但是连续三日在市集上面展示的时间，竟然间没有一个人愿意停低去到问价，他心里面也都很焦急了。于是乎他想到一个办法，这个办法是什么呢？这个办法就是他跑去请求一位上马大师，他的名字叫做

眼，仲回头望多咗佢几眼添，可能多几眼系送嘅。患而视之，去而顾之。市集上嘅人睇到，连埋大名鼎鼎嘅伯乐都对呢一匹马咁动容，依依不舍。所以咧，佢哋就谂啦，呢一匹一定系绝世嘅好马，可能系一匹千里马。结果咧，伯乐走咗之后，呢一匹马嘅价格瞬间暴涨咗十倍，好快脆，亦都被抬高一个非常之好嘅价格。一步三回头，由上马去到离别嘅演变，原来最初嘅含义，伯乐离去嘅时间回头凝望，系表现出对于一啲稀世好马极度赏识同埋珍惜。嗱，后世演变成为后来嘅文学家，又或者系宋代清明小说，借用咗呢一种走远咗忍唔住一再回头嘅生动动作，演变出形容亲友或者恋人离别嘅时间极度留恋、依依不舍嘅情感。一步三回头。都睇到呢一类型嘅叫做成语啦，不断去到改变，随住唔同嘅年代，亦都演变出不一样嘅情绪。但系我哋今日要再离别嘅时间，其实同以前一样，唔系好容易讲到再见嘅啫。人同人之间嘅连结虽然可以靠互联网好好联动，但系最好嘅都系能够喺你身边。早晨，早晨，朝早六点二十五分嘅时间，一首系歌曲《讲不出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日会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他昨日在马尼拉和东盟秘书长高金雄会面。王毅说，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各方珍惜。他又说，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之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新华社报道，高锦雄积极评价东盟中国关系以及双方务实合作成果，感谢中方坚定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呼吁中东战事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地区局势继续恶化的行动。根据总理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夏巴兹昨日在伊斯兰堡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嗰阵话，巴方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并会继续划船帮助缓解地区紧张局势。莫梅尼就话，今次访问巴基斯坦旨在加强双边关系，他对巴方积极促成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赞赏。莫梅尼亦都会见咗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重新保持密切协调合作，保维护地区安全与繁荣。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两车相撞的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3人受伤，相信4人是一家人。事故中另外有2名日本人受伤。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按照当事人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协助。入境处会继续与公署、总领馆和当事人保持紧密联系，积极跟进事件以及提供协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大致天晴以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0: 晨光第一线 Vicky。
1: 早上六点三十四分，今日是星期几啊？今日是星期三。7月22日啊，各位早晨啊 ，Vicky 都翻到嚟直播室啦。小白早晨，
2: 早晨 Vicky，
1: 早晨啊，小白，你中唔中意？等我谂下先，都唔好问你住，我自己谂下先。你自己应该屋企都会多一啲 figure 模型啊、公仔嘅，我觉得你屋企有。
2: 细路系咪？细路买嗰阵时，即系我细个买嗰啲公仔就有啦。模型其实我唔系好齐嘅，系、
1: 哦、
2: 啊，模型其实我都系近啲。我想我人生入面砌过的模型呢计埋四驱车都未必有十个。人生喎、啊。其实都唔系好多㗎咋。
1: 我都好似砌过一两格。
2: 係啦係啦。跟住
1: 细个同阿哥。
2: 嗰啲机械人嘅模型我只系砌过好似砌过一格㗎咋、
1: 哦。你唔 enjoy 因为。嗰啲积木呢
2: 积木都有。积木都有。积木会多啲啦。细个都有玩。但积木就唔系话买一个譬如今次嘅主題係砌咗個香港電台嘅大樓出嚟咁樣。
1: 哇、哦！如果有都幾開心。
2: 我就冇嗰啲嘅，咁係買嗰啲散裝咧，即係細個嘅時候，即跟住就自己想砌
1: 咩
2: 就砌咩咁樣咯。
1: 天馬行空嘅。
2: 因為其實砌積木咧，真係你下一對即係按照住佢嗰個砌，梗係砌到佢樣出嚟係靚啦。但係其實又少咗創意喎，係、嘛？砌積木就係想你細路仔天馬行空啊嘛。係、我細個都有用嗰啲積木胡亂砌咗啲機械人出嚟㗎。咁都係俾人笑啦。唔係嘛？咁樣都係機械人。
1: 女仔就一定會攞嗰啲積木砌煮飯仔咯，砌個廚房出嚟咯。
2: 係、咯，可能係咯。
1: 係啊，嗰啲室內設計咁樣。呢一邊咧就係、是、廚房嚟嘅，跟住右邊嗰邊咧就係、是、睡房嚟嘅咁樣咯。
2: 嚇、玩具咁樣玩呢啲。不過玩具都會買啲嘅。玩具通常。如果是真的放我自己的话可能会买一些character 的玩具。
1: 即是动漫有关的。
2: 是的那个角色呢可能他背后有很多不同的故事的。或者他塑造他的人设呢是怎样怎样的性格的。每次见到他呢就会记住啊这个人呢是代表努力。那个人呢是代表关怀。是的这样的。他用这些就是 remind 住自己这个世界 是很有爱需要勤力的样咯。
1: 咁你会放喺边噶？佢哋
2: 有都有个储物柜嘅，即系玻璃柜嗰啲，系啊，
1: 唔喺房嘅，
2: 系啊，
1: 咁喺厅度。
2: 房有个细嘅，
1: 房都有个细嘅，系自己房定小朋友房啊？
2: 自己房，
1: 自己房。点解我会咁样问你呢？因为我自己咧就好中意砌积木，我就有自己自由发挥嘅积木又有啦，然后跟住一啲嘅角色，譬如有一啲系金毛寻回犬嘅，咁我又会砌金毛寻回犬出嚟咁样。
2: 最近有冇睇砌世界杯噶？
1: 冇啊，我对世界杯未去到咁热爱。咁因为你细个世界杯嗰、那个，无论系个足球又好啦，定系还是嗰个奖杯都好，都大旧噶嘛。
2: 大旧啊，系啊。
1: 所以我就冇。
2: 砌咗之后四年之后就攞翻出嚟咯。
1: 咁就唔同咗啦。四年后有四年后嘅版本噶嘛，冇啊冇啊。咁我自己都好中意砌呢一类嘅积木，特别咧，如果你话喺一啲 figure 里面咧，我就几中意咧去收藏一啲关于有金毛寻回犬嘅嘢啦，有狗狗嘅嘢啦，猫猫嘅嘢啦，然后就放喺一个陈列架度。咁、那个陈列架咧就系、是、其实都系一啲木箱嚟嘅，然之后就喺个墙度镶咗喺个墙上面嘅、然后就放晒喺上面。咁每一次望到都觉得好开心。咁但系最近咧发现到。原来在内地呢有一位的女仔，她就因为太沉迷一些动漫的周边的角色的物品，收藏了很多不同的潮玩、然后她就放在自己的房里面。那她的房呢又不是很大，百零尺咁样啦，即系正常一间房啦、然后就将所有公仔啊、figure 啊所有嘢放晒落个柜度，跟住突然之间她就开始觉得有啲唔舒服啦。虽然咗有啲头晕啦，有一啲好攰啊，总之就系觉得硬系冇精神咁样嘅。
2: 灵异第一线啊，而家变咗系嘛？
1: 唔

0: 唔係啊，咁但係當佢離開咗間房的時候咧，佢又好似誒冇乜嘢喎咁樣。咁、原來係乜嘢咧？原來我哋有陣時將一啲嘅公仔啊，其他嘅唔同嘅周邊嘅一啲嘅 figure 又好啦，積木又好啦，我哋要多啲留意啊。原來係因為咧好多時呢啲嘅周邊產品咧，通常都係用咗亞加力膠啦、合成樹枝啦、油印刷油墨啦，甚至係一啲黏合劑等等嘅材料。所以喺一個比較濕嘅情況之下，又或者太熱嘅情況之下咧，好容易會釋放一啲微量嘅甲醛，又或者揮發其他一啲唔好嘅物質。
1: 我頭先睇咗
0: 張相咧，影響我哋嘅身體。
1: 佢係冇用嗰啲玻璃櫃裝住，即係就咁放出嚟噶。
0: 其實佢有玻璃櫃噶，佢打開咗咋、我有睇到佢嗰個相，佢兩邊有玻璃櫃噶、
1: 打開咗。
0: 係啦，咁可能係真係因為太過多數目太過多，而佢亦都話佢冇通風，冇打開過窗咁樣。咁所以如果你話你都好中意放呢一啲嘅物品喺屋企又好 ，office 又好，點解有陣時可能你會覺得集中唔到啊？有陣時隻鼻啊眼啊唔係咁好，甚至乎出現一啲頭暈。头痛的症状啊，咁你就要留意啦。有机会是因为你收藏的呢啲周边物品咧，可能会释放咗一啲嘅物质，咁所以大家就要注意控制好你嗰个室内嘅温度啦、湿度啦。咁最好就是开住冷气机，又或者是开住个窗，又或者是有抽湿机调节下啲温度同湿度嘅。咁当然最好咧就是假设你唔开冷气机嘅时候，就定时开一开个窗嚟到去通风，咁就是最好噶啦。咁知道年轻嘅朋友，就算我哋几大都好，都有年轻嘅心，都好想储下呢啲公仔，咁不如就注意啦。

0: 晨光百科。
1: 和大家看看今日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亦都会再高一两度的，吹和缓偏南风，而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以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啊。而家出面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喺呢个时间又要邀请翻小白出嚟啦。小白早晨啦。
2: 早晨。
1: 我想问一下你平时睇片啊，或者系听一啲嘅 voice message 嘅时候，即系一啲语音讯息嘅时候咧，佢咪有个位可以俾你教听快啲，乘以 1.5 倍咁听，又或者系听慢啲，减 0.5 嚟
2: 去听，正常速度咯。
1: 你用正常速度嘅，咁有冇试过就系、是、无论系睇片定系听呢啲 voice message， 试过较快或者较慢去处理啊？
2: 冇乜。
1: 真系噶。
2: 系啊。
1: 有阵时我会嫌，我唔，其实系有阵时我屋企人都好中意录音，跟住多数佢哋咧会长篇大论嘅，咁我多数都会教 1.5。
2: 哦。
1: 而家佢哋知道咗啦。
2: 因为我屋企人就通常都系文字多嘅，系、
1: 哦、
2: 啦。
1: OK， 咁我咧就有试过嘅，咁甚至乎睇片咧都会有阵时可以俾你教快噶嘛，睇啲影片。
2: 嗯、
1: 但系咧就好得意啦，有好多人都觉得将个速度无论系调高咗，即系调快咗，定系调慢咗，当我哋去翻正常速度嘅时候咧，硬系觉得，咦？点解我啱啱调快睇完之后睇翻正常速度，觉得佢个节奏特别慢嘅咧？如果啱啱我系校咗慢嘅节奏嚟去睇，然后睇翻正常嘅速度，点解觉得佢快咗咁多嘅咧？
2: 嗯，
1: 咁原来咧喺心理学上面咧，呢一样嘢叫做适应水平理论，就系、是、当我哋嘅大脑咧持续接收比较快嘅节奏，无论个语速定系个画面动作，都会好快将呢一个速度咧化为一个新嘅基准。咁所以咧，令到我哋睇翻原本嗰个速度、原本嗰个节奏嘅时候咧，我哋就会觉得啊，好偏慢、哦
2: 嗯，
1: 又或者我哋睇完啲太慢嘅嘢，睇翻一个正常嘅速度，咦？点解过快嘅？
2: 都好正常啊。
1: 系啦，咁原来呢个就系关于我哋嘅脑袋睇得多呢一类嘅时间，即系譬如我哋长时间30秒睇咗个慢动作，睇翻正常速度嘅时候，我哋就会觉得佢过快啦。咁所以你话啊，点解会有呢个感觉嘅咧？有啲人系会转唔翻转头噶。即系譬如乘咗 1.5 咁样睇啲片咧，佢唔能够调翻慢嘅、
2: 嗯，
1: 因为佢习惯咗嗰个速度啊嘛。
2: 嗯、
1: 即系好似有好多人都话啊，点解而家嘅小朋友睇嗰啲 reels 睇嗰啲 story 越嚟越快嘅咧？睇唔翻啲电影，睇唔翻啲电视剧咧、
2: 嗯，
1: 因为佢会觉得好慢。
2: 我宁愿飞去后面好过全部即系倍速咁样去咗咯、嗯。即系你咪揿后边咁样，
1: 即系10秒后咁样。
2: 唔系啊，直头可能自己估咯。譬如可能揿大概几分钟之后睇个剧情去到边咁样。
1: 即系拉嗰条巴。
2: 系咯，
1: 都系呢一个都系一个好嘅做法。咁所以你话啊，如果你想个大脑咧，真系可以适应翻一个好嘅标准嘅速度嘅话咧，咁你就可以啦。无论佢系过快定过慢，你只要将佢，譬如你睇紧呢一条片，你觉得过快咗嘅，你咪睇翻慢少少咯。你睇翻正常嘅时候就觉得正常咯，系、嘛？咁样就互相去调教啦。咁所以咧，你话啊，而家点解啲小朋友越嚟越冇耐性嚟到去睇呢啲嘅长剧咧？咁我觉得家长可以同佢哋喺从故事、戏剧故事里面入手，揾翻啲节奏比较慢翻啲嘅电视剧又好啦，或者电影又好啦，同佢哋睇。咁到佢哋真系睇翻日常一啲正剧嘅时候，正剧嘅时候咧，咁就唔会咧觉得话啊，点解会咁慢啊咁样噶啦？咁所以咧，大家都需要就系培养翻小朋友一个睇片或者系听 message 嘅习惯。其实我哋人有阵时都系嘅，就千祈唔好咧，净系俾个时间又或者俾个快嘅嘢嚟到去影响住我哋。太快有阵时都唔系咁好嘅，慢慢嚟，慢慢嚟咁就得噶啦。6:48。有好多嘢都系真真假假咁样去分，究竟我睇紧呢条片嘅速度系快定系慢呢？真系唔知道，咁但系都可以随住自己嚟到去改变嘅。不过都系最重要就系喺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喺现实嘅里面，我哋识得分真与假。

0: 6:52。送俾大家嚟自张伟健嘅真真假假。今日咧嘅天气就真嘅，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所以出门口嘅时候记得带翻把遮出街啦。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电话旁边咧，就邀请到我哋嘅花艺师安安。早晨啊，安安。
3: 早晨，早晨，小白。
2: 你好啊，今日朝头早可以透过电话同我哋介绍边一种嘅花又啱呢啲咁嘅天气咧，又热啦，又落雨啦，都几辛苦。所以我哋用花去到即系调剂下我哋嘅生活，令到我哋赏花可以开心翻。花
3: 真系唔知几时先至落雨啦，咁我都系即系每日都喺度估紧究竟今日会落几大雨。不过我咧发现咧，如果我落雨嘅时候咧，我啲花落晒大雨咪好劲嘅有阵时，之后我啲花咧其实生长出嚟咧系会都靓嘅。咁我虽然其实唔知系咪用雨水淋过嘅盆栽咧，出嚟嘅时候咧会更加系。organic 啊，
2: 嗯，organic
3: 靓过我自己用水去淋，
2: 因为呢个大自然嘅雨水系嘛，
3: 系咯。咁呢排咧，我就睇电视咧，见到啲报道啊嗰啲咧，就令到我咧都好有感动啊。呢个考试。

0: 完結之後咧，大家放榜咧，咁咧睇到啲學生歌咧，我覺得香港真係好開心咯，見到啲學生歌個個都咁醒目咁叻，考試同埋見你識得個個表達能力都好好，
1: 真係呢個真係，
0: 真係我都好感動嘅，因為考試離我嚟講已經好遙遠啦，可能同我同你，但我記得學生咁，跟住我諗起佢背後一定係一個好有好嘅家庭，或者媽咪一定好支持佢，無論係點都好，媽咪一定支持佢，咁我就要諗起。夏天其實有個花呢亦都係讚揚即係媽咪㗎喎，因為媽咪嘅關係呢令到啲細路仔即係成長得咁好，又可以專心去溫。

0: 責。
1: 哦，即係好成績嘅幕後功臣係嘛？你意思係？
0: 係啦，嗰樣又有條理咁樣。咁呢種花咧，可能大家覺得母親一定係嗰幾個康乃馨啦。其實原來咧喺我哋喺中國裏邊咧，古詩裏邊講咧，其實讚揚母親嘅花咧係叫萱草嘅一個。
1: 萱草，嗯。
0: 萱草嗱，木字邊跟住宣佈嗰個宣，叫萱草花。咁、我哋又會叫有啲別名啊，叫忘憂草啊、解愁花啊咁。咁、其實佢喺五至七月咧，夏天係夏天限定嘅温柔花嚟嘅喎。係橙色嘅，其實個樣咧有少少似百合，不過係橙色嘅。我俾咗張相你，小白
1: 見到啊，見到啊，見到係啊，都相當之。
0: 俾啲聽眾聽下。
1: 係啊，呢張即係睇到呢一個花咧，佢又有少少，我覺得係康乃馨嘅感覺。可能因為呢個原因有少少。少少同母親有啲連結嘅關係，咁佢亦都可以。
0: 但個樣就一啲都唔係康乃馨啊。
1: 其實我唔係佢指嗰啲花瓣嗰啲邊啊，好似啲 lace 嗰個感覺咧，係一種端莊淑女喜歡嘅形態咯，我就覺得係。
0: 聽眾想像一下係百合花，但係橙色嘅，佢橙色嘅程度都係粉橙。咁我俾小白睇嗰張相咧，就係一種好淡嘅馬卡龍嘅橙色。但大部分嘅都係啲鮮橙色咯，咁就係喺公園其實都好普遍會見到嘅，咁可能會一開嘅時候就唔會一枝啦，咁種嘅時候可能做一個花海啦，一個橙色嘅花海啦，其實望住佢嘅時候都幾啱夏天，好精神啊！個人睇完
1: 係啊，因為想要啲鮮明少少嘅花朵咧，令到呢個夏天更加充滿陽光，有陣時落雨你睇翻啲花咧，咁都會開心翻啲啊嘛。
0: 真係，因為咧落雨落到有陣時落到好勁啊，好黑嘅時候咧，如果你嗰個草咧都係啲即係綠色咧，就有啲悶啊。但係如果有啲鮮色嘅顏色出嚟咧，真係個人會精神咗咯，就冇咁眼瞓。即係有陣時落雨真係搞到個人都攰啊嘛，感覺。咁呢個咧其實係有少少係佢個花語咧就係感恩母親啦，默默嘅守護啦咁樣嘅。
1: 哦，都真係幾親情喎呢一件事，我覺得幾好喎、啊。
0: 系啦，个重点咧就系咧，佢个夏天咧，其实呢个系好容易开嘅花，系不断开花，即系佢凋谢完又开，今日凋谢完，听日又开，系生生不息，不停咁样开，系懒人最中意嘅花束嚟。
1: 香港有冇噶？如果我想去，
0: 有噶有噶有噶，忘忧草
1: 唔难揾嘅，
0: 别名唔难揾嘅，如果有人入嘅话，依家都唔会难揾呢啲，系啊，咁佢就系、是，如果系盆栽嚟讲咧，佢就系、是就算啲泥係唔係咁有營養啊？唔得閒去換泥啊！其實佢個生命力都好強咯，係懶人嘅神仙花束咯。
1: 係啊，咁就唔使話即係用太多心思都可以咧，就栽種到嘅一個植物啦。
0: 係啊，而家有陣時真係人都未必有咁多心思啦。咁、但係佢切花都有嘅，切花都有，切花即係意思係已經係喺離開咗泥土嘅鮮花啦，即係剪出嚟噶啦。咁都會有得買嘅。咁我見到咧，其實喺有啲人咧，如果係母親節啊，或者係咩時候，都會轉呢一種花嚟到即係俾媽咪嘅，多過康乃馨嘅。咁都係咁啦。45°C，如果你買見到有鮮花，你想 keep 得好啲咧，就係45°C剪腳啦。係買翻嚟嘅時候咧，長途跋涉，又係而家呢啲咁嘅天氣咧咁熱咧，如果大家係花墟買完花翻到去咧。可能你自己啲汗啊，加埋佢啊，攬住佢啊，熱辣辣啦嚇。咁你翻到去嘅時候，真係要醒佢嘅喎，唔係醒佢兩包喎，係醒花喎，即係擺，即係將依花擺喺個好大盆嘅好大桶嘅水裏邊，擺落去，唔好搞咁多嘢住，唔好擦咁多嘢，就擦張紙，等佢啲腳咧係即係浸住佢，浸幾個鐘先至好將佢。即係砌得好靚喺呢個花樽度，一定要飲乾水先，飲曬水先，
1: 係
0: 咁樣嘅。
1: 哦，咁香味就唔多啦，呢個應該係嘛？
0: 唔多嘅，唔多嘅。
1: 咁啊，
0: 可能我哋聞唔到咯，即係草味啊，都有啲味嘅，但係唔係花香，唔係濃烈嘅花香，佢唔係淨香水嗰啲花味咯。
1: 係啦，咁啊都啱啊，唔使話淨係。母親嘅就康乃馨，又或者你都覺得啱，可能唔係話淨係派成績嘅時候先要多謝翻媽媽，原來係最後嘅一個後援啦。甚至乎平時我哋生活嘅時候，屋企人都係互相去到支援我哋嘅時候，都應該即係藉住呢啲靚靚嘅植物咧，就同屋企人講翻聲多謝啦。
0: 係啊，其實佢係一個叫忘憂草嚟㗎，喺古代嘅人咧。视佢为一个忘忧嘅神奇安心，即系望住佢安心。我见到咧相里边咧，其实喺画里边咧，其实古人系会有去闻嘅。咁我唔知系咪以前有少少味道，定系佢中意咁有少少感觉去欣赏佢摆近个鼻啦。咁系有望。

0: 卻憂愁身心安寧，咁變咗學生又係會咁啦，母親喺背後咁努力都可以忘憂啦，或者普通你同我都可以忘憂噶嘛。
1: 係啊，啱啊，你講得啱啊，即係阿媽喺大廳啊，大家唔使驚，就可以忘卻呢個憂愁啦。好，跟住咁多先，唔該曬安，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谈到胡塞武装组织可能封锁红海一事时候说，目前未发生这种情况，若果真的发生，美方会采取行动并处理好。至于黎巴嫩局势，特朗普说愿意与黎巴嫩真主党对话，会同奥恩讨论对黎巴嫩的援助，并协调其他各方参与协助。也门胡塞武装过去的星期一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立即生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表示，已经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并将会坚决回应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日会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美国国务院一个官员说，国务卿鲁比奥将于东盟会议长边活动中与王毅会面。路透社引述外交分析指出，王毅与鲁比奥今次会晤重点可能在于筹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今年第二次会晤。中美领袖曾于今年五月在特朗普国事访华时候举行峰会，特朗普曾经表示习近平将于九月底访美。俄罗斯国防部通报，武装部队当地星期二继续长程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以及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船只。通报指，俄军利用无人机打击一艘散货船、两艘干货船。有关船只当时正系驶往乌克兰敖德萨港以及切尔诺莫斯克港，为乌军运送物资。俄军亦都出动无人机同空机高精准度武器，打击乌克兰尼古拉耶夫港内一艘干货船。那艘船当时正系卸载俾乌军使用嘅物资。通报又话，俄军亦都打击咗敖德萨港同切尔诺莫斯克港内嘅船只修理厂，以及用于装卸储存军用物资嘅港口基建。申诉专员陈积志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详细研审系水务署就水费账户结束之后，冇人承接账户个案嘅监察与跟进是否适切。公署留意到，虽然水务署已经增设监察机制，但跟进个案时候仍然有不足，包括延误、节水行动、欠积极等。其中有账户喺长达几年冇人承接嘅情况之下，持续录得用水，水务署未能够适时节水或者系执法，反映现行机制未能够有效识别同处理异常情况，成效并不理想。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8: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7: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8: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7: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8: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7: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8: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快活人》。
0: 二台话你知，
7: 最近有朋友报咗啲免费课程，话去自我增值，我都谂住跟埋佢一齐去啊！
9: 免费咩课程同埋点样报名噶？
7: 好似系劳工处噶，叫展翅计划啊！
9: 展翅即系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我听过、啊。计划是为15至29岁学历起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全面的求职平台的嘛。
7: 咦，咁你知咁多，不如讲多啲俾我听啊。
9: 加入计划后可以免费报读雇员再培训局或者计划下的培训课程。不少是就业挂钩的课程，涵盖各行各业，可以学返啲相关知识或者技能先去搵嘢做的。另外仲有通用技能嘅课程，可以选择学下语文或者建工技巧都可以噶。
7: 你讲开各行各业，见而家越嚟越多人养宠物，我想去报宠物业嘅美容或者相关嘅课程，应该对搵工有帮助啩？
9: 学多样嘢冇坏，学识咗咧都系自己嘅。课程出席率达80%咧，仲可以申请培训津贴添。年满18岁就可以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报名，顺便 follow 埋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了解多啲啦。
7: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0: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
10: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电台节目
0: 《莫欺少年穷》
11: ，Got the talent? Check.
12: Got the global mindset?
11: Double check.
12: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11: Always.
12: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11: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a dream, so can you.
13: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0: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一位 Gareth T

冠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示爱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集。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3: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09，今日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白元浩小白，
5: 亦都有嚟自晨光第一线嘅 Vicky，
6: 亦都有嚟自交通组嘅阿摩。
4: 哦，
6: 走音添，
4: 阿摩，
6: 阿摩。
4: 做咩你
6: 未开声？
4: 你朝头早应该
5: 系
4: 河车咁样嘛？系啦，喺河车先入直播室啊嘛。好啦，咁啊人齐啦，咁就可以咧就睇睇出边嗰个嘅交通情况到底系点啦。
6: 系啦，咁咧而家咧沙沥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系有交通意外噶，全线系经封闭咗，一带开始车多噶啦。咁另外咧电车方面，因为有路轨紧急维修工程啦，东行线即系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线即系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去海富街的服务咧，系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另行通知噶。咁市民咧可以考虑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咁仲有筲箕湾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去北角方向，跟住新城街嘅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喺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嘅，就系咁啦。
5: 好，咁就好啦，
4: 咁就好啦吓。咁啊，最紧要大家朝头早咧就精精神神又。準備好你的工作，跟住就可以出門口，咁就最好啦。
6: 冇錯啦，
4: 係啦。咁交通方面有啲乜嘢消息同我哋講下咧？
6: 係啦，咁平時咧，大家出街咧，即係好多時候都會即係叫啲網約車啊，有啲平台咁樣嘅。大家最怕遇到啲咩情況咧？
4: 佢揾唔到我。
6: 佢揾唔到你，
5: 系啦，即系个 location 去揾亦都揾唔到我。
4: 或者我俾佢嗰个 location 原來錯咗，跟住佢去咗。咁我責任啦，係咪先？咁我責任啦，因為我 send 咗個地址。
5: 又或者係我哋預約嗰個時間已經到咗啦，我都企咗喺度等佢啦，咁啊揾唔到佢，
6: 遲遲都唔嚟，
5: 係啦，仲要揾唔到佢添。
4: 仲有落車嗰陣時，嗰個門開嚟開去都開唔到。不知点样开
6: 我都试过有啲新嘅车呢嗰个掣喺边呢
4: 所以咪向后掰嘛嗰个掣。
6: 向后掰。有一次呢我就係问嗰个司机我话嗰、
4: 个
6: 司机掣呢係啦嗰个门掣係点样开咁佢有少不耐烦嘅。係呀咪就喺上面囉咁样。我、上面边度啊喺度摸摸摸住嗰真係夜晚黑喎睇唔到佢又冇开嗰、灯啦。咁我睇唔到跟住摸啦。哦原来係要真係向后掰咁样先可以开到嘅、
4: 向后拉。
6: 向后拉。
4: 係啦哦咁样嘅。
6: 係啦。
4: 咁有啲咩事呢呢、這个就。
6: 係啦咁呢其实我自己呢叫车呢驚嗰个位最怕遇到嘅情况呢就係、嗰架车。嘅車牌同 App 顯示嘅唔一樣，又或者咧，
4: 咁唔係嗰架嚟㗎啦，係嘛？
5: 你會想坐車㗎？
6: 唔係冇嘅，因為咧，我之後有同佢確認，我話係咪去呢度？佢話係啊，我轉咗車牌啊，咁樣咯。
4: 咁佢入面個 apps 都應該轉啦。
6: 係啦，就係呢樣嘢唔好囉。同埋呢樣
4: 好危險，因為萬一我唔知啦，但萬一可能就譬如有啲碰撞嘅，咁可能要申索一啲譬如保險咁樣。
6: 係。
4: 咁你係第三者保險嘅，咁你又唔跟喎。
6: 係啊，哎呀，我轉咗，我唔記得更新啦，佢咁講囉。跟住其實我嗰下係有少少
4: 猶豫，
6: 係猶豫搭唔搭嘅，但係因為都趕時間，所以就搭咗啦。另外我試過咧，就係個司機喺嗰個 app 顯示嗰個相同佢真人。是不同的。
4: 啊、后生了。
6: 老了。是老了的。后生仔来的一开始。咦为什么上车
4: 真的回头。真的回头已是百年身
6: 啊。是啊没错。是不是你的。还有那名字是不同的。但是车牌是一样的。
4: 哦、
6: 那我就说咦为什么、
4: 即是陈生不是陈生咯。
6: 是啦陈生又不是你啦。这样。那跟着呢我就问啊为什么那个、司机跟你的样子不同的我跟他说。跟着之后哦没有啊不记得转啊这样。咁我就算啦，因為見到嗰個車牌一樣，咁佢又知道我去邊，咁就算啦、今次。咁但係咧，今次咧，而家運輸署啦，就喺網站咧公布咗最新呢個網約車規管制度最新嘅細節啊。如果對於咧經常搭網約車同埋或者咧想考慮入行做司機嘅朋友嚟講咧，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4: 知道。
6: 咁第一樣嘢咧，即係對我哋乘客有啲咩好處咧？第一就係人車合一。咁咧佢就係、新規定咧，就係網約車平台係有責任去審查，去確保呢個。

0: 記車嘅車主咧係佢本人去揸。咁所以以咧而家咧，大家叫車咧就唔使再擔心上到車嘅司機同埋 app 咧嗰個圖咧係唔同人啦。
1: 啊，咁就好啦，
0: 即係唔使驚假相，
1: 係啦，或者唔驚係上錯車咁
2: 樣。即係對得啱翻啲資料，係
0: 啦，
2: 係
0: 啦，冇錯。咁第二咧就係車輛，佢一定要買呢個車輛嘅保障啦。咁、所以所有嘅合法網約車咧都需要領有呢個網約車車輛嘅許可證。咁從同埋咧要買足第三者責任保險，係啦，同埋車咧就一定要過呢個運輸署嘅檢驗，去符合翻安全同埋車齡嘅要求噶，因為咧車齡嘅要求，小白同埋 Ficky 都知啦，真係好緊要。即係如果你話喂廿年嘅車齡，咁唔得噶嘛，
2: 係啦，
0: 太老啦。
2: 自己坐就話啫，即係自己揸咁樣。
0: 再賣人，
2: 再賣人就係啦，
0: 係啦。第三咧就係收費要透明啦，所有嘅服務咧都要必須透過持牌嘅平台去預約，即係你唔可以話哦一啲司機去提供一啲平台，因為唔得嘅，就一定要透過持牌嘅平台去預約翻，咁啊車費點計啊，行程點走咧，喺個 app 咧就可以睇到曬，咁大家就少咗呢個收費嘅糾紛啦。
1: 咁啊最好啦，而家咁樣更新咗呢啲條例嘅時候，
2: 係咯，
1: 所以都要提醒各位嘅司機嘅。司機
2: 大哥，
1: 司機大哥或者大姐，就係咧你美圖嘅時候咧，就係、千祈唔好太
0: 過分
1: 啦。你磨皮 OK， 唔好執到咧本身方形變尖面，
0: 冇錯啦。
2: 一上車，
1: 保障大家。
2: 一上車嘅時候，個司機明明好靚仔噶。
1: 或者大咗眼格咁樣，
0: 係啦。咁啱啱收到一單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就係粉嶺公路出九龍方向，跟住松柏朗係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大家經過要小心啦。咁重複一次位置就係粉嶺公路出九龍方向，跟住松柏朗係有交通意外，大家經過要留意啦。
2: 好，
1: 收到，唔該
2: 曬啊！
1: 同大家睇埋出面嘅天氣預測，今日咧大致多雲，有幾陣嘅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以及係炎熱。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会吹和缓偏南风。而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咧，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噶，雨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嘅水平嚟噶。
2: 系啦，如果大家想享受阳光嘅话咧，星期四同星期五就见到九天天气预报入边咧，就相当之大个太阳，都系热噶啦，咁所以咧就落雨之后又会再落翻噶啦吓，咁啊星期四、星期五热嘅话咧，咁啊经常都会出汗啦，可以问一问中医师到底点教啊？
3: 晨光大学。
2: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晨光大学，咁啊电话旁边咧邀请到注册中医师何少廷医师嘅，早晨 Tracy，
4: 早晨小白，
2: 今日朝头早咧就望一望呢个天气嘅时间啊，发现咧天文台都话喂嚟紧咧呢一两日咧又话热翻啊，跟住当然系热得嚟又迟啲又有雨水啦咁样，好啦，咁啊既然嚟紧都会热翻，面对呢样嘢就系梗会出汗嘅，再加上香港嘅天气咧，咁啊位于华南嘅地方啦。都是啲湿啊，咁啊又热又湿，即系湿热啦咁样，咁啊容易咧就因为高温而出汗嘅。咁啊喺中医角度嚟讲，我相信出汗咧有好多嘢可以睇到嘅。咁啊，但系我哋譬如唔系中医嘅，就会喺度谂啦，出汗嘅，咁啲汗臭唔臭啦，污唔污糟啦，出汗又会唔会代表到啲咩？唔同身体嘅部位，如果出汗嘅话咧，系咪代表我反映出即系心肝脾肺肾唔同嘅一啲嘅征兆咧？咁样，所以就要揾中医咧一齐问一问先。首先先讲下咧，就系喺中医角度嚟讲，出汗都系一件好事，我相信系
4: 嘅，
2: 系嘛？
4: 系嘅，系好事。出汗当然系好事啦，因为佢一定系一个身体咧，我哋调节体温嘅一个方法。你热自然就会出汗，系啦。咁但系咧，我哋就其实要睇翻究竟出汗嗰个时间啦，即系究竟佢系咪热先出汗啦，定系你哇？你有啲人唔系会坐喺冷气地方做紧嘢。緊張佢又出汗啦，夜晚瞓覺出汗啦，嗱睇翻時間啦，同埋頭先你講啦，睇部位嘅，有啲人淨係個頭出汗嘅啫，係啦，有啲人可能咧容易一出汗咧就心口啊或者腋下嗰啲地方會出汗，咁我哋又要睇翻，同埋出汗個量有幾多，究竟係哦你同一班朋友出去，朋友都係可能都係微微出緊汗啫喎，咁但係點解我就好似黃豆咁大粒咁樣曬咁樣，或者成件衫已經濕曬，我要換衫。
2: 桑拿咁樣嘛，好似
4: 係啦係啦，咁呢啲我哋要睇嘅，全部都要真
2: 係。哦，咁出汗咧，如果都係睇到咁多嘢嘅話咧。 有冇话边一类型嘅人出汗，即系我哋先讲量啊，出汗特别多嘅，其实系好事定系唔好事嚟嘅咧？
4: 如果出汗出得真係特別多呢，其實唔係一個好事嚟嘅。因為始終呢，汗呢，我係中醫講佢叫心之液，係啦，即係係我哋嗰、那個其實都係由血嗰度去演變出嚟嘅、我係中醫講係啦。咁、所以如果當你真係出汗出得特別多，有少少好似不受控咁樣嘅時候呢，其實係久而久之一定會傷到你身體入面嘅血啦。咁同埋我哋就話有另外一個，就係、是、因為氣同埋血其實佢哋都係有少少好似喺我哋身體入面有拖住手咁樣一齊行。咁如果你有時血離開身體離開得多嘅，氣呢唔多唔少都會出去。咁所以呢，其實你汗出得多，个气都一定会差啲嘅，所以一出汗出得多嘅人咧，其实佢一定喺夏天嘅话咧，系会容易特别攰嘅。
2: 出汗出得多容易攰哦，咁如果唔出汗咁嗰啲朋友咧，第二天时你都系得嗰几滴嘅啫，或者稍微渗下渗下渗出嚟咁样嘅啫，咁佢又特别精神嘅，会唔会咧？
4: 咁又未必，
2: 未必
4: 咯，佢可能会生意生得好差喎，咁样就系啦、又或者佢本身比较虚弱，系啦。陽虛啲啊，嗰啲咧，咁都有機會係因為呢啲原因，即係佢個人比較凍，佢要需要多啲熱能入去嘅話咧，咁可能佢就會出得少啲汗。
2: 哦，嗱，如果我哋先講量嘅話，出汗出得多同出汗出得少，我哋都會大概了解到佢體質啦。出汗出得太多嘅話，我哋用啲咩方法令到佢出汗可以少翻啲，即係平衡翻嚇，平衡翻。出汗太少啲人係咪又需要做翻啲嘢，令到佢出汗嗰個量多翻啲，去翻一個正常嘅 level 咧？
4: 我哋讲出汗出得多先，系啦。如果你出汗出得多咧，有机会系个人真系入边成日都觉得好热，热到咧个身体系咁不断帮你谷啲汗出嚟，系啦。咁呢个当然就要睇翻系咪真系太热啦，咁样会唔会平时食得太热气嘢啊、辣嘢嗰啲太多，令到个体质本身变咗一啲燥热嘅体质啦，系啦，或者可能压力比较大啦，你谷住啲热喺入边啦。咁但系有一种咧，佢成日自己无情情出汗啦，我哋话系一啲气虚嘅反应嚟嘅。系啦，咁我即系啲毛孔，我哋话比较疏松啦，咁所以容易咧一热少少，佢个毛孔咧就唔出得慢慢开，一开就开到最大，咁啲汗咧就自然咧系咁谷晒出嚟啦，咁样。咁所以如果通常系呢啲情况咧，我都会建议有少少啊，你补气生津啦。咁如果你话平时可以，譬如焗下水嗰啲咧，我哋都会建议，譬如攞啲少少花旗参啊、麦冬啊嗰啲咧去，或者五味子呢啲咧去焗水，系啦，喺夏天即系养一养津液咁样咯。咁呢个都几好嘅。咁至于你话头先你话啊，如果真係唔識出汗，咁可能有機會咧，可能就要喺譬如太陽底下活動多啲，係啦，譬如可能散步啊嗰啲咧，稍微令到個身體氣循環快少少啊。因為好多時有時你喺辦公室做嘢咧，譬如你坐住喺度又涼住冷氣咧，咁可能真係會出得好少汗嘅，係啦咁樣。咁所以變咗你可能就要喐動多少少，係啦，或者係每日都要安排個時間，係啦。不過係要好慢咯，因為有時你如果真係身體本身唔識出汗嘅，可能你本身就係氣唔夠啊、血唔夠嘅話咧，咁就都唔適宜做啲太劇烈嘅運動嘅。
2: 咁補身啊，使唔使話補翻啲嘢，令到佢補多啲啊，補出汗？例如頭先可能食得辣嘢多嘅朋友，佢基本上就可以出大汗嘅。咁如果佢啲少出汗嘅，喂，你食翻多啲辣嘢啦。咁其實係咪咁樣搭，好似搭波衝落去咁樣搭落去咧？
4: 其實係可以嘅，食少少啲，當然唔係話真係嗰啲咩四川邊爐嗰啲又辣嗰啲啦，係啦，你可以食多啲嗰啲新香料嘅，即係可能姜啊，係啦，少少啲胡椒啊嗰啲，令個身體暖啲啦，係啦，嗰度氣嘅循環都會快少少咁樣咯。
2: 哦，呢個有趣啊嚇，咁啊當然你話個份量啊，或者邊一隻辣嘅話咧，要問翻中醫師去到咧，就係同大家問一問診啦。好啦，既然出汗有分量多同埋量少嘅，咁啊我哋開頭嘅時候亦都話有話到咧，就係出汗嘅唔同部位，头出汗啦，可能我哋嘅腋窝出汗啦，又或者系脚出汗、背脊啦咁样，咁唔同地方出汗或者手心出汗啦咁样，其实系咪代表住我哋身体入边都系有啲唔同嘅变化，或者系有啲信号嘅咧？
4: 系啊，呢个系，因为有啲真系好明显嘅，即系我出汗就系个头湿晒嘅啫，手手脚脚完全冇事嘅。咁通常如果因为头面部咧喺我哋人体系最高嘅位置啦，咁譬如啲热啊嗰啲咧，通常都系一啲阳气或者一啲热谷个上去，所以先至会喺嗰个地方正常嘅出汗嘅，系啦。咁所以我哋要睇翻啦，譬如一啲湿热嘅体质啦，我哋叫做系啦，或者譬如胃热啊，即系

0: 前即人中嗰啲位置咧，系特别容易多汗嘅。咁都好常系因为我哋话个胃系比较热嘅时候，蒸嗰啲汗上去。
1: 我突然间咁谂啊，意思唔知啱唔啱咧？譬如有好多朋友食紧，譬如麻辣火锅咁嘅，又热又辣嘅，咁啊中晒头先你讲过啦，个胃都已经承受紧呢样嘢嘅时候咧。真係食緊呢啲嘢嘅時候，咁啊見到真係滿頭大汗喎，真係又係個頭特別多汗嘅喎，好似
0: 可以咁理解嘅，因為呢個突然間啦，一下啦咁樣，咁但係都可能係關即係點樣講，你都要有一個底喺度先咯，即係可能一次半次未必咁容易就淨係個頭出汗，因為你就可能係頭出汗先，咁但係你久而久之最後都係會可能全身，因為食得太辣嘅話，可能都會全身出汗啦咁樣。咁、但係有機會係佢個底本身都係胃熱，再加埋啊嗰下食麻火鍋刺激到佢，即係再。又是胃熱咁樣，咁先至會有嗰、那個即係上唇嗰度，上唇上邊嗰度出汗。
1: 明白明白。咁如果你話身體其他部分咧，譬如手掌啊、手心啊、腋窩啊，甚至乎腳板底啊、背脊啊、心口啊，即係唔同地方都有唔同嘅信號噶嘛，身體係。
0: 係啊係啊，因為有啲人就一嚟就係手心腳心出汗嘅，係啦咁樣。咁通常呢啲咧就係我哋話一係就係佢係陰虛嘅，即係個身體係比較即係少咗水同埋火，即係熱同埋凍嗰度咧，可能係嗰個叫做冷卻，即係陰虛嗰度就係做得唔係咁好。咁、個人就會好似有少少叫做好似啲虛火啊嗰啲走咗出嚟咧，咁係容易手足心出汗嘅，係啦。又或者佢本身個腸胃脾胃都係比較差。咁就會都容易會手腳出汗咁樣咯。
1: 咁、如果天生譬如手掌多汗嗰啲人嘅，即係我哋西醫嚟有陣時就會叫做汗腺比較上發達啦。咁中醫其實可唔可以處理到呢個手心成日咁多汗嘅人嗰啲問題嘅咧？
0: 嗱，如果係天生嗰啲咧，可能都要睇翻佢係咪因為先天，即係個體質上係呢個原因啦，係啦。咁可以會減少啲嘅。不過你話如果你話真係嗰啲即係。由細到大，即係我考試都成張紙濕曬嗰啲咁樣咧，係啦，
1: 有嘅有嘅，
0: 係啦，咁嗰啲可能我哋就要可能要處理嘅時間比較長咯，應該咁樣講，係啦，或者甚至有時西醫有啲咪話，即係建議佢你不如即係可能即係做汗腺啊，係啦，咁樣令到佢即係唔好再出咁多汗，因為都困擾嘅有時，即係佢個手心咁多汗嘅話就
1: 咁如果呢個譬如手心本身咁多咁汗腺咁發達呢啲 case 咧，又代唔代表佢個腸胃？本身天生出嚟就因為差，所以佢先至會做到呢一樣嘢出嚟嘅咧。
0: 可能有機會噶，有機會噶，這個絕對係啦。咁所以我哋都要睇翻咯。咁當然啦，譬如你話一路咁多年啊，譬如大個啲嘅，咁我哋當然睇翻佢嗰下啦，會唔會係因為可能之前做嘅，譬如佢即係用腦真係好犀利啊，即係血就即係佢本身可能已經陰虛底啦，跟住再加埋佢即係做嘢用神好犀利，即係可能成日 OT 捱夜嗰啲，咁可能佢嗰個情況就會有加重，令到佢個體質嗰個陰虛個情況。
1: 咁如果譬如腋窩或者其他身體部位多汗嘅，咁個信號係點樣？
0: 腋窝嗰啲就好多时咧，如果腋窝加埋有少少好似汗味啊嗰啲咧，咁好多时都系同湿热，尤其是肝胆湿热就有关系啦，系啦。咁至于你话心口容易出汗嗰啲咧，就通常系因为我哋中医讲嘅个心气唔够啊，即系中间呢个位置心气唔够啦，或者系一啲气唔够，咁佢就会容易，譬如有时有啲人系讲好多嘢嘅，即系翻工嘅时候好容易，即系系咁讲，系咁讲嘢咧，佢嗰个心口即系胸腔呢个位置个气唔够咧，咁都会容易会有一个心口出汗嘅反应嘅。
1: 哇！真系会讲嘢讲到出汗喎，呢个真系犀利喎，呢个。
0: 但系呢个要好长期嘅，
1: 好长期
0: 系咁讲嘢，咁就有机会会导致呢样有问题啦。
1: 系咁，背脊同即系背脊多汗同心口多汗又会唔会系同一个问题，定系两个问题嚟噶？
0: 背脊嗰啲咧，其实如果最理想咧，其实系背脊出汗嘅，系啦。即系如果你话出汗嘅话，因为始终背脊我哋话，譬如有膀胱经啦，即系我哋话，譬如我哋中医讲，你受咗寒或者点样嘅时候，譬如你一嚟咧，你系膀胱经嗰啲拉到紧晒，即系成个背脊拉到紧晒。咁如果佢喺背脊嗰度，其实出到汗，其实嗰个肌肉即系多咗气血去嗰度噶，其实个肌肉就会放松到，系啦。咁所以其实背脊出汗系比较好嘅。咁反而有另外一种咧，就系我哋话半边身啊。即系无论系净系左边身出汗啦，又或者系净系上半身或者净系下半身出汗，
1: 会噶，原来会咁样噶，
0: 有呢啲情况嘅，因为有啲试过有曾经有啲 patient 就系、佢瞓觉嘅时候，我净系下半身腰以下，佢冚晒被嘅，但佢净系腰以下嘅地方出汗，系啦。咁通常呢啲咧就一定系一啲气血循环比较差噶啦，系啦。我哋中医讲有啲叫经络不通嘅情况，系啦。咁如果你系真系有左右边有时净系譬如净系左边识出汗嘅，咁要呢个系一个比较 相對危險的信號，因為有些中了風的 case 它就真的會出現這些情況的、所以如果你是沒有任何譬如中風的情況，但是你有這些症狀只是單邊伸出

0: 汗咧，咁可能都要重视佢啦。
1: 哇，原来呢个真系少听啊！即系上半身、下半身左右两边嘅话，原来嗰出汗咧，我哋要多加留意，因为佢真系代表我哋身体反射咗某一种嘅信号，系有啲息怒啊，我哋会知道噶。咁所以留意翻自己多啲嘅身体咧，咁啊身体健康就最紧要。有唔明或者有疑问嘅地方咧，都可以揾翻咧就注册中医师咧就了解一下到底系咩情况嘅。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 Tracy， 咁啊同 Tracy 倾到呢度先啦。我哋下次再麻烦你啦。OK， 好，拜拜。
0: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两车相撞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3人受伤，相信4人是一家人。另外有2名日本人在事故中受伤。本港入境处话，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且按照当事人的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及协助。入境处会继续与公署、总领馆以及当事人紧密联系，积极跟进和提供协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日会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美国国务院一个官员说，国务卿卢比奥将于东盟会议长边活动当中与王毅会面。路透社引述外交分析指出，王毅与卢比奥今次会晤重点可能在于筹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今年第二次会晤。中美领袖曾于今年5月在特朗普国事访华时候举行峰会，特朗普曾经表示习近平将于9月底访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和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会面。特朗普在谈及胡塞武装组织可能封锁红海一事时候说，目前仍未发生这种情况，如果真的发生了，美方会采取行动并处理好。至于黎巴嫩局势，特朗普说愿意同黎巴嫩真主党对话。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啦排到去欧怡花园。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啦就去到欧怡花园。而另外沙沥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啦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啦需要全线封闭，一带啦比较车多，驾驶人士咧请改道行驶啦。就系沙沥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有交通意外，目前咧需要全线封闭，一带啦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虹桥。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

0: 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一线，嘉明。
1: 早晨，早晨各位嘅晨光听众，早晨，我嘅好拍档有阿欧啦，
2: 早晨，
1: 有小白啦，有 Vicky 啦，
3: 早晨，嘉明，
1: 我睇到 Vicky 啲片咧，其实唔系 Vicky 自己社交媒体嘅片啊，系我哋港台嘅社交媒体片啦。嗰日个商场好好玩，
3: 系啊，好开心啊，同埋咧，我哋前一日咪有特别同听众讲话，你记住过嚟玩啊，好游戏噶，真系有听众过咗嚟啊，
1: 好开心，好乖啊，我哋晨光第一线嘅听众，
3: 所以咧，我哋都有同听众影相啊，所以好开心啊，特登走过嚟 ，Vicky， 我特登过嚟。支持你噶咁
1: 样，呢个唔系野生捕获啦，系已经知道你嘅行踪啦。
3: 多谢各位听众。
2: 咁睇晒你三场啊，咁样。
3: 咁我又唔知
2: 喎。哦，三场都喺度守候住你。
3: 但好攰噶，如果真系三场都喺晒度，我哋朝早十一点去到。
2: 唔紧要，中意你嘅人就唔攰噶啦，系咪先？
3: 但系佢哋心痛啊。
2: 咁但系佢都要坚守佢嘅岗位。
1: 系啊，
2: 有举牌。
1: 爱粉，
2: 因为举阿黄博啊，李佳嗰啲粉，隔篱有林永嘢，
1: 再大声啲，
2: 追数啊！吹数啊，冇事冇事，讲笑啫，讲笑啫。好啊吓，咁啊，即系夏天系好多活动嘅。
1: 系啊，夏天实在好多好去处啦，同埋即系一路都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大型盛事咧，陆续举办啦。咁啊，啱啱完咗有书展，咁啊，唔知大家有冇机会入过会展嗰边睇一睇啦。其实今日开始咧，都开始转翻去体育嗰方面啦。阵间再讲下究竟今日正式开锣去到亚洲博览馆嗰一边有剑击嘅一个世界级嘅盛事。
2: 哦，
1: 等等，阵间先再讲下。不过呢个时候咧，讲下啲 AI 嘢先，因为咧近排都帮一个我哋嘅电视特辑咧做配音啊，咁都睇翻一啲哇绝密内容，都知道原来即系 AI 系渗入咗喺我哋人生当中嘅每一个部分。但系其实点样用 AI 先至用得好呢？又或者譬如话乐园，佢有一只雪人啦，咁其实雪人都系全 AI 去控制噶嘛。以前我哋以为佢咪有一个识讲嘢嘅垃圾桶嘅。
3: 系啊。
1: 成日喺度估，究竟系嗰个人喺边度咧？
3: 系咪有个人跟住个垃圾桶嘅？系啦，因为可以同我哋对话噶嘛。
1: 系啦，又可以倾到偈啦，又有互动啦，又会知道嗰个垃圾桶嘅行踪，佢条行嘅路线系点样样啦？系咪后边其中一个跟住佢嘅人就系嗰个遥控器啊？定系喺附近有啲草丛嗰度匿埋咗个咩人啊？咁到而家演变就系呢一个嘅雪人咧，其实全球得两个主题乐园系有佢嘅出现嘅啫。咁虽然都有见过啲片就话佢可能压跌低啊，又或者都会有差错脚嘅。时候啦，或者佢突然之间系咪冇电啊？咁样，除咗呢啲之外咧，其实嗰件事系你会想象得到，全部系真系个机械人自己可以搞得掂嘅，唔需要再有人即时去到做嗰个控制，除非系特别事故啦。咁所以嗰个叻嘅程度咧，系你可以想象，其实而家系个机械嘅雪人啫，日后演变到系好多其实

0: 任何一種嘅關係或者係任何一種嘅卡通人物咧，都可以做成一個獨立嘅機械人，係全場走咯。
1: 哇！咁到時我哋而家因為去嗰啲樂園，會好中意，譬如我揾乜乜公主影相咁樣，咁可能嗰個公主就已經係機械人樣嘅嗰個公主嚟噶咯。
0: 嗱，我諗人嘅角色咧，又暫時未得住，
1: 但係如果嗰啲就可以
0: 係啦，即係總之你唔見到個人樣嘅，就可以向呢一個方法去試咯，遲啲嚇。
2: 哦，咁嗰啲咩車王啊，
0: 係啦，
2: 嗰一隻咪反正佢有四個碌，佢唔會跌嘅。
0: 冇錯，車啦，動物講。可以扮住動物啦，怪獸啦，
2: 係啦怪獸啦，
0: 外星人啦，其實好多嗰一類型，你唔會見到個人樣嘅角色咧，都有可能會向嗰個方向。
2: 哦，咁有啲英雄咧，有啲都係蒙面噶啦，反正都
0: 係啊。
2: 咁嗰啲都可以揾佢哋出嚟幫下手喎，
3: 可以喎，可以喎。
0: 甚至乎啲人做唔到嘅動作，譬如話我真係。好似橡筋人咁樣，一拉隻手一去就去到對面直播室嘅，咁嗰啲人做唔到噶嘛，咁會唔會就有呢一種嘅科技可以幫我做曬出嚟？
2: 以前星戰咧都有啲，譬如咩 R2D2 嗰啲咧，咁嗰啲譬如都係垃圾桶型機械人啦。咁嗰啲又係好啱去到做呢啲，反正佢又面部表情都唔使啦，佢哋個蓋喺度自己轉啫嘛，係咯係咯，講嘢都唔使，
3: 仲係電子聲喎出嚟，即係唔使話模仿真人嘅發聲咁樣係嘛？
0: 係啊，以前去睇嗰個藍色嗰只怪獸仔咧，咪有一個戲院嘅活動係佢嚟嘅，咁佢嗰個主角咧，因為佢喺開場之前咧，就係佢會同現場入咗戲院嘅觀眾有互動噶嘛，咁佢話：喂，坐第三行最紅色三個你啊嗰啲咧。咁嗰個係好明顯知道係有個人喺熒光幕嘅後面望住現場觀眾去做個互動，只不過係喺熒幕上面你見到嗰一個公仔又有啲即時反應咁樣啫，其實係配音嚟嘅。咁但係而家呢一句方向咧就唔係配音啦，係佢預設咗原來呢一個嘅雪人入邊已經知道我見到呢一個嘅小朋友大概係咩高度、咩年紀，我會俾邊一句對白佢。佢已經有好多好多嘅情景預設咗，咁所以成件事咧。程式上面設計好曬，就唔再需要佢有任何真人去到現場即時再去做任何嘢咯。
3: 係，不過真人都有真人好嘅，咁啊電子始終會輕機，咁嗰個小朋友可能好期待，究竟雪人同我講咩？喂，呢個喂呢個，
0: 係啦，
3: 因為佢突然間冇電定係唔知點樣。但你真人咧會專業噶嘛？你都知道，即係特別係主題樂園啦，所有嘅演員都好專業。我即係前排咧見住落雨啊，即係未紅雨黃雨嗰啲。阶段咧，即系佢哋都要巡游噶嘛，真系见到佢哋落晒雨咧，淋到湿晒，都继续好欢喜咁样喺度跳，真系好犀利，个妆
2: 油化真系好犀利，
3: 系啊，
0: 嗰种敬业咬业嘅精神咧，都真系非常之厉害。
3: 仲要戴住头套，你唔好以为话，唔使惊啊，佢着咗巴斯光年嗰个衫嘅，落雨都唔惊嘅，落雨不怕，落雪不怕。你话，你估入边冻唔冻？你估入边焗唔焗啊？其实真系好犀利啊！呢一班嘅主题乐园嘅表演者，
2: 佢哋咧。即係嗰啲外套啊外殼咧，其實如果佢一濕水濕到咁，咁佢仲有第二場第三場噶嘛？
3: 即係點搞咧？
2: 點乾咧？
0: 係啊，嗱呢個咧係嗰個天氣影響啦，又或者係嗰個人為嘅關係啦。咁但係原來咧，譬如話去到翻主題樂園呢一個主題先算啦嚇，佢哋咪有啲機動遊戲嘅。以前咧就會係開園之前咧，要人手有班維修部嘅工程人員咧就走去逐個 check 啦。譬如話佢每一件嘅機件，你嗰啲嘅螺絲係咪？上得實啊，或者你嗰個程序上面有冇撳錯掣㗎？即基本上好似我哋搭飛機咁樣㗎嘛。我哋每一次飛機飛出之前都會有工作人員咧 check 好曬，知道呢部機係安全嘅，所有嘅標準達到曬，咁佢先至可以俾個綠燈你，舉隻手指公話你可以用呢一架飛機。咁其實佢哋機動遊戲咧同樣有呢一個準則要去 check 嘅。總之每一日開完之前咧就會有呢一團嘅團隊就去做呢一個嘅 check 機器嘅工作，咁但係而家有咗 AI 之後又點樣呢？佢就可以用啲飛行機啦，嗰啲無人飛行機嗰啲 drones 咧，就用影相嘅方式，就一次過一影咗張相，就知道譬如話呢架過山車，我影到佢所有我見得到嘅螺絲位，就已經可以用 AI 去分析究竟呢粒螺絲有冇移位。 又或者機件上面有冇啲嘢係唔同正常狀況所出現個位置係唔一樣嘅，咁、就已經即時可以 detect 到揾得到，就可以揾啲工作人員咧，唔使逐粒逐粒去 check， 而係一見到有問題先至走去 check 咯。咁慳時間啦，準確度又高咗啦。咁雖然原來 AI 喺呢一個主題樂園當中都多咗好多唔同嘅功用，翻到嚟我哋日常生活咯。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出錯 prompts 咧，或者自己寫嗰個嘅題咧，可能寫得唔夠硬咧，跟住出錯曬啲嘢。嘉明有試過嘅，我有曾經試過咧，有一輪啦嚇都玩咗一轉噶啦，就係試下揾啲同年青人有關嘅主題。我發覺咧，總之你一同佢講話你呢一段嘢係寫俾年青人嘅，係香港作為觀眾嘅。佢就一定會一個珍珠奶茶落去，係、
3: 哦、
0: 任何問題佢、哦、都個答案入面會閃過個珍珠奶茶。
3: 我反而覺得佢嗰種口語咧太貼地啦。我自己用嗰個咧，即係譬如你話啊，想寫得年輕一啲啦，或者潮流一啲啦，佢、就會加咗一啲咧，完全嗰啲元素咧又唔係潮流咁簡單，係好地啊，啲文字上好地啊。好優啊，好 hip 啊，咁樣咧，跟住啊，完全好似兩萬。
0: 你講唔出嘅嗰一種。
3: 係啊，你唔係人講出嚟嘅一種潮流語啦，係咪先？係
0: 啊，咁所以今朝早咧，嘉明就去揾下，哎，有啲咩辦法，大家寫嗰啲提示詞可以寫得精準啲咧，或者嗰個設定嘅時候，會唔會可以揾得到多啲機會係你想佢答到你嘅嘢咧？咁其實之前小白其實好叻嘅，我想話小白都係個 AI。
2: 有啲咁嘅事。
0: 佢寫嗰啲 prompts 咧，長到咧，就係嗰個預設設定得好啦。譬如话有啲系基本嘅嘢，你可以有几个层次去到做啦。先下试下嗰啲万用框架，那个框架即系个 creation 点样去写啦。第一件事咧就系你个背景，你要话到俾你知究竟呢一个嘅任务个背景、场景、对象系边个。譬如话你要写到俾佢知，我系做 sales 嘅新手嚟嘅。我會係唔熟行嘅，但係我而家要 sell 一件創新嘅產品，咁呢個前設你要俾一個背景佢啦，跟住就俾多啲角色佢啦。頭先雖然有講過我係一個新嘅 sales， 但係可唔可以叫 AI 都笠翻頂帽咧？譬如話你要扮演一個係資深嘅 let's say 文案專家咁樣，你俾個角色佢去做咧，咁佢就可以從角色嗰一個嘅方面去入手，寫起嚟嘅時候咧就有翻嗰種嘅專業喺入邊啦。咁之後咧就要講個任務係啲咩咯，要具體要完成嘅嘢究竟係啲咩咧？譬如話阿 Vicky 可能今次做完呢一次嘅商場見面會之後咧，有好多嘢佢想post 喺社交媒體，咁你要講到明俾佢知，我想分三個IG 出嘅。咁你就要寫三個係唔同嘅貼文啦，定係 story 啊，定係點樣咧？咁你俾曬所有佢想得到嘅效果，你個任務究竟係要寫啲咩咧？咁跟住咧就可以落啲條件啦。條件即係咩咧？字數限制啦，語氣啦，唔用得啲咩詞啦。譬如話，我今次我真係唔想再講珍珠奶茶啦，唔好用珍珠奶茶做個例子咁樣樣。譬如話語氣，你可以點講咧？專業而具說服力嘅。我哋以前做 view 就最怕呢啲啦。我哋去录一个简单十秒广告嘅时候咧，然之后出边可能，你可唔可以温柔得嚟有啲权威？但系 AI 佢就唔怕，你可以照俾佢。
3: 最后都系大声啲同埋细声啲，
0: 或者个音频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你可唔可以温柔翻啲？但系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你可唔可以有啲金曲嘅意味？但系嗰件事你系亲民嘅。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就系呢一类
3: 力度同埋节奏嘅，其实最后唔系我渣啦，嘉明叻啲嘅，嘉明好多种啊，万千种啊，万转千回嘅演绎啊
0: ，AI 再放大多几百倍添啊，咁所以你就可以挑战下佢，你想佢用个咩嘅语气去到做啦？字数禁制喺几多个字之内，呢啲好基本，大家都应该会识噶啦。跟住要定嘅系咩呢？目标受众，究竟你呢一个嘅内容系写俾边个睇嘅咧？譬如话嘉明之前 set 嗰个，我话净系香港年轻人咧，太广泛啦，年轻嘅定义都好广泛啦。我啲女去到
3: 做咩啊？
0: 我邻居都可能系年轻人嚟噶。咁究竟年轻人嘅尺度喺边度咧？我究竟最想掂到嘅目标客户，佢哋个年龄层系点样样咧？男士、女士，点解话系无界限嘅？咁你要 set 得俾佢知道个受众究竟系，譬如年轻上班族，我系25至35岁嘅，另一话系我要小学高小嘅啫。然之后系边一类型嘅小朋友，你可以写晒俾佢做个目标客户嘅。咁到最后咧就系你预期嗰个格式啦。嗱，最初是系咩位咧？譬如话我想佢写一个。 个文案俾我。
4: 但系佢会点列俾你，好多时候都用 point form
0: 系啊。佢点列又好，或者佢出咗一个真系俾我嚟转发，甚或乎系 copy and paste， 我系复制咗之后贴喺另外一个程式上面，佢叫我自己做，但我想你帮我做埋啊嘛。咁所以你就要话俾佢知，究竟你想出嘅系预期格式系啲咩咧？你想系 markdown 嘅条列式去出啊，定一话系你要加埋 emoji 嘅，定一话系你要成个图片，你变咗一个图像嘅案件去到出嘅时候咧，佢就可以直接列印啦。你系一个所谓 printable 啊，可以印得出嘅版本系 fit 到 A4 size 嘅，咁你可以呢啲喺仔细地写俾佢知，究竟你预期嘅格式系啲咩咧？出事嘅机会率咧，据闻啊会少42%。好啦，
1: 所以系要仔细啲，
0: 仔细啲。
1: 要段落就话我以下落嚟要你帮我做一段段落嘅，
0: 系啦。咁所以你呢一个嘅指令咧，都要真系写得够详尽，所以解释到点解小白会真系一段嘢去写俾佢去到做，咁佢先至可以接近啲你究竟想佢做到啲咩嘢。咁最好系啲咩咧？因为 AI 佢都系学习中噶嘛，你要教佢嘅。咁所以咧，你可以用一啲你觉得十拿九稳嘅嘢去俾佢试下嗰个程序先。你可以教佢尽皆识去到做呢一个案例，譬如话你可以提供一啲具体嘅范例啦，你啲 few shots prompting 佢去试啦，一至三个你系输入输出嘅范例，等佢从中去到学下啊，原来呢一个写作风格系你想要嘅嘢，或者呢一种嘅语气系你想要嘅嘢，跟住咧再去逐步拆解佢个步骤啦，要揾到佢嘅 chain of thoughts， 即系点样样咧？譬如话个任务系好烦嘅，好多个步骤嘅，咁你就开始教佢逐步去思考啦，然之后再返嚟回答，你就唔使一大段过要过去 check， 你可以逐步哦呢、这个步骤佢做得好喇，可以去下一个步骤啦。咁最后就係咩呢？输出格式你就可以严格啲啦，强制性你要咩表格，边一个程式嘅表格，边个牌子嘅表格，再去讲下究竟你之后你呈现咗嗰个答案出嚟嘅时候，你会唔会可以方便你去复制佢？譬如话我今个 AI， 我唔系一次过通咗十个其他软件嘅，我要自己再复制去令我用开嗰个软件嗰度出嘅。咁嗰个嘅文本系咪我就咁原版地复制就可以贴上去我嗰个 app 嗰度就直接输出咧？呢啲你又可以同佢去试玩咯。咁基本上如果你可以慢慢 train 佢，佢知道边一啲系你需要嘅嘢嘅时候咧，下一次就真系可以一大段过，咁个命中率咧就会强好多啦。

0: 今次睇世界杯嘅总决赛咧，最大惊喜当然就系呢个中场表演啦。有佢67岁嘅高龄，但系仲系跳得睇得好厉害，麦当娜
1: 仲后生过二 R 啊，个感觉就系即系朗拿度啊，朗拿癫佬。
0: 系啊，佢两个即系喺前面咧做司机，帮佢车佢出去中场咁嘅人啦。咁啊，但系另外 Shakira 哇，
1: 好后生
0: 啊，真系不得了。其实佢都40。

0: 19岁嘅呢位妈妈，每一次见嘅世界杯出场咧，好似每年再靓啲，每年再好睇啲。
1: 我都系处于欣赏嘅，同埋我通常依家讲女性，我唔会加年龄喺前边嘅，为咗保障我自己。
0: 系嘅，
1: 总言之，所有人都系后生女，后生女又靓，身材又正，
0: 又跳得好睇，
1: 系啊，皮肤又 keep 得好，系咪先？
0: 系咯。
1: 但系27分钟19秒嘅中场休息，你觉得长定系精彩啊？嘉明，
0: 我觉得有呢一个11分几钟嘅表演咧，咁嗰件事。作为非坚球迷，
1: 系啊，
0: 即只系间唔中四年一次睇世界杯嘅我咧，我就觉得系 O K 嘅。咁可能即系对比于超级碗嚟讲咧，其实嗰个时间个表演又短咗，咁实际上个中场休息嘅时间都冇超级碗咁多嘅，所以用嗰个嚟到做比较
1: 就 O K 啦，系啊
0: ，O K 嘅。
1: 系，但系如果用翻正常足球赛事嗰15分钟就比较长啲啦。咁啊唔紧要，睇下下届四年之后个世界杯又会点去演进呢？
2: 晨光第一线 ，Vicky。
3: 唔知各位咧，仲记唔记得我曾经都咧喺电台里面有分享过，哇，好犀利啊！而家咧国内有好多唔同嘅商场活动，好似之前有讲过咧，就系偷食大赛啦，喺个系啦
0: 办课室，
3: 系啦商场中央有个课室，然后大家咧就坐喺个书台前面，然后咧有啲书嘅要遮住，你要唔可以俾老师发现你偷食咁样啦，系啦，跟住原来咧。而家延伸到有好多唔同地方、唔同國家嘅商場咧，都係有呢啲唔同嘅活動喎。咁我哋可以睇下究竟有啲咩好得意嘅活動啊！首先咧，有呢一個全子仔大賽，即係啱啱就偷食大賽啦。究竟你點樣可以喺你唔識嘅呢一班人，你都係排隊咁樣入去噶嘛？喺佢哋可以輪流將呢一張紙仔由頭嗰個傳到去尾嗰、那個，而唔俾個老師發現咧咁樣。全子仔大賽啦，之後咧，如果你係平時系有做开维修嘅，佢就有拧螺丝大赛，喺、大家计时之下拧得最多螺丝出嚟嘅。
1: 嗰啲老公平时已经喺屋企要拧噶咯，老婆点解我哋去商场玩？唔系话放小朋友去玩，
0: 我
1: 哋仲要拧噶
0: 咯。老婆就可以放心带小朋友去 shopping， 然之后老公就可以好开心地拧螺丝啦。
1: 系咪真系开心噶？
3: 又或者其实系老婆拧得劲啲咧？
0: 我啊，系咪？我举手。我可以去參賽，屋企所有螺絲係我領
1: 嘅，
0: 所以
1: 嘉
3: 明一定勝出啦，係咪？
1: 咁跟住李先生咧就話：好啦，阿女，我哋去食買雪糕食啦，留翻媽咪喺度領啦，咁樣係啊。
0: 睇個獎品係啲咩咧？
3: 咁又領螺絲大賽啦，咁啊計時邊個領得最多咁樣啦。之後咧又有一啲就係插秧大賽，佢真係直情將個商場中庭咧變成好似一個農地咁樣，然後就分開一排排咁樣，大家點樣喺嗰個位置裏面？喺限時之內插秧插得最多，而又好工整咧。
1: 呢個係內地噶，呢個插秧呢個
3: 係
1: 好嘢，好嘢，
3: 好犀利。
1: 因為我哋作為香港嘅朋友仔啦，插秧呢家嘢應該
0: 未試，
1: 應該真係唔係好曉點樣去插秧喎。
3: 咁但係其實有呢啲嘅活動出嚟咧，又真係個反應好好嘅，有好多唔同人咧都會去參加啦，然後又可以從中認識到多啲，譬如領螺絲嘅，可能喺工程上面嘅可以了解多啲，又或者咧，喺插秧方面嘅，佢可以了解多啲种植嘅嘢，甚至乎我觉得其实喺香港都可以有得搞噶，即系啱啱我去，因为去完荔枝窝咧，荔枝窝原来入边仲有种稻米噶，咁、究竟收成稻米系点样嘅咧？会唔会有机会系可以喺香港唔同嘅商场都有呢啲嘅活动俾我哋有得玩之余又有得嘢学咧？咁但系点解而家陆陆续续呢一种嘅活动喺商场里面可以咁 hit， 即系咁火红，咁多人都好喜欢？有去玩呢，原来背后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商场不再只是去卖一些商品给你、不是再是给你过来凉冷气行下街，而是他们希望带到一个的情绪出口给大家、可以带到一个情绪价值给大家、来商场呢不再只是吃喝玩乐了，这个玩呢可以更加有个快乐的意味、我觉得这件事呢其实是都挺窝心的、因为我们有阵时真的上班很忙的这样，但是去到商场里面食下嘢啊，行下街之余，又可以有呢啲唔同嘅活动、有人安排咗俾你，就好似一个电视游戏。以前细个咪好中意睇嗰啲电视综艺咧，哇！有好多人会预备一啲游戏俾电视嘅artist 去玩咁样。咁而呢一种嘅活动，就系令到我哋街坊都可以一齐嚟到去玩。
1: 都 幾得意嘅。你頭先講綜藝咧，都啱嘅。即係如果當綜藝走入商場，會係點嘅一件事咧？咁啊，赫然令到我都諗到啊，係原來商場為咗鎖住人流啦，即係你玩下遊戲，消費下，你玩完遊戲咁點啊？攰啦，攰啊！你可以飲飲食食咁樣，咁啊令到你全方位都喺翻同一個商場嗰度消費咯。
3: 係㗎，譬如我哋而家我哋電台界啊、DJ 界啊，可唔可以俾大家聽眾可以透過一啲唔同嘅活動了解得到啊？其實平時我哋點樣 on air 嘅咧？嗰、那個刺激程度係點嘅咧？如果喺商場裏面有呢啲活動，譬如係啊，一分鐘你可以講到幾多句咁樣，幾開心啊！
0: 其實報個天氣都好好玩㗎，係
3: 㗎，限時之內報天氣喎、啊，即係唔係咁容易㗎嘛？咁我覺得其實喺呢啲活動當中，都可以有知识长进的。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日会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他昨日在马尼拉和东盟秘书长高金雄会面。王毅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各方珍惜。他又说，南海是地区国家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之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新华社报道，高金雄积极评价东盟中国关系和双方务实合作成果，感谢中方坚定支持。